0: 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1: 对，在西药去来之前呢，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病。
0: 嗯，
1: 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
0: 嗯，
1: 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0: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1: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
0: 嗯，
1: 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
0: 是
1: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0: 嗯，
1: 仙草仙药。
0: 仙草仙药。
1: 对对，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
0: 嗯，
1: 双向地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0: 嗯，
1: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0: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1: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0: 嗯，
1: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0: 嗯，
1: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0: 嗯，
1: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
0: 嗯，
1: 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祛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像人参，这个人参呢、啊。它的作用啊也比较广泛，是吧？
0: 那是。
1: 嗯，像我们慢性病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啊，
0: 嗯，
1: 生津止渴呀，安神益智呀，
0: 嗯，
1: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服用人参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嗯，
1: 另外像桑寄生跟淫羊藿，淫羊藿呢补充人体的肾气的，特别是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是不是？
0: 嗯，
1: 服用淫羊藿呀，它能补肾阳、强筋骨、去风湿。
0: 嗯，
1: 桑寄生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上品
0: 哦，
1: 也有祛风湿、强筋骨之功效。
0: 嗯，
1: 你像我们中老年一些风湿骨病的朋友，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中药啊，对这些风湿骨病的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一个针对性。
0: 嗯，
1: 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0: 嗯，配方配伍。
1: 配方配伍。一种两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药理药效也不一样。
0: 嗯，
1: 5种中药或者6种中药，如果说它的中药方子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呀又不一样。
0: 嗯，
1: 同时呢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0: 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嗯、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陈主任。
3: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2: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3: 我先灵芝益寿，两个疗程了，我现在今天血糖现在都改善了。
2: 哦，你有糖尿病是不是？
3: 对，糖尿病的几种并发症
2: 啊，
3: 每天晚上血的都盗汗，我现在血两个疗程我不盗汗了。
2: 哦，以前身体虚了之后啊，身体夜晚睡觉都盗汗。
3: 对对，
2: 现在夜晚睡觉不盗汗了。
3: 不盗汗了，完全不盗汗了。
2: 那就是跟你五脏六腑啊给你调整过来了，肾气补充充盈了，知道吗？
3: 啊，这就是左手麻木，现在手完全不麻木了。
2: 哦，就是
3: 这个左
2: 就是你有糖尿病了，就造成脚手麻木了。
3: 啊，
2: 现在通过林志益瘦胶囊给你胃循环打通了，神经修复了，现在脚手不麻木了。
3: 啊，就是完全不麻木了。
2: 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3: 现在血糖看起来正常的都是六点多了。
2: 血糖是正常的呀。
3: 啊，是不错，是不错。
2: 好
3: 但是这个胸前这一胸窝这一针一直从前头到后头，在后头一巴掌到老腔的手巴掌心盆那位置，现在都改善了。
2: 哦，以前那个胸窝子这里就是胸脏有点疼痛，是不是啊？
3: 对对。
2: 现在通过林志益瘦胶囊的治疗，两个疗程呢、啊，现在胸窝子不疼痛了。
3: 啊，但是这个是背心的这一巴掌吧，它也不疼痛了，也好了。
2: 是的，是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林志益瘦胶囊啊，给你心肌供血的，现在细胞啊，给它修复好了，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知道吗？
3: 对对，我等一下我买的六个疗程你的。
2: 那你现在只服了两个疗程，是不是？
3: 对，两个疗程，今天刚服完。
2: 好好好，那你这个服林志益瘦胶囊，一个是让血糖现在正常了，第二个呢，脚手呢不麻木了。最关键的咱那个盗汗呢、啊、现在也不盗汗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林志益瘦胶囊呢，它是一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让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器官呢、啊、恢复它一个正常的功能，知道吗？
3: 好的好的。
2: 你贵姓呢？
3: 我姓林。
2: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
3: 东西湖的。
2: 林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好，好，好，感谢你们啊，感谢这个林志益说的，感谢陈老师啊，
2: 不感谢
3: 我们的妈哥，你先不能吃萝卜，我萝卜汤我什么萝卜那么吃，我这进的蛮好，我听你的讲座，我天天都听。
2: 是的，是的，你看你进的好啊，你通过林志益胶囊的治疗，现在效果也很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感谢你，感谢你啊，陈老师，感谢你。对我们的进行讲座啊，
2: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3: 好好好 好，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好，
2: 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林婆婆，哎，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受益了。那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4: 哦，你好，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交流，我的老婆当时中风了。
2: 哎，
4: 中风以后，我去天津人民医院呢住了一段时间呢，听到你那个广播了，我就收音机了，我就购买了三个疗程。
2: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老伴儿的中风？
4: 服了两个疗程了。刚开始从院里回来还不还走的不太稳呢，这个边但是左边瘫了。你们的爹左边左膀啊左腿们的爹
2: 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之前走路都有点困难，是不是走不稳？
4: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可以崴哈了
2: 啊。现在服了两个疗程的林志益瘦胶囊能崴一些，就是说能走一些路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啊，走困难的那个走一走的。那蒙前了嘛，蒙前我觉得大地去第一个疗程的效果还蛮好，那叫那我问了，那你要是早三天晚上的，我们去的早三天晚上的，中午又加三粒的。
2: 哦，你是一天服三次，一次三粒是吧？
4: 是。
2: 好好好，这个不错。对于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一天服三次，一次三粒是可以的啊。你爱人今年多大年龄了？
4: 50岁。
2: 那年轻的很嘛，你看你看。你说要不中风偏瘫呢，50岁啊，正是干工作的年龄点，是不是？
4: 对。
2: 你现在中风偏瘫呢，甚至生活自理都困难，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目前走只能走，好了，自己吃饭，右边右膀子还右膀子右腿的还可以，吃饭那可以运动，那还可以活动。
2: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是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啊，你要不服用林志益瘦胶囊，你这个病还是生活不能自理啊，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他现在能够治疗。
2: 对对对对对，
4: 医院的我问了他，我这前天们都是垮的，那几下血水，我又跟他看的，喊了个牌子告，我都跟他看的，我把他单子都给他抄过来的。我说每天都是垮的，那还有啊？我说我又问医生了，我说这有还有，敲门的时候好了，效果嘛，天天垮这个药，他说，哎，我们只能给你治的这个样了。他我说你，我说你，我们回家了。他说：好好，你还住两天再回去。回去我又不留你，你愿意到这里住都不行。你住10天8天，一个月总不是那么回事。你回去搭枪锻炼了，你自己去运动个。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医院治疗也是说扩管，知道吧？
4: 只能治的那个样，但医生就那么说的，又不，那说不会的，就是不搞不好的，就是说他不敢跟你说搞不好的，他就是反正是，反正治的这个样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您看人那个中风啊，是大脑的血管堵了呀，还是脑溢血了呀？
4: 当时这个脑梗塞。
2: 哦，脑梗塞，大脑的血管堵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左边把那个运动神经堵着的。
2: 那你现在一个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肢体功能呢？慢慢能走路，他这个就是大脑神经慢慢给他激活修复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包括我们说话的语言，包括我们运动功能，都靠大脑神经来支配。
4: 当时语言神经还蛮好，
2: 现在说话没有问题，是不是？
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当时中风是血压高了还是怎么样啊？
4: 血压高。
2: 血压高到多少啊？
4: 有时候高的吧，冲红的时候把血压表都冲黄了。昏迷过去了，在医院里抢救过来，你们。
2: 哦，就是人昏迷了，血压高了，人倒了地下昏迷了。
4: 对对对对对，捡了条命，捡了条命，捡了
2: 条命。是的，是的，你看多年轻了，才50岁哈。
4: 是是是。
2: 他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蛮好，血压前天量的130的80。
2: 那现在130的80，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4: 血压是正常的。
2: 他这个呢，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知道吗？
4: 哎，
2: 恢复血管的弹性。
4: 建议美国人，他的血压也蛮好。我问他也买了
2: 你身边的朋友也在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啊？是我建议你了。
2: 哦，你看这辅导好，你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2: 好，你贵姓呢？
4: 我不敢姓周啊。
2: 好，你看电话给留给我，周老师。
4: 1359397237。
2: 你是哪里的人呢？听你口音。
4: 我是夺宝，前门夺宝。
2: 也祝老伴身体早日康复啊！
4: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天门多宝的周师傅啊，是给爱人买了灵芝益寿胶囊，今天向您来汇报这个他的好消息哈。
1: 是的，听到他的这好消息啊，也为他感觉到高兴。聂大姐啊，属于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也非常祝贺他。
0: 嗯，好，天门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不清楚地址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5: 陈俊仁你好啊。
2: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5: 我去了13块2分。
2: 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5: 我是高血压，心肌黄，大脑晕。
2: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大脑昏，然后心脏也不好。
5: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5: 200多。
2: 200多，好危险呐！你这搞不好要出现中风啊，出现脑溢血啊，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5: 不是的，我们家经理这就叫了我欠13块钱是的。
2: 好，老人家，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可以了。
2: 检查的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5: 130呐，高压。
2: 哦，高压130，低压呢？
5: 低压80啊，有时间70几啊。
2: 哦，现在低压80，有时候70多。
5: 啊，对对对对对，啊。
2: 现在你的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是正常的呀，老人家。
5: 啊，对对对对对。
2: 哦，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心脏呢？
5: 心脏有效果。
2: 就是说心脏不良的症状啊，心慌啊，心绞痛现在没有
5: 啊。对对对对对，前天见人家我们夫人家挂针了，他给我搞出来了，他妈我就吃这个药也可以了。
2: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的反应力都比较好
5: 啊。对对对，是的。
2: 好，不错不错。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金山石中的说人成的四周啊。
2: 哦，你是金山县的人
5: 啊。
2: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陈同祥。
2: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5: 今年刚70岁。
2: 好
5: 啊，
2: 那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好，金山县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好，谢谢陈同祥。
2: 不谢不谢。你的电话是多少啊，爹爹？
5: 我的电话是153649001。
2: 好，陈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5: 好好好，有时间再交流哈。
2: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谢谢啊，陈主任。
2: 好，不谢不谢，再见。
5: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口球场街鸿雁社区82岁的王慧清婆婆的家中。王婆婆的高血压中风偏瘫有十几年的时间。

0: 还有啊，心脏不好，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前胸后背都疼。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王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1: 婆婆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呀？
2: 我今年82了。
1: 82岁了。
2: 哎哎。
1: 你贵姓啊？
2: 我姓王啊。
1: 你们这个是哪个地方啊？
2: 我是属于秋长街呢，红岩村。
1: 婆婆你平时是一个人是吧？
2: 啊，一个人。
1: 您的身体主要是哪一方面不好啊？
2: 我全身都是病
1: 啊，
2: 一个是呢冠心病是吧？
1: 啊，
2: 心肌缺血这几十年，再呢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血压高，中风十几年了。
1: 中风都有十几年了呀？
2: 是的，我都就可怜的可怜在这里，当时是口外眼斜了，就走路就不行，腿就瘫软是吧？
1: 我看您刚才开门不是可以扶着慢慢走吗？
2: 哎，我吃这个药见点效了。
1: 吃什么药啊？
2: 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哈。
1: 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见到效果了。
2: 慢慢的挪，慢慢的挪了，挪到那去洗个脸呢。就是呢，我早也死了，昨天累椅上了，又吃了有10天吧。过了年以后，我就走在地下了，自己个儿慢慢的扒着那个床绳子站一站。就慢慢扶着走，就慢慢的就走，就拄着个棍子，就靠着这个拐杖这么走。
1: 哦，王婆婆，我觉得你还是找到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药，现在慢慢的逐步在恢复哈。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2: 是的，血压已经下来了，现在我的血压只有81/100。
1: 啊，血压已经下来了。
2: 吃了一个半多月呀、
1: 啊。啊，
2: 我听的第一次广播，我们陈主任讲话。
1: 啊啊，
2: 手机微博是吧？
1: 啊，
2: 我就把它打开了以后一听，哟，哎呀，我听着我说，哎呀，蛮对我这个路了，我也得过脑梗了，我也是抢救过来的，急诊抢救过来的。啊，我听了以后我都没犹豫，第二天我就打了个电话。
1: 嗯，
2: 后来我就买的那会儿是1680块钱。
1: 啊啊，
2: 我都没犹豫我就买了。
1: 啊。
2: 买了三个疗程，当时吃我都觉得这个血压一天比一天低，一天比一天下。
1: 哦，
2: 现在我的血压只有80/100。
1: 哦，
2: 心脏也好一点了。
1: 啊，
2: 一天发好多次，疼的就不敢动。
1: 嗯，
2: 像他前胸后背疼啥，他真刺的疼。
1: 到现在为止是服了多长时间呢？
2: 现在啊，快都2个月了吧？
1: 啊、哦，快2个月的时间。
2: 对对对对对。这回我又听着又说有活动噻，
1: 嗯嗯，
2: 我说我还没吃完，我说我这接着我再买的，我就觉得很好，我就又买了的，
1: 嗯嗯，
2: 这时候这老人就是听着哪里好我就买哪里的，
1: 嗯，
2: 但是我没收那个片，我没瞎在外头瞎买那个药，
1: 嗯，
2: 另外我这亲眼体验了呢，所以说我又买了第二次噻，
1: 嗯嗯，
2: 我现在我跟我姑娘说，我说我看着妈妈能动了，我告诉她。
1: 啊
2: 昨天我们楼下的一个那个我们老邻居，
1: 嗯，
2: 上来了，是的，那个就谈起来了。我那天我打个电话告诉他来的，我就说吃这个有好处
1: 啊。
2: 我说我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1: 嗯，
2: 哎，我说我这多年的病我见了效，这是事实，这是我自个亲身体验的，是不是？
1: 对。
2: 我说咱也讲的也蛮好的，
1: 都是一些邻里的，你肯定您见到的一些好效果，你肯定也要想别人也能够用上。
2: 是的，是的。
1: 80多岁了，也没有必要这个来欺骗别人，是吧？
2: 是的，我出来啊，我说实话呀、啊，我这个人踏踏实实作业，老老实实做事。
1: 您的这个电话您能够记得住吗？
2: 我电话只记得住
1: 啊，
2: 62277-2299-270。
1: 王婆婆您叫什么名字啊？
2: 王慧清。
1: 王慧清。
2: 嗯
1: 嗯，好，王婆婆呀、啊、您现在能够恢复这个样子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啊。
2: 嗯，
1: 您自己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
1: 满意是吧？
2: 嗯，满意满意。
0: 陈主任，
3: 哎，
0: 听到这位王慧清王婆婆呀、啊、这个血压平稳了，哎，生活也能够自理了，老人家是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啊。
3: 是的，老人家呀现在很开心，他这个开心呢、啊、建立在呀他这个血压正常呢，中风十几年了，现在自己生活能自理。
0: 对对，
3: 他的一个积极的选择，积极的治疗啊，身体啊逐步的呀得到健康。
0: 是啊，老人家说呀、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当时一下都没有犹豫的，马上就打来电话。
3: 是的，好，非常祝贺王婆婆。
0: 是的，希望王婆婆呀这个身体好，生活更幸福。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们是深圳市发展环境。
4: 什么情况啊？
5: 我是一个高粱的环子。
4: 哦，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5: 血压高了是180，低压是101。
4: 哦，你高血压180，低压110，这个太高了。
5: 哎，对对。
4: 这个搞不好曲线，有的中风，有的甚至脑溢血的，严重的时候啊都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5: 我只要半个多月吧，十几天。
4: 哦，因为高血压高了，住了半个多月的院。
5: 在荆州，在荆州是医院的。
4: 我跟你讲啥？你这个高血压住院，这是救急。
5: 哎，对对，就是这个血压也蛮控制不下来。
4: 哦，你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5: 哎，对对。
4: 你这个住半个月院花了多少钱呢？
5: 花了10000多了。
4: 花了10000多，只能说是控制，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大家3个小时，省2个小时。
4: 啊，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
5: 上午3点，下午3点的，每天服六粒的。
4: 对对对，早3粒，晚3粒，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4: 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5: 服了情况蛮好。我那些昏的就是一些症状
4: 啊，原来头昏，现在也不昏的。
5: 哎，对对，
4: 头不昏了。
5: 对，原来腰酸背痛啊，以前没那个疼感觉的。
4: 头不昏的，那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好了，然后呢，血压降下来了，
5: 对对对，
4: 知道吧？
5: 哎，
4: 你现在血压查了没有？血压是多少？
5: 血压查了是125.85。
4: 啊。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是120.85。
5: 哎，我从来没有查的。
4: 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爹爹。
5: 哎，对对，我现在我那骑车是到处活动，只有那个骑摩托车。
4: 哦，你现在骑摩托车到处活动都没有问题。
5: 哎，那没问题。
4: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还骑摩托车？
5: 我是65岁的今年。
4: 哦，65岁啊，身体好啊，这个在咱们农村呐、啊。还能做体力劳动啊，都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啊？
5: 我是一个独居老人。
4: 那你空巢老人呐、啊，更要个身体照顾好，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你说咱要高血压、曲线中风了、脑梗的偏瘫了，谁管咱呢？对不对？
5: 对对对，下午的双眼以后的耳朵直接不能动了。
4: 对对对，你高血压高到180的时候，住院住了半个月，是不是啊？
5: 哎，
4: 这个只能说救急。你要说在医院里。那个扩管利尿跟你高血压治好，这个不现实也不可能，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我这几年都老没降下来，服那个化疗药，你常用那服，也把那个血压降下来。
4: 你这个长时间呐、啊、用化学药，它这个形成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呐、啊，知道吗？
5: 啊，对。
4: 这个是治标呢不治本，你现在服用林志益寿胶囊呢，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使血液干净，血管恢复弹性，这个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高血压的问题，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你对林志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5: 我谢谢你讲的关心，我非常满意。我打了10多个小时的电话。
4: 哦，一直想打电话跟我来交流，跟我来反馈好消息，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4: 今天呢，有幸打进电话。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爹爹啊！
5: 哎，我是听到我们的别人在那跟你的回答情况，我听到我没听到，我还蛮受感动，我特意给别人讲，我蛮感动。
4: 是的，是的，咱们呢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咱们听到别人的好消息，同样的激动跟感动，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4: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陈小果。
4: 你是沙道观镇哪个村的呀？
5: 八里人村石鼓。
4: 哦，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陈爹爹？
5: 我的电话是13047977894。
4: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好，谢谢您吧。
0: 好，这位松滋65岁的陈爹爹、啊、特别的激动啊，早就想打电话呀、啊，向陈主任来汇报，今天终于是把电话打进来了。爹爹是有高血压，高压的180，低压的110，而且长期吃西药。但是依然头昏，这高服了3个疗程的林志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是85的120，血压平稳，头。

0: 不婚了，爹爹说呀，现在还能够骑摩托车代步。好，爹爹呀是一位空巢老人，那更要照顾好自己，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4: 经典。
3: 无言独上心。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以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最新赛况，

0: 步云朝科特收获生涯大满贯，正赛首胜。斯诺克英国公开赛，赵欣彤首战告捷，丁俊晖晋级32强。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9月1号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场哨声响起时，比分定格在3-1，北京国安晋级足协杯4强。但全场3.4万名主队球迷心里非常清楚，这场胜利远没有数字呈现的这般轻松。从兰州远道而来的中乙球队陇原竞技，用整整90分钟的坚韧表现，在足协杯8强的舞台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西北传奇的一笔。今天聊聊吧，话题兰州陇原竞技告别足协杯，一支中乙小球队的奇迹之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热门赛事以及最新的湖北体育发布。8月27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落幕。本届赛事共设57个小项，湖北代表团50名运动员参加了28个小项含9项接力的角逐，取得了2银1铜，总分位列第8，超额完成赛前总分近前10的年度目标。接力项群并列第3，获得铜牌，成绩带入16运成绩册。同时，湖北代表团还荣获本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精神文明和竞技成绩双丰收。这份成绩单的厚度不仅于奖牌，湖北队共有17个小项，包括接力项目进入前8，其中5个第4，3个第5，3个第6，4个第7，2个第8，23人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省田径中心负责人表示，在延续优势项目的同时，尽量扩大参赛项目的覆盖，提升人才厚度，为新周期的突破而蓄力。8月30号到9月1号，2026年湖北省百镇千村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第5站在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村文化广场举行。来自松柏镇全镇13个村社区及镇职单位的13支代表队，超1200人踊跃参与。在这座被世界慢城联盟授牌的国际慢城中，共同绘就了一幅全民健身热山乡的动人画卷。本站是2026年湖北省百镇千村百街千巷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的第14站，也由此正式拉开了下半年双百系列赛事的序幕。后续还将密集开展余下26场系列活动及1场总决赛，持续深化体育加模式，通过举办家门口的省级赛事，助力乡村振兴，激发城市活力，赋能基层治理，服务百姓生活，积极畅想普及全民健身，赋能美好生活的主题。1分钟1个小知识点，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足梦湖北。下面请听《楚超小课堂》第20集。
2: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20集。赛事中断处理，比赛暂停该怎么办？我们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偶尔会碰到比赛突然暂停中断的情况，很多观众会感到疑惑。今天楚小燕就带大家了解赛事中断的处理方式。如果由于任何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他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裁判都会立刻吹哨暂停比赛。当故障或者突发问题全部解决完毕之后，裁判会根据皮球当时所处的比赛状态，确定后续恢复比赛的发球方式，保证赛事平稳衔接。 但如果遇到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或是其他无法解决的突发状况，先后累计等待20-30分钟后依旧无法开赛，比赛就会延后择期完成剩余的比赛时间，而不是重赛全场比赛，被终止时的比分等情况依然有效。楚超赛事规则以奚数呈现，最后让咱们球场见真章。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在深圳举行的2026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2号进入到第二个比赛室。在混双比赛当中，混双冠军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以0-2不敌中国台北组合刘广恒徐颖慧，爆冷出局。
3: 9月2日，深圳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展开第二个比赛日较量，多场焦点对决上演，多数国羽选手顺利闯过关卡。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芷怡迎战泰国选手托鲁格。首局王芷怡进攻速度拉满，牢牢压制对手，21-6速胜拿下。第二局托鲁格状态有所回升，王芷怡及时提速，发挥稳定，21-14再拿一局，大比分20-7败对手，挺进下一轮。男单赛场，李诗峰02憾赴日本名将奈良刚攻大，开局阶段李诗峰进入状态较快，一度15-11占据优势。奈良刚攻大之后加强攻势，实现反超，21-18先拔头筹。第二局李诗峰始终未能打开进攻局面，场上陷入被动，奈良刚攻大手感火热，21-7锁定胜利。混双爆出不小看点，中国台北组合刘广恒徐颖慧20力克世锦赛冠军吉凯尔德尔吕。首局法国组合依靠重杀与往前优势领跑，刘广恒徐颖慧靠顽强防守与落点把控紧紧追赶，双方战至21平，中国台北组合连得2分，23-21险胜。第二局刘广恒徐颖慧往前封堵犀利，扣杀威胁十足，21-10轻松取胜。其余国羽队伍喜忧参半。混双赛场，朱一俊、李倩、郭新娃、陈芳慧、程鑫、张驰全部20横扫对手晋级。女双方面，罗毅、王听歌苦战三局，21击败日本组合广上刘一，保元采下。李怡静、罗徐敏12击败对手，无缘继续前进。
0: 昨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双比赛中，程鑫、张驰战胜对手，顺利晋级。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比赛录音。
4: 本赛季程鑫、张驰进步明显，德国、瑞士两站公开赛夺冠，印尼顶级赛拿亚军，新德里世锦赛保持外战全胜，如今世界排名来到了第9位。中国大师赛首轮，他们2-0横扫加拿大组合赖炳赞、李洁仪晋级，两个人希望能够精细打磨，延续上升势头。
5: 也是世锦赛之后，然后有经过一些复盘啊调整，然后带着一些世锦赛的问题，然后来深圳，也是说想要说把我们前面发现的问题，然后在这一站来解决。然后这场最后的时候，也是我也是跟张驰说，还有2分，我们要把这个严谨的这股心气给带到后面的比赛里面去。对比去年，我们的下半年的成绩其实没有说就是有比较亮眼的成绩，然后我们今年就是想说后面这1/3的比赛，我们去把我们这一年做一个好的一个总结，类似于像前面去播种，现在是9月份，我们要去丰收了。
6: 打到顶尖水平就是不进则退嘛，然后我们别人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往前，也是在大家都是互相了解，然后就是随着水平越来越高之后，那种细节上的更考验细节上的东西吧。
0: 我们再来关注美网。北京时间9月3号，美网男单一轮，布云朝科特3-0战胜霍达尔。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实况录音。
7: 身穿灰色上衣、头戴白色发带的布云朝科特，首轮就遭遇西班牙名将霍达尔，幸运落败者对阵12号种子。美网官网预测布云朝科特取胜的概率只有31%，但在球场上排名、概率都不作数，表现才说了算。比赛中，布云朝科特心态放松，打法不断变换，无论正手反手，挥球质量都极高。而霍达尔则是形同梦游，12号种子接连出现这种离谱的挥球。首盘霍达尔的一发成功率只有38%，非受迫性失误更是多达19次。布云朝科特很快就以6-2拿下首盘。 库塔尔之所以能有如此表现，与布云朝科特极高的发球质量有很大关系。

0: 本场布云乔克特经常发出时速超过200公里的球，令西班牙人被迫送分。而轮到对手发球时，布云乔克特又总能做出充满想象力的应对，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击却总能创造惊喜。幸运落败者越打越自信，而12号种子却越打越心虚。这一球，布云乔克特已经暴露出大片空当给对手，霍达尔正手挥拍却挥球下网，也让布云乔克特以6-1再下一盘。比赛打到这儿，霍达尔的心态几乎失衡，甚至怀疑是不是球拍出了问题。本场霍达尔出现了37次非受迫性失误，第三盘他更是经常出现像网前击球下网这种失误。虽然第三盘进行到第5局时，比赛因下雨暂时中断，但布云乔克特的心中却是一片晴天。再回到球场，布云乔克特一鼓作气，最终以6-1拿下第三盘，爆冷战胜霍达尔晋级美网第2轮，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首胜。原来，当你全力以赴时，运气自然会垂青于你。
1: 我们再来关注排球。北京时间9月2号，亚洲排球沙滩排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吴嘉欣、周朝威渐入佳境，收获小组赛的2连胜。
2: 昨晚进行的男子小组赛第2轮，身着红色比赛服的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迎来本组最强对手亚洲劲旅伊朗组合普拉斯加里、阿贾贾尼卡萨卜。两队组合过往多次交锋，互有胜负。针对这场硬仗，吴嘉欣、周朝威赛前做了充分的针对性准备。
3: 看了2次录像，然后开了1次就是他们的分析会嘛。今天下午就是因为他们的习惯线路啊，就是教我防守怎么去防。
2: 比赛开局，中国组合迅速进入状态，早早掌握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差距，一度以11-4建立优势。周朝威的发球，吴嘉欣的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压，有效限制了伊朗队的发�挥。最终，吴嘉欣、周朝威以21-13、21-19直落2局，2-0击败强敌，拿下小组赛2连胜。
4: 对，给我们自信上面又提升了一大块。从明天开始的话，就是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来，争取把小组第一这个名额把它拿下来。然后对针对后面淘汰赛来说，淘汰赛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来吧。
2: 另一对中国男子组合，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延伟、杜红军以2-0战胜香港组合，同样收获小组赛2连胜。
1: 当地时间9月1号，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英国切尔滕纳姆展开第2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球手11人出战，赢得7场胜利，其中赵新彤首战告捷，顺利拿下64强席位，丁俊晖、常冰玉等人成功晋级32强。我们一起来关注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的最新赛况。
5: 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第2比赛日赛况。当地时间9月2日，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展开第2个比赛日争夺。当日既有128进64的补�赛，也全面开启64进32轮次较量，多位中国选手登场，战绩有喜有忧。在当日唯一一场128进64的较量中，世界第一赵新彤迎来本届赛事首秀，对阵英格兰选手奥利弗·布朗。赵新彤进攻火力十足，打出1杆破百外加3杆50加，以4-1击败对手，顺利闯入64强。进入64进32轮次，丁俊晖延续此前良好状态，直落4局，4-0封英格兰球手肖恩·奥沙利文，轻松挺进32强。年轻选手常冰玉对阵泰国选手恰查彭纳萨，全程掌控比赛节奏，4-1取胜，顺利过关。赛场上演2场中国德比，巩辰志24步敌贺国强，肖国栋同样以24的比分负于吕浩天。此前爆冷淘汰尼尔·罗伯逊的庞俊旭迎战利亚姆·格雷姆，首局失利后及时调整，凭借更加均衡的攻防表现，4-2拿下胜利。张安达遭遇硬仗，在先赢2局的情况下被克里斯·维克林不断追分，比赛拖入决胜局，他依靠1杆50加完成绝杀，4-3惊险突围。另外2场比赛，吴怡泽14步敌凯伦·威尔逊，刘洋24负于杜安·琼斯，两人止步本轮。按照赛程，赵新彤将在64进32轮次对阵丹尼尔·威尔斯，丁俊晖、常冰玉冲击16强，对手分别为尤里安·博伊科与杰克·琼斯，

0: 再来关注足协杯，北京时间9月2号，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铜梁龙。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1: 身穿橙色上衣的云南玉坤是一支进攻能力突出的队伍，在本赛季中超联赛中，球队的进球数目前排名各队第二，其中前锋奥斯卡还是联赛的头号射手。然而面对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在上半场却没有组织出有威胁的攻势。球队队长约尼查一旦在中前场区域拿球，就会遭到重庆队队员的贴身上抢，约尼查被限制，导致云南队从中场到锋线的进攻链条无法衔接运转。像奥斯卡这样的射门机会，球队屈指可数。整个上半场云南队仅有2次射门，而重庆队只有1次。重庆铜梁龙在中超联赛16支球队中，丢球数和进球数目前都是最少的，可见重庆队侧重防守，伺机打反击。第30分钟，重庆队发动快速反击，肯帕努右路传中，迪马塔曾打入一球，但由于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在防守端，重庆队3中卫体系有效抑制了云南队中路的进攻渗透。半场结束，两队战成0-0。中场休息回来，重庆队一度反客为主，接连在禁区外远射，威胁着云南队球门。然而第73分钟，重庆队后场传球失误被断，云南队抓住机会，由约尼查将球打进。主场作战的云南队打破了场上僵局，打开局面的云南队此后也制造了多次进攻机会，但未能改写场上比分。最终云南玉坤主场1-0击败重庆铜梁龙，闯进足协杯4强。
2: 随着云南玉坤获得胜利，今年中国足协杯的4强全部产生。足协杯半决赛具体对阵为北京国安主场迎战上海海港，云南玉坤坐镇主场对阵大连英博。
0: 接着从清华大学获悉，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5v5大型组比赛中，由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研究员赵明国指导的清华大学火神队以10-1击败意大利队，成功卫冕冠军。此前火神队先后斩获今年5月份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人形大赛的冠军，今年7月机器人世界杯国际赛人形大型赛组的冠军，本次夺冠也让他们实现了年度大满贯。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楚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1: 9月1号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场哨声响起时，比分的这个定格在3-1，北京国安晋级足协杯四强，但是全场3.4万名主队球迷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这场胜利远远没有数字呈现的这般轻松。从兰州远道而来的中乙球队龙源竞技，用整整90分钟的坚韧表现，在足协杯8强的舞台上写下了属于西北足球的传奇一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支球队——兰州陇原竞技队。兰州陇原竞技队告别足协杯，一支中乙小球队的奇迹之旅。
2: 本赛季足协杯赛场，中乙球队陇原竞技堪称最大黑马。球队一路奋勇突围，闯入8强，追平四川九牛、济南新洲、重庆铜梁龙，保持的中乙球队足协杯历史最佳战绩，距离创造全新历史纪录仅有一步之遥。这支扎根兰州不久的年轻球队，以超乎预期的坚韧表现惊艳了国内足坛，虽止步8强，却赢得了全场球迷的尊重。在对阵中超劲旅北京国安的8强焦点战中，陇原竞技上演了精彩的以弱搏强戏码。比赛前86分钟，球队稳守反击，顽强抗压，将比分死死定格在1-1平。队内门将穆千宇状态拉满，全场高接低挡，屡现精彩扑救，多次化解致命险情，几乎将这场强弱对决拖入加时鏖战。遗憾的是，球队一次意外失误被对手抓住，赛场平衡被彻底打破。伤停补时阶段，陇原竞技曾打入一粒极具士气的绝平进球，最终因越位被裁判吹罚无效。读秒阶段，对手破门锁定胜局，这支底层联赛球队遗憾落败，险些复刻大卫战胜哥利亚的足坛经典奇迹。本场比赛异地作战的背后，藏着陇原竞技诸多无奈。赛季初，球队的核心目标仅是稳妥保级，无人预料他们能一路逆袭挺进足协杯8强。球队原定主场为兰州奥体中心，因场地提前承接大型演唱会，需提前半个月进场布置，无缘承办本场赛事。俱乐部紧急启动白银方案，协调白银体育中心办赛，场馆草皮、灯光等硬件全部筹备到位，且承诺3天内完成全部赛事筹备工作，最终却受限于赛事赛地优先级规程，方案遗憾落空，球队只能远赴北京工体客场作战。受制于资金拮据的现状，陇原竞技原本需独自承担高额办赛费用。危难之际，北京国安尽显职业足坛格局与温情，主动包揽全部办赛开支，还免费提供3000张客队球票，为这场跨级别对决增添了温暖与敬意。工体赛场，3000名陇原远征军跨越千里奔赴客场，在数万名主队球迷环绕中，高举黄河奔流追随四海横幅，全程呐喊助威，不离不弃。这群球迷坚守西北足球数十载，见证过甘肃天马的辉煌，熬过本土职业足球10余年空白期。多支本土球队相继陨落消散，直至2025年陇原竞技落户兰州，西北足球的火种才再度点燃。此番黑马之旅虽留有遗憾，却让西北足球的坚守与韧性再度被全国球迷看见。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球迷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走下球场的球员，没有人因为失利抱怨。对这支中乙球队而言，足协杯8强从来不是终点。俱乐部总经理安邦说，等完成本赛季的保级目标，球队接下来全力筹备冲甲，那些从兰州一路带到工体的呐喊与热爱，终将成为他们继续向上的底气。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湖北省畜禽种业研究领域传来好消息，省内第一头体克隆体细胞克隆尖山牛健康出生了。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刷新国内纪录，湖北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尖山牛诞生。荆楚大地耕耘忙，今天我们关注靶向发力抓管户，黄冈夯实粮食丰收底气。秋种蔬菜育苗忙，沙洋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沉寂多年。

0: 的国营农场、老仓库、老厂房该如何盘活利用，释放出新价值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宜昌听听那里的探索，唤醒沉睡农垦遗存，当养老仓库、老厂房成为消费新地标。听众朋友， 今年来不少乡村里沉寂多年的老厂房、老仓库被盘活利用重焕生机，变成了当地新的增长致富点。就像宜昌当阳，他们的老旧农垦用房被改造成特色咖啡屋，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不知道您的家乡有没有这类似的旧物活化资源再利用的鲜活案例，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欢迎您和我们聊聊。 您可以在九头鸟FM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QQ 群 5757-52068 互动留言。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湖北省畜禽种业科研领域迎来重大突破性成果，省内第一头体细胞克隆捐山牛健康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响晴、王荣、仙桃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刘飞。
3: 哇，这头克隆牛叫做小柯，它刚刚出生才一个星期的时间， 很重，60多斤，而且各项指标啊都特别的好，特别健康。目前已经出生了两头克隆牛，一头叫小柯，一头叫农农。另外还有两头小牛正在母体里面，它们可能在一个周的时间内将会陆续的出生。这四头克隆牛都为公牛，公体细胞来自一头优质捐山种公牛。
2: 它是2009年湖北从国外引进的珍稀奶牛种源，
4: 也是全省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头，已有16岁高龄，相当于人类百岁年纪，已完全丧失自然繁育能力。而高龄家畜克隆技术壁垒极高，成功率极低。湖北耕原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国庆：
5: 省农科院生产了50多枚胚胎，我们从我们的牛群中选出40头优质的母牛作为代孕母牛，最终确定有10头母牛怀孕，当下有4头 是顺利生产，这个几率在行业内还是比较领先的。捐山牛所产牛奶乳汁率高达
2: 5.0%， 高出普通奶牛1倍左右，但这一优质奶牛种源长期依赖进口。目前全国捐山牛存栏量近3万多头，体细胞克隆技术是解决捐山牛高龄种质保种的唯一出路。 过去2年，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和湖北耕原会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的科研人员全程精细化管理，成功将高龄公体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 20% 大幅提升至40%， 最终实现湖北省体细胞克隆牛零的突破，更刷新了国内同类科研记录。
6: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草食家畜团队研究员华在东：
0: 16岁的牛我们都能够克隆保存了，那对我们其他品种覆盖或者是说我们也有这个技术的储备，我们也有信心来为湖北省来自国家做更多的这种畜禽资源的保护。眼下正是秋粮田间管护稳产增收的关键窗口期，黄冈市各地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方位夯实秋粮生产基础。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7: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初期，也是稻飞师、蚊枯病等重大病虫害高发窗口，科学管护刻不容缓。蕲春县打响秋粮保卫战，技术送上门，物资送到田，实打实的活动为种植户稳住了丰收底气。蕲春县30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贺祖华：
8: 值班站今天来到我们田间地头，社保手呢教我们管护方法，发放药剂，
9: 还给着我们一些困难，我们对秋粮丰收有很大的信心了。
6: 据介绍，当地秋粮病虫防控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20号，实现全县防控指导全覆盖。蕲春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高级农医师李小斌：
10: 我们农业技术促进中心分3个技术下的：小村塘、构乡镇、大多户镇指导病症害防治。为下半年的秋粮稳产丰收 提供坚实的技术指导。
6: 一粒两种，万担好粮，一场别开生面。

0: 的品种选秀在罗田的田间地头拉开序幕，陆红优1564、一两优311等水稻主导品种集中亮相，种粮大户们深入田间看和选种，近距离对比不同品种的实际长势，直观看到两种在本地气候土壤条件下的真实表现，打破了过去凭经验选种、靠广告购种的信息差。罗田县君城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肖军：
1: 今年极端雨水天气多，普通水稻结实率受影响很大，但是这个陆红优1564结实率非常稳，控过少，籽粒非常饱满。
0: 这种面对面的田间观摩、零距离的交流选种，推动实验成果转化为田间产量，各类主体经销商纷纷提前锁定优质良种。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促进中心主任陈志敏：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两种两法批套提防、技术耕种指导、温度扩大优质抗逆性品种的覆盖面，不断提升前线水稻蛋产和品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3: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4: 眼下正是秋冬蔬菜种植的黄金时节，连日来荆门沙洋县李市镇紧抓农时，有序推进白菜、藜蒿等秋冬蔬菜的育苗播种工作，为群众稳产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基础。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5: 走进沙洋县李市镇联盟村蔬菜育苗基地，半自动化蔬菜育苗机匀速运转，一粒粒白菜种子被均匀播入育苗盘内。沙洋县李市镇联盟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孙昌红：
6: 全村种植大播种面积有2000多亩，其中纯集体种植面积有100多亩，预计9月上旬开始移栽。
5: 为提高种植效率，联盟村于2025年6月引进半自动化蔬菜育苗机，以机械化作业代替传统人工模式。相比以往机械化育苗，不仅播种均匀、出苗整齐，还有效缩短了育苗周期，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了成活率，为秋冬蔬菜规模化种植筑牢基础。同时，村里还积极承接周边种植订单，实现种苗定制、按需供给、产销对接的良性发展模式。孙昌红：
6: 每天生产量的在10000盘左右，目前接到这个4000亩的左右的单呢，每年可以稳定的为春季的增收3万元左右。
5: 机械化育苗升级赋能，也带动了全镇蔬菜种植规模持续扩大。辖区金勇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深耕蔬菜种植多年，技术成熟，渠道稳定。今年合作社进一步扩大版图，优选春华、秋实等优质白菜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地块，全力推进秋冬白菜产业提质增效。金勇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田金勇：
7: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大部分面积对比去年增加了1000多亩地，土地也达到4000亩。
5: 与此同时，光芒村的藜蒿特色种植同样如火如荼。走进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蔬菜大棚，翠绿的藜蒿种苗长势旺盛，村民们手持工具分工协作，按照10厘米左右的标准裁切种苗，为后续播种做足准备。作为光芒村的支柱产业，藜蒿种植已形成规模化、常态化发展格局，成为村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来源。目前全村蔬菜种植面积约2000亩。沙洋县李市镇光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朱继平：
8: 现在根据以往我们村种植规模来说，估计要种1200亩田的藜蒿，其中大部分有800亩，全村的种植藜蒿的总产量要达到300万斤，总产值大概在900万左右。
5: 藜蒿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家门口就业的增收平台。蔬菜育苗、种苗裁切、 田间管户等大量务工岗位，让闲置劳动力实现就近务工、灵活就业。沙洋县李市镇光芒村村民刘昌贵，
9: 早上是5:30，一个小时50块钱，一天能够这个80或者100。
5: 近年来，沙洋县李市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白菜、藜蒿等高效蔬菜产业，构建起合作社引领、村集体带动、农户广泛参与的多元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全镇蔬菜种植面积已达20000亩。下一步，沙洋县李市镇将持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做强做优特色蔬菜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时下，十堰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黄葵种植基地迎来大丰收，特色中药材产业撑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为激活乡村产能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杨坤的报道。
10: 在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黄葵种植基地，成片的黄葵花竞相绽放，村民们挎着编织袋熟练地采摘鲜嫩的黄葵花，经过细致分拣后快速装袋运往烘干车间进行加工处理。黄葵又名黄蜀葵，花蕊烘干后是生产肾病治疗药物黄葵胶囊的核心原料，市场需求旺盛，经济效益可观。丹江口市丁家营镇童架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东明：
11: 2026年，丁家营镇在四个村发展黄葵种植。黄葵种植期间，由我们丹江口市农林集团全程提供种苗、化肥、技术服务。现在进入采收季节，我们四个村每天组织农户下地采收，使农民增收致富。
10: 黄葵鲜花的采收讲究快和准。为保证有效成分含量，需在上午及时采摘，并迅速进行烘干处理，否则花朵凋谢变色后，总黄酮成分会大幅降低，直接影响药用价值和收购价格。为此，丁家营镇配套建设了黄葵烘干车间，构建起田间采收加集中烘干加统一包装加药企收购的完整产销链条，保障黄葵产品品质和销路稳定，让特色农产品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据统计，今年丁家营镇黄葵种植面积300余亩，亩产4000斤，预计今年产值可达100万元以上。丹江口市丁家营镇童架山村村民胡春香：
12: 我都是住在这附近的村民，现在我们镇上的黄葵进入了采摘季节，我有时间就过来采摘，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增收一个渠道。
4: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在宜昌当阳，一批曾经沉寂多年的国营农场老仓库、老厂房完成了改造升级，摇身变成潮流消费新空间，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当地盘活农垦老旧遗存，把闲置资产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13: 大衣柜、缝纫机、黑白电视，在宜昌当阳草埠湖

0: 镇这家咖啡馆里，600多件老物件复刻了建国初期供销生活场景，原汁原味的怀旧氛围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游客崔红：
1: 你像这间房子原来都是我们经常在这里跑进跑出，你看现在就喝咖啡啊，搞那个什么烧烤啊，这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旧貌换新颜吧。
0: 当阳市草埠湖镇曾是有名的农垦文化小镇，上世纪有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这里围湖垦荒，建立了宜昌唯一一家国营农场。农垦路上的供销社、米面加工厂、榨油坊等国营门面，见证了一代农垦人的奋斗荣光。但在90年代开始走向沉寂、关门闲置，如何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经过多次调研，农场受到一些地方农文旅结合项目的启发，决定在怀旧风这个文旅新赛道上试试水。当阳市草埠湖镇宣传委员刘桂燕：
2: 我们盘活了闲置的资源，米面加工厂，还有就是榨油厂、粮管所。
0: 彭淑婷就是这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为第三代农垦人，他用3年时间在这里建起了怀旧风的咖啡馆，结果不仅生意火爆，还成了网红打卡点。当阳市草埠湖居章供销社主理人彭淑婷：
3: 小时候记忆，我们这条街是非常红火的，尽量的就是传承我们当地的一些，保护我们当地的一些历史建筑，然后不大拆大建，然后保留它的原貌。
0: 有了这样的探索，当地放开手脚，决定将整个街区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开发。为了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当地统一修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配套设施，租赁手续由供销社统一协调办理，降低交易成本。每位创业者还能享受最高20000元的装修补贴。一系列举措鼓励之下，越来越多返乡创业者聚拢过来。手工皮具、陶艺体验、烘焙工坊等10余个特色项目相继入驻，其中13家已经开业，串起一条可玩可气的消费动线。当阳市草埠湖半亩方塘主理人王玉墨：
4: 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乡村的这个风景，一天有就是把我们这里串联起来。
0: 如今，当阳市草埠湖镇农垦往事街区年均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商户年综合营收超300万元。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的家乡有没有旧物活化、资源再利用的鲜活案例呢？他们都是怎么做到的呢？来听一听网友们的留言吧。风水过说，在浙江东阳无梁村闲置的老供销社厂房啊，还保留着木梁的老结构，现在改造成了非遗酱油工坊，兼具了酱文化展示、研学体验功能。这老建筑啊，不再闲置，带动村集体和周边农户增收。广式月饼说，广东开平当地呢，当地人是把几间废弃的连片旧粮仓改成了先锋书店，既保留了粮仓原有的墙体，把仓储空间是改成了阅读空间，这也成为了侨乡热门文旅打卡点，盘活了乡村沉睡资产。听海说，福建平南龙潭村，这村里以前有大量的闲置古厝，后来是用修旧如旧的模式对外认租，老旧民居变身咖啡馆、艺术工坊，吸引外来创作者入住，空心古村重新聚拢人气。云岭深处说，云南曲靖的西门街闲置老师大院，经过了整院微更新，改造成了庭院清风剧场，既保留了原有的古建筑风貌，常态化举办非遗演出，这老院落啊，也变成了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的新场所。田园之歌说，山东淄博的乡村里面，废弃的村办老砖窑厂房还保留着烟囱窑体，改造乡村艺术空间，引进的是手作乡村市集业态，完全不破坏工业遗存的风貌，让废弃的老厂房成为了乡村休闲好去处。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盘活乡村老厂房、旧粮仓等闲置遗存，坚持修旧如旧，不搞大拆大建，通过植入文旅体验特色业态，让老旧空间重焕生机，既留住了乡土记忆，打造网红打卡的点位，又拓宽了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激活沉睡的乡土资源。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丰田新车购买一年多，全车多次出现了断电，加油之后动力下降，换油就恢复正常，那能说明是油品的问题吗？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行业大数据，新势力八月份的销量成绩单出炉，最后来关注 BBA 的一口价问题。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济南一位张先生去年买了一辆丰田的汉兰达，在试用期间呢，多次出现了全车断电的故障，后来经过多次检查和维修，故障在近期又出现了，也就意味着多次维修还是没有检查出到底问题在哪儿。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一起来了解。
2: 汉兰达四 S 店来救援，这是第四次出现全车没电。2025年7月1号买的，买了以后到了11月5号。出现第一次这个全车没电这个现象，当时我给 4S 店打的电话，他们让我叫的保险公司救援，然后找了以后给了几天，我来 4S 店检查，当时没查出什么问题来。结果到了2026年1月2号又出现这么一次同样的全车没电的现象，给我换了一块电瓶，又到了1月24、25号了，又出现第三次，他们又进行新的这个什么监测，给我打电话说这次没问题了，你放心开就行。
3: 张先生表示，自己的这辆混动版丰田汉兰达仅仅购买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多次全车没电的情况。
2: 前三次救援都是我打的保给保险公司打的救援，他们过来以后，连着
4: 打电，
2: 对，
4: 然后你就可以正常开了。
2: 对，第四次是到了8月19号，他们派的技术人员过来以后，结果还是打电连着，然后从这里没法进行检测，我们必须得回4S店。我这次不管怎么着，你必须得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4: 现车在哪呢？
2: 现车从 4S 店，他让我开，我没开。
4: 具体什么表现？这个车
2: 就在静止状态吧，就突然间就全车一点电没有，不是开的开过程，是在停止的过程。
4: 大概中间能停多长时间会出现？
2: 24小时，就是我上班就是24小时，上班下班这24小时吧。
4: 一放下再去开的时候就开不了了。
2: 对，车门打不开，除非用那个机械钥匙。之前他们也问过我，就首先问的我，你停了多长时间？在这之前，我也有过这种停过5、6、7、8天，但是一把又着，没有出现这亏电的现象。
3: 目前张先生的车辆还停放在 4S 店内，前期也曾进店检修过，但始终未能明确原因。
2: 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他们怀疑是那个行车记录仪，因为那个行车记录仪是他们送的，
4: 加装的。
2: 对，这是第一次，对，到最后是应该是排除了。第二次怀疑电瓶，又换了一块电瓶。第三次他说是一个电脑什么什么盒，换了这个电脑什么盒以后没问题了，还是开心不行。
4: 那这次在店里有再具体给你检测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是说没有检测出问题来？
2: 应该是没有检测出什么问题来。他们也跟我说是检查的各项数据也都正常，他你先开着，我说开不要紧，我你们必须得给我一个承诺书，就如果下次再出现同样全车亏电的情况怎么办？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3: 随后记者来到了广汽丰田济南大有京石路店，见到了张先生的车辆。
4: 你看现在是有电吗？
2: 那个
4: 有电是吧？
2: 现在有电，现在没问题。他只要一连着，就没问题。
5: 没查出原因来。
6: 没查出原因来。
5: 检查一下正常。
6: 那这个就很奇怪的事儿。
5: 对。
6: 他那个没电了之后去检查他那个电瓶，那个电瓶当时是亏电的状态。
5: 电瓶是没电。
6: 那肯定有漏电行为。
5: 检查没有漏电，
6: 那就是这24小时就把电瓶的电放光了。
5: 这东西怎么说呢？它打包车是只是一个现象，是吧？这东西要控车质量问题，要么使用环境、个人误操作，这都有可能。
6: 就是哪里放电的，现在没找到。
5: 对，现在检查的正常。
7: 那怎么办？
5: 这不给老师一个建议吗？把他所有开关那些加装的保护套都去。万一开关之类有发卡的，车锁上车之后，开关发卡之后会有放电现象。现在我们只是怀疑，
2: 这种这个不要点儿，这个防护点儿
6: 啊，这个东西
2: 类似这种。
4: 你车动过吗？加装改装过吗？
2: 没有，
4: 没有是吧？
2: 就是这里。
4: 啊，一些保护垫是吧？操作台的保护垫。
2: 对，就这个。
4: 别动。
5: 如果这个开关拿手摁着有发卡现象，确实发现。
8: 在今年的1月初呢，上市这台车呢也是到店里去检查这个情况了，然后我们确实是检查到了有一个模块是有放电流的情况，所以说把这个模块申请厂家的保修进行更换了。那更换了之后，从1月份到今年的8月份，整个的这7-8个月的时间也没有再次出现过这个问题。这不是从8月19号、18号出现这个问题。
3: 李经理表示，张先生车辆出现问题之后，他们并没有不管不问，也先后对车辆进行过多次检测，但目前确实没有查找到全车没电的具体原因。
8: 进行了放电电流、低压蓄电池，包括整车的这个放电电流这些数据的这个检查，从现在目前检查出来的结果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呢，又将张老师的车呢放在了我们门店的这个监控下面，静止停滞2天到3天的时间。整个呢，我们停放了是4天的时间，其中第3天的早上和第4天的早上，我们都对张老师这个车进行了首次，都是一把能找，而且车辆没什么问题。我们又跟张老师联系，获得张老师授权，我们使用了更高级别的一个设备，就是24小时的一个监控放电流的一个这个设备进行监控。那监控之后呢，这个设备读取的数据完全没有问题，达到厂家的标准值。值以内，
4: 就是他对于他所说的这个全车断电的情况，就目前通过咱的检测没有明确具体是什么原因和故障。
8: 对，没有。
3: 对于这一偶发问题 ，4S 店技术检测没有问题，只能与张先生沟通，再次尝试排除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
8: 张老师呢，很爱惜这台车，他把车辆能包装到的都基本上包装到了，比如说他挡 bug 和门饰板上的那些玻璃升降器开关附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都做了一个橡胶垫的这些保护。就是假设咱中央扶手和挡 bug 这边，然后我这样平放了一瓶水，举个例子，对于整个的车辆的这个放电流就会有影响。当然我不知道在使用的过程中，或是在张老师在平常开或者停放的过程中，这里有没有放东西，这个没法去验证，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提议呢，张老师呢，就是一，把车开回去你正常使用；第二，把后现在加装的这些橡胶的这些防滑垫啊，包括保护垫，咱先暂时去掉；第三呢，就是这个挡把的这些，目前现在来说先不要放任何东西，你也找找问题，我们也找找问题。
4: 就这个是你们怀疑的可能的一个，
8: 对，可能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测了，放上这个橡胶垫，放上这，比如说放了一瓶水，或者说胳膊搭到了这里，它就会有电流的波动，放电电流的波动，让张老师正常开。等出现了问题之后，那及时跟我们联系，你也不要动车，然后把车放到原地，我们带着这个专送的设备，然后过去去现场检查一下，对吧？有什么问题咱就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或者说是开回去之后一直没什么问题，那事情就挺好，您愿意我们也愿意。
2: 要说从始至终，这个问题还是没找出真正原因，咱们只是说猜测怀疑，是吧？我也可以说把这电路全去了，但是我所要求什么呀，给我一个承诺，假如再出现同样全车

0: 没电的情况下怎么办？
1: 你是想让他承诺什么东西？
0: 承诺有，如果说再出现类似同样的问题，
1: 嗯，
0: 我需要换同款配置的车。
1: 啊，你是想换车呀？换车是需要法律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可以可以吗？
1: 但是目前来看，你这个车肯定是现在是达不到的。就三包法有严格的规定呢，如果说真的符合三包法，达到了退换车的条件，你不需要他们承诺，他们也要履行。
2: 就是你有这个担忧，确实是我们心情能理解，但是我们没法去给你谈假设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怎么办，是吧？而且我您多次跟张老师说了，咱这个车呢，厂家也好，国家的法律也好，都在质保期范围之内，都在国家的三包之内，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产品质量导致的，都会能享受到这个保修质保的这个权益，您完全不用担心。
3: 最终经过沟通，张先生同意将车先行开走，按照双方约定的办法正常驾驶，若再次出现全车没电的情况，再进行检修处理。
4: 虽然说这家店目前的处理态度还是可以的啊，但是给车主提供的这个新方向啊，它还是有点缺乏专业依据啊。车主在内饰上加的这些覆盖件啊，它其实都是塑料件，本身并不导电，那自然也就不会是漏电的关键。就算是这些内饰件，它里边有一些加装的这个材料啊什么的啊，它是导电的，那电到底从哪儿漏出来的呢？线路本身是不是有可能存在问题呢？这个需要进一步专业的检测啊。那直接让车主开回去自行测试啊，这样的处理方式呢，这本质上还是售后能力不足的一个体现啊。内饰件和电从设计之初它就是没有关联的，不过有一些内饰它可能加装了一些电路啊、电器啊、有些传感器啊，那这些呢它是有可能会引发汽车漏电和电气系统短路的啊。但是从这个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来看，它就是在这个内饰上面有一些简单的为了防尘的这么一些覆盖件，你说是这些覆盖件导致的漏电，怎么想也都有点牵强啊。那当然啊，有哪些是可能会导致漏电的呢？比如说啊，中控大屏和车载娱乐系统，那中控大屏导航它是车辆当中最容易出现漏电的设备之一。另外，如果车主私自加装或者改装了车载音响啊、导航啊、行车记录仪啊这些设备啊，它没有走安全线路，是直接接在电瓶上的，那也是容易造成车辆这个有额外的负载，然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缓慢放电的。另外呢，如果说内饰照明还有这个微动开关损坏了，就会导致手套箱里边的照明灯常亮没法断电，就会引起持续的电流消耗，也会导致蓄电池的亏电。再一个，像什么电动座椅啊、车内的这个控制线束啊，或者相关的传感器发生了绝缘破损、短路，或者说对车身搭铁，那也会导致整车的电器出现漏电。这些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全都是车辆的质量问题。有关车主要求 4S 店写保证的这个诉求呢，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汽车如果说有质量问题，只要在质保期内没有脱离质保，有没有这个保证，4S 店都必须要履行这个维修义务。那至于退换车也是这样的，有没有这个保证， 4S 店都得要按照三包规定来。现在来看啊，这辆车已经到了退换车的临界点了，按照三包，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4次仍然不能排除故障的，经销商应该要承担退换责任，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车或者换车。也就是说，只要张先生这一次提车回去之后不久再一次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就可以直接主张退换车了。不过张先生还是要特别留意前几次的维修记录是否完整，一定要把相关的单据收集好，以备不时之需。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4: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有关加油的投诉啊。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一位孙先生8月19号在当地的一家加油站加了一个95号的汽油，第二天开始车子就出现了点火异常、动力不足等等问题。孙先生怀疑是这一次加的汽油有问题，一起来了解。
6: 孙先生的车是一辆上汽奥迪的 A7L， 2024年12月购买的，平时都定期在 4S 店进行保养，试用情况正常。他告诉记者，8月19日凌晨，他来到南昌高新区紫阳大道上的中国燃料瑶湖加油站，加了400元95号汽油。

0: 优惠后实付351元，共计约48升。第二天用车时，他连续点火，车辆均无法启动，翻覆几次后车辆才启动。
1: 第二天发现我点火很困难，正常来说我上个坡是很轻松很简单，并不用去刻意去踩很重的油门。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就是说动力不太足的情况，当时也没放心上。然后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开始爆故障灯了。
0: 孙先生说，这辆车目前行驶约3万公里，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但这一次除了点火和动力异常，接下来几天车辆还反复亮起黄色的发动机故障灯，车内也出现了一股明显的汽油味。
1: 我问了4S店的修理店的朋友，也问了，他说有可能是加了劣质油导致的，他爆这个黄色故障灯，因为他这个燃烧不充分，而且在行驶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一股那种汽油味道。
0: 孙先生表示，目前他并不能确定车辆异常就是这箱汽油造成的，但因为问题恰好集中出现在此次加油之后，他希望能够先将油箱里的剩余汽油抽出，更换新的汽油继续观察，同时对剩余油品进行检测。
1: 我现在诉求就是说，让他帮我把这个油，就是说抽出来，把我的什么发那个点火器啊，什么节油路啊，全部给我清洗一遍。
0: 孙先生说，他之前一般在中国石化等加油站加油，也偶尔在中国燃料其他站点加过油，车辆一直没有出现类似异常。正因如此，这次在饶湖加油站加油后，连续出现点火困难、动力不足和故障灯亮起，他才开始怀疑可能与油品有关。发现问题后，孙先生找到中国燃料加油站交涉，对方向他出示了一份今年6月份的油品相关材料。不过孙先生实际加油时间是8月19日，他认为这份2个月前的材料能否对应自己当天加到的95号汽油仍然存疑。面对孙先生的质疑，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车辆亮、故障灯、动力不足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目前仅凭孙先生一辆车出现异常，无法证明就是油品导致。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加油站销售的油品在进入油库前会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才能入库。
2: 库里面进入补给前，他要做个检测，要质量合格以后，他才会入库。进了库以后，如果里面他再在库里面再取个样做个检测。
0: 不过，孙先生此前拿到的却是一份今年6月份的材料，而他实际加油的时间是8月19日。对此，加油站负责人表示，8月份同样有相关检测材料。
3: 那你们的检测报告提供给他的是6月份的检测报告啊？
2: 他是什么时候加的嘛？
3: 8月19号。
2: 8月19号，你要8月份的，我有8月份的检测报告。
3: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给他8月份的检测报告呢？
2: 我们不可能每一车都有检测报告的啦。
3: 那我想知道的是，他8月19号的那一车油有没有检测报告？
4: 肯定有啊，你要的话我们就调嘛，找他调资料过来。
0: 加油站方面解释，并不是每一车油到站后都会随车放一份检测报告，相关材料需要从油库或者采购环节调取。对于孙先生提出的检测诉求，加油站方面表示可以由监管部门到现场取样，如果后续能够证明车辆故障确实由该站油品造成，该承担的责任不会回避。
5: 你这样随时都可以抽检我们的就包括现在立马打监管部门，就到我们现场检测，你取样都可以，是吧？随便拿的，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得承担的，肯定要承担。
3: 什么？
5: 如果是我们的那个啊，造成你这个什么故障灯啊，这该承担的，我们肯定要承担。
0: 不过，截至记者现场采访结束，加油站方面并没有向记者或者孙先生出示能够明确对应8月19日这次加油的油品检测报告。面对孙先生对油品质量的质疑，加油站此前向他出示了今年6月的相关材料。记者核对发现，其中一份是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监督抽查时形成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6月25日，检验机构在该站抽取了95号汽油，抽样基数为15160.72升。不过，这张材料只是抽样单，并非最终检验报告。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生产日期批号一栏没空白。孙先生实际加油时间是8月19日，仅凭这张6月25日的抽样单，无法判断当时抽取的汽油与孙先生当天加到的汽油是否属于同一批次。记者继续核对这批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抽查材料时发现，6月25日当天，检验机构还抽取了92号汽油、0号柴油和车用尿素。4张抽样单的任务类别均为监督抽查，但在样品获取方式一栏，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均被勾选为无偿提供，样品总金额全部填写为0元。 根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除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抽样人员应当购买检验样品，备用样品可以由被抽样单位先行无偿提供。除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抽查材料，加油站还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计量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检定证书。证书显示，6月23日，该站一台燃油加油机接受检定，检定结论为合格，试值误差为0.13%。不过，这份证书的检定对象明确为燃油加油机，证书也注明检定结果仅对本次被检的器具有效。也就是说，这份材料能够证明的是加油机当时的计量检定情况，并不能证明孙先生8月19日加到的95号汽油质量合格。从中国燃料加油站最初提供相关材料回应消费者的油品质疑，到记者逐份核对后发现批号空白、无偿取样以及材料证明范围等问题，中间的确存在不少疑问点。随后，记者也将把这些情况一并向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反馈。截至发稿前，车主孙先生告诉记者，油箱里的汽油一直未能送检，自己也没法一直等下去。最终，他选择在中国石化加油站为车辆重新加注了95号汽油。目前，车辆的发动机故障灯和异常情况已经消失。
6: 这个事件梳理下来啊，始终没有一个直接证据啊。加油后动力下降，油品问题它是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加入劣质或者标号不匹配的汽油的时候呢，或者说是车辆自身的供油进气系统出了故障的时候呢，都会导致加油之后动力变差。这其实是比较好排除的啊。如果说是车的问题嘛，那这个时候肯定要修车才能解决。但如果说是油品的问题，那换油应该立马就能解决。事实上，孙先生在换油之后，车子确实恢复正常了。那这能够认定就是油品的问题吗？逻辑上当然可以。但是理论和法律上不严谨，油品是不是有问题，一定要以专业的检测结果才能够证明。而难点就在这儿，消费者基本不具备自行送检的能力，而专业的检测呢，又有一套严格的采样和检测流程，条件十分苛刻。我们举个例子啊，孙先生就算是他自己把他认为有问题的这个油留样了，然后自行送检了，确定这个油确实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去认定送检的油就是这家加油站当时加出来的油？那也有可有一个说法啊，说那有没有可能是油箱里面原来的油就有问题？仅仅就这一个问题就没法靠沟通处理。而加油站原本也是可以提供材料自证的，可是加油站为什么要回避呢？理由太简单了，因为加油站没有法定义务。依照我国民事和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孙先生无法举证，那不利后果就由孙先生自己承担。所以啊，加油站当然会选择拒绝举证，并且不会主动处理这类投诉。孙先生这个案例啊，还有另外一个小疑点，就是一般的加油站如果说真的出了问题啊，油有问题，那同一批油怎么会只有孙先生这一辆车有问题呢？为什么没有其他的车辆投诉呢？仅仅这一条就足够加油站在逻辑上去完成自证了。所以啊，孙先生现在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靠换油去定性，动力下降是事实，换油之后恢复正常也是事实，那到底是油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呢？如果孙先生自己不再追究啊，那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答案。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手

录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事实说话，
5: 几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面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的行业大数据，来关注新势力八月份的销量成绩单。这几日啊，新势力车企照例交出了八月的成绩单，前两名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变化了，而中段的差距依然很小，一起来了解。
1: 领跑以10.31万辆继续居首，鸿蒙智行交付4.21万辆，仍排第二，小鹏以3.91万辆位列第三，理想交付3.77万辆，名次上升到第四。未来公司交付3.58万辆，小米则只披露超过3万辆。六家新势力由此形成了三个梯队，领跑单独处在第一档，鸿蒙智行、小鹏、理想和未来集中在3.5万至4.2万辆，小米守在3万辆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鸿蒙智行的合作车企披露了八月销量数据，基本对应问界的赛力斯汽车，八月销量为2.07万辆，和七月基本持平，智界销量为8561辆，同比增长404.2%。把范围扩大到传统车企，按头部车企披露的新能源销量口径，比亚迪八月销售43.34万辆，吉利新能源销售17.59万辆，奇瑞新能源销售12.09万辆。 头部传统车企乘用车的新能源业务已经达到10万至40万辆级。拆到品牌层面，传统车企旗下也有多家新能源品牌排在榜单前列，3至4万辆竞争激烈。上了4万的有长安旗下长安启源4万5883辆和比亚迪旗下方程豹4万1568辆，吉利旗下极客3万6981辆，广汽旗下昊铂埃安BU3万6383辆在3万辆档。 再往下，深蓝21,895,9辆，接近3万辆；腾势12,001辆，蓝图13,003辆，处在1万至2万辆；阿维塔8,082辆，华劲7,360辆和智己6,163辆，集中在6,000至8,000辆。定位更高的比亚迪，仰望销售442辆，体量与走量品牌不在一个区间。
0: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看，目前从这些数据来看啊，传统车企和新势力的销量区间已经明显重合了。对于新势力来说，即使是月交付占到4万辆，也很难和同一梯队的品牌拉开差距。那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新车能不能够持续的贡献增量，现有车型又能不能够守住销量。首先呢，是看一看领跑还有鸿蒙智行。 8月榜单的前两名没有变啊，但是差距被拉开了。领跑是交付了103,129辆，鸿蒙智行呢是42,109辆，两者的差距已经到了6.1万辆，比7月份又扩大了4,800辆。领跑连续第二个月站上了10万辆，那鸿蒙智行呢是从6月的年内高点连续回落2个月。 从3到8月份，领跑已经连续6个月环比增长，8月环比增长1.8%，增幅逐渐收窄。 而这个月，它的产品动作不少。 8月11号上市的 A05继续向下覆盖6万到9万的价格带， 把 A 系列从 SUV 拓展到了轿车。由于 A05到月中才上市， 8月交付里边看不出它的完整贡献。此前更新的 B01还有 B10 也在8月进入到首个完整交付月，再加上818购车权益，领跑仍然在通过新车和促销来争取增量。 领跑能够连续站上10万辆，核心就在于多个价格带已经有车型同时贡献销量了。你像 A 系列负责10万元以下走量 ，B 系列、 C 系列守住了主流价格带 ，D19又尝试把价格往上抬，海外市场也提供一部分增量，几条产品线共同就把销量给撑起来了，也让领跑没那么依赖某一个特定的车型。 那今年前8个月，领跑累计交付了56万883辆，按照公司的百万辆的目标计算的话，剩下的4个月月均交付要达到11万辆才能完成。这个门槛比8月高出大约6,700辆，其实好像看起来也并不难。那规模扩大的同时啊，领跑还要处理低价车型放量和毛利率之间的关系。上半年领跑交付增长
2: 68%，收入增长57.2%，公司的净利润是2.1亿元，但毛利率从
0: 14.1%降到了11.7%。 如果说 A05等等低价车型继续放量，领跑可以扩大销量，产品结构也会进一步的偏向低价车型。那接下来，领跑是一边要靠着 A 系列等等主力车型冲击销量，一边还要靠 D 系列提高均价。那排在第二的鸿蒙智行呢？8月交付是42,101辆，环比下降了 6.5%，同比下降了 5.6%，已经连续2个月回落了。 从六月的50624辆降到八月的42101辆。鸿蒙智询两个月少交付了8523辆，降幅接近17%，累计增速也从上半年的18.6%降到了前八个月的10.8%，总量继续下降，但是几个品牌的表现并不一致。先来看主力问界，问界没有单独披露八月的交付量，但是赛力斯的产销快报，赛力斯汽车八月销量是20652辆，同比下降49.7%，七月是20480辆，环比增长不到1%。上半年问界最重要的新品就是 M6 在七月披露上市97天，累计交付突破40000，八月底又披露上市4个月，累计交付破4.5万。全新 M9 等等车型呢也在陆续的交付，但是赛力斯汽车八月的总量仍然还是在20000辆左右，说明问界的销量暂时还没有被这些新车明显带动起来。那再来看看智界，奇瑞产销数据，智界八月的销量是8561辆，同比增长404.2%。鸿蒙智行披露智界 V9 的零售交付量是8312辆，是主力。那对于一款售价接近500000的 MPV 来说，那这个体量就已经很高了，它不算低啊。不过把时间拉长，那智界前八个月的累计销量是3.86万辆，同比仍然是下降了22.6%。智界整体能不能够恢复增长，就要看 V9 这款车的销量能不能延续了，还有其他车型到底能不能跟上。而八月份上市的想界 G9、尊界 V800 还有 V680 这三款车。

上市24小时，合计拿到的大定是8500张，大定就还需要转化和交付，而且三款车主要覆盖的是40到100万这个市场，对均价和品牌定位的影响要比对销量的拉动更直接一些。鸿蒙智行要把总量重新拉高，仍然还需要问界来恢复增长，智界要持续当前的规模，并且还要让上界等等这些品牌继续的贡献销量。那按照前8个月累计32.8万辆估算，如果说还是以年初的百万的下限来计算的话，剩下4个月的月均交付必须要达到16.8万辆，接近8月的4倍，那相比来说这个就有点太困难了。而且相比完成年度目标，眼下更为现实的可能就是把月交付要重新拉回到5万辆以上这个规模才能够实现。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几个品牌。第三名小鹏和第四名理想中间只差了1428辆，但是两家8月份的状态还是不一样，一个是小幅增长，一个是从低点反弹。小鹏是从7月的38027辆涨到了39107辆，环比增长2.8%，同比增长4%，连续2个月在4万辆附近了。理想呢是从30468辆涨到了37679辆，环比增长23.7%，同比是增长32.1%，重新超过了蔚来。八月份小鹏 GX 交付了7338辆，连续3个月环比增长。 MONA L03 进入到完整的交付月， G9L 也在8月11号开启预售。不过啊，小鹏八月的总交付量只比7月份增加了1000多辆啊，新车已经在贡献销量了，但总体来看它的增量还是被其他车型的波动给抵消掉了一部分。那从该公司给出的3季度的指引来看，八月的表现基本是符合预期的。小鹏预计3季度交付是11.5万到12.1万，7和8月合计交付是77134辆，9月交付3.8万辆到4.4万辆就可以完成这个指引。按照这个口径，小鹏完成指引下限的难度并不高，但是总量还是没有明显的扩大。2季度小鹏交付量同比只增长了0.1%，汽车业务的毛利率是从14.3%降到了12.1%，净亏损由上一年同期的4.8个亿扩大到了13.4个亿。L03 要先把销量做起来，稳住市场的位置，而 GX、G9L 这些价格更高的车型，那么要承担改善产品结构和汽车毛利率的这个任务，两件事都做好，公司的经营情况才能够明显好转。那理想完成这一轮产品换代之后呢，销量开始恢复，八月份回升到了3.7万辆。7月中旬上市的新一代的 L6 到8月会迎来首个完整的交付月。L9、L8、L6 三款增程主力已经完成了换代。那与此同时，7月份影响 i6 排产的大灯供应问题也已经解决。那从月度的走势来看，理想从3月起已经连续4个月销量下滑，到7月降到3万出头，8月份呢？算是第一次的环比回升，但是交付量还是比3月份要低，而利润的修复就还要慢一些啊。理想2季度的交付量同比下降了11.5%，收入下降了15.1%，车辆的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19.4%降到了9.4%，单季的净亏损是17元。那新 L9 等等高价车型就让车辆的毛利率较1季度有所回升，但是距离去年的水平就还有不小的差距。3季度的交付指引呢，已经没有太大的悬念了。7月和8月的累计交付是68147辆，9月份只需要交付约2.7万到3.2万辆，就能够完成9.5万到10万辆的指引。那接下来更值得关注的就是8月的反弹能不能够完成4万辆左右的稳定水平。那这一轮的换代啊，先是把增程车型的短期缺量的问题解决了，纯电产品目前呢还是依靠这个 i6。 那新的 Mega 和 i9 上市之后呢，理想就需要让多款纯电车型来贡献销量，同时要改善这个产品结构，纯电销量和毛利率能不能跟上就要看后面这几个季度了。再来看一看蔚来和小米。蔚来是交付了35836辆，小米继续交付超过3万辆，两家都守住了3万辆这个级别，但是也都不算轻松。蔚来是已经连续2个月停在3.6万辆这个附近了，6月份蔚来一度交付4万辆，那
随后呢又回落到二季度月均3.6万辆的一个水平。那分品牌来看，全新的 ES8 大五座版7月份开始交付之后，未来主品牌继续稳定在2万辆以上，8月份的交付是21174辆。

0: 比七月份增加了1166辆，萤火虫5852辆，也维持在了5800这个水平。乐道是从五月的12029辆降到了8810辆，连续三个月回落。未来高端和小车两条产品线基本稳定，总量回不到40000辆，主要还是因为承担了规模任务的乐道它在下滑。那从最新的财报来看，未来二季度的亏损同比明显收窄，整车的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10.3%提高到了18.5%，当季的净亏损是5.28亿元，调整之后的净利润是2610万元。这一轮改善更多的是来自自主品牌和高价车型，那接下来呢，主品牌要继续的守住毛利，乐道要恢复增长来补上规模才行。未来预计三季度交付是10.8万到11.1万辆，七和八月的合计交付是71770辆，九月交付是3.62万辆到3.92万辆就可以完成了，难度不算太大啊。那这一指引和二季度10.77万辆的实际交付是比较接近的，就意味着三季度可能会维持现有的规模。那再来看小米，小米是连续5个月交付超过30000辆，但是月度的走势没有持续向上。今年1月份小米交付3.9万辆，但是受产品切换影响，2月和3月就降到20000出头。新一代的苏7交付之后呢，4月回升到了3.7万辆，此后呢，月交付一直在3.1万毫还有3.5万之间波动。8月披露是超过30000辆，目前呢没法确定它到底较7月份有没有回升。今年以来，小米守住了30000这个销量下限，但是4月新一代的苏7集中交付之后，现有两款车的组合并没有把这个月交付推上新的台阶，全年目标和现有的交付速度差得还远。按照乘联会的零售口径，今年前8个月小米至少交付了24.63万辆，对照55万辆的这个全年目标，剩下4个月月均要到7.6万辆这个规模，那接近今年单月最高销量的2倍啊。如果说苏7和预期继续维持二季度的月均3.5万辆的这个水平，小米每个月仍然还要增加约4.1万辆的这个交付，这才能够接近全年的目标啊。所以鹏程承担的这个任务就很明确， N70 N90 既要通过增程和家庭 SUV 打开新的用户市场，也要在9月份上市之后迅速的形成规模交付，不然年度目标就很难完成了。好，我们把前几名的品牌看完之后呢，我们笼统的再来看一下啊。其实八月份不缺新车，还有购车权益，但是多数的新势力呢是想把这个交付量继续的再往上推一推，而且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想要继续推没有那么难，那么简单。我们把视角放到整个行业，其实新能源替代燃油车的趋势依旧还在，而车市的总量增速已经放缓。传统车企和新势力同时增加了品牌和车型，相近的价格带里边的竞争者越来越多，新品和降价还是很难换来订单的。但是更多的品牌之间的存量份额的争夺已经越来越激烈了，这种压力已经反映在了半年财报里边，降价和购车权益压低了终端成交价，部分原材料以及零部件的成本又在上涨。那与此同时呢，新车型研发多，多品牌运营和渠道扩张还会增加，销量增长未必能够带来毛利率的改善，亏损也未必同步收窄。那有关新能源的投资人的表示啊，产品效益和盈利能力其实是一个问题，增加车型可以扩大覆盖面，也可能带来价格和用户重叠。因此车企不仅要让不同产品形成明确分工，延长主力车型的这个稳定销量周期，还要通过共享平台和零部件提高产能利用率，控制营销和渠道成本，降低和研发到销售各个环节的支出，上游成本波动的时候呢，供应链管理和产品定价也要及时的跟上。海外市场确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其实各家现在进展差别比较大，部分车企呢已经在海外拿到了一定的销量，更多的公司呢其实还是在试水阶段，在找渠道，在建团队，适当的去做一些规模化。其实现在要完全的靠海外市场直接拉动本土的这个销量有点难啊，对于多数品牌来说，现在这个都还在摸索阶段，想要通过海外市场直接补全现在国内市场的缺口不大现实，所以更多的品牌可能还是要把注意力更多的聚焦到本土市场。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 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根据车之网接诊报道，交通运输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持续推进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近期检查发现，部分省份仍然存在车辆运输车违法超标装载运输的情况，突出问题包括源头违规装载、车辆非法改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违规拼载盗版、倒板等等。其中，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股份有限公司等等五家制造车企乘用车违法超标装载问题较为显著，相关部门后续预计会加大监管和整治力度。近期，蓝图汽车正式进军巴西市场，并且携蓝图知音和蓝图追光 L 亮相巴西圣保罗英特拉格斯赛道，将东方美学设计、豪华质感和前沿新能源技术带入到南美洲市场。作为东风汽车旗下的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蓝图汽车出海战略稳步推进，成果显著，加速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目前，蓝图已经进入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0多家海外销售和服务网点。在欧洲，蓝图已经进入到挪威、芬兰、丹麦、荷兰等等国家市场。今年5月份，东风集团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拟在欧洲成立合资公司，并且探讨由该合资企业负责蓝图汽车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助力蓝图深化欧洲布局。在中东，蓝图从去年至今接连落地阿联酋、卡塔尔、沙特，深入推进海湾市场的拓展。今年6月，蓝图泰山 X8 领衔的车队在2026中国车股狮行丝路系列活动当中，深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在文化寻访的同时，助力中国汽车产业向西发展，深耕一带一路市场。接下来，蓝图还将积极开拓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右舵市场，推进蓝图梦想家右舵版、蓝图泰山等等车型导入海外市场，同时完善本地化服务，推动全球化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蓝图未来近日官宣，蓝图电池监控运营平台于2026年8月21号取得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签发的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动态监测预警平台软件测试报告。未来强调，自 GBT45688 国标2025年12月实施以来，未来成为了首个通过该项检测的整车企业。根据了解，该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规定了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和动态监测、动态预警技术要求，旨在发现在用车运行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构建全生命周期安全闭环。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了4000万辆，大量早期车辆进入到中后期使用阶段，电池质保到期的车辆逐年增加。一旦出现电池故障或者安全隐患，用户将会面临高昂的维修或者更换电池的费用。未来通过换电模式实现了车电寿命问题的解耦，更通过换电体系加持建立领先的电池监控体系能力，成为了首个通过 GBT45688 的官方检测的整车企业，实现每一块电池的安全保障。

建议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当你想放弃。

0: 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2026到2027流感疫苗接种季要到了。再过两个月呢，我国大部分地区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到冬春季流感的流行季。那么今年到接种门诊，很多人会愣一下啊，往年说的4价疫苗没有了，今年只有3价。那么是不是少打了？小孩子要打几针呢？鼻喷剂和打针怎么选？别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首先来说一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今年只有3价疫苗了。先说说价，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啊？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疫苗啊想成一本通缉令的相册，价呢就是里面放了几张病毒的照片，价3价是放了3张，4价就是放了4张。往年的4价比3价多出来的那一张是乙型亚马嘎塔系的病毒。那么关键来了啊，自从2020年3月份以来，全球未确诊检出的自然

流行的乙型亚麻嘎塔西病毒。简单来说，这一位嫌疑人已经很久没有在自然界露过面了，世卫组织也不再更新他的疫苗组分。所以三价疫苗不是减配，是去掉一张已经用不上的照片了。那么指南背景材料显示，适龄人群接种标准剂量的三价和四价灭活疫苗，对两者共同含带的毒株所诱导的抗体阳转率和保护率都没有明显的差异，免疫原性是一致的。再来说说第二个变化，三个毒株全换了。今年疫苗里的三张照片全部都换新了，流感病毒年年都会换外套啊，去年的照片今年就容易对不上号了，所以呢，去年打了，今年还要再打。指南背景材料显示，接种灭活疫苗后5到7个月，抗体水平仍然高于接种前。到11到13个月的时候，已经和接种前没有明显差异，老抗体跨年是指望不上了。那么谁最该打疫苗呢？指南建议是所有6月龄级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都可以打。8类人群要优先安排，首先是医护人员、临床救治、公共卫生还有卫生检疫人员等等。第二类是老年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第三类是有慢性病的人群，比如心血管病啊，除了单纯的高血压之外啊，还有像慢阻肺、肝肾功能不全、血液病、神经系统疾病、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等等。第四类呢是养老院、福利院聚集场所居住的人员，或者是住在公司宿舍的员工等等啊。第五类是孩子，6月龄到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像6月龄以下的宝宝，他的这个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因为小宝宝打不了疫苗，所以他的看护人员是一定要打的。第七类呢是托幼机构，像中小学啊、监管场所等等的重点场所人群。第八类是孕妇，可接种说明书当中没有把孕妇列为禁忌的流感疫苗，接种前要和医生进行共同的风险评估。然后就是打几针的问题，这个很容易搞错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年龄，看是不是第一次打。像6个月到9岁以下的孩子，从前没有打过流感疫苗的，如果是第一次打灭活疫苗，要打2针，间隔至少4周。如果以前打过呢，今年就打1针。如果用鼻喷剂的，不管以前有没有打过，只打1针。那么鼻喷呢，是适用于3到17岁，3岁以下的孩子只能选择打针。那么9岁及以上的这个孩子和大人呢，不管以前有没有打过啊，都是打1针。这里在针剂的选择上面也有几句提醒，希望大家记住。如果是打2针的孩子，那么这2针必须是同一厂家的同种疫苗，而不是同一剂型就可以了。不能换厂家，不能换品种，如果要换，需要医生的重新评估。在预约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尽量在同一个地方去打啊，而且在同一个地方也要问一下是不是同品牌同品种的。还有3岁以下的只能用打针的灭活疫苗，不可以用鼻喷，鼻喷的适用年龄是3到17岁，分界线是9岁，9岁以下和9岁以上，而不是8岁，这个差1岁针数是不一样的。在剂型方面呢，0.25毫升的裂解疫苗适用于6月龄到3岁，0.5毫升的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按照生产厂家不同，有的可以用于大于6月龄，有的可以用于大于等于3岁。所以具体的疫苗说明书和门诊医生的判断为准，别照着自己的这个老经验去套啊。第五个问题呢，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打在哪里。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打针的灭活疫苗，它是肌肉注射，像6到12月龄的小宝宝打在大腿的前外侧啊，这个年龄月龄呢，咱们胳膊的肌肉还太薄了，所以可以打在大腿上。1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打在上臂的三角肌。如果是鼻喷的减毒活疫苗呢，是往鼻子里喷啊，1次0.2毫升，禁止是拿去用这个鼻喷剂打针的。如果怕疼的孩子可以跟医生聊一聊能不能够选择鼻喷，但能不能用得需要看一下禁忌。什么时候打疫苗最好？9到10月份完成接种是最合适的，因为打完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等流感来了再打那就来不及热身了。我国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的流感流行季，建议9到10月完成接种，错过了也不要慌啊，整个流感季都可以补种，但是补种了以后生效要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在同一个流行季内按程序打完就不需要重复打了。

0: 然也不是谁都能打啊，有些情况是不能打，需要缓一缓的。不能打的是对疫苗里任何的成分，包括辅料、甲醛、裂解剂、抗生素等有过敏现象的人。以前打任何一种流感疫苗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的人都不可以打。那么还有六类人是不能够选择鼻喷剂的，必须使用针剂的，免疫力低下啊，因病用药，还有 HIV 感染这样的原因，还有长时间吃阿司匹林或者是水杨酸类药物的儿童、青少年，2到4岁有哮喘的儿童、孕妇，还有吉兰巴雷综合征病史的啊，打之前吃过这个抗流感药的，比如说在48小时内用过奥司他韦、纳扎米韦，5天内用过帕拉米韦，17天内用过马巴洛沙韦的这一类人群都不可以选择鼻喷剂。那么哪一些人群可以缓一缓打呢？比如说正在发烧、有急性病的、正在发作期的，啊，等好了病情稳定了咱们再去打。哮喘患者，任何年龄的哮喘患者，还有5岁以下反复喘息的患者，鼻喷剂要慎用。装了人工耳蜗的孩子，或者是手术前1周到术后2周内是避免使用鼻喷剂的。包括你正在服用一些慢性病的药物，也建议大家在打流感疫苗之前咨询一下医生，看有没有这个冲突啊。来解答几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第一个啊，大家都知道疫苗它其实就是微量的病毒，那么打疫苗会不会打出流感呢？不会的啊，咱们的这个疫苗是灭活疫苗，没有活病毒。那么鼻喷疫苗的病毒呢，是经过了减毒处理，也不会导致流感。打完可能会有一点低烧、乏力、胳膊酸啊，这是正常的反应，一般1到2天就过去了。发烧、咳嗽可以打吗？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先等一等，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急性病，还有慢病的急性发作期、发热的啊，都等痊愈或者是等病情稳定之后再打。有人问鸡蛋过敏、蛋白质过敏可以打吗？这个需要医生来评估。药典规定啊，裂解疫苗卵清蛋白含量不高于每剂量200微克，那么我们国家的注册标准会更高，具体需要看产品说明书，不要自己去判断啊，找医生评估。为什么有人说打了疫苗以后还是感冒了呢？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流感疫苗防的是流感病毒，不防普通感冒的其他病原体，而且打完之后要2到4周才起效，那么这段时间内仍然可能会中招。打疫苗的意义是降低感染的风险，降低出现严重后果的风险，不是保证大家不生病。那比如说还有朋友说这个疫苗可不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打？那么灭活的流感疫苗可以和其他的灭活疫苗或者是减毒活疫苗同时在不同部位来进行接种，但是如果打了鼻喷的减毒活疫苗呢，必须间隔4周以上才能够打其他的减毒活疫苗。如果我们要带孩子或者是带家里的家人去打疫苗之前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首先是去哪里打？在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是可以打的。需要带上孩子的预防接种证、家长的身份证啊，大人就直接带身份证，有慢病的朋友记得带上近期的用药清单或者是病历。要告诉医生什么呢？说一说你的过敏史，说一说正在吃哪些药物，近期有没有做过一些手术啊，包括刚刚特别提到的耳蜗手术，孩子有没有哮喘或者喘息，哮喘包括咳嗽变异性哮喘、胸闷性哮喘等等啊，这些哮喘的类型都要跟接种疫苗门诊的医生说清楚。最后在打完之后留观30分钟再走，这也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希望大家在9到10月啊，这个流感疫季来临之前，尽快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去把疫苗给补全了。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一觉醒来，7岁的女孩朵朵盯着2个紫黑色的巨大肿眼泡，活像被揍了2拳，把家人吓了一跳。然而武汉儿童医院抽丝剥茧发现，这吓人的熊猫眼并非外力所致，而是药物的过敏袭击。更加令人后怕的是，这竟然是身体第二次发出的警告。8月20号上午，武汉儿童医院的急诊来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7岁的朵朵跟着爸爸一起走。

0: 进武汉儿童医院急诊大厅，接诊的护士一看吓了一跳，小女孩双眼周围布满了紫黑色淤青，眼圈肿胀，乍一看就像被揍过两拳。护士刚看了爸爸一眼啊，爸爸李先生就很委屈地说，昨天晚上还好好的，早上一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了。李先生回忆，前一天晚上孩子因为病毒感染出现发热，服用了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一早上推开女儿房门就看到女儿这副熊猫的面容，要不是昨天到今天都没有离开女儿的身边，李先生自己都会怀疑孩子是不是被人揍了。接诊的皮肤科卢静静副主任医师仔细观察了朵朵眼周的情况后发现，朵朵眼周的淤青边界清晰，而且有瘙痒感，也没有触痛，该表现和外力打击所致的淤青有明显不同。外力挫伤一般存在明确的压痛，早期疼痛显著，没有瘙痒感。医生觉得这更像是一种过敏的反应，问家属之前的同一部位是否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李先生猛然想起，去年冬天朵朵服用过抗病毒药物后，眼圈部位也曾出现过轻微的红肿，只是当时很轻，家人并没有在意。爸爸后怕地说，原来这是身体第二次发出提醒了。同一个部位两次用药，两次出诊，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医学上典型的固定性药疹。卢静静副主任医师介绍，这是一种由药物过敏引发的特殊皮疹，它的特征就是固执且有边界，每次服用同一种致敏药物都会在身体的同一位置，多为眼周、口唇、手脚皮肤黏膜交界处出现过敏反应，而且反应会逐次加重。皮损的部位边界清晰，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的红斑，颜色呈现紫红色或者暗红色，中心区域还有可能会起水泡或者糜烂。明确病因后，朵朵立刻停止服用了抗病毒药物，并且接受了对症的抗过敏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目前医生随访，朵朵脸上的淤青已经基本消退，恢复如初，9月1号正常上学。临床接诊的过程当中，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淤青，便前来就诊，以为孩子是在学校被欺负了。可是医生就诊后才发现，原来真凶啊，其实是药物过敏所致。武汉儿童医院药学部舒畅主管药师解释，药物过敏绝非小事，人体对药物过敏非同小可，轻则出现过敏反应，比如红疹、皮疹等等，重则出现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安全，需要格外当心。尤其是第一次给孩子使用某种药物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行随便用药，应该对症且在医生的指导下安全用药。家中亲人如果有药物过敏史，孩子也应该格外当心，一旦出现疑似过敏症状，切记第一时间停用药物，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干预下明确过敏药物的种类，更换药品，对症用药进行处理。武汉儿童医院主管药师舒畅提醒，对于已经致敏的药物，人体免疫系统会形成记忆，这种致敏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很久，甚至是终身的，一旦再次接触，哪怕时隔多年，依然可能会引发同样甚至是更加严重的过敏反应。因此呢，家长一定要特别当心，避免让孩子再接触同类的致敏药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80岁的胡婆婆饱受流泪的困扰20多年，前些天左眼不仅流泪不止，还出现了眼角流脓，甚至鼻根部红肿疼痛，实在是扛不下去，才在子女的陪伴下于近期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求诊。在眼科门诊接诊的周媛媛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了解到，胡婆婆是安徽人，20多年前就患上了双眼泪道阻塞，由于当时的技术有限，在当地医院接受了右眼外露手术，就是从皮肤上做切口，现在右眼角还留着明显的斑痕。当年做完右眼后，胡婆婆因为害怕再经历一次手术的疼痛，便一直没有治疗左眼。今年她住在武汉的子女家，一周前突发左眼鼻根部红肿疼痛，经过相关检查，周媛媛医生诊断胡婆婆为左眼泪道阻塞，合并急性泪囊炎。考虑到胡婆婆对面部留疤和疼痛的顾虑，眼科团队为她制定了鼻内镜下鼻。

0: 胰腔内囊吻合术的方案，即手术不用在颜面部做切口，而且采用全麻，全程无痛。日前，胡婆婆顺利接受了该手术治疗。在术后的第二天，她眼角的红肿、疼痛和流脓的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她激动地说，本来都做好准备，脸上留疤了，没想到技术这么好，鼻子里面做个手术就把问题解决了。为什么老年女性更容易被泪道阻塞盯上？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向毅主任解释，从生理结构上看，女性的泪道本来就比男性更加狭长，更容易出现泪道狭窄或者是阻塞等相关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泪道黏膜受到炎症、老化、损伤等因素的作用，发生水肿、瘢痕、粘连，导致管腔狭窄或者闭塞。对于老年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还会加重黏膜退行性改变，多种因素叠加使得泪道阻塞在老年女性当中更为多见。专家提醒，胡婆婆的情况并非个例，很多老人对流泪不以为然，认为只是流点眼泪，不痛不痒的，结果拖到化脓发炎才来就医。而实际上，泪道阻塞要早发现早治疗，不通则容易发炎感染，尤其是高龄抵抗力差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化脓发炎，出现慢性或者急性泪囊炎，甚至发展成为眼眶蜂窝状炎。有些老人甚至在准备做白内障手术前冲洗泪道的时候才发现有泪囊炎，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专家强调，泪囊炎的存在会增加眼内眼手术感染的风险，患者必须先处理好泪道的问题，才能再做白内障等内眼手术，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治疗的周期和痛苦。因此呢，老人如果长期流泪，眼角有分泌物，千万不要硬扛，要趁着身体状况还行，尽早到正规医院治疗，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十年前因为肝移植捡回了一条命，十年间胆管狭窄导致黄疸反复发作，张先生先后做了20多次手术，最近在武汉市第一医院肝胆外科通过一台微创手术为他改善了反复黄疸的顽疾。张先生是安徽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饮酒，导致肝硬化失代偿，肝衰竭，经过肝移植手术捡回一条命，但术后一个月复查发现胆管功能障碍，胆汁排出困难，淤积，黄疸反复发作。此后十年，他先后接受了20多次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手术，放支架、取支架、换支架，循环往复，但胆管功能不良仍然反复堵塞，长期留置的支架和胆管壁粘连在一起，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取出。今年8月，黄疸再次加重。张先生得知武汉市第一医院肝胆外科周成主任团队在复杂胆道疾病处理方面经验丰富，抱着一丝希望来到了武汉。周成主任团队详细评估病情后，决定为他实施 PTCS 手术，经皮肝穿刺胆道下取石，取支架，疏通胆管。张先生经历过肝移植，肝脏周围解剖结构改变，穿刺路径需要极其精准。周成主任超声引导下精准地穿刺目标胆管，建立工作通路，胆道镜下支架周围被大量结石包裹，梗阻管段已经闭锁，团队最终取出留置多年的支架，胆道恢复通畅。术后张先生皮肤肉眼可见开始退黄，一周后黄疸基本消退，胃口恢复。武汉市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周成介绍，肝胆移植术后胆管狭窄是消化内镜治疗的难点，反复更换支架往往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PTCS 技术创伤小，恢复快，可以直接进入胆道直视下操作，适用于肝移植术后胆管狭窄、淤堵等复杂的病例。周成也提醒，长期饮酒对肝脏有不可逆的损害，酒精性肝病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发展到肝硬化、肝衰竭阶段，治疗难度将成倍的增加。日常护肝戒酒是最重要的一条，同时保持高蛋白低脂饮食，补充 B 族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C， 定期复查肝功能和腹部超声，避免等到中末期肝病了才就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有一位男性，他患糖尿病16年，最终因为糖尿病肾病发展为肾衰竭。因为体重达到220斤，无法找到合适的肾源配体，他陷入了不减肥就无法换肾，身体差到难以耐受手术的死循环。近日终于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肥胖症与代谢病外科中心的帮助下，成功接受了减重代谢手术。术后血糖平稳，透析相关皮肤瘙痒显著缓解，为后续肾移植赢得了宝贵时间。周先生今年35岁，从小体型偏胖，体重长期维持在200斤左右。19岁时不幸确诊为2型糖尿病，此后的16年间，糖尿病逐渐侵害全身血管，肾脏首先受到损伤。大约在2年前，他突然无尿，入院被诊断为肾衰竭中末期。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便规律的透析，每周1、3、5风雨无阻前往医院，高血压等代谢问题更是雪上加霜。重压之下，周先生和母亲经过详细了解，有了换肾的想法。可让他们感到绝望的是，换肾必须要减重，体重降不下来就找不到合适的供肾，而身体状况又差到连减重手术都难以实现。他们辗转多家医院，专家都建议自行减肥，可是代谢已经紊乱了，节食运动根本减不下来。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母子二人找到中南医院肥胖症与代谢病外科中心主任医师李振。李振表示，如今减重手术技艺日益成熟，他决定承担着风险尝试。经过肾病内科等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评估，认为手术可行。这个消息让周先生一家信心大增，答应积极配合治疗。8月20号，专家团队为他实施了腹腔镜嗅状位切除手术，术后周先生转入 ICU 平稳过渡，恢复良好。术后效果令团队和家属惊喜，血糖从术前控制不佳降到每升6到7毫摩尔，非常的平稳。更加意外的是，周先生术前因为肾衰竭无法排淋，血淋蓄积导致全身皮肤瘙痒，皮疹遍布背部和手臂，而术后这一症状明显好转。李振解释，食物中的磷经常经肾脏排出，患者无尿后肾磷排不出去，透析只能够维持基本平衡，而术后代谢改善减轻了这一个负担。此外，术后第一天患者体重即下降了近6斤。李振提醒，糖尿病和肥胖关系密切，长期肥胖会引发胰岛素抵抗，逐步发展为2型糖尿病，继而损伤肾脏、心脏、血管等靶器官。对于肥胖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减重手术并非禁忌，但需要经过多学科严格评估，周密准备，早干预是关键。在肾功能尚可时控制体重和血糖，而非等到中末期才寻求破局。一旦走到肾衰阶段，风险将成倍增加。手术是争取时间的拦截手段，而非根治之道。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也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一说减重手术的相关科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你好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 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

0: 快发，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很多人对减重手术存在误解，有人说啊，胖就切胃太极端了，也有人说懒得减肥干脆去切胃。那么对于这两种看法呢，其实都不对。减重代谢手术不是美容项目，也不是懒人的捷径，它是一项有着严格医学标准的外科治疗。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做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夏泽峰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夏泽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胃肠外科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医师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减重外科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与肥胖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机器人与腹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微创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0: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手术啊，可能不是针对于所有人啊，他可能要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名字叫做中重度肥胖。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就想请夏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中重度肥胖，这个界定如何来界定呢？
3: 好的。那么我们说啊，评估肥胖啊，它有不同的指标。那我们最常用的指标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指数，BMI。那么怎么去算呢？它是用我们的公斤体重除以

0: 啊，以米为单位的身高的平方。打个比方啊，比如说100公斤啊，有这样的胖的，对不对？100公斤，然后就用100，比如说1.7米的话，100除以1.7除以1.7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那么我们正常的体重指数呢，是在18到24，那么超过24到27.5，我们说，哎，它还不属于临床上面、医学上面的肥胖，属于超重，就丰满一些啊，不属于肥胖。那么如果是超过27.5。就属于肥胖，那么27.5到32.5之间属于轻度，属于一度，那么超过32.5，那么到37.5就属于中度，超过37.5就属于重度了。所以说啊，我们说的中重度肥胖是指的超过我们体重指数超过32.5这样一个界限。
1: 这是一个有严格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医学名词，对吗？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医学啊，它往往会比如说分程度嘛，那么我们会用一个指标来分程度，当然呢这只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已，那么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腰围啊、臀围啊、还有这个脖围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指标，但是我们都是通过这样一个可以量化的一个BMI 指数来评判我们到底是不是中重度肥胖。
1: 所以很多人认为自己很胖，在医生眼里看来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很胖的标准，是吧？
0: 对，只是丰满一些而已。
1: 那么现在这个肥胖的发生比例高不高？就是医生眼里的肥胖，而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肥胖。
0: 我们医生眼里的肥胖，一般而言，我们说啊，医学上面超过27.5就是肥胖嘛。那么肥胖的人群啊，因为我们国家的基数高，我们国家的比例不是全世界最高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基数大，因为我们有14亿的人口啊，那么我们大概是10%左右啊，能达到肥胖。那么加上如果是加上超重的话啊，那可能达到20%了。所以说，真正的肥胖的这一部分人群，大家可以算一下，也有1亿多吧。
1: 这在临床上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就是符合减重手术指标的那么胖的人，是吗？
0: 在我这里不少。
1: 在您这儿不少，
0: 对对对，
1: 但是在我们身边可能还达到这个指标的还不多。
0: 达到这个指标的可能在我们普通比如说老百姓和周围的朋友里面可能不多，但是可能到我门诊来的是比较多啊，但是大家想一下，大概10个里面有一个也不算少了。
1: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人在我们平时不常见到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不方便了，已经比如说身体的健康不便、行动不便，肥胖给人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良的后果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胖了以后啊，尤其是那种很重的那种大胖胖、重度肥胖，它有很多方面的疾病，比如说这个会引起我们的这样一个睡眠呼吸暂停，有时候它会缺氧嘛，然后这个就不大愿意出去，以及我们的这个运动也不方便，他的膝关节、髋关节这些负重关节，他受不了，所以说你让他出去运动啊，他可能不大愿意，所以说他可能会宅在家里比较多一些。
1: 对，
0: 那么本身其实我们说肥胖，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有的他喜欢宅在家里不出去运动，对，不爱运动嘛，不爱。这指的很多大胖胖而已啊，当然一些很多也愿意出去的啊，那可能不是说那么胖，
1: 还不到重度肥胖。
0: 对，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习惯是不喜欢运动啊，那么宅在家里啊，那么就再把外卖一点，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很有可能就身体就慢慢的越来越胖。
1: 刚刚既然提到了这个可以通过一种外科手术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肥胖的困扰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手术它适用于哪些人？是不是我觉得自己胖了我就可以去做呢？
0: 那不是的。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叫减重代谢手术，它其实它的这个学术名称叫减重代谢手术，它是可以治疗我们肥胖带来的相关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寒症啊等等等等这些。
1: 它不仅可以让你变瘦，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0: 它其实是一个治病的一个手术，治病的手术。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呢？其实在我们国家，不光是我们国家，就是全世界，它有一个指南，就是全球的这方面这个领域的专家形成了一个指南，就是说该怎么样做。那么我们一般而言是大于27.5就是我们说肥胖了。那么如果伴有2个及2个以上的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那么是可以考虑手术的。那么如果是超过32.5，就是我们说中度及以上的这种肥胖，那么即使

0: 不伴有啊这些方面的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那么也是建议手术的啊。因为啊如果是比如说肥胖又伴有相关的一些代谢性疾病，你可能通过别的方式啊你很难减下来，你的相关的代谢性的问题也很难治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可能就有这样一种治疗方式，就是减重代谢手术这样一种方式，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1: 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啊，因为可能很多的胖友们
0: 有效果的，
1: 对，简便有效果，
0: 对，
1: 确实是承担了身体的这个很大的负重以后，连日常的出行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累，很不便，让他们再去通过运动减肥，好像更加的困难，对关节也不好。
0: 对啊，其实我们说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重指数到达三十以上啊，或者说就说你胖了，然后再叫你去运动，那可能你的这个负重关节那么受不了那么你很容易得关节炎，对吧？你比如说叫你去跑步啊，一些剧烈的运动，那很容易得关节炎等等。那么另外一个，你的心肺功能其实对于你的大体重而言，也比较难的去承受。所以说，往往我们可以看到胖胖他其实有些胖胖是很有毅力的，我到健身房去跑跑步啊什么的，跑得气喘了的，对吧？当然这很需要你的坚持，但是呢。它有，如果你的这个运动方式不对的话，有可能对你的身体形成损伤，比如说关节炎一些这个如果是剧烈的运动那有可能形成心脏或者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对，
1: 那这个减重手术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像我们常规理解，就是把胃给切掉一半吗？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减重代谢手术它现在我们最主流的还是两种术式，那么从两个方面最主要是两个方面来解决大家的问题。一个是呢我们的这个摄入减少摄入就是让我们吃的少，因为我们说往往说要你体重管理，把体重控制下来怎么办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我们说的对，其实就是少吃多动，对吧？但是往往呢这美食太丰富了，而且很容易获得比如说这原来打仗的时候不容易获得，那胖胖就很少，对不对？现在是很容易获得，加个外卖随时就来了
1: 你都不用自己做
0: 对呀太容易获得了，所以说这个很容易我饿了还是想吃点吧，手机一翻美食就来了，
1: 对，
0: 所以说让你管住嘴确实很难，确实很难那么我们通过手术来帮你管这个就是减少摄入的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吸收我们有的胖友吸收功能确实特别好有的是我吃的不多我喝水我都胖
1: 真有这种
0: 对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我们的吸收功能很强那我们的另外一种手术就是我们的旁路手术那么动小肠的这样一类手术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吸收也减少所以说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治疗我们的这个肥胖那么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那么相关的代谢性的问题也会随之得到改善。
1: 您刚刚讲的这两种术式一个是通过减小胃的容量，让我们就是吃一点就感觉到饱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1: 这样听起来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另外还有一种
0: 躺受，
1: 对躺受。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它减少人对食物的吸收，那么对这一点其实我有点疑问它减少了对于食物的吸收，是不是也会同时减少对营养的吸收
0: 是这样的我们主持人说的其实是很对的但是呢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吸收功能我们会做评估嘛，如果你的吸收功能确实是比较强比较好那我们跟你这个减少一点你吸收功能那是 OK 的，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对，它一般不会影响到你的很多的什么，
1: 不会影响到身体其他机能需要的一些营养，
0: 对，
1: 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个手术一做完就能立刻瘦？
0: 它比较快，但是呢，你不是说。打个比方我比如说我的理想体重是60公斤，我现在100公斤，你不可能一下子瘦到60-70公斤，对吧？它有一个过程，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它是一个刚开始瘦得比较快，然后慢慢平稳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这样一个曲线。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说我们一般减重代谢手术会平均而言减去你体重的大概30%-40%。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的这个现在的体重是100公斤的话那么一般可以减到60-70公斤做了这样一个手术的话大概减到60-70公斤。那么最开始呢，大概术后一个月，大概减去你体重的10%左右。大概10公斤，对吧？平均而言那么 术后三个月的时候大概减去你体重的20%，那么术后半年到一年就基本上平稳了，能减去你体重的30%-40%，当然有的胖胖减的多一些，有的胖胖减的少一些，那么越到后面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自己的习惯是有关系的我们说手术啊，就是为你打开一扇门，给你一个这个别的方式都达不到的一个机会但是后续还是要你自己管住嘴，迈开腿。
1: 其实您说到这个习惯，又引出来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吃东西啊，可能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嘴馋，就是这个想吃的习惯。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习惯它能随之改掉吗？
0: 你相对被动的被改掉了因为我们比如说手术之前嘛就是我们本来这个胃嘛然后我们想吃什么，都能够吃，或者说是想吃多少我都能撑一撑，没问题。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呢，你如果吃多一点那么你会有饱腹感那么有的人馋，哎呀，这个我想吃那么吃多一点，他就会有饱腹感。就是说你是被动的被管住了嘴你自己做不到管住嘴，那我们就通过手术来帮你管就是这样的。
1: 很多人他吃东西并不是肚子饿他就是精神上的饿。
0: 是的。
1: 那做完手术之后这种精神上的饿有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下？
0: 它有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说我们这个减重代谢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其中里面还有一个机理就是我们的这个饥饿素就是会改变我们的这样一个身体的激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跟我们这个摄食相关的就是一个饥饿素那么饥饿素的话呢我们做了手术以后，它饥饿素会慢慢接近我们正常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它的这样一个想吃或者饥饿感吧，它就会不会那么强烈，就是说，不容易感觉到饿，就是这样的。
1: 这是一方面是你的身体帮你在控制这个，让你有比较强的饱腹感。另外一个还是需要患者自己的一个意志力去改善以往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瞎吃吃一些高油高热的食物。包括不动啊等等。
0: 是的尤其是他比如说术后可能这个饱腹感的他可能管理一年两年那么再往后比如3年5年，比如说他有的到我们的来说，那我3-5年以后怎么办呢？
1: 对呀，他会恢复吗？会复胖吗？
0: 他的胃不会再胖到恢复到，他会稍微撑一点点，但是不会恢复到你以前的那个胃那么大小这个是一个。再另外一个呢，复胖是有可能的。那么复胖的原因有哪一些呢？我们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我们的这样一个习惯还是有关系。比如说我们通过手术让你瘦下来了，让你瘦到你的理想体重或者接近于你的理想体重，你的相关的一些代谢性问题都 OK 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有的胖友，我瘦下来，比如说让你管住嘴迈开腿你吃，我现在帮你管住了，你迈开腿，你瘦下来了，是不是就要动起来了？你胖的时候动很，这个身体受不了，但是你瘦下来了以后，你要动起来，逐渐的把你的运动量要加上去。但是我们有一些胖友呢，瘦下来以后他还是这个比较放纵自己比较
1: 他心想我手术都做了，我就是为了能敞开吃
0: 对，他慢慢的可能吃的比较多一点他又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慢慢复胖那么所以说跟我们的自己的关系是很相关的，很相关的。所以说其实手术它是可以管理一时，它不可能管理一世的那么我们通过别的方法它做不到减这么多，我们通过手术帮你减这么多，但是后续你想保持一定要靠自己一定要靠自己
1: 就是瘦下来靠医生，维持住靠自己。
0: 对对对对总结得太好了
1: 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能够把它想成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我们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外科手术的方式，让自己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了然后后面怎么走，是继续的瘦一直的瘦，还是胖回来，那都是看自己的了
0: 对，没有一种方法是能够一劳永逸的有的我们很多胖友他其实是做了很多去比如说这个减肥夏令营还有什么各种方式什么埋线中医等等等等，其实都有一些效果但是大家很快也看到，如果坚持不下来那么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他有的到减重训练营去那么很多他训练的时候那一个月大概胖大概瘦了30-40斤效果很好那么回来以后他又慢慢的又复胖，为什么？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思考一个问题，你做不做得到你回家以后还像训练营那样 你像那样吃，像那样训练，你如果做得到 OK 啊，那你就

0: 就能够保持，对不对啊？你如果是做不到的话啊，你回来以后就像没事呀，那我又吃啊，又不动啊什么的，那就容易复胖啊。那么手术啊也是这样的，虽然啊手术它可以帮你管的时间更长，那么减的这个体重更多啊，但是你比如说三五年以后啊，那么你还想保持啊，那你也需要啊。管住你自己啊，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一劳永逸的。
1: 嗯，刚刚在上半时段，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关于这个减重手术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其实当中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这个减重手术是立竿见影的啊，我做完手术马上就会瘦，好像这个手术是把脂肪直接减掉了一样。但是实际上，通过夏主任的讲解，我们知道它是通过改变胃部的结构和里面的激素的水平来使得我们自己瘦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吗？是实际上瘦的还是我们自己在完成这个过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啊，我们有很多胖友其实也尝试过，比如说我们抽脂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腹部的啊，这个腹
1: 脂肪直接拿掉，更加的一目了然。
0: 对，我们抽脂呢是属于我们美容塑形手术里面，那么比如说包括我们腹腔里面的啊，就是肚子里面的啊，这些很多脂肪其实是抽不掉的，对吧？
1: 哦，
0: 那么我们的这个手术呢？是治病的手术，是叫减重代谢手术，它其实不叫减肥手术嘛，它叫减重代谢手术，它是通过这种手术的方式，让我们身体自己把它代谢掉，把它一些多余的这样一些体脂这些脂肪吧把它代谢掉，这样的话呢，它是健康的瘦下来，然后呢，它才能解决我们相关的一些我们肥胖带来的一些问题一些代谢性疾病，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机理它不是说我们把脂肪切下来那不是这样的。
1: 对，它并没有那么快啊，就一做完手术，我看到我立刻瘦了一圈，做不到。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咱们说这个胃啊，就像一个袋子一样，它可以被胀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节制节食变小一点。那么我们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在我们就是比如说通过两三个月的这样的代谢之后，皮肤会不会被撑开了以后瘦回来，变成一个垮垮的袋子？
0: 那么这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们说啊，越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他瘦下来他就越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些赘皮。那么如果说你等到比如说你400-500斤那个时候再去想办法减，不管是通过手术还是通过什么方法你减了100-200斤甚至也减得更多那么你瘦了一半，那你的这个皮肤啊本身撑得比较大了，再想回来那么还是不行的所以说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么特别胖的时候再来想办法去减不管是通过手术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减那么你已经到达比如说200斤以上啊，或者说你的 BMI 指数就是已经超过了你的范围啊，30以上啊，你得要想办法减了，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你得要想办法减。你要我们有 BMI 70几的大家想一想看，我们正常是18-24，
1: 都不能走路吧？
0: 那走路很吃亏了他的走两步喘一下，走两步喘一下那么到这种程度，你再来减的话当然别的风险不谈的话，就说你这个赘皮肯定是有的。
1: 那么您在临床上碰到比如说通过做完了这个减重手术之后有这个明显的就是外观不好看的赘皮的情况，他们怎么去处理呢？
0: 那么其实像这样的很少，因为国外是比较多那么大家有时候
1: 大体重的患者
0: 大体重的有时候比如说在你可以看到新闻嘛国外的400-500斤甚至于接近1000斤的那个从那个吊车什么什么的像那种肯定是赘皮比较多。我们国内的呢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200-300斤300多斤的超过400斤的已经很少了当然我们也做过一例那么像这样的话比如说确实很大体重的再来做手术的，那么瘦下来以后有赘皮的也是有办法的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都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个那就要通过整形去把那个赘皮切下来切一部分，
1: 就跟咱们把这个胃部切一部分，这个
0: 有点
1: 多余的皮肤可以被切一部分
0: 对，多余的皮肤它会那个赘皮会切一部分，比如说它有的还有蝴蝶袖就是那个赘皮坠在这里的都可以通过整形的方法来给你把它处理掉。
1: 胖友们在瘦下来之后最在意的可能一个是健康，第二个就是美观啊。这个问题也是帮大家解答了，比如说我瘦下来就像有的孕妇刚刚生产完那个肚子松松垮垮的啊，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对，
1: 那么另外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我要达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得准备多久来做这件事情。
0: 我们说啊，其实我们整个手术期间在医院里面大概住院也就个把星期，那么个把星期就是你手术以后三五天就可以出院的啊，如果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出院的。那你出院是什么概念？出院就说明你不需要输液了，
1: 嗯，
0: 那你最基本的生活你是 OK 的啊，你比如说
1: 可以走路
0: 啊，可以走路啊，比如说他有的很多人他是坐办公室去工作的，他说下来说我能不能坐着手术去上班啊，你如果是这种的话可以。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啊，这么大一个手术可以一周以后又回去上班，回到工作岗位。
0: 对，你如果是坐办公室，那你这比如说主持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就是说没有什么不需要什么特别体力的啊，你是 OK 的啊，就可以去上班但是呢你的饮食肯定是不行的
1: 哦。
0: 你最开始我们一般术后两三周是流质就是需要喝流质不能吃别的带渣的一些食物那么过两三周以后那么两三个月可能是半流质就是可以带一点渣的这样一些食物然后大概在半年左右基本上就过渡到软食就是吃一点软的这样一些食物再慢慢过渡再到一些比较硬质的一些食物像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个的量都不可能像你手术之前我想吃我想撑一撑都 OK， 那不行的所以说呢饮食上面它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本身也是我们手术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控制你饮食，减少你吸收。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0: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道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1-5816-02781-108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的全科专家， 来自中诺口腔医院的吴铎院长，回答您牙齿当中常见的问题，松动啊，出血啊，或者是牙齿经常的疼痛等等这些情况，您可以提前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检查报告，或者呢拍一张比较清楚的相片，在微信里面发过来，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给您做出回复，也可以呢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
1: 27-8518-1064。好，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减肥是要量力而行的，最重要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看似会减肥，实际上呢，给我们的减肥能够拖后腿。你比如说，适当的吃点肉，蛋白质消耗能量高， 吃肉本身就在消耗能量，优质蛋白能够维持肌肉和代谢。我们建议大家吃点鱼虾、鸡肉等等白肉为主，清淡烹调，控制摄入量。然后两餐之间吃点零食，适当的加餐能够稳定血糖和食欲，避免饿到下一餐暴食。建议餐前半小时吃的效果会更好。推荐大家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 一小把原味的坚果，低盐牛肉干等等。第三个呢，就是三餐都吃碳水，吃点主食能够稳定食欲，避免肌肉被分解，维持代谢。建议大家每天摄入300克的谷薯类，粗细粮搭配吃。第四个，要多睡觉，睡眠不足是肥胖危险因素之一，会扰乱食欲激素，降低代谢。 建议大家规律睡眠，睡够8小时，效果会更好。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锻炼完了之后，不要马上去蹲着那儿休息，要及时的补充碳水和蛋白质，避免肌肉流失，要维持一个基础的代谢。也是建议大家呢，多吃点这个白肉，像鸡胸肉啊、鱼虾啊之类的，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和正餐一起来计算， 控制好每天的总热量。二手烟当中含有上百种有毒物质，给人类的身体呢带来危害，不亚于直接吸烟，也会对重要的器官带来伤害，特别是儿童时期吸二手烟，危害可以持续到中年。研究显示，非吸烟者和吸烟者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如果每天闻烟味15分钟，时间达到1年以上，危害
2: 等同于自己吸烟。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64，02-7858-1064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是口腔科的专家吴铎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回答您牙齿当中常见的问题，牙齿的出血呀、松动啊， 或者您在哪装的这个牙齿不合适，不舒服等等，都可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来向我询问。好，我们现在呢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3-8103，19873-8103。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这个有一个较草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 皮肤瘙痒，医生说从身上抽出血来，然后在穴位上把血打进去，这种治疗方法怎么着的。首先呢，皮肤瘙痒是什么病因呢？什么病呢？没说清楚，对吧？不能找我看病啊，我怎么知道你瘙痒什么原因呢？第二个，这种自体血的这种治疗呢，也算是血清分离，然后呢 免疫的一种治疗，但是这种治疗呢，它的治疗效果不确定啊，不确定，是吧？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是个啥病啊，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个啥病，然后你用这个方法不清楚啊，这也不是我们是吧三甲医院里面主流的推荐的治疗方法啊。虽然我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比较肩膀炎的专家，但是那些肩膀炎的专家的治疗都是主流的一些治疗啊，都是有医学论述的啊，都是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不是比较少的比较罕见的这种东西，是吧？你要是主流的，对吧，也靠谱的，有学术论文发表的比较多的啊，这种类型的咱们可以支持一下。用的比较少的，而且呢没有针对性的，那么这种呢谨慎选择啊，谨慎选择。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一号听众，请说话。
3: 啊，师傅，芳华导医。
0: 嗯，请说话。
3: 啊，我想请教的老师芳华导医，我是现在在有一个多月，我最想去西方，叫一个红枣五代行李票，就感觉就像那个临时还不是那不舒服，但现在就是心里有点就像记得，是不是有那个关系啊，老师？
0: 你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3: 有快也一个有15天了。
0: 哦，那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跟这个没有关系。你心里不舒服，要么看心内科，要么看消化内科，检查一下是有什么问题，好吧？
3: 啊，不跟那个红枣，我又不甜，就确定吃了红枣。
0: 那已经有40多天了，跟他没有关系了。
3: 啊，不是那种关系是吧？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有关系也是肚子的下面，不是上面，不是胸口。
3: 对，行。哦，好好好。
0: 嗯，没别的事了吧？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在凌晨的时候才分享了一个啊，就是平时不要以吃稀饭为养胃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平时喝太多的白粥并不能够养胃，第一个营养不够，第二个呢你稀释胃酸啊，其实是降低了你的消化能力啊，所以并不是说吃白粥就能够养胃啊，这个观点是错的啊，我已经分享到朋友圈里面了，大家看到了如果可以转发一下啊。还有就是这个老太太刚才说到，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懂她的方言，她吃了一个枣然后把这个糊吞下去了啊。嗯，有的时候呢我们沟通起来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你吃了多大一个枣，是不是啊？现在枣的种类非常多啊，你的块头有多大，是吧？你1米5、1米4还是1米7、1米8，这都直接影响到决定于你吃下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把它代谢出去。如果普通的婆婆身高在1米55左右，那基本上也没什么蛮大的问题。如果个体特别小啊，个体特别小，长得比较瘦弱，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好说了。但是总的来讲，他的这种不舒服，吞了异物之后这种疼痛的不舒服主要是集中在下腹，他会往下滑到下面去，他不会是在胸口这儿不舒服啊，那就卡的不至于啊，那不至于啊。在核桃这个核啊，它是比较窄的，比较细的啊，它不是那种大核，一般是比较细的。不过呢，它两头是尖的啊，两头是尖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那、啊、还是要注意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注意力要集中啊，尤其是吃零食啊，这个枣啊都是零食啊，你是不是又看电视啊，跟人在说话、啊、怎么着的，是吧？有的时候甚至会呛到气管里头 啊，危险系数是比较大的。我前天还发了几条新闻啊，就是有人在吃饭的时候是吧，把鱼刺呛到气管里头去了，而且那个鱼刺还有点大，就必须得到医院去处理啊，然后做了一个手术，麻醉手术才把它取出来，是吧？那滑到肺腔里面去了，那可就是大麻烦了啊，那就大麻烦了。所以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吃到有一些糊啊。啊，吃鱼的时候啊，咱们湖北人特别喜欢吃鱼啊，吃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就小刺儿可能没什么，是吧？要是有些大刺儿啊，一旦是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就吞下去了啊。而且那个上面都有棱，有角的，有尖尖的啊，扎到黏膜组织上就扎上去了啊，扎的比较深，你通过吞饭啊这些危险的动作都是不可取的。你可能把它划得更深或者扎得更深，是吧？你到时候把这个一个动脉把它扎破了，到时候一个大出血就危及生命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事情啊。好，我们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我也看到了几个听众朋友咨询到了这个牙齿的情况啊。大家可能有的人是刚刚开始用微信，好多功能都不会啊。就不要纯文字啊，不要纯文字咨询。你比如口腔的这个情况，你说有出血的问题，有不舒服的问题，你呢能不能把那个经常有问题的地方，你用手把嘴唇扒开，拍一个照片啊，看一看啊，大致看一看那个牙齿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有没有牙龈炎、牙周炎、牙龈暴露、牙龈萎缩，我们要看一看，是吧？你啥都没有，就是纯文字咨询，也不是说不能回答，但是回答肯定是不精准的啊，肯定是不精准的，是吧？你最好是有个图片啊，不一定到医院去拍牙片啊 X 光啊 CT 啊，但是你至少不是大问题，那么你这个牙齿表面的一个状况的图片你能不能拍一个给我们看一下呢，是吧？好，其他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啊，就如此操作，如此操作。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就如同我们请到皮肤科的外科的医生啊，包括血管外科、皮肤科的，是吧？你说你这个地方痒啊，不舒服，长什么东西啊？你拍个图片，我们看一下，告诉你是过敏的问题啊，还是什么病毒引起来的，是吧？还是什么什么引起来的？至少我们看一眼，大概就知道啊，拍个图片啊。好，牙齿的事情有牙片你就发这个牙片，没有牙片的你最好是拍个图片给我们看一下。好，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好，我就不说名字啊，还是有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我看到了，我今天看到几个，我就还是要说一下。有的听众朋友的问题，从去年、从前年就开始问，25年、24年，甚至23年，就一直问。颠过来倒过去啊，或者他中间也问了别的问题，但是后来他又开始问他原来的问题，比如说肚子疼啊，啊，比如说头疼啊，比如说腿呀、脖子啊，哪个地方不舒服啊，然后呢就发一堆他们当地的一些治疗，每一次不舒服他就发当地的一些治疗，然后每一次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要是不行的话可以到武汉来找哪个专家去看。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就是，如果我在当地的某一家医院或者我们当地的很多医院我看了以后没有效果，那肯定是要另请高明，到好一点的地方去，有经验的医生去找他们去看。但是有的人他就这样，他不出门啊，我也不知道你是折磨你自己还是折磨我，每一次都是那些问题啊，然后发他的治疗的方子，我又不能给你开药，我又只能说这个方子，尤其是中医方子啊，你看不出来它有多大的错处。但是往往你不看人，你不脉象的话呢，那个药物的剂量可能就不对，多5克少5克，那个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又不能够凭空就说这个药剂量错了，因为那几个药排列组合，就是那20个药或者18味药放在那儿，好像也没有什么错，那好像也看不出来什么错。 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是个热症，你那些热症的

0: 药你就不能放多了，不然你吃了就不舒服。吃了不舒服，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想再吃这副药了。有的人吃了药之后拉肚子，拉肚子有的是正常的，比如说它是排毒、泄热，对吧？但是你天天排，那么就可能这个药里面哪个药性不对，或者有发生了拮抗，那么就要调。我这些东西是看不出来的。也可能是一味药出了问题，也可能是那三个、那两个就不能放在一起用，甚至那个药可能剂量大了，你得少用一点，或者把它换一个，换个别的，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我只能大概跟你说，不能说得很精准，不能说得很精准，你的病可能就永远没完没了。那你就到武汉来看呢，是吧？找我们的专家团队或者是爱心团队医生看呢。有的人他能够就这个情况咨询2年3年，我也不晓得他是怎么忍得了的。啊，我也不晓得他怎么忍得了的。看不好，反正就在当地搞。甚至还有的啊，当然这个比较大的比例是，不是我的听众，是别人把我的微信给他的。他对我没有信任，平时也从来不听我的节目，甚至也不看我的朋友圈。他不学习，就脑子里啥都没有，一张白纸。因为我给他讲的一些东西，他听不进去，他把我这里当做一个网络搜寻搜索啊，就普通的一个网络搜索。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把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当做一个网络搜索，每次就问一问，你跟他说了，你也跟他说了专家呀，他也不听。他那个症状反复出现，他又来跑那里问几遍，是吧？啊，这样的人，说个实话，在。搞久了以后，直接就删掉了，就拉黑了。那浪费我的精力啊，占用资源。说个实话，就说白了，就占用资源，有什么意义呢？你的问题我已经看到了，而且我已经给你了指导，你又不听，你又不做，你把我当啥呢？是吧？又不听劝，咱们这是个科普啊，科普你学要听啊。如果你的那一套，你认为那一套好，是吧？好了，你肯定不会找我。你是不好啊，不好你那就换呢。不好，他也不换，他也不听，他也不照做。那你这咨询起个什么作用？我就问，请问，对不对？我们请进的是4号久等的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好，现在是4号听众，请说话。
1: 喂，
0: 嗯，
1: 是包好了是吧？
0: 请说您的问题。
1: 我今年要80岁了，
0: 嗯，
1: 就
0: 八
1: 是
0: 十
1: 睡
0: 岁。
1: 醒这2年多了呀。我说只要一躺床上睡觉，他就会流血的，知道吗？这针头都打死了。
0: 就这个，没别的问题了吗？
1: 这什么原因？我能不能治？就是说这要吃什么药啊？或者这怎么样才能够不流血？我只要一躺在床上睡觉，就会流血，就是。
0: 就是80岁，一躺在床上就流口水，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1: 有2年多，
0: 有2年多的时间了，嗯，有没有脑梗？有没有脑梗、腔梗、牙齿掉光了没有？
1: 牙齿就也那个是想那个那个，基本上是掉光了的。
0: 嗯，好，知道
1: 我
0: 了。
1: 这是不是怀疑，就是因为下牙齿下多了会引起的？
0: 是的。
1: 以前没有下牙齿，还不会流血。
0: 嗯，就这个问题了，没别的。嗯，
1: 哎，就这个问题。
0: 说了就是这个，可能就是牙齿的问题啊，你嘴巴闭不拢啊，嘴巴闭不拢，
1: 不
0: 兜
1: 弄，
0: 不住，所以
1: 我
0: 口
1: 把嘴
0: 水。
1: 巴闭了，闭了，他背熟了，自然而然会流。
0: 是啊，你睡着了，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你嘴巴张开了呀，明白了吗？好，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太细致，啊，说多了就感觉非要把我在我这里确诊，我就一定是个什么，这是做不到的，没有哪个地方能这样做啊，这个地球上没这个技术，你跑到这里看病，我只能跟你分析大概的原因。你看，我第一时间就说你的牙齿是不是掉了，因为睡觉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大概率就是跟牙齿有关。你不是白天 不由自主的流口水子，你白天不由自主的流口水，那可能是有脑中风、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是晚上睡着了，你在那流口水流到枕头上面，那就只能是牙齿咬合不稳。啊，就不要在这里纠结，非要一定是什么，我只是跟你大概分析。啊，你非要听到我，那一定是个么子啊，你听不到的，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只能大概分析一下。啊，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决定。啊，或者说你自己说个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我再来分析一下，对不对？有的人自己心里有个想法，他非要从我嘴里面套出我那个话，我要不说他就紧跟你磨磨几个小时，你就直接说出来，你想你希望他是个什么病吧，哎，或者你怕他是个什么病吧，你直接说呗，你说我来分析一下可能性大不大，不就完了吗？这多几个时间呢，是吧？我说这你又不听，你在磨，是吧？再说一遍啊，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不由自主的口水流出来了，多半跟我们的上颌和下颌咬合不稳有关，嘴巴自然的张开了，那流出来的，这就是牙齿的问题啊，就要早点去装牙，把它弄好。还有呢，就是有的人打鼾打呼噜，他是嘴巴呼吸的，有的是嘴巴张开了，这也可能会流口水，是吧？中风呢，担心中风呢，一般是白天的时候都会这个样子，不是一定在非要晚上，白天还好，非要晚上那不是啊。中风、小中风这种东西，脑血管、脑梗这些问题，它白天都会有，甚至说话、喝水容易呛，说话会含糊，还会伴有面部的一些面瘫的，是吧？这种临床症状，它不是单一存在的。啊，就是这个情况。你当我这个地方是一个确诊的呢，那你就自己当。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这里是不能确诊的，只能告诉你大概是什么问题，你自己决定，明白了没有？
1: 但是我现在我的假牙已经找过了。
0: 你这个情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如果只是晚上流口水，那就是以前掉牙齿掉久了，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咬合不稳的一个习惯，这个东西是很难避免的了。只要没有别的大的事情啊，那就不要紧。如果白天也有，那可能就要中风，这个要看心血管内科，您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好不好？这里不能确诊啊。嗯，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刚刚我们说了啊，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请到的口腔科的专家吴铎院长，会带您口腔当中的情况，牙齿的咬合不稳呢，或者你装了牙齿之后你觉得还是不好啊，甚至现在有的一些口腔的疼痛啊、松动啊，是吧？流血呀，啊，你都可以通过啊稍后的节目向吴铎院长来询问。也可以提前的，我们现在看到好几个朋友啊，有叫杜的啊，有叫什么几个听众的啊，这个发了几个图片过来了啊，就是挺好啊，就是要看图片啊，就是要看图片。好，这个叫姓郭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八号导师您好，刚刚听你节目当中有个婆婆咨询吞红枣的问题，你答得非常好，确实要高度重视。我老伴儿就是误吞了什么什么什么大枣核引起肠穿孔，在某家医院做了手术，没做好引起肠梗阻去世的，要这个婆婆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免得引起大麻烦。”对呀，对呀，40多天了，你有症状，那你赶紧要到医院去看消化内科或者心内科呀，对吧？不管是不是这个核桃，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核桃有多大。你看你这个姓郭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能说品种啊，我不能说您这个品牌，我也不能提你这个医院哈，抱歉啊，抱歉抱歉啊，就大家知道就行了。就这个听众他的老伴儿吞的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品种是很大的，他这个核就很大。如果这个婆婆的块头很小，刚才是不是说了，如果她1.5米左右，她块头很小，那就很容易卡到的，是吧？所以要注意啊。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1858104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包括小孩的这种吞咽的问题啊，包括玩具啊，这个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个玩具上面的缝的什么扣子、缝的眼睛，现在国家对玩具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包括粘的什么胡子什么东西的啊，这小孩一玩，他使劲的拽，拽了以后就往肚子里面塞，啊，往嘴巴里面塞，是吧？吞下去了。小孩每年啊，就因为吞异物造成的这个梗阻啊，食道的梗阻啊，到医院去抢救的，去做处理的很多。好多年前，我都救了一个黄冈的一个小孩，在幼儿园里面把发卡吞下去了，啊，当时来找我求助，我当时也是联系到儿童医院的内科的内镜专家，及时给他做了救助，取出来那个卡都已经被胃酸腐蚀生锈了，非常危险。好，我们稍后回来。
1: 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的吴铎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回答您口腔当中常见的问题。吴院长您好。
5: 邦华老师好。
0: 我们的吴院长呢是全科的口腔专家，全科的口腔专家就是有各种口腔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起来。好，我们有的听众发来这个检查报告啊，你要把问题说出来，你要把问题说出来啊，不要把检查报告往那一丢，在那里等，我不知道你等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不知道你要问什么，知道吧？把问题说出来，好不好？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微信上的问题啊。好，请吴院长来回复一个姓杜的一位听众啊，就你看，哦，我发了图吗？你看到了吗？
5: 看到了。
0: 好，姓杜啊，他说，老师好，我大牙不舒服，特别敏感，遇到风遇到冷都有反应，想问一下吴院长这个应该怎么去治疗。我看到他后面那个牙齿好像是烂的吧？
5: 对对，这是很明显烂了一个洞嘛。
0: 对对对。
5: 那这种情况呢，他如果说坏到神经里面呢，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如果说没有坏到神经里面，只是说表面的一些龋坏，那我们可以通过补牙的方式就可以缓解它冷热有反应的症状。那吃药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吃药你只能说是缓解，但是你药效一旦过了，那你这个症状又会出现的，你不可能说一辈子都吃药。它这个如果说没坏到神经，及时处理，那这个牙是完全可以保留的，保留神经，保留它的血供，后面是可以像正常牙一样吃饭咀嚼不影响的。那如果说烂到神经，那我们反复强调过，神经的感染是不可逆的，那只能做根管治疗，把感染控制住，那这个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0: 这个听众表扬一下，比较听话，他就是刚才跟那几个就只发文字没发图的人啊，我说你们要发图，你发图我就知道你的牙齿，我们大概看一下啥情况。
5: 对，
0: 他没发图，他就说牙齿不舒服，什么遇风遇冷就有反应，你就这几个字，我就只能认为就是普通的牙齿的过敏。
5: 对对，
0: 我是看到你发了图片之后，那我就知道你那个地方烂了，那就完全你的牙根呢、牙龈呢，这个里面是吧，都暴露出来了。你天天在那里腌它刺激它，那你的神经肯定就疼。这不是说你买个什么什么冷什么灵什么牙膏你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它这个必须得把它包裹住，或者完全把它阻断住。
5: 对，
0: 轻微的呢就是把它包裹住，就是把牙齿给它做个修复。
5: 对
0: 啊，不要东西渗透进去了。你这个已经烂成个洞了，你这已经到底下去了，那你这个只能拔掉，然后做根管治疗，你懂吗？就是把里面的那个神经给它破坏死，以后就不疼了，是这样一种治疗啊，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来处理。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也好啊，通过别的方式来咨询都可以，好吧？打微信的就是可以把你的检查报告还有你的问题发过来，以及呢你拍个图片啊，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好，8号听众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 哎，您说您的电话。
6: 啊，好，谢谢。那个，我是想感谢一下这个我们吴院长。
0: 嗯。
6: 吴院长在去年上节目的时候讲的一个什么，七八十岁的一个老人，如果条件好的话，这个当天去，当天可以看牙，然后就可以马上干成这个乳胶做的这个假牙一样可以吃东西，
0: 马上种植。
6: 我
0: 马上种植技术。
6: 我呢是满口就没有牙，就上面有四颗牙。我有一天我就去了，这个去了以后呢，这个一个医生接待我，然后给我看了一下。我把我情况呢就跟他一讲。这个医生呢，这个非常坦诚，也勇于担当。他就把这个我这个情况边说边做边看，就把就情况就给我解释了。他说你这个情况啊好得很，因为我这个四十多岁的老人，这个又有那个糖尿病，30年的糖尿病，然后呢中风。有中风，有脑梗，有心绞痛，肌肉病很多，而且睡眠是严重不足，每天的基本上就是十多年，快一二十年了，下半夜是肯定是不睡觉的，
0: 哎呦，
6: 就起床，就长期失眠，我想到我的身体肯定是不行，结果他一看以后，一检查以后呢，他就边说边做，边说边做。就这么就给我解释，非常这个医生呢，非常这个非常坦诚，也勇于担当，非常耐心给我解释。然后我的家人可能也其实有一些这个比较
0: 放心和信任吧。
6: 比较这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呢，他非常耐心的就解答了。
0: 家属都比较尖锐的问题，
6: 其实很坚韧，因为他担心嘛，是吧？
0: 是的，这个心情能够理解。
6: 对，非常非常出色，给我解释。就是呢，然后呢，就做了，因为我当时去的时间大概是9点多钟，不到10点，就是不到10点多钟。如果他把他的计划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给了一个副院长，姓邢。邢副院长，
0: 还有另外的院长，
6: 就先做，先准备做一半，就把下面的就把它做一下，上面的等以后再做，最后如果好的话呢，就再看再说，结果当时呢，我就被这个医生呢感动了，
0: 爹爹您姓什么？
6: 然后。我姓王
0: 啊，王有记得有一个年纪大姓王，就王是个大姓，
6: 去年
0: 患者很多。
6: 去年的这个，去年的12月25号
0: 啊，
6: 吴院长如果回去查这个记录的话，应该查得到的。
0: 一个爹爹，
6: 12月25号
0: 啊，
6: 我是全口，就是种全口种牙
0: 啊。
5: 那您现在吃饭怎么样呢？
0: 现在怎么样了？这么长时间了。
6: 我现在去年种了以后呢。我已经带上这个真的种植的这个牙，
5: 就是最终的牙齿已经换上了，对吧？
6: 我已经带上，已经用了快一个月了，非常好。非常好。以前我是口腔啊，这儿碰一下稍微硬的就东西以后，口腔就溃疡。
0: 哎呦！
6: 现在所以也口腔里面就现在没有这种情况，非常好，非常舒服。吃什么的东西都像比真牙还好，因为我这个牙齿啊，在我20岁之前，这个牙齿就受伤，就到了30岁以后，就牙全部掉光。
0: 哎呦，
6: 但是到这儿看，就是说你这个牙，这个牙槽，各个骨头啊，就这个萎缩了，不行，都不能种。然后你要做假牙的话，还要把我这个牙齿。找这个三甲医院，就把这个牙拔了以后，你才能做什么假牙什么之类的。我是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奔着去做假牙。

0: 去的，根本就没想着种植下牙，种植牙。
1: 本来是装个活动牙的，可能是是吧？随便就装个活动牙对付一下算了。
0: 去的，对，我就想了，70多岁人那混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哎，对的，都是这想法。
0: 就这去的，
1: 嗯嗯嗯，
0: 哎，就奔着这去的，就这个医生呢，我觉得非常有水平。
1: 嗯，
0: 我想肯定是个主任医生，最起码是吧？因为我对这个牙科这个医疗结构啊，这个医生的配置啊，我也不理解，因为他接诊。
1: 好的，爹爹。
0: 他接诊。
1: 好的，爹爹，我今天说了很多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在排队在等着咨询，大概就知道了，就是去年种的这个，然后我们的医生呢给你做了非常耐心的这个解释，包括家属可能也提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但是医生也不烦是吧，就是很耐心的做好这个工作，毕竟年纪大的人本来就打算就是混一下算了的，随便搞一搞的，结果没想到这个意外之惊喜是吧，现在种了这个牙齿种的非常好，现在用的比以前的这个牙齿更好，比自己原来的牙齿好，因为你20-30岁的时候牙齿就全部都出了问题，这么多年真是苦了，因为牙齿不好，吃东西不好，营养不够，然后说身体好多毛病，我刚才也听到了，包括严重的失眠的问题是吧，你现在可能就是营养上面啊，吃东西行了以后，心情好了以后啊，各个方面应该会有所改善，但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毛病你想完全改善的也很难，但是起码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应该是会好一点的，越往后走，咱们就是生活质量稍稍的提高了一些，对不对？这样子。
0: 方导也耽误你一点时间，
1: 嗯，
0: 因为我想啊，这个我就他不但把我这个牙齿就算是种的非常好用，而且呢，说实在的，我的心态都现在变好多了。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心态就好多了，你知道吧？我非常被这个意思所感动。就
1: 是
0: 我最后完了以后呢，我就完了以后。我就问这个医生，我问的医生姓什么？他姓董。
1: 哦，还有董主任。
0: 姓董的一个医生。
1: 还有董主任。
0: 接诊、
1: 啊。
0: 我以为是个最起码是个主任医生，或者是个领导之类的。
1: 啊。
0: 结果一问呢、啊，他是个助理医生。
1: 没关系，我们医院的医生非常多，有院长啊。
0: 我就说呢、嗯，我就说他就这个中了口腔的这个，是这个医疗技术啊，或者这个人才结果。非常雄厚，
1: 是的，是的，
0: 就
1: 是
0: 的，哎，是，对，
1: 好，谢谢您，谢谢您，爹爹，好，谢谢您，爹爹、
0: 嗯，
1: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哎呀，还有个问题，我感谢方华导医、
1: 嗯，
0: 方华导医工作二十多年了，说实在的，
1: 嗯，
0: 就是这二十多年，正好是中国这个文旅事业辉煌，发展非常迅猛的时代，人文知道吧？
1: 嗯。
0: 这个省委、省政府让就是这个节目啊，是真是选对人了、啊，知道吧？
1: 谢谢。
0: 但是你的见多识广，
1: 选对人，
0: 哎，是个服务性的人才，知道吧？什么什么这个人工什么 AI 的，你的人工智能的东西你都有，而且他人工智能没有的东西你都有，正好人工智能缺的东西你都有。
1: 哎呦，
0: 确实。
1: 你这评论太高了，
0: 不简单，真是不简单。我就说做人很难，知道吧？但是做一个好人更难。你就是个好人。
1: 谢谢您，这个评价太高了。好了，好，
0: 谢
1: 谢您，
0: 谢
1: 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好，
0: 谢
1: 谢这个我们就。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还是先请进下面9号的听众，其他朋友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电话以及微信的方式来咨询。好，9号听众你好。
2: 哎，你好。
1: 好，您说。哎，说问题。嗯。
2: 哎，我也是问一下牙齿。
1: 嗯。
2: 我这个现在30来岁，我这个那个大牙，右边这个三颗大牙，前几个月去医院也是拔了。
1: 嗯。
2: 拔了之后，现在一直空着。我也是，我对口腔这个方面还是蛮意识还是蛮重的，所以说就是种植牙最好。然后呢，就想咨询一下相关的问题，也面诊过几家嘛。看来说他们都是种的话，这个方案给的可能种两颗啊，种三颗都有，就是想这边大概咨询一下情况。哎，刚才听到上面一个爹爹也是
1: 只言片语的啊，这个听众说话也不连贯，就您猜得到他到底要问什么吗？
3: 嗯，就是你这三颗缺失的牙齿是连续的缺失呢，还是三颗单独的牙齿缺失呢？连在一起的。
2: 连在一起，大牙。对，
3: 那如果是一般板牙的缺失呢？三颗 它一般我们要看它的间距，如果说间距比较宽，那我们缺三颗可能就要种植三颗。那么如果说你附带前面的前母牙，它的宽度没有那么宽，那你可以选择种两颗，比如说我们打两颗种植体，用两颗种植体呢支撑三个牙齿，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你拍片的话，你的骨头条件怎么样呢？医生给你评估你的牙骨条件怎么样。那如果说牙骨条件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呢，你可以选择直接种植的常规操作就可以了。
2: 好，这个刚才听了上面一个爹爹讲的，他说的是哪个医院呢？
1: 好，您把吴铎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18571857175932393。
2: 9323，
1: 对，把电话记下来，既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中诺口腔，这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医院，在汉口和武昌都有，18571759323。你到时候可以约着到医院去看一下，找吴院长给您面诊一下，好不好？
2: 对，可以可以，好。
1: 其实刚刚我们那个爹爹讲了蛮多啊，就是一家专科医院，一个大型的口腔医院，他的医生的配伍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分工？
3: 对对对，
1: 是吧？有的医生可能要给你做什么根管治疗，有的医生要给你做这个牙冠方面的，是吧？还有的医生
3: 对修复科啊、种植科，这些都是分开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爹爹就是说了好多医生，是吧？
3: 对 对, 对，
1: 是的。你别以为您这是小门诊，可能有一个医生给你搞完。越是大型的医院，越是专业的医院，他每一个部位他都是一个专科的医生在给您做，所以在组合在一起一个团队为您一个人服务，就是您这个，你看半年后，虽然这个时间很长啊，半年下来，但是最后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吧？刚才我听得很清楚，那些就是牙齿装了之后，比之前比原来的牙齿还要好，就假牙比你的真牙齿还要好，就这个样子的，是吧？当然他也是比较幸运的，就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这个牙槽骨还是蛮好的，是不是啊？有的人可能还不能够做快速的种植，
3: 他采取的是我们经常说的一种即刻复种的技术，就是如果他选择做活动牙，可能周期就比较长，他上面还有四颗松动的牙齿嘛，我们当天拔掉，当天做种植牙呢，他当天就有一副牙齿可以用的，那这副牙齿也是固定死的，不需要取代，那么也就是说他当天做完马上就可以吃东西，那包括他说的口腔溃疡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他没有牙齿，他长时间的咀嚼呢可能是用牙龈啊在对撞，那口水分泌就不足，它刺激我们的一些腺体啊分泌口水不足，那这种情况呢它有可能会经常出现的口腔溃疡。那么牙齿装上之后呢，对于它黏膜啊它会有一个按摩就缓冲的功能，但最佳的方式呢，包括它吃饭，它可能更吃一些更精细的食物，对它的肠胃也好啊，整个精神面貌也好，其实都是间接的有一定改善的。
1: 经常的发生口腔溃疡跟口腔癌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我已经接到几个口腔癌还有舌癌的患者，这个当然除了有免疫系统的问题之外，经常舌头被咬到，脸被咬到，总在溃疡，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有的人他装了假牙之后总在磨，甚至没有牙齿自己在那里对撞，在那里磨，
3: 对，
1: 他总是不愈合，那不愈合他就会发生癌变，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引起重视。好，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喂，之前是我咨询了吴院长。
1: 好，您说。
4: 我是丹阳的，我根本人。就说呢，我咨询下那个种子牙的那个他那个规则的问题。他说种子牙还要种完下来还要消炎呢，这个根源呢是不是适合来不还种子？
3: 你说是种子牙需要消炎是什么意思呢？
4: 他们说种子牙先把种子牙给它填满，要消炎是不是一部分事？就说我们根源的，根源来的就说。方不方便？
3: 比较远。那你缺牙是缺几颗呢？
4: 我就下边头，下边头就有六颗了。
3: 下面只有六颗牙是吧？它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这六颗牙处于比较松动的状态，或者说没有保留的意义，你就可以像刚才那位爹爹一样选择半口种植。如果说你这六颗牙还有保留的意义，我们可以选择缺哪儿做哪儿，做一个设计。那如果说你问的消炎不需要消炎的问题，我们常规的手术，因为种植牙它本来就是一个小手术，创口没有太大，如果说你没有很明显的感染，或者说你没有一些糖尿病很严重的糖尿病啊，血糖控制不佳，做一些简单的抗炎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当天做， 我们可以回家吃点药啊，吃点消炎药，简单抗炎一下就可以
4: 了。
1: 没有就更好，没有就更好，爹爹。嗯，
4: 我就是说，他们说要消炎，他说说肿大以后，每天还要打针呢、啊。消炎说
1: 这个吃点药也可以，不一定是每天打针啊，爹爹。
3: 嗯、
1: 而且就是
4: 给袁大来人带
1: 好，好，您听清楚，您听清楚，别着急呀、啊。首先呢，因为咱们这个医院在武汉，您是在当地。是当阳是吧？啊，您不管你是在当地治疗还是到武汉治疗，这个口腔的问题、牙齿的问题，不是你来一趟医院就解决了的，它可能中间得有个两三次。不管是在当地还是在武汉，本来就得两三次，这是一个。第二个，您所说到的炎症的这个问题，刚才医生说的呢，你可能没注意听，因为如果是好医院，他的医生的手法是非常专业的。它的创面非常小，你说消炎可能也就吃点消炎药两三天就解决了，不是你说的天天打吊针。如果哪个地方跟你说天天打吊针，就说明他可能对他自己的治疗的技术不够自信，或者他给患者的创面非常大，那还真的得天天打吊针，不然感染了就麻烦了。好的医院，好的医生，技术手法很好，他是不需要天天打针的，出血少、
4: 啊、
1: 恢复快。哎，
4: 我就想你爸爸到医，想你爸爸到医，我再给人打了个电话。我那
1: 对您看看刚刚前面那个爹爹，他年纪也比较大呀，他啥事都没有，而且人家全口都要光了呀，都没有说出现还有什么极端的事情呢，人家一颗牙齿都没有，还有比这个、
4: 啊、嗯，
1: 那
4: 个本溃牙多少钱呢？总本溃牙，
1: 我们给听众朋友爱心团队的有一个优惠价格是1800一颗，最低可以做到1800，这个到时候您到医院看了之后您自己选择，有最低价格的牙齿也有好的，这个风险由人，能听懂吗爹爹？就像您到医院到这个商店去买衣服，有几十块钱的，有几百块钱的，还有上千块钱的，就看您自己选择，懂了没有？
4: 反正到武汉的好像武汉的就是来
1: 肯定，哎，肯定啊，这个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懂了没有？
4: 啊，
1: 嗯，
4: 啊，我就知道了哈。
1: 对对对，好，对，把医生的电话记着，到时候来之前打电话预约就行了，好吗？
4: 啊，我知道了，我电话我知道
1: 了。好，记了就行。好，好，我们再说一下吴铎院长的电话啊，是18571759323，18571759323，是不是正规的地方？是不是好医生？你跟他聊个天是吧，你面诊一下，你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自己有非常起码的判断是吧，有什么我就给大家说得非常的清楚。要说个实话，现在市面上这个种植牙的价格非常非常多，也非常的乱，你至少你花的这个钱要值，而且这个钱要花在自己身上。你比如说你有的种植牙8000-9000，结果呢成本可能只要1000，你花在你身上可能你花了8-9000，用在你身上只有一点点钱，就是暴利。但是作为我们爱心团队的这些医生也好啊，专家也好，给你用的就是那个东西是吧，差不多的成本，你花的钱差不多就是它的成本价，就是你花的钱就是用在你身上了，并没有什么很高的这个暴利被医院拿去了。我刚跟你说了，就是最低都给你做到1800，你要说个几十块钱的，那就不是种植牙了啊，百把块钱那就不是种植牙了。说个实话啊，那可能就是个镶牙的普通材料啊，听众朋友啊，你不可能低到没谱，是吧？你像一个名酒，一瓶名酒，它可能要市面价3500块钱一瓶的啊，我就不说名字啊，不打广告，它的可能也就便宜点，有的3400是吧？有的可能就3350，但你要说350块钱一瓶，你觉得那是个真的吗？那没谱了，那就是吧，它总得有个谱啊，是吧？种植牙它确实有好的，有几千的，有上万的，是吧？包括我们穿的衣服，是吧？有上万的，有几千的，那有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对不对？那就风险由人，够用就行啊。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讲究一个性价比，够用就行，好不好？这个反正咱们到了医院之后，我们爱心团队，武昌也好，汉口也好啊，两家都有中诺口腔。我们经常上节目的，我们给大家推广推荐的我们的老专家就是吴铎院长啊，吴铎院长非常耐心仔细，而且他是全口腔科的专家啊，因为在院里面 我们每个医生的分工都不同，有的做洁牙，有的做根管治疗，有的做骨密度这个填充是吧，有的是给你做别的什么检查这那的。

0: 但是吴独院长是全科，他全部都能看啊，他全部都能看。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1: 哎，邦华老师，吴医生你好。
0: 好，
2: 哎，你好，
0: 您说。
1: 我的牙齿，我的牙齿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那个乳腺智齿，他把那个旁边的大牙给紧了一个紧坏了嘛。当时那个大牙做的根管治疗，就当时一两年还没什么事儿，现在差不多牙冠没什么问题，但是我那个牙齿老是痛得很痛。上次去医院检查，就是他们说是要把那个牙齿里面已经牙根已经坏了，有什么囊肿，他说要拔了做种植。但是我的话，因为我去的那个医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门诊嘛，我就有点不放心，就想也听过您这边的广播嘛，然后找一个专业的医生，想问一问到底是。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大概知道你听到你的问题，它是分两种情况的，就是说你的阻生智齿如果是肯定是斜着长的嘛，它如果顶到的位置在根部以上哈、啊，就是在我们牙骨以上，这个情况呢，我们把阻生智齿拿掉，让里面的囊肿清掉，它时间久了呢，里面会充血，它骨头会慢慢愈合的，那你的正常前面的7号牙是可以留住的。那么如果说就像他之前说的，如果说这个阻生牙呢把根部已经破坏掉了，那你连带着这前面的7号牙也是没有保留的意义的，那这种情况你就要把7号牙还有这个智齿还有里面的含牙囊肿一起取掉，取掉之后呢愈合一段时间再做7号牙的种植牙就可以了。这个具体因为你跟我的判断标准说的我不太确定啊，因为你具体我可能还要拍片看它到底是破坏到哪种程度，如果说面积实在太大，或者说你囊肿的面积也比较大，波及到7号牙，那肯定是要一起拿掉的。
1: 好，我是住在汉阳这边，有没有近一点的医院？
0: 那就是汉口院区啊，汉口院区离你最近，就是在太平洋这个位置，就在太平洋这个位置，你到时候把电话记着就行了，好吧？18571759323，你来之前跟吴院长打电话，或者先加个微信，你有检查结果啊，或者有牙齿的图片呢、啊，可以发给医生先看一看，好不好？18571759323这个电话啊，
1: 好，
0: 12号听众你好，请讲，12号听众久等了。
3: 高华老师，
0: 哎，你好，
3: 吴院长，你们好啊。时间不早了，我简单说一下。
0: 对，
3: 就是我的，左边的种植了两颗牙，现在就是右边的牙齿吃的有3，这3的话呢，但是我是今年是79岁，我就有个问题，就是说我种植牙以后，这个牙龈萎缩以后，会不会影响种植牙体的松动？就是我这考虑一个问题。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2: 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是左边做的种植牙，吃饭还可以。
3: 那可以。
2: 右边是自己的牙齿，就是感觉吃饭到有敏感啊这些症状，对吧？
3: 右边也做了一颗那个根管治疗。但是的话呢，那个医生说的话呢，这个右边还有2颗要种植。但是我的考虑到这个，东亚口腔的这个口碑也非常好，朋友跟我介绍以后，在这经常听你们节目，现在就是说我主要是考虑的是种植，还是在根管治疗，主要是考虑到我这个年纪快80岁了，如果牙龈松萎缩以后，这个种植牙的意义有没有？
2: 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要基于您的基础条件去做评估的，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如果说你的牙骨十分充足，牙龈十分饱满，那么像你这个年纪我给你种进去，基本上肯定是要保证你用一辈子的，不可能说你用个5、6年或者7、8年就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是基于你的基础条件。那比如说有的人天生骨头有骨质疏松，或者在用一些抗骨质疏松啊类似放化疗的药物，那他的基础条件比较差，那可能他的做种植牙效果并不好，那这种一般我们会建议他选择其他的修复方式，像你说的做根管治疗之后做牙套，这也是一个选择。但是目前来说，如果说你的基础条件比较好，那么种植牙呢一定是修复牙齿的最优解。
0: 明白了没有？
2: 因为这个是存在一些个体差异的，不是说每一颗种植牙同样的医生同样的种植体同样的手法，不同的人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0: 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兄弟们吧，我是丹阳火人的。我今年61岁，我是金勇，我是一个老听众。
6: 你是当阳的老听众新朋友，今天要咨询什么样问题啊？
7: 我是一个12年的糖尿病患者。
6: 你有12年的糖尿病？
7: 哎，去年冬天血糖居高不下。
6: 血糖居高不下，细胞功能失调了呀，老大哥呀。血糖多高啊？
7: 10点以上，最高的达到13.8。
6: 10点以上。高的达到13点多，这是很高啊。血糖高啊，说明咱体内啊糖分代谢不出去了，咱们的内脏器官就泡在糖水里，这对咱五脏六腑啊是一个很严重的损伤啊。
7: 玻璃人也有心慌心急的现象，
6: 眼睛不好，还有心慌心闷，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老大哥呀，你该明白呀，咱们吃那个大蒜泡在清水里它可以发芽，放在糖水里就是糖蒜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呀，要赶快给细胞营养支持啊，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加速细胞的新陈代谢。血糖啊可以自我调节的呀。
7: 最可怕的就是身上痒啊，痒起来心里难受。
6: 这皮肤瘙痒就是糖尿病的最小并发症啊。
7: 我经常听你说你那个伤口啊，我在大洋买了10箱，现在已经吃到第6箱了。
6: 你已经用上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现在吃到第6箱了，血糖发生什么变化了？
7: 10箱吃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呢这个人很舒服，腿子有劲，心慌心急的现象呢也大有改善，特别是这个像瘙痒的情况啊就没有了。我就到大洋的检查血糖呢，就只有10点吧。
6: 人身上有劲儿，心慌心闷大有改善，皮肤瘙痒没有了，血糖已经降到4.8，非常好，老大哥非常好，恭喜你啊！福和寿健康三宝节目你没有白听。
7: 对对对对，
6: 你就是行动啊迟缓了一些，你要听到福和寿健康三宝节目啊，就赶快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估计你的并发症啊就不容易发生。
7: 对对对对，
6: 你的糖尿病已经12年了，如果身体不养好，晚期糖尿病啊最容易导致肾功能衰竭。老大哥呀，你终于用上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力挽狂澜呐，健康有了保障啊！现在的血糖降得这么好，您贵姓啊？
7: 两位兄弟，
6: 离凡家门啊？
7: 对对对对，
6: 李大哥呀，这一次一鼓作气啊，调养大半年，多菇多宝液你可以2天喝1瓶，有不舒服的感觉喝2瓶，自己把握啊。
7: 对，
6: 但是一定要学会加减法。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

0: 妇科收健康三宝。
1: 你好，你好，我现在发烧，昨天感冒了，他说心脏不好，不能打吊针，能不能服用这个东西？
0: 婆婆呀，你说你昨天感冒了，发烧，上医院打针的，你有心脏病，医生不敢给你打针，那你肯定要吃多固多宝液呀，因为感冒啊，99%是病毒性的呀，病毒性的感冒是没有特效药的。你吃妇科寿多固多宝液，一天吃6瓶，一次按2瓶喝，早中晚，饭后半个小时各喝2瓶，连续喝3天，只要发烧不超过38度，你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1: 一天喝6瓶，昨天拿的药起特别烧，特别烧，今天又烧起来。
0: 昨天吃了药退烧了，今天又烧起来了，说明你没有解决病的根本问题啊！你要激活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消灭病毒，你的烧就不会再发了。赶快吃多固多宝液吧，效果是被大家认可的。
1: 医生他负责任说，他说他不跟打吊针，他怕心脏不好，他怕出事。
0: 婆婆是对的呀，这是个好医生啊！是药三分毒，治一经必须损一经。病毒性的感冒没有特效药的，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复正固本是非常安全的一种康复方法。
1: 昨天跑去，他不跟我打跨吊针，我感冒不跨吊针什么好得了呢？
0: 不是所有病都需要打吊针的，打针呢是破坏性治疗啊。国家发布过52种疾病是不能随便打针的，其中都有感冒。
1: 心脏降过手，又是降咚咚咚咚咚咚。
0: 是的，婆婆，你在感冒发烧的时候，对你心脏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呀。你吃多固多宝液，你身体强壮了，抗病能力强大了，对你心肌细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调养啊。婆婆，你屋里有没有多固多宝液呀？
1: 没有，我是打个电话的，看能不能够服用上。
0: 婆婆，现在赶快买回来用上，一天喝6瓶，连续喝3天，你记住啊。
1: 连服3天是早中晚是吧？
0: 对，早中晚各喝2瓶。
1: 你有胃上有病的？
0: 婆婆呀，你还有肠胃病啊？肠胃病啊，可是百病之首啊！妇科寿妇科益生菌呢，就是专业增加肠蠕动力的，来解决你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的问题。你感冒发烧好了以后啊，你就改为一天喝2瓶，连续喝它3个月，你抵抗力强大了以后就不会感冒了。另外呀，细胞得到滋养以后，你的心脏和肠胃脏腑机能也可以得到提升，你自然都恢复健康了。婆婆，你是哪个地方的呀？
1: 我是黄陂的。
0: 咱妇科寿多固多宝液你还没用过嘞？
1: 哎，就是。
0: 你有胃病，还有心脏病，现在有感冒发烧，细胞营养充足了，也滋养了你的脏腑机能。
1: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
0: 婆婆，赶快用上吧，咱年纪大了，跟年轻人不一样，折腾不起的，一场疾病一场老，安享晚年呢，就是无病无痛才能做得到，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哦，真的啊。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 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将带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孔子讲山东话吗？
1: 一书一世界。
3: 熟悉的乡音让人想起故乡，记住乡愁。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承中华文化、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礼记》当中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事欲不同。可见，即便在孔子所在的时代，不同地域的人除了饮食习惯不同之外，地方言语也互不相通。那么，孔子在传道授业时，天南海北的学生又是如何听懂孔子的言语的？身处鲁国的孔子会讲山东话吗？古代雅言这个词又指的是什么呢？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如果我们穿越到了春秋时期的鲁国，碰到了孔夫子，那我们会听到他讲当时的山东话吗？《论语》里边记录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边没有出现山东话，也没有方言这个词儿，但是他用了另一个词儿，雅言。雅在这里啊，它是一个假借字，它原本的字呢是夏。夏和雅通用，在先秦是很常见的。夏指的呀是西周的王畿一带，也就是西周的京城及其周边归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区域。那么雅言就是这一带所讲的语言，就在今天陕西的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因此雅言它是陕西地区所用的语言。孔子住在山东，为什么他要讲陕西话呢？方言的差异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孔夫子的时代，各个地区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了。礼记王志就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事欲不同。不同地区的人他们的语言已经不通了，但是士大夫到京城做官的人，去和周天子以及他的使者交流的人，如果相互听不懂，那还怎么交流呢？因此人们就规定啊，要定出一个标准语，就以周天子、周王姬使用的雅言作为统一的交流语言。换句话说，雅言就是当时的普通话。
3: 实际上不止西周是这样，后世在确定标准与普通话时，通常也是以都城所在地的语言为基础的。就像今天的普通话，它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那么孔子作为一个文化的学习者和一个曾经的官员，他当然也是要学习使用雅言。不过《论语》说孔子也不是时时都用雅言，而是在学习和使用《诗经》《尚书》以及行礼的时候他才要用雅言。为什么他只需要在这么局限的内容当中学习使用普通话呢？我们来看一个《左传》记载的当时的外交场合。
4: 也就是公元前614年，当时啊，在春秋诸侯国中最强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已经称霸了的晋国，另一个呢是正在崛起的楚国。两个大国争霸，那小国就要在夹缝当中求生存了。就在这一年啊，有一个小国叫郑国， 他背叛了晋国，去投降于楚国。可是他又怕晋国找他的麻烦。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鲁文公，他访问了晋国。在他回去的路上，郑国就跑来拜托他，说希望他帮忙缓和晋国和郑国的关系。那郑国呢，就在斐这个地方专门为鲁文公举行了一场国宴。双方怎么交流呢？我们看到全程就是赋诗经。首先呢，是郑国的大夫子家赋鸿雁，他引用了诗经当中的鸿雁这首诗，里边有两句：原籍今人哀此鳏寡。郑国用这首诗来表示我们郑国弱小无助，请鲁国啊帮我们去跟晋国说说好话。接下来鲁国的季文子赋了一首四月，但是他用这首诗是委婉地拒绝了郑国。郑国这边还不死心，子家又赋了一首宰池：我行其野，蓬蓬其脉，空于大邦，谁因谁及。我走在原野上，看到了茂盛的麦子，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就自然地会想到国家。现在国家有难，而我太弱小了，我只能为大国侍从啊。我想请求大国帮忙，可是我能依靠谁呢？大夫君子无我有由，白而所思不如我所知。尊敬的大夫君子们啊，请你们不要责备我，如果你们真的有为我考虑的话，就请求你们帮我们走一趟吧。那最后鲁国这边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拒绝了，季文子只好又赋了一首采薇，表示啊，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只好再去晋国奔走一趟了。这样你来我往四首诗之后，左传就只剩下了六个字：郑伯拜，公达拜。也就是郑穆公向鲁文公行了拜礼，表示感谢，而鲁文公呢，用达拜来回应他。整个这个场景啊，像对暗号一样，我吟几句诗，你明白了我的意思，你再吟几句诗来回答我，然后再互相行个礼，这外交就结束了。其实这就是当时典型的外交场景。在朝堂上，在外交场合之中，通常不能很直白地说出来，他需要引用《诗经》里的话来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场景在《左传》里边还有很多的记录。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在吟诗的时候，他不是用雅言，而是用自己的方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鲁国人跟郑国人交谈，跟今天的山东话和河南话的差距应该是差不多的，虽然大致上还是能交流，但是用山东话和河南话去吟诗，还要让对方听懂，那这个场景呢，多少显得有点草率了。如果是其他诸侯国呢，比如郑国，我们说他去投降了楚国，郑国的方言跟楚国的方言，他恐怕就难以沟通了。孟子就曾经嘲讽过一个来自楚国的人，南蛮绝舌之人。绝呀，是一种鸟，伯劳鸟，就是说你是来自南方的未开化地区的人，说话就像鸟语，听不懂。还有吴国、越国，包括秦国、齐东等地的方言都被吐槽过让人听不懂。而且像楚、吴、越这些地区的方言啊，它还不仅仅是汉语的方言发生了一些变化，它还混着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左传》里边记载，楚国人呢，他叫老虎为乌图；《越绝书》记载说，越人他称船为虚律。那这些词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反应。因此啊，在这么复杂的方言情况之下，要想对方准确地听懂自己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显然他就需要使用共同的语言，也就是雅言。
3: 幸好在外交场合，当一个士大夫需要用雅言来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基本上他要讲的内容就是《诗经》《尚书》这些经常被引用的文本，以及用雅言来行礼。那其他的情况之下，孔子就不说普通话了吗？也并不完全是这样。
4: 首先啊，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他的学生是来自各个诸侯国的，操着不同的方言。如果孔子上课他不用雅言，恐怕那些来自外国的留学生就听不懂了。而孔子所讲授的内容呢，他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些经典文本。既然在应用他们的时候需要讲雅言，那么在讲授和学习的时候也应该用雅言了。其次呢，孔子的一生啊，周游列国，他去到每一个国家跟当地的国君或者是官员打交道，也需要使用雅言。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孔子显然就不用讲雅言了，因为如果他平时也讲雅言，那《论语》就不用专门的记载他在诗书执礼的时候使用雅言了。那他平时讲什么话呢？应该就是鲁国的方言。孔子在鲁国曾经是做过官的，年轻的时候比如管管粮仓、放牧之类的，后来到50岁左右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鲁中都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鲁国的百姓，尤其是不做官也没有机会去学习诗书礼乐的百姓，他日常就只使用方言。在古代社会啊，没有机会学习文化的人他是非常多的，即使是在文化最为昌明的时代，比如说像宋朝、明朝，识字的人口也不过占总人口的10%几。而在孔子的时代，可以说99%的人他都是没有机会学习文化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会讲雅言，只会讲方言。所以孔子在大部分的时候也是只讲本地鲜活的方言。
3: 雅言不仅是传授学问的媒介，更是连接不同地域的桥梁。作为古代的官方语言，雅言被视作古人的普通话。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雅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一直被保留。古代雅言与方言的变迁已经成为了蕴含在历史长河当中举足轻重的文化符号。那么这些古代语言如何被记录，又是如何跨越历史长河被留存至今的呢？
4: 正是因为方言有这么大的群众基础，因此当时的执政者呢非常重视方言，所以从周天子开始他就已经制定了方言调查的制度。周朝和秦朝的时候，在每年的农历的8月了，秋收农忙刚好已经结束了，他就会派一些使者乘着游轩，非常轻便的小车，去到各个诸侯国去调查百姓的方言，要把他们记录成册，保存在密室，也就是国家图书馆之中。可是很遗憾，我们现在却看不到了。在秦朝灭亡的时候，这些记录连同大量的先秦典籍一起被毁掉了。我们一说毁书啊，就容易想到秦始皇的焚书，但秦始皇焚的其实主要是民间的书，百姓藏的文化书、诗书还有百家诸子的书，他全都得烧了。但是国家图书馆里边博士官所长的并没有烧掉。直到秦朝灭亡，项羽入咸阳，一把大火焚烧了秦的宫殿，这些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的先秦典籍以及秦王朝自己独一份的档案资料就此被烧毁了。因此非常的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孔子的山东话是怎么说的了。不过可以确知的是，山东话跟陕西话、河南话差距还是挺大的。为什么说可以确知呢？在秦灭亡以后，汉惠帝他废除了秦的邪书律，百姓到这个时候可以藏书了，还可以讲授，可以传播。但是啊，民间这个时候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书了。到了文帝、景帝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更多的政策来鼓励民间找出残留下来的那些书。文帝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宝藏，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啊，他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已经学习了尚书，而且他也不怕死的在自家墙里边藏了一本尚书。这个老人叫福生。汉文帝得知此消息之后，他立刻派了一个在当时还是年轻的小官的人晁错去向福生学习尚书。福生向晁错背一句原文， 讲解它的含义，然后再背一句再讲解。可是福生他讲的是山东话，口齿还有些不清了，晁错几乎是完全听不懂。福生有一个女儿，他就充当了他们之间的翻译。晁错说，我仍然有20%-30%都听不懂啊。晁错他是河南颍川人，在都城长安工作，他对山东话就不了解。而这个时期可能对于雅言没有那么的强调，所以晁错还有福生，包括福生的女儿，他们即便是在讲授诗书礼乐的内容，可能也是用的方言。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到了西汉后期，到汉成帝的时候，有一个四川人杨雄，他来到京城做官，他就常把三寸若汉，即游宿四尺，以问其一语。三寸若汉就是笔，游宿大约是白绢，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文字载体。那杨雄就经常拿着笔，带着他的游宿去问来自各地的人他们的方言。经过了整整27年，杨雄最终写成了一本书，叫《游宣使者绝代语事别国方言》，把自己比作周秦时期作者游宣去调查方言的使者，班呢就把它简称就叫方言。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关于汉语方言的第一本著作。
3: 尽管从西汉到现在，汉语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可是方言当中所记录的一些讲法直到今天仍然在被使用。
4: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条，党小者之也，楚谓之党，或曰小，齐宋之间谓之者。方言里列举了表示知道意思的几个方言词，知它是通语，也就是普通话的讲法，所以它用知去解释了其他几个方言词。党小者就是西汉的方言，知作为当时的普通话，它一直沿用下来了。今天我们在普通话里用知道。那在今天的方言里边呢，其实也有很多方言它使用的是知。我们看到北方方言大部分使用知道啊，不管是黑吉辽、京津冀、河南、山东等等，它都是以知道这个词为主的。可是在南方，尤其是像粤语、闽语，它也用知，反而是中间的长江流域在方言当中用知或者知道的很少。那长江流域用哪个词呢？晓得。杨雄的方言告诉我们了，他说晓表示知道，是楚地方言。那么这个晓呢，它就从一开始的楚地方言逐渐扩大影响，往上游下游去扩展到西北的一些方言，西南、云贵、广西等等这些方言之中。可以说在今天的方言之中啊，这个晓晓得它几乎已经占了半壁江山。杨雄说楚地还有一种讲法党，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今天说的懂。那么今天懂表示知道，虽然在很多方言里它不是首选的用词，但是好像都在用，而且已经进入了普通话。所以懂啊，从一个楚地的方言词逐渐扩张到了几乎所有的方言和普通话。至于杨雄方言当中所记录的折，在西汉流行于齐宋之间，大概是因为流行的区域比较有限，最终呢，它在方言词的竞争当中就败下阵来了。
3: 从先秦到汉代，尽管语言持续发生着变化，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强，读音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往往是有规律可循的。可是到了汉末魏晋南北朝的时期，汉语方言发生了巨变。为什么会发生巨变呢？因为人口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动。
4: 汉末开始的乱世使得很多人流离失所，带来了持续的人口流动。而到西晋末年发生了五胡入华，永嘉南渡，原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断的南迁，最后入主中原，而原来主要居住在中原地区的这些汉族人口则大规模的迁徙到了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那 么原来中原的方言像河南话、山东话大量的迁入到了南方，就把他们的方言也带到了南方方言之中。而中原地区的方言呢，则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孔子说话是怎么说的，不如从今天的南方方言当中去寻找答案。人口在流动，在发生移民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留在原地没有迁徙的人口，他们往往对自己讲的话不是那么在意，语音发生了改变，用词发生了改变，他们都并不抗拒。但是迁徙到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以家庭家族的形式迁徙到新地方的人，当他们内部交流使用原来方言的时候，往往就会更注重保留原来的表达。我们看早期移民到海外的人，像南洋的华侨、唐人街的华人等等，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所使用的方言，恐怕就比一直居住在家乡的人保存得更好。所以同样的道理，西晋永嘉南渡时候迁徙到江南的那些山东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对原来家乡话的保存，恐怕就比留在山东的家乡人要保存得更好了。甚至有一些非常非常古的用语也极其零星地保存下来，比如说闽语称锅为鼎，鼎作为锅来使用，那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了，是先秦的用语。但就是这么古老的词，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存古性特别强的方言当中零星地保存了下来。
3: 作为古代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雅言与方言都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百花齐放的方言文化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体现。在南北交融的过程中，许多字的读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些古韵中和谐的平仄在当代已经不再顺口，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呢？
4: 移民会改变方言的分布，像永嘉南渡这样的大规模由北向南的移民，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呢，还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当时李白就有一首诗：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跟永嘉时期的大规模南渡非常相似。还有一次呢，是由北宋至南宋的大规模南迁。每发生一次这样的大规模移民，那中原的人口就会给南方带去新的中原方言，而中原方言呢，又会再一次受到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重复几次之后啊，方言的面貌就和原初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孔子讲的山东话跟今天的山东话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到了辽金元以后，中原地区的民族交流和融合就更加的频繁，它逐渐使得啊，北方地区的方言跟南方地区的方言它们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北方方言内部的差异跟南北的差异比起来，它就几乎小得不值一提了，所以逐渐就形成了北方南方这样大略的划分。
3: 我们今天还经常说某个词北方话是怎么说的，南方话又是怎么说的，它的正式形成就是泾原以后。当然南方方言内部的差异仍然比较大，到今天我们的吴与闽语、粤语它们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但是整个的北方方言内部一致性已经变得很强了。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到元代人们就看到了北方话内部非常一致，而跟南方方言差别很大。可是人们在写诗或写词写曲的时候，押韵到底按照北方话来押韵还是按照南方的方言来押韵呢，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因此元代有一位文学家周德清就写了一部戏曲学也是音韵学的名著《中原音韵》。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一部书呢？
4: 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呢？元代的戏曲蓬勃发展，戏曲成为了元代具有非常代表性的文学样式。 但是因为语音的变化，南北方言差异巨大，所以元代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戏曲的时候，押韵就很混乱。周德清就觉得我们得定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应该怎么定呢？戏曲它是俗文学，它是唱给百姓听的，那百姓日常生活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去写，应该怎么去押韵。中原音韵呢，就是根据当时的北方方言的实际发音来制定的押韵标准。我们今天去看中原音韵的韵，去看元曲的韵，就会发现啊，基本上它已经跟现代普通话的韵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来看一首周德清的《朝天子书所见》：鬓压脸颊，屈沙江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笑眼偷瞧文坛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在这一首元曲当中，如果我们去看它的韵脚，我们会看到哪些押韵呢？我们会看到有押，有霞，有架，有家，还有下、画、花、他和最后的架。那用今天的普通话去读，这些字都是押韵的，完全没有押韵存在问题的情况了。
3: 从元明清直到今天，语言仍然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但是整体的延续性仍然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北方方言。元代的中原方言、明代的中原方言和清代的中原方言跟我们今天的北方方言差别是不大的，所以我们听元曲、读明清的小说、看近现代作家的作品，往往都能够看到今天方言的影子。一位山东作家的作品里面，我们会找到今天山东方言的用语；一位上海作家的著作当中啊，也能看到今天上海话的特点。也恰恰是使用了方言词汇，让这些作品更加的鲜活。就像孔子的时代一样，推广使用雅言，推广使用普通话，为的是更好地跟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交流。而保护和使用方言，则能够更加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更接地气，同时也保护了方言当中蕴含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是如此的丰富，说不尽也道不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都很喜欢的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说个心理话，独处的时候总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怎么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怎样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纯过日子人，那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陪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董秋霞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董老师。
6: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欢迎董老师啊！这个让董老师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哎，大家好。
5: 有一种太久没见的感觉，
7: 确实有一种，确实好久没见了啊。
5: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聊的也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就是叫做"纯过日子人"啊。不知道董老师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梗，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
7: 我看到了，
5: 就是以前呢，咱们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最理想的一个人设就是精英人设，对吧？穿着什么露露。

0: lemon 或者是始祖鸟的那种精致中产啊，把抗炎养生国际学校马斯克这样的话题挂在嘴边，要么呢就是想拿大结果跨越阶级创业啊，想跻身到上层作为人上人。但是经过了几年社会的拷打之后，很多年轻人彻底就开悟了啊，在北上广活得最幸福的人设变成了一种人，叫做纯过日子人。这个纯过日子人呢，就是把一切花里胡哨人设的反面，站在他的对立面啊，什么文艺男、金融人、大厂人啊，在纯过日子人面前就跟被除了武器一样，立马泄劲儿。你跟他说股票涨了啊，我纯过日子不玩这些风险投资；你说不要屈服于命运的黑暗，我纯过日子人天天就是买菜做饭；你说月亮的背面到底有啥，外星人会不会来，我纯过日子人看看短剧，短剧里啥都有。总之就是把一切都生活落地。而且呢，就连文艺青年的鼻祖最近都开始纯过日子了，像舒淇用了这个哪吒手机的手机壳啊，这个文艺青年的一大噩梦不久前也发生了，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贾樟柯也开始看短剧了。大家突然明白过来啊，自己还在这不要温和的走进纳凉夜，曾经的文艺鼻祖居然已经逐渐变成了纯过日子人。那这个纯过日子人呢，成为了当代互联网的最夯人设，就是不再等待命运的转弯，也不再设置阶段周期性的管理，不再痛苦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隙，也不在似是而非的艺术作品里寻找共鸣啊，就是按部就班，随波逐流，买菜喂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就叫纯过日子人啊。不知道各位听过这个梗没有，你算不算是一个纯过日子人呢？你是否甘心这种平凡普通但是又幸福的生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最近一场关于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模式的讨论成为互联网上的热点。纯过日子人意味着不再关心遥远和宏大的叙事，不再执着于对自我进行精神剖析，不再咀嚼痛苦反刍忧郁，而是把生活重心放回一日三餐之上，转而强调克制消费，取悦自己。文艺片懒得看了，忧郁文案也不收藏了，不原生家庭了，不主体性，奥德赛、前额叶、课题分离了。这似乎是另一种认知觉醒，人们意识到自己原来可以摆脱消费主义和过度思考的束缚。当大家用平静诙谐的语气说出不哭了、不闹了，其实是在宣告一种与世无争的心声，在与看似无用的思考的漫长斗争中就此偃旗息鼓。这看似是一种躺平，但与之不同的是，纯过日子意味着人开始厌倦解释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人们用纯过日子来标签化自己的生活态度，用过具体的生活来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时，是否又暗示了某种新的被追捧的生活标准？而那些未践行者是否只能在这种声浪中保持沉默？在一次次认知清醒的选择中，人们应该看见生活应该平淡还是热烈，应该理性克制还是随心折腾，解释权始终应当握在自己手中。人们越来越习惯给自己的生活找各种解释，失恋是依恋模式，焦虑是内耗，和父母争吵是原生家庭。但当这些话语被过度使用，就容易沦为流行口号，沦为包装自己掉书袋的工具。问题不是这些概念错了，而是当人越来越依赖这些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生活时，解释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认知觉醒，这些词汇当然有其知识意义，但一个人掌握了更多解释自己的词汇，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更会生活。概念是外部递来的解释，而反思则是一种更古老也更私人的方式。从小人们就听着吾日三省吾身长大，这或许就是人们最早接触到的解释自我理解行为的方式。它本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问题在于连这种私人的反思如今也被做成了公共的内容产品。就像当下流行的视频播客，嘉宾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反刍自己的痛苦， 观众似乎也能从中获益。但倾听的过程同时意味着承接对谈嘉宾所传递的厚重情感，观众需要花时间去消化和理解这些故事，而消化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劳动。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0: 大家可以感受到，确实时尚是个轮回，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是一个轮回。曾经呢，很多人他们更关注一些宏大的命题啊，会关注这个比如说经济它的变化，或者是家国大事啊，或者很多人对于我们心理领域的一些词汇，像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奥德赛、认知觉醒等等等等吧，这些词汇都特别特别的如数家珍啊。然后呢，特别喜欢讨论生活的意义啊，特别关注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工作有什么意义啊，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那个有什么意义。总之就是非常的不接地气。但结果呢，现在轮回了之后啊，很多人开始愿意，比如说我就是想今天晚上好好踏踏实实做个饭吃个饭啊，或者是遛个弯，或者追求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这就是所谓的纯过日子人，好像和之前年轻人想要的那种特别遥远的诗和远方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想让董老师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您怎么样定义这个纯过日子人，他和我们上一代的就是父辈们他们所说的老实本分或者是宅，它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更加的开始关注自身的这种感受了，就是说我的感觉不是别人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时候我很累了，我不想再去为谁为他人去活而做什么，我只想为自己做一顿饭坐下来慢慢的吃，然后只想为自己过着慢生活，好像就是这样，能够停下来，能够放下一些东西，能够关注自身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追逐于外界的发展，其实第一步首先是要找回自己。
0: 这个很重要，找自己，认知自己的需求，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的论调是，你看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是精英人设是吧，大厂人设，创业狠人，什么中产，可能很多年轻人对这些都是趋之若鹜的。
2: 但是我们忽略了，就是你在说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的更早一批，就像小孩时期的，就是从幼儿园是哪个时期就开始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一代孩子，
0: 好像就是我们这一批人
2: 是吧，就这一代孩子好像出生就不要输在起跑线，就已经跨越了这种幼儿时期的那种享受他们的快乐童年，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超出年龄去生活了。所以停下来，然后慢下来，去找回自己过往没有去体会到的，重新去回味一下，然后再来。我觉得有必要。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拼搏奋斗应该是人生的底色呀，现在大家如果说想要回来做纯过日子人，好像开始原地踏步，甚至有一些退步了，您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呢？
2: 这就像是说一个从来没有学过走路的孩子，他就开始跑，就是我们会发现跑其实比走更稳一些，你会没有发现，就是小孩子在他刚开始会翻身然后要爬行的时候，他就想站起来就要走就要跑，他站不稳的时候其实他是用往前俯冲的方式，其实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的发育这一块是会受影响的。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我们的心智化成长里面，就是我们内心的成长啊，在这一部分，如果说我们内心都还没有停下来去体会怎么去静下来去思考去看待问题，这个能力都没有培养出来，首先就跨了一大步就跑出去，就看我要怎么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成为精英，就去考虑精英这一部分，那其实这一步只能踏空了、反而会跌倒。
0: 所以说在您看来，曾经追逐的那个特别远方的理想，也许是大家好高骛远了，
2: 是的，
0: 我们要先脚踏生活，然后再看自己的需求和能力的边界在哪里，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嗯，
0: 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很多人是觉得想开了。就是他，因为我刚才片花当中也听到，就是很多人是被生活捶打了之后，他觉得还是做回一个纯过日子的人就好了。
2: 对，
0: 但是你知道，纯过日子也是一种能力，他不是说我想纯过日子就能把日子过好的，
2: 很难，
0: 对，
2: 很
0: 难。很
2: 难，
0: 你想把日子过好，比如说做饭是一种技能，是吧？看小孩是一种技能，你谈场恋爱也是一个技能。
2: 对，
0: 说句实话，其实真的想把日子纯纯的过好。
2: 很不容易的，
0: 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的心态上是我完全躺平了，我不想再卷了，咱们说也不是说它完全正确或者错误，但是它不是只是纯过日子人。你要真想做纯过日子人，它还是要培养各方面的能力的。
2: 是的，
1: 吃饭睡觉谋生，不去分析，不去解释，这句话本身就像一句口号，用最基础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对抗那些被包装和美化的时尚概念。它像一场断舍离，是人们主动屏蔽外界噪音的举动。更有意思的是，贾樟柯说自己刷红果短剧，王朔说自己刷短视频，这些说法之所以引起关注，恰恰是因为打破了人们对文化人的想象。一个人完全可以读严肃文学，也可以刷短视频，可以讨论艺术，也可以只想看点轻松的东西。文化消费不再需要承担证明我是谁的任务，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自己都不再维护那套高级审美的标准，普通人就更没有理由为只看短剧感到羞愧了。这种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拒绝过度包装生活的底气，于是大家用一种轻松又自嘲的语气说出“纯过日子人”这句话。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话语本身也在标榜一种新的生活导向。过日子这个接地气的说法，把注意力聚焦到如何度过每一天上，不再去想一个无法即刻兑现的未来，而是埋头经营每一天，关注日常的细枝末节。过去人们说咱们好好过日子，因为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日子就这么过呗，则用轻松的语气道出了一种习以为常，看似无奈，底色里其实透着乐观。而当下的纯过日子人，则暗含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自我标榜、自我定位，给自己贴标签。这些清醒的群体拒绝被各种主义、各种概念束缚，转头却又用类似的话语主动定义自己。如何取悦自己，如何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或许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课程。就像重新把自己养一遍29岁如何重启人生这样的口号式标语，在呼吁把注意力收回自身的过程中，也在定义着应该成就怎样的人生的标准。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0: 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纯过日子人的拥趸，这个词儿也本身变成了许多负面情绪的收容所。大家在吐槽和共情的时候，可能也会问自己一句，就是我是在逃避生活呢，还是在真实的面对现实。当纯这个字儿把外界的烦恼一扫而空的时候，似乎也把那些无用却有益的思考这个关在了门外啊，而且甚至滑向了对文艺的贬低，对思考本身的否定。所以贴标签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并不提倡的。纯过日子本身可能是一个流量大词，本质上这些流行的概念让人生厌的原因也是类似的，就是他们还在用抽象简化的语言去阐释和定义人生。这里就跟大家要讨论一个意义饥渴症了，就是我们现在就刚才也提到过的，大家对于很多这种标签式的或者是心理学上的这些词汇啊特别的敏感啊，对于人生哲学、心理热词迫切的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些价值感。但是纯过日子人呢，好像在反其道而行之的过程当中又给自己贴上了新的标签。所以在这些朋友在寻找意义感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它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精神负担？在这儿想让董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嗯，过度的追求它就成了一种负担。
0: 嗯，
2: 但是我们需要有人生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是驱使于我们向前生活向前去走的，
0: 嗯
2: 啊，一个动力。如果说没有这个动力，我们的生活就真的变得

0: 但无畏，那么我们可能对于生与死这两者之间就缩短了我们对他们的认知。所以人生从生到死这一段路可长可短，其实这个长短就不是时间上的长短，就是意义上的长短。当我赋予的意义是什么时候，我的人生的长短定义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但是不要过度的去追求。过度的追求一样东西，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个上面，又缺少了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种觉知啊，或者去享受当下的这种生活的感知力，就会降低。
1: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网上大家已经说烂的像情绪价值、原生家庭、奥德赛等等等等这样的词汇的时候，不要把它都往自己身上揽。
0: 对，
1: 或者不要给自己去对标，
0: 对，
1: 去追寻，就我们人生有一个主线的任务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不要把这些其他的，网络上有一个博主跟你说这个啊，那就往自己身上贴，说那个你就往自己身上贴，其实挺累的，
0: 是的，
1: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耗和拉扯。但是纯过日子人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哈，咱们不说极端的，可能都跟我们一样，就是想躺呢又躺不平，想卷呢又卷
0: 不
1: 动。
0: 对，
1: 那像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在生活当中平衡，或者说找到一个释怀呢？
0: 哎，你在说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正在想，刚才那个片花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你看今天的主题就是纯过日子。之前我们讨论过，就是我们聊过关于躺平和卷是一个极端，躺平又成了一个极端。
1: 对，
0: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把话题回到了一个日子，过日子。而且这个过日子前面还要纯过日子，
1: 不考虑别的，我纯过日子。
0: 对，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再是要么就让自己拼命的奔跑吧，要不然就让自己
1: 彻底的躺下吧，
0: 彻底躺下啊，就这种感觉。而是我们让自己走走停停，可以去欣赏一路的风景，可以去回味品味自己人生的每一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过日子了，我们开始每一天回到每一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到当下，回到生活中，回到你的每一顿饭呐，做的每一件事啊，走的每一个步子里面去。
1: 所以在我看来，过日子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纯过日子就是你把所有的事儿搞到极端了，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你纯过日子的话，那你纯过日子的钱从哪儿来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心中有诗和远方没问题啊，然后脚下踩着泥土也没问题。
0: 所以你说的这个，其实好像这个纯过日子，过日子是什么？过日子，工作挣钱算不算过日子中的一部分呢？
1: 哦，那他也算过日子的一部分。
0: 有的人算，有的人怕不算，就是这个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对于这个价值观的恒定哈。有人说过日子就是吃穿睡玩交友，那工作创造财富，那都是为了过日子做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他会把这个部分也纳入到过日子中，就是创造财富是过日子的一部分，是一种享受
1: 啊。对，就不是那种上班像上坟一样的心情，它也是过日子当中有趣的一部分，就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部分。
0: 对，就是像上坟那种很痛苦。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平衡其实挺难找的。
0: 对，
1: 但是也不是我们一言或者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是只能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慢慢体会。就是也让我想起之前蔡康永在一个采访当中，他说现在人都有意义饥渴症嘛，就大家做什么事都要意义饥渴，就想问做这个事情
0: 有意识吗？有意识我就做。
1: 对，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就不做。
0: 对，
1: 但是他说其实就跟做面包是一样的，你没做那个面包的时候，那个香气就不会出来。那个意义其实就是香气，当你在过生活的时候，它其实香气才会慢慢出来。
0: 对对对，
1: 我们在一边做的时候，意义才会慢慢的浮现。
2: 马尔库塞曾讨论过一种值得警惕的机制，社会不仅能够制造商品，也能够制造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放到今天的互联网语境里，被制造出来的未必只是消费需求， 也可能是一套套现成的生活语言。我们厌倦内卷，于是接受松弛；厌倦成功学，于是拥抱躺平；厌倦精神分析，又开始用纯过日子解释自己。看透生活本质，拒绝被定义这些说法的流行，可能也是一种广泛的识人牙慧，借用他者的语言简化了自己思考的过程，结果显得千篇一律。任何反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准答案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规训，同时挤占了本应该留给自己思考和解释如何生活的空间。人们不该轻易相信纯过日子的承诺，信了它，生活就会更好，因为这种承诺与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并不直接相关。是选择逼自己一把，还是就这样躺着就好？决定权和解释权都应握在自己手中，无需左右脑互搏，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十多年前流行的小确幸，也是一种把注意力放回日常生活的方式。它不是拒绝宏大，而是在宏大之外，为一顿好吃的饭、一次散步、一个下午的阳光留下位置。而纯过日子则是主动刹车，是人们发现奋进不再是唯一选择，而上岸终究遥遥无期之后，选择退出游戏。但在对生活细微处的关照上，二者是一致的，它与日本低欲望社会的现象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表现出对竞争、消费和传统成功路径的疲惫。但如果说低欲望回答的是我还想不想要更多，那么纯过日子更像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不必非要把自己的生活想明白。但欲望本身不会消失，在持续的重复和麻木之后，人们也会想看到改变。每个人都会在想要折腾和不愿再想之间反复横跳，究竟何为清醒是值得思考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清醒，纯过日子既有一点犬儒主义式的反叛，拒绝接受社会规定的欲望，也有一点斯多格主义式的克制，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但它终究不是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当下语境中的生活姿态。要不要把生活想明白，这其实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回答的实际问题。一个人辞掉高薪工作回老家开家小店，同一件事可以被躺平解释成认清现实，也可以被成功学解释成勇敢追梦。但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既不是认输，也不是叛逆，只是想换个活法。同样，面对生活压力迎面而上的人，不应该被视作被规训的服服帖帖的人。选择及时退出、跳出竞赛的人，也并非纯粹摆烂，可能只是不适合这个环境。由于性格和经历的差异，人们在面对同一道题时，会给出不同版本的回答。而是否热爱思考，也并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1: 咱们今天说到全民过纯过日子的这个时代，好像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一个大的潮流，但它其实好像是一场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生活的话语权之争。而这场争辩是没有赢家的，因为争的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人的个体也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选择不同的方式，在不够清醒和足够理智之间来回摇摆是我们的常态，在瞎折腾和简单生活之间不断的切换也是我们的日常。所以纯过日子真正值得留下的并不是不思考，而是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词儿有资格替我们决定应该怎样去生活。你想要怎样的生活就去大胆的做就好了。如果一定说它带来了什么呢，大概是一个新的生活答案啊，把一个回答的权利还给了每一个具体的人。再次感谢董老师在上半段的分享。那各位收听到的是重新看热榜的板块，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大家趋之若鹜。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相关的话题。我们聊到了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周一大大他说，无论是什么物质攀比还是似是而非的潮流，都能用自己是纯过日子人的理由来说不，不浪费自己的能量和精力。纯过日子人看起来是朴素的，实则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因为最顶级的生活哲学就是扮猪吃老虎。有缘人说，00一代的纯过日子人只想跟自己过日子，养猫、运动、睡觉、刷短剧，心里有事就跟豆包一起唠唠嗑，全都好了。跟豆包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是这个不能什么都信 AI 啊，我们在这里要严重的说明。
4: 对，
3: 阿伟他说，自己做饭、打扫卫生，自己安排周末，不为了发朋友圈而去打卡，周末自然醒，煮一碗面，看一个不用动脑子的短剧，感觉大脑的褶皱都被抚平了。其实我觉得这可以是暂停键，就是你今天想休息我可以这样过，
4: 对，
3: 但人生的主题一定不能是每天休息、
4: 嗯、
3: 对吧。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独处的时候总是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怎么样才算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怎样调节不良的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结果呢就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5: 工作变动了，相比较之前，任务增加了，不只是一点点，增加了很多，该工作之外又额外分配了很多任务，变动的那部分去和领导沟通了。他回答说，

0: 说没多少活，可是随着工作的推进，任务越来越多，很随。在整体来说，很多很多觉得对身体都要产生影响了，危害。其实我有一直坚持自我关怀，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任务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主要就是心理和实际操作上都觉得困难，甚至又想到了辞职和极端。可是辞职会有心理负担，觉得什么工作都累，而且别人会瞧不起自己之类的，极端的话也说舍不得，觉得有一丢丢不值得。
1: 这朋友其实有，我觉得他肯定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方面啊。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只不过是没什么用。然后工作变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薪酬水平有没有跟着变多，这里面他没有提到。总之，这个工作让他非常的焦虑。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2: 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嘛。我们如果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面，事情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调整心态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调整情绪，先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就暂时先适应一下当下这个阶段，这个繁忙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能够
1: 改变。
2: 对，放着不做，你就得调整状态去适应这个事件。当你的这个事情找到了一定的契机，有了机会，你可以去和领导去聊一聊。也就我们说的，不要带着情绪去和领导谈话。我们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构思好自己要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捋清楚，去和领导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商量可协调的余地，再来看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1: 但是他说跟领导沟通了，然后领导就开始敷衍他，他说领导说没多多少活啊，但其实随着任务的推进还活越来越多，
2: 所以这个沟通其实是不明确的，就是这只是领导站在他的那一方，或者是告诉你站在他的角度说这是没多少活，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这种分量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就像有的人拎着这个50斤的一袋大米说好重，有的人说50斤算什么，再给我50斤都没问题。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的了解，就是我只能拎起50斤，那我就要告诉对方，抱歉，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只能拿50斤，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担起100斤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那可能你高估我了，我只能就是让你可能有那么50%是失望的，我得承认，然后同时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我做这50%，这50斤我会帮你，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那你是希望我把这100斤都拎在手上，全部都掉在地上好呢，还是把这50斤给你妥妥的帮你扛到呢？对吧？
1: 跟他讲明白，
2: 质量上面去保证嘛。
1: 对，
2: 说清楚。
1: 另外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有没有额外的薪酬。如果他额外的有薪酬啊，你其实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另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小技巧吧，算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就是你要同步你的工作状态给领导，就是你，因为他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因为他说随着工作的增加和推进是任务随意的填补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领导根本不知道你在忙些啥，所以你就是做一步汇报一步，做一步汇报一步，你让他同步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嫌麻烦，这点可能也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2: 是的。
1: 另外我还想请董老师给我们提一点，就给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因为这位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去调整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情绪来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快速的方法能让他自己镇定下来。
2: 首先我们会说的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呀，或是有没有爱运动呀，最快的调节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上。比方说很简单，有的人他说我出去抽一根烟我就觉得很放松了，那一根烟的时间OK，
1: 情绪就出去了。
2: 对，虽然这个烟可能不健康，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力就放在是，我现在很紧张，我要松弛下来。那我就出去让自己松弛一下。
1: 别把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找一个其他的出口。然后在情绪来了的时候立即去做那件事情，让自己放松下来，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那怎么样好好去爱自己充实自己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

0: 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有人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里人的关心很笨拙，我也能感受到笨拙背后的关爱。所以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当然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来到了公司，发现了不太对，待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了很强的购物欲，想买衣服，也能吃很多东西，但依旧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可以整理房间整理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希望自己一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暴饮暴食，疯狂购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充实自己。
1: 嗯，可能也是一种内耗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这种状况，然后到了公司就开始有想买衣服，想吃东西，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啊，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整理，可以整理一天啊，但是就是不想工作和学习。怎么办呢，董老师？
2: 一听他这一段啊讲的时候，我莫名的就会觉得有些焦虑在里面。
1: 对，
2: 那种焦虑不安的感觉。
1: 嗯，
2: 就是好像家里面是安全的，离开家了，缺少了就是家人在身边，有人这样细心的照顾，得一切事情可能都得靠自己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去分配时间，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一样样的做到。
1: 嗯，
2: 这个时候焦虑就来了。但这个焦虑的它又无法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面，比方说我只对我吃饭焦虑啊，我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焦虑，但是好像他的焦虑是遍布着他的整个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体会到你在焦虑，所以你先让自己先好好的先去体会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就不停的去做一些无意义的啊，我说的这个无意义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你该上班但是你不去上班，可能这个时间你该吃饭但是你不吃饭，该睡觉你不睡觉，你尽自在该做什么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感觉你的紧张与焦虑了。那让自己回味到当下该做的事情上面去，比方说我这个点了我该睡觉了，我就不要去做家务了，我就让自己躺在床上，再有再多的家务我也放着，明天睁开眼再做。
1: 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2: 是的，
1: 就是像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像分成了各个格子一样，在这个格子里就填满这个事情。
2: 对，
1: 要强迫自己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
2: 对，开始需要这样，然后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以后，就这个始终背后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情绪的本质啊，就是说然后稳定下来以后我再来体会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啊，我害怕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有孤独感吗，这个是后一步了啊，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安感，这种恐惧感。
1: 也就是说先从行为规范自己，然后再开始探寻内心的情况。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网友他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年迷茫，不想做碌碌无为的人，但是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3: 中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到晚围绕家庭转，可是自己很累，别人还不能理解，想自己干些什么，可是连看书都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了。
1: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谈到纯过日子人有很大的关联啊，因为其实家务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就是你可能忙活了一整天，别人一看不知道忙活在哪里。
2: 对，
1: 然后很多中年人呢，尤其可能妈妈居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忙活很长时间啊，围着家庭转，觉得自己很累，但是老公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啊，或者说不知道你累在哪里。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突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觉得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啊，没有什么动力了，也没有什么体力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又焦虑。
2: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先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上面，就是你纯过日子吗？这个是 你在过日子，
1: 嗯，
2: 家务事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忙碌的这一部分也好，这都是你在做的，你自己要去在从中去找到这种价值感，
1: 嗯，
2: 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哦，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怕我就在扫地，扫地，我不停的在扫地，我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2: 然后从我自身去找到一个意义来说的话，然后我给自己一个肯定，回过来再去从身边人再去做一些沟通与交流。
1: 嗯，
2: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到了中年的这种迷茫啊，
1: 嗯，
2: 其实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啊，婚姻啊，还有父母啊，子女的教育啊，
1: 嗯，
2: 还有经济的压力啊，
1: 嗯，
2: 各方面因素都有的。
1: 嗯，
2: 所以这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外界因素，我们最终要回到的是我的内在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
1: 嗯，
2: 我的感觉，我的因素是什么，
1: 嗯，
2: 我怎么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每天就像你说的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看书，
1: 嗯，
2: 哪怕我坐在那儿把书打开坐在那儿，
1: 嗯，
2: 啊，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是我终于把书拿在手上了，我可以去翻上两页了，
1: 嗯，
2: 随便
1: 这是个开始，
2: 对，随便看上几句话了，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1: 嗯，
2: 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再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生活分块一样一样的去做，不要把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完，
1: 嗯，
2: 做得完整，做得完美，而是我们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中去，先去做，
1: 嗯
2: 啊，然后当我做了以后，这个时候我要给自己一个回应，就是我刚才做了，
1: 嗯，
2: 然后我对自己的满意在哪里，
1: 嗯
2: 啊，肯定自己要多一点，就是至少就是说对于你当下这种焦虑的情绪来说的话，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肯定，
1: 嗯
2: 啊，因为否定就不用说了，你已经给自己有很多批判性的否定性
1: 的，是
2: 的，嗯，
1: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自己在攻击自己，
2: 对，是，
1: 就是做了家务你可以看到那个，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你看你擦了很亮的玻璃和之前都是泥点子的玻璃，
2: 对，
1: 它就是让你能够肯定自己的一个点呢，
2: 是的
1: 啊，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不去肯定自己了。我其实像我太太她有一个朋友啊，
2: 嗯，
1: 可能也是家庭主妇，她就是比如说过年前大家都会大扫除，
2: 嗯，
1: 她家有很多面的那种大玻璃，
2: 嗯，
1: 她每天只擦一块，我擦完这一块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手工，然后做手工之后心情就好了，然后明天再擦另一块，
2: 嗯，
1: 就像董老师刚才讲的，
2: 嗯，
1: 你不要把它一天都干完，
2: 嗯，
1: 你不要要求自己有什么指标，我今天就做一点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好，我再去做一点我开心的事儿，第二天我再去做下一个，
2: 嗯，
1: 啊，下一步就是可能过年前十天他最终才把自己家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
2: 嗯，
1: 但是也挺好的呀，就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原来自己的这个给自己戴上的这个紧箍咒，
2: 对，是，
1: 能够松弛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冷战了一个月啊，现在都睡不好觉，我和丈夫双方都很痛苦，我们该怎么沟通呢？我们来听一听。
0: 冷战直接原因是我晚上10点下班回家，看到床上很乱，对他骂骂咧咧说了几句，说他回来早，每次都不收拾，然后就吵了一架开始冷战。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理他的真正原因是一周前他突然改了支付宝和银行卡密码，问他原因不说，问他密码不给，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我嘴上没说啥，心里一直很不满，觉得夫妻间的互相信任都没了，过着也没意思了，后面看他做啥都不顺眼。补充下，我们两个的钱各管各的，平时房贷、生活费、孩子花销都是他在出，我的钱给自己和孩子花。冷战前期大家似乎都没受影响，但是越往后我越痛苦，晚上睡不好，很早就醒了，他也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主动的人，我打算今天找他谈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建议，是先微信沟通还是直接当面沟通？沟通的时候怎么说才能避免再次吵架？我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改密码不跟我说的原因，给我一种提防我的感觉，还有我想知道新密码，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他不给密码我该怎么办，毕竟孩子还小，不想离婚。
1: 嗯，这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哈，
2: 嗯，
1: 就是到底先微信跟他说还是直接当面说，该怎么说才能不吵架，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原来生气的原因是不给我密码，然后你要现在给我新的密码怎么办呢，董老师？
2: 确实啊， 每当这个在婚姻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人很焦灼的。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来了。
1: 对，
2: 很容易这样。所以首先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自己，就是你真的冷静下来了吗？是时间你去找他谈的这个时机了吗？你自身不是他，他不需要，是你要，是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在主动想要找你谈，那么不是要等到你的机会，而是要我自己给我自己机会，就是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找你谈了。所以你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准备到哪一步，你的这一步里面是准备通过这个一个手机媒介去和他谈啊，网上谈，还是说面对面谈？你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好了。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带着慢慢的和你谈，我不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对方崩了我也不会崩。因为我可以带着节奏走。所以谁是带节奏的那个人？那如果说你想把事情谈出你想要的答案，你就得把这个节奏带稳。
1: 那带节奏怎么带呢？好难啊。这个
2: 情绪随时都要调整自己，不受对方的情绪的影响，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1: 就自己内核一定要稳住。
2: 对，非常稳，
1: 要不然又变成吵架了，变成新的吵架。
2: 也许对方被怒了，就是对方的怒不一定是你激怒的，而是对方自身为那个碰到了他的敏感点了。
1: 是的，
2: 他不想或者是他不能，他有难处的时候他爆了，那你要稳住，你才能谈得下去。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再等等。
1: 明白了。所以先想好吧，能不能自己顶住这个刚才董老师说的压力啊，稳住自己，然后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对方愿意和你沟通，你沟通才有效。如果说你们开始的这个情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话，那就不要想着急于去解决后面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互相的攻击。
2: 对，是。
1: 所以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哈，然后也让你再思考思考，再继续行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所有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最后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6: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 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0: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赶快拨打电话了，400-706-1900。再给大家播报一下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那在我们现场呢，为大家开通了2部参与热线，0278581046和83931046。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通过这2部热线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可以唱歌，也可以唱戏，也可以朗诵，通过多种方式来展示我们老年朋友自己的风采哈。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呢，特别的凉快，很适合大家到这儿呢来展示展示，对不对？如果说您身边呢有喜爱唱歌啊，喜爱这个朗诵啊，还有这个曲艺呀，包括这个器乐演奏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向他们来推荐我们的节目啊。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要保持我们电话线路的畅通，如果说你有伴奏音响的话呢，也要选择这个音质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伴奏音响啊。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首先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要演唱一首歌曲《好一朵茉莉花》，我们有请她。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欢迎。
3: 我今天演唱一首《好一朵茉莉花》。
0: 好的，我们准备一下就开始了啊。
3: 好一朵茉莉花。

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但又怕人啊，讲我好吗？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却也白不过它。

怕旁人嗯笑话，好一朵茉莉花。

0: 过他，我有心再多待，又怕那一年不发芽。我有心再多待，又怕那一年不发芽。谢谢你，老师。
1: 好的，也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一首美丽的茉莉花送给大家。好，李女士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荆州的玉先生，一首《记得我的家》。你好，玉先生。
2: 谢谢，来了。
1: 好，有请有请。嗯。
2: 我的那个扁桃体炎发炎了。
1: 哦，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哈。
2: 这是个我说错了，
1: 嗯，
2: 是记得咱们的家。
1: 哦，记得咱的
2: 记
1: 家。
2: 得咱们的家，不是个，我说错了。
1: 好，没事。
2: 男女生对唱啊，男女生对唱。
1: 好，有请。

0: 谢谢。
1: 好，谢谢玉英先生，最近爱上了对唱。哎，您说，
0: 我给你把了三角没唱好，真的。
1: 好，知道了，明白了，在重播里面不出现，对不对？
0: 对，把了三角啊。
1: 好的，好的，今天嗓子也有一点不舒服啊，保重身体啊，天气凉了。好，玉先生再见啊，好，目前呢，咱们线上有空余的席位啊。如果说想要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那我们在快乐老年擂台赛当中，大家除了唱歌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才艺可以展示啊，比如说可以器乐演奏，也可以朗诵啊，也可以表演这个唱戏啊，都行。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要合唱一首《敖包相会》，敖包再相会，是吧？
2: 林月老师您好。
1: 您好，牛先生，今天是跟谁合唱呢？
2: 我和佳木斯的徐丽云姐姐合唱一首。
1: 哦，好的，
2: 敖包再相会。
1: 好，欢迎两位。
2: 好，那我放伴。
1: 好，有请。

0: 好的，谢谢牛先生和徐女士带来的这一首《敖包再相会》，感谢二位的精彩的演绎，也配合得非常的好，很默契啊，感谢你们的参与。那也看到群里边很多的听友在为两位的演唱进行点赞啊。好，谢谢两位，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好，我刚刚看到群里边呢，有听友说这个电话一直打不进去，目前我们是有空余席位的哈，所以说如果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我们导播是可以接到的啊，也是能够那个就是接进来的。我不知道这位听友叫逍遥牧歌的这位群里边的听众朋友是哪里的听众，可以告诉一下我们啊，你是哪里的听众，是否这个电话在拨打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故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下面有请到的是黄陂区的张先生，要演唱一首《再见了大别山》。你好，张先生。哎，张先生，你好。好，是您的电话喽。喂。好，电话打进来了，是不是人不在旁边啊？啊，我能够听到您那边这个收音机里边的声音啊。是否离开了？那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吧，先啊，杨先生啊，带来一首歌曲。您好，杨先生。
2: 哎，林月，您好。
0: 您好，先接您的电话啊。
2: 我来唱一首《缘分已尽别回头》。
0: 好。
2: 刚才你说有空线，我慌慌张张打进来，没有准备伴奏，哎，我就清唱。

0: 好，谢谢陈王亮。
1: 好的，也谢谢杨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好，我们再来看看张先生。你好。
2: 李月老师好。
1: 啊，你好。
2: 跟前面的刘哥、徐姐、杨勇跟前面的玉先生都点赞啊。
1: 嗯，好的。
2: 我刚才你喊我没怎么那么快，我在群里逍遥梦哥就是我。
1: 啊。
2: 我跟刘哥在群里面点赞。
1: 哦，您在群里边是叫逍遥梦哥，是原来是张先生啊。哦，
2: 对对对，
1: 我原来因为您不在群，
2: 我两点五十七就打，一直打到最后，你唱了三个人打不进去。
1: 啊、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好
2: 啊，
1: 对上号了，
2: 辛苦了，您
1: 对上号了，对上号了。OK， 好，
2: 好嘞，好，开始了啊，
1: 嗯。

0: 好的，也谢谢张先生的参与，感谢您，再见。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零二七八七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赶快拨打电话了，400-706-1900。再给大家播报一下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这个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是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了，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一，不但能够排便，而且呢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呢好多朋友就在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我们继续来有请到接下来这几位久等的朋友，来自咱们这个孝感的张先生，今天呢要用这个八屋来为大家演奏一曲茶香月影，我们有请他的电话。您好张先生。
5: 喂，
2: 哎，您好，久等了张先生，欢迎您。
5: 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大家都好。
2: 嗯，
5: 为以上点赞。
2: 好的，谢谢您的点赞。
5: 啊，我今天来一曲八五茶香月影吧。
2: 好，有请。
5: 是的。
2: 嗯嗯。

0: 谢谢。
1: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啊。我看到刚刚线上有一位听友这个电话突然断线了，是不是？待会儿呢可以看看能不能再打进来啊。好，我们先来有请这个武汉王女士的电话，演唱一首《红梅赞》。你好。
2: 好好，谢谢。
1: 哎，你好。
2: 唱一个《红梅赞》。
1: 好，有请。
2: 好，我开始了啊。
1: 好。
2: 爱上红梅开，牵你披霜掉下彩，

洋洋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如风的花碗朵，香飘。

高歌的欢喜心群来，哎哎，群群来。

0: 谢谢，23年。
1: 没关系，挺棒的啊，为我们77岁的王女士点赞啊，谢谢您的参与。好的，再见。好，下面我们有请到天门的刘先生带来一首草原歌曲哈，《牧歌献给伟大的党》，我们有请他。您好，刘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2: 牧歌献给伟大的党。
1: 好，我们有请。
2: 七月的草原

0: 喂。
1: 好，唱完了是吧？好的，谢谢您，刘先生，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大家的电话啊。好，这位呢是来自武汉的刘女士，我们有请她。你好，刘女士。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大家的。
1: 好，收音机先可以稍微拿远一点。
2: 是，我们有请她。你好，刘女士。
3: 哎，李老师长好。
1: 哎，你好。收音机可以先关小一点，好吧？
3: 我要说两啊，我要说两句啊。
1: 嗯。
3: 我今天等了
2: 好长，哎，
3: 我今天等了好长时间喽。我真是打电话进来，哎呀，比登天还难喽。
1: 其实大家碰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啊，都是因为热线嘛，就是大家都在往里面打，你想几十个人同时打这个热线，然后呢也只能够接最多最多只能够接十一二个哈，所以大家多多理解一下，我们确实也能够体会到大家打热线的这种难度啊，跟您说一声抱歉好不好？
3: 没事，我就是说，哎呦，我真的脑壳冒三张。
1: 好，那咱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开始好不好？
3: 是最后一个是吧？
1: 不是最后一个，现在还有十四分钟节目呢，您抓紧时间开始吧，好吗？后面还有听众在等待。
3: 好，我清唱一首《牵手观音》啊。
1: 好，有请。

0: 雨下辈子再牵你的手，不要下
1: 好，掌声鼓励一下。
0: 好，拜拜了啊。
1: 好的，唱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先来有请孝感的左先生啊，刚刚这个电话断线了。左先生带来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选段。你好，左先生，你好。
2: 哎，您好，您好，您乐老师吗？
1: 哎，是的，您久等了，刚刚断线了，不好意思啊，现在又打进来了，就赶紧把您电话接进来。嗯。
2: 我唱一段邵静波演唱的《智取威虎山
1: 好，我们有请。
2: 》啊啊，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难道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几十年老革命南北，专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着我们向前，红旗直须武云山，解放军人民斗斗地主把身翻，人民军队与人民共赴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那威虎山。谢谢。
1: 好，感谢您，再见，左先生。好，我们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一首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你好，
3: 李悦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我唱《挑担茶叶上北京》。
1: 好，我们有请。

谈什么哟？他说我是新妇人哦喂，饭不便担心呀心哎，一路春风出红尘哦喂，船家他问我哪里去哟？

非常谢谢彭先生啊，今天最后一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的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啊。也非常的感谢今天所有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朋友，以及呢我们这个听友群里面跟我们互动留言的所有的朋友们。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呢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尽早调理。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那这个依赖性呢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同时呢也是真正的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那刚刚呢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拨打电话呢，现在就可以发了。那每人有一次机会，我们的电话呢，大家再记一下，是400100-9928，400100-9928，再播报一遍，400100-9928。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呢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是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的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正在黄冈火热上演。本届艺术节由湖北省文旅厅、黄冈市人民政府主办，以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为主题，汇聚了全国戏曲名家、优质院团与青年新秀，集中展演原创大戏。经典名剧和精品折子戏呀，兼顾了经典传承、人才培育与文旅融合，全方位展现黄梅戏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艺术节呢，为期18天，从8月21日啊，持续到9月7日，设黄冈黄梅戏大剧院主会场与黄梅县分会场，涵盖大戏展演、名家专场、戏曲论坛、沉浸式文旅体验等丰富板块，10余台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为荆楚戏迷奉上高品质戏曲盛宴。我们慧文说戏特别推出了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播板块，带大家呢线上线下共赏黄梅好戏。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由黄冈师范学院带来的经典传承版黄梅戏《天仙配》。《天仙配》呢是黄梅戏的标杆性传世。

0: 是经典，家喻户晓，传唱七十余年，也是黄梅戏走出湖北，享誉全国乃至海外的标志性剧目。剧目取材于荆楚民间董永卖身、七仙下凡的孝道爱情传说，兼具烟火温情与浪漫诗意，群众基础深厚，审美适配度极高。作为黄梅戏传统保留剧目，这个《天仙配》呢，历经数十年的反复打磨，几代的这个改编，1954年公演便斩获了多项戏曲大奖，后续呢多次复排，获评国家级经典保留剧目。本次艺术节亮相的青春传承版啊，坚守原版的艺术精髓，贴合当代舞台审美的优化升级，以青年演员的全新演绎，让百年老戏焕发崭新的生机。那么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天仙配》的两位主演。饰演七仙女的潘宁静啊，是国家二级演员，多次登上央视戏曲晚会舞台，斩获寻找七仙女大奖赛的金奖，唱腔婉转灵动，舞台表现力细腻，十分擅长塑造七仙女敢爱率真的人物形象。那么饰演董永的是王刚啊，一级演员，湖北省戏剧牡丹花奖获得者，专攻黄梅戏小生，嗓音醇厚，表演是质朴沉稳，多次演绎董永这个角色，把角色忠厚善良的人物特质啊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么本次演出呢，由黄冈艺术学校带来，学校开设了黄梅戏戏曲表演专业，深耕黄梅戏人才培养，以唱念作打系统教学排演经典剧目，为湖北黄梅戏舞台源源不断输送新生代的戏曲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出戏的主演七仙女的扮演者啊，潘宁静，她是怎么来演绎新版的青春版的七仙女，她是怎么来理解这个角色的。
1: 我们黄冈师范学院也为大家奉上了一场天仙配的整本的大戏，在9月3号晚上在黄冈的黄梅戏大剧院进行表演。这次呢也是我与梅花奖得主梅韵君老师一起搭档，和我们的师生共同带来这样一段非常经典的演出。也希望我们这次的天仙配能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吧。
2: 那这次排的版本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太一样呢？
1: 因为我们这次整台的其实是师生同台，所谓的师生呢，可能老师不只有戏曲老师，还有声乐老师和舞蹈老师。因为我们学院的办学宗旨是让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能成为舞台上的好演员，讲台上的好教师。所以在舞台上面，我们也是在共同相互的学习。然后这次呢，又是这么一个经典的大戏嘛，作为我们一个大学学院派的演出，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2: 第12届黄梅戏艺术节啊，已经举办了12届。对于黄梅戏这样的感情，还有这样的盛会啊，您是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1: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全民一起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盛会，然后有这样好的机遇能够提供平台让演员们去磨练去表演，那么观众呢，老百姓们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带着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了解黄梅戏，走进剧场，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希望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能够越来越多，然后能够拉近我们黄梅戏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0: 那这出戏呢，今天晚上就要在黄冈市黄梅戏剧院上演了。作为这个传统的保留剧目，这部戏啊，全剧呢是脉络清晰，温情动人，讲述了贫苦孝子董永为安葬亡父，自愿卖身做工抵债，至诚至孝的这种故事。 由此呢感动了天庭。那么七位仙女悲悯其境遇，向往人间烟火，挣脱天宫的冷清桎梏，下凡与董永是结为夫妇。二人患难相守，同心相伴。七仙女啊，一夜之间呢，织布来帮助董永将三年长工改为百日。何奈天规森严，天庭追责，百日工满之后，两个人呢被迫天人永隔，留下一段至真至善的民间佳话。剧目以浪漫的神话诠释了人间真情，歌颂忠孝善良与自由真爱，民俗底蕴浓厚，人文温度十足。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就来听这部戏当中最经典的一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真的是朗朗上口啊，这么一段实在是太经典了。七十余载的这个薪火传承啊，让天仙配完美融合了荆楚民俗底蕴与黄梅戏清丽婉转的唱腔特色。主创团队呢，删减了一些非常复杂的剧情，聚焦孝善初心与纯粹的爱情。优化舞台节奏与唱腔细节，将质朴的民间故事啊打磨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戏曲精品。剧目最动人的内核是平凡生活当中的善意坚守、患难与共与真挚的情感，以及普通人对于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剧中人物呢是鲜活纯粹、深入人心。董永呢忠厚、孝顺、质朴、善良，身处逆境依旧坚守本心。七仙女呢勇敢赤诚、灵动温柔，厌弃了天宫刻板的规矩，奔赴人间追寻真情与自由。一人一仙褪去浮华，不计功利，从淮阴结缘、日夜相守到无奈的别离，温情与交织，遗憾交织，用最质朴、最朴素的情感打动了一代一代的观众。这段仙凡的情缘呢，不只是浪漫的爱情传说，更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崇尚孝啊、崇尚善、勤劳质朴的这种传统美德。剧目啊，以婉转的戏曲演绎，对比天宫的冷酷无情，还有这个人间的温暖烟火，传递向善向美的正向价值，跨越岁月，依旧能够直抵当代观众的内心。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戏当中的经典唱段。

0: 我看我们还是回贡去吧，若被父王知道，你我吃罪不起呀！
1: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

请进。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此刻品读的正是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展演佳作传承版的黄梅戏《天仙配》。
1: 那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解锁这部传世经典的改编巧思与舞台美学。我们一会儿见。
2: 如此说来，我们倒是一样的命苦了。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3: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4: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4: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啊，走进本届艺术节的经典剧目天仙配，感受老戏新演的传承匠心与时代新韵。本次展演的传承版的天仙配呢，坚守经典剧情唱腔与内核，同时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优化升级，突破传统舞台的局限，让老牌经典焕发出青春活力。剧目采用流畅的线性叙事，聚焦卖身葬父，还有这个夜之赎身、百日相守、忍痛离别等等几大核心情节，主线是非常清晰的，节奏呢张弛有度，精准凸显了忠孝、真诚、自由的核心主题。唱腔音乐上呢，剧目立足于黄梅戏传统的评词花腔基底，完整保留经典唱段，融合传统民乐与现代编曲，丰富旋律层次，创新的男女二重唱的形式，让唱腔婉转悦耳，韵味悠长，既守住了黄梅戏的乡土本源，又贴合现代审美，真正的实现雅俗共赏。人物塑造上，剧目摒弃了刻板的符号化演绎，赋予角色满满的烟火温情，董永的勤恳善良，坚守本心，七仙女的勇敢果敢，温柔赤诚，仙女身份的反差呀，还有人物性格的互补，让角色立体鲜活，极易引发观众共情。 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全剧极具情感张力的转折名段。百日朝夕相守，两个人是情深意笃，可森严的天规无情阻隔，恩爱夫妻被迫分离。唱段呢，婉转深情，句句含悲，将恋人的不舍、眷恋与无奈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我要赞你们几句，话音时下皆乱否，夫妻恩爱乐悠悠，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老汉我要讨饶九三中。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
1: 宋公公，
0: 免送。

0: 哎呀，满来，像我那满身之上秘密协定，我动员一人，日今拿来负气二人。娘子，娘子，
1: 什么为难之死？
0: 娘。

除了动人的剧情与唱腔呢，清新写意的现代舞台美学也是本届天仙配的一大亮点。 舞美、灯光、服饰、道具相辅相成，以极简的戏曲美学打

造诗意满满的沉浸式舞台。剧目摒弃繁复的布景，以简约留白的设计勾勒出田园山野与天宫的景致，冷暖色调精准区分了人间温情与天庭的冷清，贴合剧情氛围与人物心境。服装设计简约雅致，贴合人物特质，董永布衫素衣，尽显质朴勤恳，七仙女清雅仙裙灵动温婉，全程的配色淡雅温润，契合剧目向善向美的温情基调。灯光设计层次细腻，随着剧情的流动切换，明暗冷暖，烘托喜乐温情悲戚等不同的氛围。还有一些道具哈，比如说落花呀，还有槐缨啊，这样的一些道具呢，它的一些运用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极致还原民间传说的浪漫意境。传统写意美学与现代舞台技术的相融合啊，让经典老戏跳出了固有的城市，以年轻化、精致化的舞台语言活化传统，既留住了老戏迷的情怀，又收获了年轻观众的喜爱，让经典的薪火相传。最后呢，这一段尾声的唱段呢，演绎了全剧的温情落幕与绵长余韵。天人永隔的离别虽然令人遗憾，但是董永与七仙女的纯粹真情啊，向善初心，以及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跨越了时光，生生不息。我们一起来听。

0: 参见七公之。
1: 你到此作甚？
0: 玉帝驾巡斗牛宫，只你私自下凡，龙心大怒，命你午时三刻返回天庭。如入我不然，定派天兵天将捉拿玉帝。

0: 参见七公之。
1: 你有赖左审。
0: 玉帝二次半下之意，命你速速上天。
1: 休再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0: 公之，你焚烧南乡悠悠，我有大公职，因你犯罪已被打入我天牢。

0: 如若我不然，俺就没有。
1: 你要怎样？
0: 要将东云碎尸万段。
1: 你，
2: 公侄，玉帝之意，千万不可违抗。今日午时三刻，在南天门恭候仙驾，小神去。

0: 方才好一阵狂风，直刮得天昏地暗。娘子，你可曾受惊呐？啊，
1: 为妻躲在大石旁边，倒也无此。哦，
0: 这就好了。娘子，方才我遇见一位壮户好友，问他要来一个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吃了吧。
1: 东郎，你自己吃吧。哎，
0: 我是特地要来送把娘子冲击解渴的。
1: 东郎，这乃是不祥之物。
0: 怎见的？
1: 糟哩糟哩，夫妻迟早分离。哎，
0: 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
1: 什么好口才？
0: 这叫做哦，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1: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0: 哎，娘子，
1: 东郎，你看那是什么？
0: 哦，那是在放风筝。
1: 那风筝为何直上云霄？
0: 它的弦儿断了，
1: 为妻将它好有一比。
0: 比作什么？
1: 风筝断线，好比为妻上天。
0: 哎，娘子，你比得对呀！你我今日离开夫家，回转寒窑，正好比从地狱里爬上了天堂一样啊！
1: 东郎，你
0: 娘子，你为何面带？
2: 听众朋友们，本次艺术节展演的黄梅戏《天仙配》呀，它呢守正创新，古韵新生，以青春演绎和全新的舞台呈现，让老牌的黄梅戏经典适配新时代的审美，为传统戏曲传承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好戏纷呈，薪火相传，以戏为媒，擦亮黄梅戏文化名片，推动传统戏曲在新时代持续焕彩，生生不息。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到此就结束了。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来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去去酒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

0: 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明天最高气温29到34度，后天进一步升到30到35度，不过最低气温普遍在20度上下。
0: 昼夜温差较大，夜间和清晨凉意明显，也请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1: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1到7月，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涨0.02%，深成指涨0.1%，创业板指涨0.01%，科创综指跌0.01%。盘面上，航运、保险、培育钻石、液冷服务器板块涨幅居前，农业、传媒、教育、光伏板块调整。
1: 沪深两市成交额1.7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23亿，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低于2万亿，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下跌。
0: 在过去的一个月，房地产板块表现尚可，相关的政策出台之后，盘面也有所异动。今天一些个股表现相对较强，那接下来该怎么看待房地产板块？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王长庚的介绍。
3: 首先我们从政策上说起啊，我觉得对于整个房地产板块呢，我们管理层，出政策的整个的一个初衷或者是目标呢，它只是一个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我们前面或者是这个很多就是十几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初衷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确实呢，近期出来的一些政策呢，对整个也起定了一定的稳定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稳定的一个作用呢，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呢，要这个可能它比较长时间才能够产生效用。比如说我们最刚刚出了这个新政啊，一个呢30年扩大到40年啊，我觉得30年扩大到40年呢，这个事儿并不会减少总量的这个利息支出，但是呢会减少每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啊，每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支出。但是这种支出的话，假如在收入没有预期增长的情况下呢，影响有限。第二个的话，这个最主要是期房销售改成现房销售，这个事情的话会加大两个事情。第一个的话，拉长一定时间看呢，会减少这个房屋供给啊，减少房屋供给。第二个的话，对于一些实力不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会加快出清啊，会加快出清。这个呢，从中长期看呢，对于健康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呢是有利的，但是反映在这个它的反应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那另外叠加整个影响房地产的几个最根本的因素，比如说人口城镇化和这个收入预期这方面呢都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说对于整个房地产的话，我觉得并没有这个短期大幅上涨的这样一个基础。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网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回顾八月 ，A 股整体震荡修复，企业在纳税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时候，通常还需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就指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之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1: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呢？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0: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1亿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以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3: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的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还有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那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
2: 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到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到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情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
3: 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2: 那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新设的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呢？
3: 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化这个区划是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之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4: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2: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6: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的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种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7: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8: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7: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8: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7: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9: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7: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例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0: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 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5: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于这些病种，病组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的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7: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

0: 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今天发布2026年一到七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一到七月，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
4: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今天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07元，上调22个基点。
3: 另据央行网站消息，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9月3号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4: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发布的八月经济形势报告褐皮书显示，尽管美国经济仍在温和扩张，但增长越来越依赖 AI 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同时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居民端的压力正在逐步累积，消费 K 型分化愈加显著。
3: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
5: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全国各地的大一新生来汉报道，家长借送学契机打卡，江城风光催生送学游热潮，
3: 陪拍陪玩月赚7000，旅游出片文化催生新服务。律师提醒，陪拍属于服务合同性质，目前缺乏服务标准，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收音机前的。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3: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4: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5: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4: 哎，我要听新闻。
6: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7: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4: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5: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8: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9: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0: 北京时间17: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8: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10: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8: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10: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西向东；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放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虎泉街，从光谷环岛到卓刀泉南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青陵河西路，从虎塘路到五金堤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1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光谷天地以及世界城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8: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大一新生报到。眼下正值开学季，全国各地的大一新生都陆续来武汉报到了，不少家长借着送学的契机，带着孩子打卡江城的风光，也催生了火热的送学游热潮。那为了迎接新生，武汉文旅部门特别推出了新生专属的文旅大礼包，我们来听京市的报道。
13: 昨晚随着长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不少大一新生和陪同的家长在两江游船甲板上迎着江风眺望两岸景色。这些大一新生正是凭借手中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等证件，享受到了免费登船游玩的福利。
14: 平时很少来这边看这么好的风景，这次来了看了一眼，的确很震撼的，看见了武汉这么繁华的城市，让我我很喜欢。
15: 我们在逛街的时候看到这个了，看到这个就一起过来了嘛，感觉这个挺实在的，非常棒。
13: 本次免费游船活动开放武昌红巷码头、武昌汉门码头、汉口苗家码头三大登船点，大家不仅能近距离打卡黄鹤楼、龟山电视塔、晴川阁等武汉地标景点，还能领略两江四岸璀璨夜景的灯光秀。截至9月1号，武汉两江游览已免费接待2553位大一学生登船游玩。
16: 无论那个江汉路的那个万国建筑群啊，还是长江这个夜景的广阔度，给我一次全新全方位去了解武汉、去观赏和游玩武汉的一个很好的体验，
17: 有助于我更了解武汉城市的底蕴。
18: 游船上独具特色的国风舞蹈、NPC 演绎互动、机器人表演等项目，会让学子们感受一场沉浸式的青春开学狂欢，解锁夜游长江新体验。
13: 此次武汉面向2026级大一新生推出文旅专属大礼包，覆盖景区、游船、文化场馆等多个品类，既可以享受木兰草原、木兰花香等景点门票半价优惠，也能只花1元乘坐东湖之眼摩天轮，俯瞰整片湖光山色。
19: 先是能感受这个武汉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样貌，然后文旅局也特别给力，然后给我们大一新生准备这么多的小礼物，让我们很惊喜。
20: 对学生非常友好，给大一新生一次免费来这里体验观光游轮的机会，非常有人情味，会对武汉的印象很加分。
13: 同城数据显示，武汉跻身2026年全国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第5位，有效激活了城市住宿、景区、本地休闲消费市场。
21: 送学游是依托高校入学刚需形成的季节性的特色文旅业态，成功的将刚性入学需求转化为了城市文旅消费增量。送学游客是比较稳定的，消费场景也较为集中，市场潜力比较可观，也拉长了暑期文旅消费的链条，为城市文旅经济持续复苏注入了新鲜活力。
11: 最近各大高校也都陆续开学了。昨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正式启用，近3000名师生入住武汉经开区，加上武汉理工大学君山校区和武汉商学院马颖和校区，大批人才落地君山新城，为车轱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22: 一大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就热闹起来，2910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陆续办理入住，校园硬件配套充分贴合研究生科研和生活需求，学生宿舍为2人间，每层还设置公共自习室。
23: 学生楼栋里面都已经设置了一站式的学生社区，有20多个为我们研究生量身打造的导学思政空间。
22: 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共建，总用地约2050亩，首期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除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的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今天入校的新生分布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碳中和、生命健康4大交叉学部。
24: 实践一定是多个方向进行交叉。人工智能现在在车辆上面有很多的相关应用，与车轱相关产业进行紧密的融合。
22: 近期，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武汉商学院马颖和校区也将迎来新生，近1万名学子汇聚武汉经开区。以此为依托，经开区正规划23平方公里环大学创新带，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引导企业向校园周边布局。2个月前落户君山新城的迈瑞达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隔街相望，双方已联合研发出分布式底盘系统等新产品。
25: 现在离得这么近嘛，跟学校
0: 联合开发的课题也会越来越多，项目的进程加快了。
13: 校门之外不仅有产业，更有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武汉经开区正构建一条无围墙的转化链，一方面将大学周边180,000平方米老厂房改造为大军山科创园，聚焦新材料、中式检测、低空经济，打造孵化载体；另一方面搭建研发中式产业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华科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大学军山中式实验室等已相继落地，
1: 为中式的孵化以及我们的一些中小微的企业提供我们的全产业链的检测研发还有商业化全产业链的服务，形成一个大中小型的这种科创载体共同发展的通融型的创新生态。
1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2: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说到旅游打卡，最近旅游出片文化火得一塌糊涂，连带着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职业，叫做陪拍师。
11: 您没听错，就是陪着您呢边逛边拍，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拉满。听说在武汉有00后大学生靠着这个一个月能够赚7000多块。
12: 这个收入水平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对于大学生、自由职业者这类兼职群体来说，时间灵活，门槛不高，投入成本也比较低，回报率却非常可观。
11: 我们了解到，目前市场上陪拍服务大多都是按小时计费，单价集中在每小时20到80元，根据城市级别、服务内容、修图数量略有浮动。像武汉一位20岁的大学生，暑期全职做陪拍接单，凭借稳定的审美和贴心的服务，月入稳稳突破7000元。那大部分客源都是外地来的游客，口碑复购和转介绍特别多。
12: 那么这个陪拍到底是怎么个陪着拍呢？其实这个陪拍呢，就是陪伴加拍照。它跟传统那种按套系收费、流水线作业的约拍不一样。陪拍师不仅帮你找角度，还能带你钻老巷子、吃本地馆子、走走停停，累了就坐下聊聊天。很多游客都说，照片倒是其次的，那种不用欠人情、没有社交压力的松弛感才是真正花钱买到的体验。
11: 哎，这确实戳中了不少年轻人的痛点。自己拍呢怕尴尬，找朋友拍又怕把人家给惹烦了。现在花个几十块钱一小时，就可以收获一个懂路线、会夸人，还能够帮你记录青春的临时搭子。不过呢，这行火得太快，坑啊也跟着冒了出来。
12: 没错，最近让人头疼的就是货不对版，主页上挂着氛围感大片，结果现场一看，对方掏出一个手机就开始拍了。还有收了定金就玩消失的，或者拍完照片拖延着不修图的。因为大部分交易都是社交平台私信聊几句，口头约定，连个书面的合同也没有。一旦出了问题，消费者往往只能自认倒霉，维权就特别难。
11: 所以呢，律师也赶紧出来提醒了。从法律性质上来讲，这种陪拍啊，其实是属于服务合同。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行业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规范，没有标准就没法界定什么是瑕疵履行，什么是根本违约。那这纠纷处理起来，自然就是一团乱麻。
12: 除了消费纠纷，人身安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

0: 的风险，毕竟把一个陌生人约到线下，万一去了很偏僻的地方或者是夜间拍摄，安全隐患就有点大了。而且如果拍摄过程当中摄影师自己受了伤，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双方还得根据各自的过错来承担责任，这又是一笔扯不清的账。
1: 看来这情绪价值的生意光有热情可不行，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陪拍师都得把安全防范意识提上来。比如说约拍之前一定要看清对方相机里的真实客片和花絮，别被精修图忽悠了。所有的关于设备精修数量费用的约定最好呢都是用文字确认，保留好聊天记录。
0: 当然这其中还有隐私与版权的风险，拍摄过程当中会留存大量的游客肖像照片，行程轨迹一旦遭遇恶意的泄露或者是商用，消费者的肖像权隐私权就会受到侵害，同时成片的著作权归属也没有明确的界定，极易引发纠纷。
1: 其实呢陪拍陪玩的这个走红啊，是非常符合年轻人轻量化个性化以及体验化的这种消费需求的。它可以丰富文旅服务业态，也为灵活就业呢提供了新的渠道，这本身呢是具备很好的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的。
0: 是的，新兴行业从不规范到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目前行业最大的短板就是标准化和监管的缺失。律师建议，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从业者，交易过程当中一定要摒弃口头约定的习惯，尽量通过微信文字、简易书面协议等等形式，明确服务时长、收费标准、修图的数量、退费规则、版权归属等等核心内容，留存交易凭证，最大程度上规避纠纷。
1: 同时也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的完善监管细则，建立基础的行业服务标准，规范定价、履约、售后等各个环节，杜绝恶意加价、虚假宣传、违规经营等问题，封堵行业漏洞。未来呢，随着规范化体系逐步完善，陪拍陪玩才能够摆脱野蛮生长的乱象，真正的从小众副业变成合规优质可持续的文旅新服务。
0: 简单来说，这份靠氛围感和陪伴感走红的新职业，机遇和风险并存，高颜值的旅行成片背后更需要标准化的规则来兜底，才能够让消费者安心消费，让从业者合规经营，让新兴文旅服务行稳致远。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宜昌出台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措施，围绕科技项目及人才储备、科创空间与土地要素供给、创新平台与关键技术攻关、科技金融赋能、场景应用开放、人才保障与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推出18条具体举措，高质量建设长江中上游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向湖北安捷楚道供应链有限公司交付首批30辆氢能牵引车，这是双方今年3月签署1500辆氢能重卡推广应用合作协议以来的首次批量交付。根据协议，双方合作推广的氢能车辆涵盖牵引车、载货车、渣土车、搅拌车、洒水车等多种类型，适用于多元应用场景。
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今年在全省率先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历时缴费提档补缴，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优化调整为每人每年500元至9500元，同时大力推广个人资助，鼓励儿女为父母资助养老金。
5: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警一支队等部门发布通告，2026年9月7日10时起，即自京港澳高速赤壁西枢纽至鄂湘省界段实施交通管制，持续至2028年8月31日，其中2027年1月20日前，长沙往武汉方向封闭进行，武汉往岳阳方向正常通行，新店收费站同步关闭至施工结束，施工路段限速100公里每小时，局部按临时标志行驶，需关闭智能驾驶功能，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服从指挥，注意安全。
6: 我是黄石台记者彭晶。近日，由黄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与阳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共同牵头研发的干线公路 AI 智能巡检管理系统 V1.0 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登记，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这套系统搭载高清摄像机、北斗定位模块和边缘一体机的巡检车，正常行驶就能自动完成道路巡检，像 CT 扫描仪一样精准识别路面坑槽、裂缝、标线缺损等58种病害，巡检数据同步回传后台，实现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目前， 该系统已在 G351、S237 等国省干线累计巡查约810公里，识别病害6000余处。
7: 我是京春台记者王道宪。近日，在有20个马士基标准集装箱的江启运1271轮顺利靠泊荆州港盐卡港区，标志着全球航运龙头企业马士基的航运网络延伸至荆州，为荆州及腹地外贸企业搭建起通达全球的集装箱物流新通道。作为全球前3的集装箱航运龙头企业，马士基拥有完善的全球航线布局，成熟的多式联运体系，亚欧、跨太平洋等核心航线资源优势突出，在物流稳定性、航线覆盖面等方面稳居行业前列。
8: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0: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日前，省政府印发《湖北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聚焦长江保护、污染治理、绿色转型、制度改革、城乡美丽建设等5大领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助力长江流域绿色低碳发展与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方案设定明确阶段性目标，2027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2030年全面改善生态环境，如期达成碳达峰目标，基本建成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方案规划，湖北将重点实施5大专项行动，深耕长江大保护，筑牢丹江口、三峡库区水源安全屏障，攻坚大气、水、土壤及固废污染防治，推动产业、能源、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全国碳市场核心枢纽，深化生态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地方生态法规体系，推进城乡美丽建设与生态细胞工程。根据规划，2030年我省境内优良水体比例将达88.6%，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超70%，持续擦亮美丽湖北生态底色。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湖北省长阳清江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成功入选，成为我省第3条入选全国精品航线典型案例的示范航线。该航线东起清江隔河沿大坝倒影峡，西至水不压大坝盐池温泉，串联五落钟离山、倒影峡、仙人寨等核心景点，依托一坝两瀑独特景观和土家文化，素有800里清江美如画、300里画廊在长阳的美誉。长阳清江水陆旅游客运航线的打造，不仅提升了水陆旅游服务品质，也为内河水陆旅游客运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有力促进交旅融合、绿色航运和区域经济发展，对满足群众高品质出行需求具有重要意义。8月25号，阳新县富池镇的湖北华盛船舶重工生产火热，6艘 LNG 动力散货船正在加紧建造，预计今年10月陆续下水。该项目仅用18个月便完成从荒滩到现代化船厂的蜕变，创下亮眼建设速度，也填补了黄石、阳新、沿江船舶制造产业空白。依托优质长江沿岸资源和优质营商环境，湖北华盛船舶重工发展势头强劲，目前手握40艘长期订单，年产值预计突破2亿元。企业配备长江流域少见的封闭式船坞，搭载智能化造船设备，可全天候施工。当前企业规模稳居流域民营造船厂前3，2期项目落地后，有望跻身流域民营船厂首位，助力当地先进制造业提档升级。8月23号，宜昌云池港建杂散货作业量突破2.8万吨，刷新2026年开年以来单日生产最高纪录。近年以来，宜昌云池港紧紧围绕腹地产业布局， 持续优化资源结构，激活生产动力。

0: 目前已形成大宗散货稳底盘、多元品类补增量的良好货源格局，为持续释放产能筑牢坚实基础。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2: 刚刚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1: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期动态血糖仪走红网络，动态监测血糖对控糖真有帮助吗？权威专家提醒，健康人无需过度监测，盲目调整恐有副作用。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纷纷组织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0: 民意之间开始新一轮相互攻击，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

0: 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三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东向西，第四位是红旗渠路，从长青路到姑枣树路西向东，第五位是江大路，从汇集路到三眼桥路东向西。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不过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的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之下，它成为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
1: 那么动态血糖仪是如何监测的？适用人群有哪些？健康人有必要佩戴吗？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3: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4: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3: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4: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0: 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仪器就像可穿戴的电子设备一样，比如直接戴在手腕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严格来说，佩戴它是要对你的皮肤进行微创的，也就是说它的探头是要持续接触你的皮下组织才能够获取数据。
1: 所以呢，刚刚有医生也讲到了，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里头，如果身体健康的人真没必要去跟风佩戴这个仪器。
0: 另外对于健康人来说，尤其是性格上总是疑神疑鬼的人来说，佩戴动态血糖仪之后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
1: 哎，你别说，我本来是打算跟我妈配一个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她就是这种性格，我就觉得算了算了算了，免得就是她更是觉得非常的焦虑，知道吧？就是具体的表现可能就是她老是想看，就算这个数字正常，她也会想，哎，等一下会不会不正常啊？那如果这个数值真的有波动的话，那整个人立刻就陷入到焦虑当中，严重的话呢，怀疑自己的血糖是不是也有问题，那就麻烦了。
0: 对，而且再往下的话，一些人就开始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就极限控糖、超负荷锻炼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反倒是给自己整出了不少健康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

0: 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1: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0: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1: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2: 其实我国古代对于糖尿病就已经有很深的认识了，古代称这糖尿病叫消渴症，并且有三多一少的说法，也就是喝水多、吃得多、排尿多，而且呢一少呢就是这个体重会不断的减少。
3: 那么作为健康人应该如何科学保持血糖的稳定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0: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4: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比如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0: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1: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那么另外呢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那随着全国的中小学陆续开学，2026年的暑假落下帷幕了。记者从各大旅行平台了解到，目前国内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到了低位。
1: 而同时，酒店报价下行，景区客流也有所减少，加上全国多地秋高气爽，出行条件比较好。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中秋加国庆的超长组合假期即将到来，所以说啊，暑假之后的出游折扣低价窗口期实际上很短。
1: 那么对于游客来说，如何安排行程才能实现更高的性价比出游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记者在各大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多条国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以9月2号北京直飞昆明的航班为例，包含计件燃油费，总价最低降至800多元，相较暑期出行高峰价差超过1000元。随着2026年暑运正式收官，国内民航市场步入9月初的出行淡季。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九月首周国内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下降35%，对比国庆首日票价更是低了50%。民航行业资深从业者、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
3: 随着近期中小学陆续开学，民航的暑运已经正式结束，转入九月份的平淡季，大家都能看到机票的价格有明显的下滑。特别是今年航班量的增幅比较明显，也就是供给多了，那么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票价自然会出现下滑，同时又要面临在短途航线上和高铁的竞争，所以部分航线价格比较优惠。
2: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旅游行业进入阶段性价格低谷，机票票价走低的同

0: 同时，酒店住宿的性价比也同步显现。记者致电云南、贵州、新疆、四川等暑期传统热门旅游地的多家酒店了解到，九月初客房报价较暑期客流高峰有所下调，部分酒店折扣低至五折，部分周末入住房型还可享受免费下午茶、景区接驳等增值配套服务。
1: 因为之前的话是暑期旺季嘛，旺季的价格是会要贵一点的，
2: 近两天的话稍微是要降低一些了房价。
3: 除了机票酒店价格亲民，还有一点初秋的气候相当的宜人，不冷也不热，就比如说当下的武汉，那如果这个时候来玩真的是很舒服的。
4: 没错，目前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说，对于看重性价比和游玩感受的游客来说，九月第一周和第二周是非常合适的出行时段，能够避开旅游旺季出行遇到的各类高消费、长时间排队等等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一个是体验好，另外就是价格也比较好，机票价格、酒店价格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折扣。如果说实在休假难度比较大的，那就可以选择均价，均价也可以实现旺季中的一个错峰，比如说可以提前出发或者晚一点返回，通过假期的这种拼接，既可以满足休假，也可以满足优惠的诉求。
0: 那么普通游客想要在错峰出游时尽可能降低交通出行成本，有哪些实用方法？林志杰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6: 最重要的是选好时间，一般来讲11月、12月和4月份是整个民航中最淡的季节，票价相对也更加的优惠。第二个就是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条件，除了关注裸票价之外，也要关注燃油附加的总价，同时有没有行李的免费托运也需要考虑。最终目的是为了总体票价的最优，能够玩得愉快，玩得开心。
7: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纷纷组织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8: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岱小学的操场上，参加抗战的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眼中满是崇敬。
9: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8: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敖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更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4: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截至昨天中午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4: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 声明称，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之后，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朗的规定航线航行，随后驶入雷区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
3: 另据了解，就在美国九月一号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后，伊朗随即向约旦、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中东多国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4: 根据日本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预计日本九月涨价的食品种类将会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三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对此，日本经济人士认为，油价高企叠加日元贬值，令日本通胀持续加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在前往加沙地带时表示，以军将守住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的临时停火线，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
4: 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尽管美国与以色列寻求推进一项更为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是美方仍然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4: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3: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到多云，23到3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晴天见多云，22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4: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3: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4: 再会。
10: 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

0: 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5: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4: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5: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
7: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8: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9: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9: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3: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4: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5: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6: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3: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3: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3: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 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9月2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

0: 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三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1: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8: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6: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9: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10: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一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9: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9: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 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八。

0: 19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 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湖北省畜禽种业研究领域传来好消息，省内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尖山牛健康出生了。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刷新国内纪录，湖北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尖山牛诞生。荆楚大地耕耘忙，今天我们关注靶向发力抓管户，黄冈夯实粮食丰收底气。秋种蔬菜育苗忙，沙洋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沉寂多年的国营农场、老仓库、老厂房该如何盘活利用，释放出新价值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宜昌听听那里的探索。唤醒沉睡农垦遗存，当阳老仓库、老厂房成为消费新地标。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湖北省畜禽种业科研领域迎来重大突破性成果，省内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尖山牛健康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响晴、王荣、仙桃台记者的报道。
4: 牛群中选出40头优质的母牛作为代孕母牛，最终确定有10头母牛怀孕，当下有4头是顺利生产，这个几率在行业内还是比较领先的。
5: 尖山牛所产牛奶乳汁率高达5.0%，高出普通奶牛1倍左右。但这一优质奶牛种源长期依赖进口，目前全国尖山牛存栏量近3万多头。体细胞克隆技术是解决尖山牛高龄种质保种的唯一出路。过去2年，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和湖北耕原会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的科研人员全程精细化管理，成功将高龄公体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大幅提升至40%，最终实现湖北省体细胞克隆牛0的突破，更刷新了国内同类科研记录。
6: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草食家畜团队研究员华在东。
7: 我们16岁的牛我们都能跟克隆保存了，那对我们其他品种覆盖或者是说我们也有这个技术的储备，我们也有信心来为湖北省乃至国家做更多的这种畜禽资源的保护。
0: 眼下正是秋粮田间管户稳产增收的关键窗口期，黄冈市各地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方位夯实秋粮生产基础。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8: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初期，也是稻飞虱、蚊枯病等重大病虫害高发窗口，科学管护刻不容缓。蕲春县打响秋粮保卫战， 技术送上门，物资送到田，实打实的活动为种植户稳住了丰收底气。蕲春县三十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贺祖华：
9: 植保站今天来到我们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教我们管护办法，发放药剂，还解决我们一些困难，我们对秋粮丰收有很大的信心了。
8: 据介绍，当地秋粮病虫防控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20号，实现全县防控指导全覆盖。蕲春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高级农业师李小斌：
10: 我们农业技术促进中心分三个技术下来，小村到各乡镇到多户中指导病虫害防治，为小半年的秋粮稳产丰收提供坚实的技术指导。
8: 一粒两种，万担好粮，一场别开生面的品种选秀在罗田的田间地头拉开序幕。洛红优1564、一两优311等水稻主导品种集中亮相，种粮大户们深入田间看和选种，近距离对比不同品种的实际长势，直观看到两种在本地气候土壤条件下的真实表现，打破了过去凭经验选种靠广告购种的信息差。罗田县君城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肖军：
7: 今年极端雨水天气多，普通水稻结实率受影响很大，但是这个洛红优1564结实率非常稳，控果少，籽粒非常饱满。
8: 这种面对面的田间观摩，零距离的交流选种，推动实验成果转化为田间产量，各类主体经销商纷纷提前锁定优质粮种。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促进中心主任陈志敏：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两种两化批套提防，技术耕种指导，稳步扩大优质抗逆性品种的覆盖面，不断提升前线水稻蛋产和品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5: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眼下正是秋冬蔬菜种植的黄金时节，连日来荆门沙洋县李市镇紧抓农时，有序推进白菜、藜蒿等秋冬蔬菜的育苗播种工作，为群众稳产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基础。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12: 走进沙洋县李市镇联盟村蔬菜育苗基地，半自动化蔬菜育苗机匀速运转，一粒粒白菜种子被均匀播入育苗盘内。沙洋县李市镇联盟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孙昌红：
13: 全村种植大部分面积有2000多亩，其中纯集体种植面积有100多亩，预计9月上旬开始移栽。
12: 为提高种植效率，联盟村于2025年6月引进半自动化蔬菜育苗机，以机械化作业代替传统人工模式。相比以往，机械化育苗不仅播种均匀、出苗整齐，还有效缩短了育苗周期，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了成活率，为秋冬蔬菜规模化种植筑牢基础。同时，村里还积极承接周边种植订单，实现种苗定制、按需供给、产销对接的良性发展模式。孙昌红：
13: 每天生产量的在10000盘左右，目前接到这个4000亩的左右的单了，每年可以稳定的为村集体增收3万元左右。
12: 机械化育苗升级赋能，也带动了全镇蔬菜种植规模持续扩大。辖区金勇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深耕蔬菜种植多年，技术成熟，渠道稳定。今年合作社进一步扩大版图，优选春华、秋实等优质白菜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地块，全力推进秋冬白菜产业提质增效。金勇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田金勇：
14: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大部分面积对比去年增加了1000多亩地，估计也达到4000亩。
12: 与此同时，光芒村的藜蒿特色种植同样如火如荼。走进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蔬菜大棚，翠绿的藜蒿种苗长势旺盛，村民们手持工具分工协作，按照10厘米左右的标准裁切种苗，为后续播种做足准备。 作为光芒村的支柱产业，藜蒿种植已形成规模化、常态化发展格局，成为村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来源。目前全村蔬菜种植面积约2000亩。沙洋县李市镇光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朱继平：
15: 现在根据以往我们村种植规模来说，估计要种1500亩田的藜蒿，其中大部分有800亩，全村的种植藜蒿的总产量要达到300万斤，总产值大概在900万左右。
12: 藜蒿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家门口就业的增收平台，蔬菜育苗、种苗裁切、田间管护等大量务工岗位，让闲置劳动力实现就近务工、灵活就业。沙洋县李市镇光芒村村民刘昌贵：
16: 早上是5:30钟，一个小时20块钱，一天能够这个80或者是100。
12: 近年来，沙洋县李市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白菜、藜蒿等高效蔬菜产业，构建起合作社引领、村集体带动、农户广泛参与的多元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全镇蔬菜种植面积已达2万亩。下一步，沙洋县李市镇将持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做强做优特色蔬菜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时下，十堰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黄葵种植基地迎来大丰收，特色中药材产业撑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为激活乡村产能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杨坤的报道。
17: 在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黄葵种植基地，成片的黄葵花竞相绽放，村民们挎着编织袋熟练地采摘鲜嫩的黄葵花，经过细致分拣后快速装袋运往烘干车间进行加工处理。黄葵又名黄蜀葵，花蕊烘干后是生产肾病治疗药物黄葵胶囊的核心原料，市场需求旺盛，经济效益可观。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东明：
18: 2026年丁家营镇在四个城发展黄葵种植，黄葵种植期间由我们丹江口市农林集团全程提供种苗、化肥、技术服务。现在进入采收季节，我们四个村每天组织农户下地采收，使农民增收致富。
17: 黄葵鲜花的采收讲究快和准，为保证有效成分含量，需在上午及时采摘，并迅速进行烘干处理。否则花朵凋谢变色后，总黄酮成分会大幅降低，直接影响药用价值和收购价格。为此，丁家营镇配套建设了黄葵烘干车间，构建起田间采收加集中烘干加统一包装加药企收购的完整产销链条，保障黄葵产品品质和销路稳定，让特色农产品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据统计，今年丁家营镇黄葵种植面积300余亩，亩产4000斤，预计今年产值可达100万元以上。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村民胡春香：
19: 我都是住在这附近的村民，现在我们镇上的黄葵进入了采摘季节，我有时间就过来采摘，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增收一个渠道。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在宜昌当阳，一批曾经沉寂多年的国营农场老仓库、老厂房完成了改造升级，摇身变成潮流消费新空间，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当地盘活农垦老旧遗存，把闲置资产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来听当阳台记者余鄂、方子轩的报道。
20: 大衣柜、缝纫机、黑白电视，在宜昌当阳草埠湖镇这家咖啡馆里，600多件老物件复刻了建国初期供销生活场景，原汁原味的怀旧氛围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游客崔红：
21: 你像这间房子原来就是我们经常在这里跑进跑出，你看现在就喝咖啡啊，搞那个什么烧烤啊，这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旧貌换新颜的。
20: 当阳市草埠湖镇曾是有名的农垦文化小镇，上世纪有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这里， 围湖垦荒，建立了宜昌唯一一家国营农场。农垦路上的供销社、米面加工厂、榨油坊等国营门面，见证了一代农垦人的奋斗荣光。但在90年代开始走向沉寂，关门闲置，如何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经过多次调研，农场受到一些地方农文旅结合项目的启发，决定在怀旧风这个文旅新赛道上试试水。当阳市草埠湖镇宣传委员刘桂燕：
2: 我们盘活了闲置的资源，米面加工厂，还有就是榨油厂、粮管所。
20: 彭淑婷就是这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为第三代农垦人，他用3年时间在这里建起了怀旧风的咖啡馆，结果不仅生意火爆，还成了网红打卡点。当阳市草埠湖居章供销社主理人彭淑婷：
3: 小时候记忆，我们这条街是非常红火的，尽量的就是传承我们当地的一些，保护我们当地的一些历史建筑，然后不大拆大建，然后保留它的原貌。
20: 有了这样的探索，当地放开手脚，决定将整个街区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开发。为了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当地统一修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配套设施，租赁手续由供销社统一协调办理，降低交易成本。每位创业者还能享受最高20000元的装修补贴。一系列举措鼓励之下，越来越多返乡创业者聚拢过来。手工皮具、陶艺体验、烘焙工坊等10余个特色项目相继入驻，其中13家已经开业，串起一条可玩可气的消费动线。当阳市草埠湖半亩方塘主理人王玉墨：
22: 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乡村的这个风景，一天游，就是把我们这里串联起来。
20: 如今，当阳市草埠湖镇农垦往事街区年均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商户年综合营收超300万元。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2: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

0: 那您的关节啊会僵硬，肌肉会萎缩，甚至我们也经常叮嘱有些老人家，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啊，或者是听听音乐啦，听听新闻啦，或者是打打小麻将啊，哎，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整个大脑啊经常的动一动，运转一下，这样呢免得我们的长期不用导致的记忆力下降这些不良的一些变化。这是我们讲的是用进废退，就是要科学适量的运转。这个运转就包括很多，既有我们刚才说的日常的这种很明确的这种活动啊，肢体关节的活动，也有我们内在的思维的这种活动，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好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层面啊，也必须强调，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黄帝内经》里面曾经说过这么一个，就是导致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叫什么呢？叫生病起于过用，啊，就是导致疾病有很多是因为过，就是太过了，用的太多了而导致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这点应该说更加的突出。您看最明显的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有很多朋友说啊，我的颈椎、我的腰椎、我的关节常年的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常年过于劳作，长期不停的劳作，这样呢导致我们的关节劳损比较厉害，结果就导致关节炎了啊。我想这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啊。还有，其实我们内在的五脏六腑都有这个特点，你就像我们讲肠胃一样。肠胃是干什么的？尤其是我们的胃，它是受纳食物，就是装东西，促进食物的分解消化的一个场所。那么如果说您长期的啊暴饮暴食，那么就会导致它消化的能力啊被长期过量的使用，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胃受到损伤。所以《黄帝内经》里面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饮食自备就是饮食长期的备，就是几倍的增长，那么肠胃就会受到伤害。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生病起于过用。有的时候我们讲睡觉，一天能够睡个六七个小时就很好了，但是有的人长期的一天睡的时间很长了，反而会导致人的身体机能会明显下降。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任何这种生理上的事情啊，都要掌握一个度，平衡适量是最关键的。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骨关节，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啊。我就希望大家呢，很多老人家患了骨关节疾病以后，要想康复，当然一方面服用我们的青松固力健确实很重要，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提高骨密度，能够很快的使关节不疼不肿不胀，活动灵活，腿脚有劲。但是我们必须要保障充足的休养，您本身就已经是过用啊，用得太狠了，那您还不再休养的话，您再去用它，那它的损伤就会很难修复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是获得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呢良好的这种生活的要求啊也必须要配合起来。希望大家呢要理解生病起于过用的这样一个意义。好，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您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1: 喂，陶总，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1: 啊，我用的是活力健保。
0: 哎，
1: 这是我以前是那个睡眠不好。
0: 哦。
1: 吃了这个药以后，睡眠基本上可以了。
0: 哦，就是睡得好了。
1: 睡得好了，但就是以前经常的感冒，把这个药吃了以后，就基本上没感冒了。
0: 好。
1: 基本上没感冒，那就是腰疼。
0: 腰疼。
1: 有腰肌盘突出，我是买的这个轻松固力健。
0: 对。
1: 简单的吃，不是第一，也不是长期吃，我是也是单纯是睡得起， 这个腰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你们做活动啊，我就买一个疗程啊，
0: 就这样吃啊，
1: 就吃。嗯，现在就基本上腰没这问题。
0: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没问题就好啊。这腰疼起来，
1: 就是那个以前吃了饭了以后，不管是吃饭的或者

0: 喝水，他总是有点胃不虚不。
1: 哦，
0: 现在基本上每这个情况了。
1: 哦，就是喝点水，胃都有点不舒服，是吧？
0: 对，就是一喝下去都要大便。现在基本上是每天一次大便。
1: 哎呦，那您这肠道原来也不好啊，吃了东西喝了东西就有点拉肚子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现在也好了。
0: 现在也好了，现在也好了。
1: 嗯，那不错不错。
0: 哎，
1: 您贵县呢？
0: 我姓黄。
1: 哦，黄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河南。
2: 香口干，
1: 咱们汉南区的。
2: 对，汉南区的，汉南区的。
1: 好了好了，那您就保重好身体，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1: 喂，您好，这朋友。
2: 哎呀，你那哈，你那哈，俺这人呐，感谢感谢。
1: 哎呦，您客气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怎么您也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2: 哎，我要用人多的。
1: 哦，用了一年多了啊。
2: 哎，感谢你们高级产品呐，感谢汉族人呐。
1: 冠心病，
2: 十年五月份头弄的痰子稀了，我一稀了都拉了，我又有高血压，又有脑梗，肝病了呢。
1: 那您这还真是光病啊，这问题还不少啊。
2: 对，引起是不大呢，只有七十七。
1: 七十七哦。哎，我觉得今年呢，我们要出事丢了，我就个人在家。
2: 哦，那您这
1: 我们是精神过劳，精神哪里要把人称的，小脑施工松开了，对不对？
2: 哦，就我们硬撑抓硬垫。
1: 哎，硬撑抓硬垫。
2: 那您原来，您看您这么多病，能当时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不舒服了？
1: 我都是肚子里糊里糊的呀。
2: 哎，
1: 胃胀呐，头的一挠头是七八股胀呐。
2: 哎呦，那吃东西都吃不了。
1: 吃不了，我拉的不敢挨，拧的不敢挨
0: 对，
1: 那也是麻烦得很。
0: 哎，我现在他在去，那都谢谢你们的，在去去的现在还可以。
1: 那您吃我们的产品吃的是哪一款呢？
0: 我去的开始是去的润滑精呐，润滑精去了一盒，完了我都把盒的自动包头进到去了两盒。
1: 哦，两个都在用。
0: 哎，早上的，晚上的。
1: 好，现在吃东西怎么样了？肚子胀的情况怎么样？
0: 胀得很好啊，那比那强多了。
1: 强多了。
0: 哎，
1: 大便也规律了。
0: 大便规律的。
1: 其实这点说明您自己啊，我不知道您原来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女同志啊，平时啊心情一定要放愉悦一点。
0: 是的。
1: 哎，尤其长息肉长得比较多的人呐、啊，都和气啊郁结有关系。哎，心情一定要好。现在一个人生活了，一定要把心情搞好。
0: 嗯，
1: 领导刚说的还有什么脑梗啊、血压高啊、冠心病啊，这些情况怎么样呢？
0: 现在都还可以。
1: 嗯，
0: 我有老头量血压嘛，血压120-130啊，80啊。
1: 哦，那还蛮正常。
0: 哎，那还可以。我是日清的录音带的高血压160。
1: 那也有6年多了。
0: 哎。
1: 那您心脏和大脑怎么样呢？
0: 原来有时间脑梗来着，我都去打两针头都好着的。
1: 就是原来是怎么头晕？
0: 不晕。他都是那个眼病了，他的人了，这个喉头像有点不舒服啊。
1: 哦，
0: 又不是感冒，我自己晓得。
1: 那是怎么
0: 就把这个脑梗的症了，一人打两次还是好的呢？
1: 哦，您就说平时有时候不舒服，就是怎么是有点昏昏沉沉呐，还是？
0: 哎，
1: 就有点好像头脑有点不清醒的感觉，是不是啊？
0: 哎，对，喉头像有点温凉，我就排这个打针。
1: 哦，那您这还算是掌握了这个发病的特点。
0: 哎，
1: 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发得很，就是天。全地转，站都站不稳。
0: 感谢您，我心里在想哭呀。
1: 可以。
0: 心里每天在想哭呀。我说那些女士很不舒服，我不怎么七八八八的，要把那个收音机搞，又好像找人。
1: 现
0: 在我说自己跑到银行去买了，
1: 到
0: 那个八尺楼啊。
1: 是的。
0: 八尺楼买一盒汽油消啊，我就忙着去找那个肖老师，去肖老师又给我送了两盒来的。
1: 是的，可以，反正用得好就坚持用，这咱们花钱要花得明白，能够解决问题。
0: 花钱比较义务的好学生。
1: 是您因为您的原来的病太多了。
0: 是的。谢谢，感谢啊。
1: 行，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潘的，罗宽的宽，潘王。

0: 阿姨。
1: 好，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0: 好。
1: 以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多分享一下。
0: 感谢啊。
1: 好，再见啊。
0: 谢谢。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那好。
1: 您贵姓呢？
3: 我姓向。
1: 方向的向。您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3: 老用户。我身体还好，就是现在有点问题，这现在去原黄金了，好多了嘛。
1: 主要是心脏有问题是吧？
3: 就是心脏有问题。
1: 哦，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下心脏病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3: 他是一滑的，你他就心里啊，就跳啊，就喘不过气来。
1: 哦，气出不来，就是感觉很胸闷憋闷是吧？
3: 我就今年呢还好，今年没滑。
1: 就是用了以后，这今年就没再发了。那您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5了。
1: 哦，也75岁。那每次发的时候，就是呼吸困难，心里慌。有没有这个冒冷汗呐、或者手脚没劲呐、这种感觉有没有？
3: 我什么也没的，他就是、一滑呢，他就胸前他就动啊跳啊，就跑的很汗呐、叫好就反正个药一吃，他就后来他就好一些了。
1: 哦，现在好些了啊。
3: 嗯。
1: 那您这心脏病到现在有几年呢？
3: 我只有4-5年了。
1: 哦，有4-5年了。平时血压好不好呢？
3: 血压原来是啊，它有块偏低。现在好些了，现在查也搞它好些。
1: 就是现在检查正常了。
3: 我一般老是血压有块低。
1: 原来低的时候是多少？记不记得了？
3: 原来的血压我也不清楚啊，
1: 反正只知道原来血压是偏低的。
3: 我这现在啊，那个老伴的去查的，天天的去查的好，查的好，你血还蛮好。
1: 那就放心了啊，你血压正常了，心脏才能供血充足啊。
3: 心脏今年还好。
1: 那平时人应该感觉还是很轻松的。原黄金呢、对心脏效果确实很好，尤其像您这样典型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呐、胸闷呐、气短呐、浑身无力啊，心肌缺血这个用原黄金确实效果很好。那您现在平时在家里做点家务？
3: 那些别的毛病嘛，都我身体还可以。
1: 身体还可以。
3: 那病呢，我这。
1: 那你现在平时做家务都还行啊？
3: 我天天早上买菜呀、买菜的回来都好，还好。
1: 还好啊。好，那行，我祝贺您，向婆婆啊。
3: 谢。
1: 您是哪里啊？
3: 仙桃啊。
1: 仙桃。好，行，您自己保重好身体 啊，坚持巩固，好吧？
3: 好，
1: 再见啊。
3: 谢。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呀，唐总您好。
1: 您好。
5: 我是要向你汇报一下。
1: 好，交流一下。
5: 因为我这个是个特殊东西。这个药，切这个药你不是我切的，是我的一个姐姐。
1: 哦，您一个姐姐是吧？
5: 她今年75了。
1: 75了。
5: 其实我是去年的这个事业肝，阴历事业肝抽筋的，这有问题。这有这个什么问题呢？他就因那个裁员子，这个提这个血液提多的。
1: 哦，
5: 提多那个铜的血又重了一点，重了一点是把这个重液、把这个腰啊，震的，震的，你开始你还不要紧，不要紧，过了一个4-5天，它就发作。
1: 您看，
5: 一发作就是就不能动的，
1: 那是
5: 遍地高熬啊。
1: 哎呦，
5: 他你刚刚就打电话说我说你有先是有一块腰椎呀、有颈椎呀、你这个碰了麻烦的，这个
1: 是的，
5: 你不能，你平常不能动了嘛，我这没办法呢，我叫你不能有些菜的跟前面，他叫什么
6: 把
5: 它搞了验进去，这个验进去一查那一个什么结果啊，那个胸椎撕裂了。
6: 哦哟，
5: 一直把搞的呢，他是从那个两边背后这个中间疼的，两边疼的，疼的一直不疼的前行了一带，就是这个通过拍片确定的。
6: 哦，那就整个脊柱都损伤的比较厉害
5: 了，因为很撕裂了，更是血瘫的，血太严重，平常不懂得验的都叫一个多星期，这你这回个痒啊。
6: 那是，那只有
5: 搞不好没有结果，回来又在学45天的才能够好。啊，就是回来一治好，疼你的开你那个止疼的药，一切切时间长的啊，倒把胃搞坏了。
6: 哦，就是吃止疼药。
5: 止疼药都是送胃药。
6: 那是。
5: 每过10天半月到屋里睡，一共又休息了40多天。
6: 哎呦，那睡得难受啊。
5: 那个胸椎也没好，没好环境了，把这个胃也是疼的搞熬啊，疼的到什么地步呢？疼到一个大门不切，根本不迈，上厕所都要扶墙的。
6: 那真是，
5: 起也起不下，睡也睡不了，没得办法，
6: 真是难受。
5: 去活呢，也是在这当躺工说话。
6: 嗯，
5: 农村里面哪些几的钱呢？
6: 是的，是的，是的。
5: 活了不想活了。我在这里去洗一洗活，
6: 哎呦，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遇到啊。这个，
5: 所以我也到整成了，我也能不要医呢。最后到了十月干这一岁的时候，40多天，到了冬夜晚还来打。
6: 嗯，
5: 我是按照面临你们年关更新呢，俺们按照回呢，你们都过年前难搞呢，还是个捐客，有个捐。先一查出来，嘿，胸椎没好，我说还搞得我胃镜一查出来是息肉，
6: 胃息肉是吧？
5: 胃息肉，
6: 哎，
5: 胃息肉都是疼成鬼嘛，疼成就是搞熬嘛，这医生也这要做手术。
6: 哦，
5: 做手术的时候去验去了没？怎么有医生说？
6: 是的，
5: 怎么来做手术？结果呢？但是你这个过来有个15天的孕，你这个身体太弱了，不能走。
6: 哎呦，风险大啊！
5: 风险大了，因为要等等那恢复的差不多开了，到一个明年的2-3月再走，
6: 就是把身体先养一养。
5: 哎，说个这话，看那些从10月初几的一直不好的人，
6: 所以呢，居然
5: 过18天回来，过到哪月是一的？
6: 你看，你看，都快过年了，
5: 好长时间了，肯定扛不能动了。
6: 2个多月的时间，
5: 两个多月了，我是没得办法，我就这亲自去慢慢就是好玩的，我能不帮你？我一老在听。那这个讲座很多这个胃的问题啊，这个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这都可以搞的哈。
6: 是的，
5: 我说我来试一下。
6: 对，
5: 这你大有个怀疑，大有他们也不相信。是啊，我们的亲戚都不相信，还是我才相信我老亲。我说我来试一下，我想增加，我说这个如果我给你出钱买。
6: 哦，您出钱，
5: 我出钱，1900块钱，1190，我说我出钱呢，有效再选。
6: 是的，是的，是的。
5: 没得效，算是我给看了你。
6: 对，您这说的好。
5: 我都4000块，我都只剩10块钱了。
6: 是的，是的，是是。
5: 看人家弄你，给到跟我还隔5公里到6公里，该怎样呢？我又不能够去，我的眼睛不多好，我不能够出门。
6: 哦。
5: 最后我的儿子回来，我也去看你伯伯去，保着要哪里去？到了腊月24，那是一直好的日子，腊月24又感觉开始疼的，那边疼了5天。他们我说这个几时有效呢？我说我不看你这个的话，
6: 就每个人看病情吧，看
5: 你
6: 的身体。
5: 你先拿人了，我也拍的，我也保险的都有效。
6: 对。
5: 我一般的可以搞一个半个月，看能不能见效呢。
6: 嗯，
5: 我有的反应慢的，应该去过个疗程了。我只想到学的精呢。
6: 对，
5: 就学的精呢，但是不多相信。但是我又工作，我没有得去钱嘛，我反正见了没得害。我跟你讲，人家有害了我负责。
6: 嗯，
5: 我有害，俺唐工俺搞10年了，这东西在弄。
6: 对，
5: 这不是法医这个地方的好玩
6: 的
5: 吧？
6: 是的，是的，是的。
5: 我也相信这个东西，我就跟他学学，这还是中了我的嘞。看到有这衣服，去年的时候放5天，去年可是九的过年放5天，一直到月半到。第一个年正月干正月月半还是不行，我说这20天来没得效，我也还产生一个怀疑。
6: 哦，
5: 哎，就是这些难搞呢。
6: 您当时只跟他买的是活力资源宝，
5: 我也
6: 是
5: 活力资源宝呢。
6: 啊，
5: 这一回去到了25天，都还没得效。我觉得就是看看，看到一个月像那样，我还空5天的话，我能猜的哦。哎，那就有奇迹呢。到正月的时候，安些，但是闻了上比错好的开了。
6: 哦，有
5: 好了开了，我好了开是好事啊。问你这老师好一好，乖一乖。那早点他一疼起来，没法子说，万一疼的那个脊髓弱了，
6: 那
5: 疼的那个脊髓弱控不住了。这一共前前后后一直学了到110天，临时大门没学根本不买人，那个内耗。
6: 那没办法了。
5: 对，我当然是这个寡居一个人，没人拿我招呼的。
6: 那真是难。
5: 他们那些才老是跟前的都会过一过的事。
6: 是的。
5: 都是你想济南，我也跟他隔几年，我也不能够去。
6: 那他后来？
5: 后来到正月十五的稍微好一点的，到正月六日，到时候打电话，哎呦，那比错也好了哈。
6: 嗯。
5: 哎，我这是好心情啊，我这话不能高兴过早。
6: 对。
5: 我起码要过三天。
6: 观察一下啊。
5: 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三天过来，我三天还不行，我要过七天。
6: 啊。
5: 哎，七天倒也没得问题，看那些抽成那天一个是五六块钱。
6: 那就说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
5: 好。越来越好，一直到现在。

0: 死了
1: 啊，
0: 卡死的没了。
1: 哎呀，
0: 赶紧呢，胃也不疼的，背后子也不疼的。开始背后子还有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我接着又去搞一个轻松配件。
1: 哦，
0: 两下加工。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欠楼七个月吧，七八个月了。
1: 对，差不多。
0: 我又去买了火力支撑包，又去买了那个
1: 轻松固力件，
0: 圆黄金。
1: 哦，圆黄金。
0: 我那个当脑壳有还有枪梗呢、
1: 啊。那还问题多、啊。
0: 枪梗呢，有便秘，心脏也有问题。
1: 林子，
0: 我在跟他两下加工，现在一直到现在。还在药，现在吃了什么子呢？吃了这个阳历的十月份完了，
1: 刚好到国庆。
0: 我现在是两下加工了，现在活的这么两个圆红金，造成活的这么晚上的圆红金。现在跟到什么地步呢？
1: 嗯，
0: 人是红光满面，精神饱满，还成了茅台爷，骑个摩托车来满处跑。
1: 您看，您看，这有多大的变化了？嗯，
0: 哎，就是相信我了。
1: 嗯，
0: 我想感激我，感激那俺们的，还没跟俺们学，反正亲戚那现在不好了嘛，那些日子上是不是也是呢？这太好了的。
1: 您看，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了，是吧？
0: 哎，我感激那、我是现在汇报好。
1: 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您啊，您就是一个传递健康的人，传递健康，这
0: 是
1: 功德无量啊。因为首先您自己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得很认真。
0: 我听你认真，我在这方面有很研究，我才喜欢。
1: 所以您才能够把这个健康传递给他啊！
0: 传递的我先到外面下斗子们，我斗子你搞不好我就没得办法了。所以你一个你都没得办法嘛，两次你都没得办法嘛。
1: 您看，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最起码免除了手术之苦吧。您手术现在很多手术，这个手术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但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尤其咱们老年人。
0: 这个东西，这个我现在这个洗个这个手术的以后，它还是合法，
1: 对，
0: 韭菜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人家产生免疫力以后，它才能够健康。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还是要靠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把您自己的功能恢复，这是最关键的啊！真是不错。
0: 得这个病以后，这日子又不能够吃，饿也不能够吃，冷也不能够吃。哎，这也不能信，那也不能信，硬是说一个是精神的。
1: 那肯定，现在您刚说的红光满面，
0: 现在身体恢复比原来还要好，
1: 还好，
0: 还要好，还有人还精神，
1: 行行行，
0: 人还养的还好。
1: 那我确实也第一个祝贺他，第二个感谢您。这个、
0: 哎呀，我就是我代替他感谢他们这个产品，他不能够学，他哪里他也不操这个心呢？他也没透过水的，他怕别的，他委托我向他们汇报。
1: 行，谢谢您，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曾，
1: 姓曾啊，
0: 曾国藩的曾，
1: 曾国藩的曾啊，
0: 嗯，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天门楼市。
1: 哦，楼市的啊。
0: 哎哎哎。
1: 好的好的，
0: 我觉得都是正常句。
1: 行，那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啊，我感谢他，感谢他。
1: 我得感谢您啊，我得感谢您，也祝您这个。
0: 老师，现在汇报好，真的有个机会向他们
1: 学好
0: 啊。
1: 也代我向您这个是您的姐姐。
0: 我有个姐姐
1: 啊，那就祝她更加健康了啊。
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好了好了，都保重啊。
0: 啊，
1: 都保重啊。
0: 啊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千好万好不如骨髓造血功能好，权威医学报告，骨髓造血功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龙头大品牌圆黄金活力资源宝是国家发明专利，增强骨髓造血功能的高科技精华产品，从总根源上解决了骨髓造血功能退化产生慢性疾病和加快衰老的问题，使您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如初。享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县大礼堂左侧4号， 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8: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7: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残疾人作家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肢体一级残障作家刘宁珍的作品，名字叫做《一件小事儿》。我们来听一听他在作品当中是描述了怎样的一件小事儿。朗诵者是邱永康。
1: 一件小事，作者刘宁珍。下午我习惯坐着电动轮椅出门转转，刚坐在轮椅上，车轮忽然一沉，车胎瘪了，车子开不动了。我被困在轮椅上，心里一阵惊慌。父亲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检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我忽然想起去残联关怀残疾人出行，在我第一次参加活动时发过一个打气筒，当初我还以为用不上，没想到此刻派上用场。可这个新式打气筒父亲不会操作，着急地在屋子里转圈圈。看到父亲焦急的样子，我坐着另一辆手动轮椅下楼，准备去电动车修理铺请师傅帮忙打气，顺便看看轮胎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没气了。刚到楼下，正巧遇上楼上的大姐，我把情况跟她说了，大姐十分热心，主动提出帮忙，爽快对我说，那把打气筒拿给我看一下。于是我把气筒拿出来了，大姐看完以后就蹲下来开始打气了，折腾了好一阵子，终于把气冲进轮胎，可没过多一会儿轮胎又瘪了。大姐连续打了两次还是没法把气打满，这时候旁边就有人说，或许是轮胎破损了，最好到修电动车的铺子看看。于是我趁着轮胎里头还有气，尽量加快速度往修理电动车的铺子方向开去。一路上我能听见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刮蹭声音，心里格外沉重，好像压了千斤重担似的，我生怕轮椅的轮子被压塌了。此时我心里头一个念头，尽量快，别在半路上彻底趴窝。一路紧赶慢赶，终于开到了修电动车的门前，这时候一个轮胎已经完全瘪了，我紧绷的心总算松了下来，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浑身发软。找到了小马师傅，小马师傅个子高高，一脸正气感。我把事情经过讲给他听，他点了点头，认真地检查后说，还是去年换的内胎尺寸不合适才容易漏气，我可以帮你再换个新的。然后师傅让我挪到旁边的椅子上，我只能勉强挪动身体，心里泛起一丝窘迫。他看出了我的难处，伸出手稳稳地扶住了我的胳膊，动作从容沉稳。我借着这份支撑力顺利坐了过去，小马师傅手艺娴熟，一会儿就把新轮胎换好了。我连忙询问维修费，没想到小马师傅连连摆手不肯收钱，说不过就是换个轮胎而已，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再三坚持要付钱都被他拒绝，我不停地向他道谢，他反而很为难地说，你再别老谢了，我只是给你换了个轮胎，再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抬头看着他浓浓的眉下，一双眼睛明亮正直，反而被我的谢说的小马师傅脸颊微微泛红。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车师傅，而他朴素的热心肠却深深打动了我。我再没有多说，把那份感谢放在了心里，默默地离开了。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善意总能直抵人心。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不起眼的小小善举，实实在在温暖了我这个残疾人的心。回家的路上，路边的树叶轻轻晃动，我看着树下的人们，脸上都带着和善的笑意，不由得哼着孙悦的《好人一生平安》，轻快地开着电动轮椅，向家的方向驶去。
0: 刘宁真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一件小事儿，果然写的是一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整篇文章呢，是一篇朴实真挚、温暖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随笔。文章是以轮椅车胎漏气的日常小事为线索，记录一路偶遇的善意，在平凡烟火当中见证人间温情。文章的语言也是质朴细腻，情感呢真诚动人。作者行动不便，电动轮椅突然故障，陷入到无助的困境。年迈的父亲无从下手，热心邻居大姐主动帮忙打气，耐心尝试。虽然没有能够彻底修好，却让作者收获了第一份的温暖善意。那作者强忍着不便，忐忑赶路，艰难抵达修理铺，而修车的小马师傅正直热忱，细心体贴，不仅迅速更换合适内胎，还贴心搀扶行动不便的作者，体恤他的窘迫。事成之后呢，他坚决拒收维修费，质朴善良，不求回报，尽显普通人纯粹的善心与厚道。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串联起了邻里相助、匠人暖心的美好。那文章也是紧扣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主旨，点名微小善举最能抚慰人心。作者归途心生暖意，满怀感恩，平凡生活里的点滴温柔汇聚成了世间最动人的光亮，让人相信善意常在，人间温暖。这篇文章呢，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陌生人带给我们的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散文就是关于亲人，关于哥哥带给自己人生底色里面的温柔。我们来听散文《二哥藏在沉默里的温柔》，作者李兆全，诵读鱼儿。
2: 少年时，我身有先天残疾，在家排行老五，从小到大身上穿的永远是哥姐淘汰下来的旧衣裳。80年代初，家里刚勉强解决温饱，一件衣服要辗转好几个人。大哥的外套传给二哥，二哥穿旧了交给二姐，兜兜转转，最后才落到我身上。那件洗得泛白的旧外衣，裹着单薄的暖意。清贫的少年时光，也因这点衣物生出一点不起眼的欢喜。15、16岁正是心思敏感、容易自卑的年纪，街上步履轻快、衣着整洁的年轻人，总能悄悄勾起我的羡慕。可身上与生俱来的缺憾，像一道解不开的枷锁，我只能远远望着，不敢上前与人并肩。有一回，我拿出二哥穿短的旧裤子，想熨出平整裤线，盼着自己能稍微体面一点儿。谁知火候没把控好，膝盖位置的布料被烫出一个破洞。我攥着破损的裤子，红了眼眶， 还是二姐拿出针线在裤子反面细细缝上一块方布，细密的针脚补上了布料的缺口，也稍稍抚平了我满心的委屈。我一直惦记着大姐那件红格子嫁衣衬衫，毕业集体合影那天，我特意借来穿上，全程坐立难安，生怕旁人看穿这是女子的衣衫。那日全家围坐吃饭，母亲拿出二哥闲置的白衬衫，劝我平日里上学穿，我心里抵触，闷着头一言不发。姐夫在一旁笑着打趣，
3: 我当初第一眼就相中这件红衬衫，鲜亮好看，只可惜穿在你身上实在不搭。
2: 姐夫随口的调侃戳中了我敏感的心，我猛地抬起头，恰好对上二哥冷硬沉静的眼神。二哥素来沉默寡言，平日里极少展露笑意，黝黑的脸庞总带着几分严肃，从小到大我心底一直有些怕他，哪怕在胡同里迎面撞见，我也只是局促地打声招呼便匆匆避开。后来母亲时常和我说起二哥年少时的付出，从前父亲蒸包子炸油条补贴家用，每到秋天县城赶会的时候会连着热闹七天，这七天里二哥每天天不亮就徒步20多里路赶到县城的摊位忙活一整天，等散了会场再摸着漆黑的夜色步行回家，整整七天，日日如此，从来不说半句辛苦。那时候我才慢慢懂得，他不苟言笑的外表之下是早早扛起全家生计的厚重担当。压在我心底许多年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愧疚，只因为我身有残疾，硬生生耽误了二哥的婚事。20出头的二哥模样端正，手脚勤快踏实，原本有不少姑娘愿意与他相处，可只要媒人一提及家中有个行动不便的弟弟，好好的亲事无一例外全都告吹。田里繁重的农活我做不来，搬重物下地耕种的苦活全都压在二哥一个人身上。两次说亲落空的事成了我跨不过去的心结。有一回旁人给二哥介绍一位刚离异不久的女子，我心里清楚这是旁人打心底里看清我们家。还有一次订婚的聘礼都送到了女方家中，隔了一天却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二哥把自己关进屋子安安静静，只剩一世难言的落寞。望着他孤单单薄的背影，我总觉得自己是这个家里甩不掉的累赘。长久积攒的自责与压抑终究压垮了我，望着二哥如利剑一般锋利的目光，我心里不由自主胡乱揣测，莫非他也和旁人一样暗自嫌弃我，觉得我这般丑陋模样根本不配穿鲜亮的红衣裳。满心委屈无处诉说，我默默躲进西屋，看见窗台摆放的农药一时钻了牛角尖，拿起药瓶喝了下去，辛辣苦涩的液体滑入喉咙，下一秒我便满心后悔，蹲在地上止不住的呕吐。家里人听见动静慌忙冲进来，手忙脚乱地把我送往村里的卫生院，院子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乡亲，大夫忙着施救，众人轮番往我嘴里灌肥皂水催吐， 一片嘈杂之中，我恍惚看见二哥独自站在院中的老树下，一下下用力捶打着树干，压抑的呜咽混着木头撞击的闷响生生戳在我的心口。输液昏睡过去的时候，我甚至以为自己再也无法醒过来。次日清晨，我在卫生院的病床上缓缓睁眼，父亲守在床边，轻轻拍着我的手宽慰我。他告诉我，二哥不是冷漠，只是不擅长表达心里的情绪，让我千万别记恨他。父亲又和我提起早年一件旧事，从前邻家小孩被我家养的小狗惊吓，孩子的父亲怒气冲冲，拿起扫帚追打小狗。我看着自家狗子被棍棒驱赶，心里着急，立刻上前与对方理论，几句话的功夫就争执起来。对方家里三兄弟一起找上门来，想要为难我们。父亲只想息事宁人，一旁的二哥却紧紧攥着拳头，满眼怒意，一心要站出来替我撑腰。父亲叹了口气对我说，倘若我真出了什么意外，二哥这辈子都难以心安。听完这番话，我才算真正读懂二哥。他从不是冷漠无情，他所有的柔软护持全都藏在沉默无言的举动里。好在往后的日子，二哥遇上了温柔和善的嫂子，成家生子，平淡的生活里多了寻常人家的烟火暖意。多年以后，我在德州开了一间广告小店，日子渐渐安稳下来，二哥总会抽空赶来店里，不多说什么客套话，默默帮我打扫屋子，整理图纸，把杂乱的角落收拾得整整齐齐。他从不会直白地说出关心的话语，只用一件件事实照拂我。逢年过节，一家人吃团圆饭，二嫂偶尔会随口数落我几句，话音刚落，二哥便当场开口护着我。短短几句简单的话，瞬间让一桌人安静下来，一股温热的暖流缓缓淌满我的心底。年岁慢慢增长，我的视力不断衰退，确诊了先天性青光眼，还伴随黄斑病变。二哥比我还要焦急万分，带着我辗转济南、天津等多地求医，最后专程奔赴北京同仁医院挂号、检查、日常陪护，一路所有繁杂琐事全由他一人奔波打点。手术住院的那几日，他寸步不离守在病房，端水打饭，帮我揉捏酸胀的四肢。夜里我因为伤口疼痛难以入眠，他就坐在病床边低声细细宽慰我。可惜几番治疗过后，视力依旧没能挽回，我终究彻底失去了光明。失明之后，二哥对我的照料愈发细致周全，他时常拎着猪肉扒鸡送到家中，嘴上总说是拿来孝敬母亲。我心里清楚，这些吃食大多是特意记挂行动不便的我。从前我总固执地认为是我拖累了二哥大半辈子，田里的重活我分担不了，全家的生计重担常年落在他肩头，还耽误了他年轻时一桩桩婚事。这份亏欠在我心底藏了数十年，走过半生风雨才明白，在二哥心中我从来不是负担，是他心甘情愿默默守护的亲人。 半生走来，年少的自卑，长久的愧疚，一时想不开的绝望，全都消散在二哥数十年无声的陪伴之中。他不善言辞，从未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日复一日沉默的守望，成了我坠入黑暗人生里最安稳踏实的依靠。前路再无光明也不必畏惧，只要二哥还在，我的心底永远存着一份化不开的温热与温柔。
0: 李兆全的这篇文章呢，以真挚细腻的笔触回忆了半生手足往事，深情刻画了一位沉默寡言、外冷内热、一生默默守护弟弟的二哥的形象，文字质朴催泪，亲情厚重绵长。李兆全自幼身患残疾，敏感自卑，童年呢常穿旧衣，内心怯懦敏感，年少时的自卑、旁人的调侃、生活的不便，让他常年活在自我否定和愧疚当中，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家人，尤其深深亏欠二哥。二哥不善言辞，外表严肃，却扛起了家里最苦最重的担子。他年少辛苦谋生，默默承担农活，甚至因为照顾残疾弟弟耽误婚事，隐忍所有的委屈。在作者冲动轻生陷入困境之时，二哥压抑悲痛，痛彻心扉，无声地流露最深的疼爱。成年之后呢，作者的视力衰退直至失明，二哥更是不离不弃，四处奔波求医，贴身陪护照料，默默打理琐事，默默护短，年年牵挂投喂，从不用言语表达，却用一辈子的行动诠释手足情深。其实整篇文章最大的亮点在于沉默见深情，平凡见伟大。二哥没有甜言蜜语，却用一生的守护来治愈弟弟半生的自卑与黑暗。文章当中也道尽了最动人的亲情，最深的温柔从来都藏在无言的陪伴与岁岁年年的守护里。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王希烈这个官员想利用同里本的忌日给首府一个难堪，再一个你张居正就想利用京察这个机会来排除异己。那好，同里本为了胡椒苏木死的，我在京城的各衙门忽悠一下子，把这事儿闹大着。所以到了同里本忌日这天，京城各大小衙门来了很多个官员，不过这些官员可没有主要的官员。万万没想到，就在王希烈念同里本祭文的时候，一场大火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了。本来这些纸人纸马纸扫活都是易燃品，尤其是同里本的大棺材是果木做的，又新刷的油漆，呵，就更愿意着火了。这一烧起来，把同里本就火化了。

这期间有一个官员后悔了。后悔这个官员就是魏学僧魏大炮。要说魏学僧这个官员呐，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也有一定的头脑，做过封疆大吏，也指挥过千军万马。这个场面虽然他没经过，但是战场上的事他了解呀。千万不能乱，越乱死的人越多，这水火不留情。你看他站起来大喊一声，刀郎将，郎将，千万不要乱。他这一喊，有些官员清醒了，可是有些人呢照样是乱跑乱窜。这把魏学僧气的，说实在话，他上了王希烈的贼船了。王希烈在他面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对这个首府是一点好印象也没有。到现在他才明白，跟这些人搅在一起是一种耻辱啊。现在王希烈也说不上跑哪儿去了，是被官员救走了还是烧死了。魏学僧他真就不知道王希烈猫哪儿了，他必须要指挥大伙灭这场大火。他一看有一个年龄大的官员呐，浑身上下都是火，让火给包起来了。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噗噗，就这么两下子把这火呀扑灭了。然后他找了一个小盆，端了一盆水，哗的一下子给这个年龄大的官员就泼清醒了。哎呀，魏大人，谢谢您呐，快起来快起来。你还真别说，经过魏大人重新再一组织部署，有些官员开始听从指挥。大伙儿啊，有的找钩子找铲子，有的找水桶，开始有秩序的灭火。这场内的形势就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不像刚才那么乱了。可是这水火是照样的无情，继续噼里啪啦的烧。也就在这个功夫，王传接到信儿了。王传是怎么接到信儿的呢？王传他是巡城御史，巡城御史下边有30多个巡警部，同时这5城兵马司好多兵马归他指挥。这巡警部有的巡警就发现了这个胡同着火了，马上就报告给王传。王传一听啊，这场大火要是真烧起来，那个羊尾巴胡同那就麻烦了，那全是易燃品呐。王传要说这时候他是非常的机灵，马上派一伙人给首府张居正送信儿，说是羊尾巴胡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然后他就组织5城兵马司的这些官兵带着灭火的工具，急冲冲的就来到了现场开始救火。这场大火虽然烧得挺旺，这人呐也烧死了不少，但是魏学僧领着一些官员由里边往外扑，王传领着官员由外边往里边冲，这样里外合围大概能有一个时辰的扑救，嘿，这火势基本上就控制下去了。这个时候一清点人数可惨喽，光官员就烧死了150多个呀，老百姓踩踏死的也有70多个，呵，那惨状啊就甭提了。你说那人烧死的模样呼啦吧唧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时候王传就开始组织人马清理着现场。等清理完现场，天儿已经黑了。这时候首府也接到了信儿，亲自来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一看，呵，现状是特

0: 特别的惨。
1: 魏大人呐，
0: 头发也烧焦了，眉毛也烧没了，浑身上下呀，烧的是没好地方，赶快抬到医院去吧。说实在话，这场大火表现最好的官员就是魏学增。首府看到这个场面，王传呐，大人，这场大火经过你们的扑救，现在基本上扑灭了，这倒是一个好事儿。我在想，这场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呢？王传当时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哎呀，首府，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吧。大人呐，这场火我对东厂的人有怀疑。
1: 哦，
0: 难道东厂的人要放火？首府啊，我手下的人最近这十来天一直跟我汇报一个情况，东厂的这些小特务自打佟立本死了之后，就在这周围布下了眼线。其实这个事儿首府知道，因为什么呢？每当有官员到这祭奠，首府马上就知道，这都是冯宝秘密送过来的信儿。首府就琢磨，冯宝难道真的这么狠心，就敢在这放火？他不知道这要出人命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冯宝这个人也挺狠毒啊。你看表面上这个人，哎，杀个鸡他都害怕，看来他心术不正啊。但是冯宝和首府的关系，首府还不能把这件事说透。你有足够的证据吗？首府，足够的证据我没有，但是我认为东厂放火的面特别的大。那么这场火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还真就让王传给算上了。冯宝早就想在这个忌日里，我让你王希烈死在火场。他主要是对王希烈魏大炮去的。这天他一看人来的这么多，把这胡同都围满了，再说这些纸草活一点就着，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他就把徐觉叫来了。
2: 徐觉啊，
0: 哎，老爷，今天是佟立本的忌日，也是你和陈英凤立功的时候，到那儿多派一些人，看看究竟有多少官员参加佟立本的忌日。另外啊，徐觉啊，如果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都在那儿，他就使了个眼色，然后用手啊比划一下子，那意思就是把火扇起来。这徐觉多机灵啊，就明白主子的意思了。主子您放心，到时候啊，我保证让王希烈就死在那个火，那个火他没敢说，那个现场，去吧，一定办好了，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也不能让这个湖北佬知道是咱们干的。你看这个冯宝多阴险呐。徐觉跟陈英凤两个人一沟通，就派了几十名便衣特务奔那个胡同去了。到那之后，这些人呐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其中有两个东厂的小特务提前带着个火绳子，那时候也叫曲灯，把这东西都准备好了，一切俱备，只欠东风。他们就看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不大功夫，这王希烈慷慨陈词的就开始念起了祭文。大伙都集中听着祭文的功夫，你看那小特务趁人不注意，嘿，把这个火绳子取出来了，唰，就把这火石打着了， 这火呼啦家伙就着起来喽。再加上十几天没下雨，这些东西晒得特别的干，那噼里啪啦一着起来，这就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燎原的大火把这胡同就变成一个火胡同了，嘿，这烧起来喽。这场大火烧完了，东厂的这些小偷也都撤走了。这王传听到消息，带领官兵前来灭火，把魏学增、魏大炮送到了医院去救治，还有一些官员也正在抢救，死的尸体也都存放起来了。那么这个王希烈跑哪儿去了？王希烈啊，被几个官员连拖带拽呀，拽出去了，回家了。回到家里边，他就知道了，坏了，这场祸惹大了。他还不知道这是有人放火，但是他知道什么事儿都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他本来想把这件事儿喝了起来，跟这个首府对着干，没想到一场大火把他的美梦给烧灭了。回到家里之后就精神恍惚，饭也吃不下，是坐不安站不稳，越想越窝囊。哎呀，我这一辈子为的是什么呢？跟高阁老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本来想继续在官场上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升到大九卿就可以封妻荫子，那祖祖辈辈的孩子就可以弄个公务员，有养活他们的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落个这么个下场，明天这邸报就得发往全国，皇上就得知道这件事儿，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王希烈这脑袋还能待在脖子上吗？哎呦，想到这儿他不敢想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啊，他找个绳子也学了佟立本悬梁自尽了。王希烈自杀的消息首府是第二天早晨才听说的，首府把着火的情况让王传写一个详细的经过，准备把这个经过报给皇上，当冯宝的面也要把这些情况说清楚。他想观察观察冯宝究竟是不是罪魁祸首。可是一大早王传给首府送这些材料，然后再把一些情况跟首府汇报汇报，说是今天早晨已经接到了报案，王希烈悬梁自尽了。不管怎么说，王希烈也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呐，按现在说那也叫副部级干部啊。这王传亲自到了现场，他一看现场什么都明白了，找仵作一验尸，他和佟立本一样都是自杀，没有暗害的迹象，这件事已经都明了了。他把这件事详细的跟首府汇报了一遍，首府拿着这王传写好的扑灭大火的经过，好吧，王传你呀立了大功了，救火你立了一功，根据你在救火现场你说一说表现最好的官员还有谁。首府啊，你让我说真话还说假话？哎，王传，让你说真话可不是听你说假话呀，跟我张某人处事咱就直来直去，有什么你就说什么。首府啊，我说这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别看魏学增跟你是死对头，但是他表现得确实不错呀，如果他领着官员不在里边往外边开始救火，看来这场损失还得大，还要烧死很多人。那你的意思是，我想一会儿您见皇上，您在皇上面前 给这魏大人呐，美言几句，要不皇上就得处分他。
1: 好，
0: 我听明白了。我本人对魏学增这个人也不错呀，别看他是高拱的好朋友，其实我早就想启用他。一会儿我见到皇上，单独把魏学增的情况跟皇上说一遍。如果皇上能听从我的意思，我准备让魏学增接任两广总督。
1: 好，
0: 首辅，你如果能把魏学增提起来，大伙更服气了，就知道你张首辅不是踩高拱的肩膀上来的小人。
1: 嗯，王专，看来你还是了解我的。不过对你的使用，老夫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0: 哎呀，老恩师，你还能给我提一把？
1: 老夫我已经想好了，把你提到漕运做漕运总督，也就是运河总督，这官可大。
0: 不过他这衙门不设在京城，而是设在扬州，那可是三品大员呐。这三品衙门在京城不算大衙门，但是在扬州那可是最高的衙门呢。
1: 哎呀，老恩师，那在下可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你下去吧。首辅把材料也准备好了，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了，他马上坐着轿来到了乾清宫。内宫里边，皇上还有太后娘娘也都知道昨天着了一场大火，死了那么多的人，这可是件大事儿啊。一听说首辅早晨就要到乾清宫跟皇上禀告这件事儿，太后还有冯宝加上万岁爷在乾清宫金銮殿接见了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还是老习惯，首辅一见面先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你可别看皇上年龄小，人家那叫万岁爷，不管多大的年龄，你张居正永远是人家的臣子，古代年间君臣分的是特别的清楚。三拜九叩大礼行过之后，给太后娘娘也行过了大礼，这些礼仪都过去了，首辅开始把王传写的详细情况向万历小皇上做了如实的汇报。当万历小皇上和太后娘娘听说死了那么多的人，还有一些无辜的老百姓，小皇上还显得很心疼。看来万历小皇上这心地还挺善良。哎呀，母后，死了这么些无辜的老百姓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家属啊，我看都给一些抚恤。太后娘娘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了张居正。首辅啊，万岁爷已经说了，给那些无辜的家属一些抚恤，
1: 谢皇上。
0: 那么那些官员怎么处理啊？
1: 臣已经想好了，这些官员是私自来参加同立本的祭日，跟咱们朝中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丧葬费咱们朝廷该付还得付啊。
0: 那就按首辅说的办，小皇上也同意了。这个时候冯宝在那块儿啊，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2: 首辅啊，那个王希烈听说上吊自尽了。
1: 是，冯公公，您不说这件事儿，我也要跟皇上禀报这件事儿。王希烈属于畏罪自杀。
2: 好了，他死就死了吧，
1: 如果不死啊，朕也得把他发配3000里充军。
2: 那么死了就不用再处理了，这几件事儿

处理完了，首府马上就提到了，还有一个人咱们应该嘉奖，那就是魏学增。由于魏学增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临阵指挥这些官员开始救火，立了显赫的功劳。再说魏学增他也是个能臣呐，原来也做过封疆大吏。他把魏学增的情况跟万历小皇上说完了，他就请求万历小皇上：“臣有个意见，请皇上批旨。”张居正建议魏学增到两广担当两广总督。按常理说，首府提到这个问题，小皇上应该支持这个大宰相。可是冯保提出了反对意见，小皇上为难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都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让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
2: 对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及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呢、告诉大家。
2: 对对，
3: 也是给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陈主任，现在社会呢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3: 是的，很多老人呢都是一体多病。同时出现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
2: 对对，
3: 有的出现痛风的，尿酸高的，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又要吃降压药，又要吃降糖药，
2: 是，
3: 并且呢还要吃降尿酸的药，有的啊还要吃止痛片。
2: 是啊，这一说起来啊，可能少则每天吃几种药，多则啊要上十种药一起吃。
3: 对对对，药吃多了呀、很多都是相互抵触。
2: 对，
3: 并且呢很多药吃时间长了呀都会形成呢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
3: 我们收音机前的呀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深有体会。
2: 是，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一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另外啊也是给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药物啊介绍给大家。
2: 是的，我们得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必须得吃药，因为吃药啊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
3: 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药啊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呀它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2: 是，
3: 在民间呢、大家给灵芝啊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灵芝呀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啊，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另外呢它可以补气安神，对于我们失眠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止咳平喘，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肺气肿、咳痰喘的病人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保肝护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对，
3: 另外我们很多气血亏虚的朋友啊，灵芝益寿胶囊当

0: 当中有防其人身，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丹参三七活血发瘀，并且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补血的作用。
1: 嗯，
0: 还有我们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五味子跟灵芝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是。
0: 李安呢？
1: 嗯，
0: 这个也是通过大量的临床。
1: 嗯，所以啊，陈主任，就像您所说的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0: 对，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够接到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哎，他们只服用灵芝益寿这一种药，就能够解决身体的多个问题。
0: 对对对，治病呢、啊，它一个是讲医学讲科学，
1: 嗯，
0: 并且呢它也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1: 是的，好，咱们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每天啊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比较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2: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买了，在医生那个买了五个疗程，送我五个疗程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0: 好，
2: 我就是呢，我想问一问呢、啊。
0: 嗯，
2: 我老板那个高血压，
0: 嗯，
2: 他现在前一个多月比较稳定了。
0: 现在服了一个多月啊，老伴的血压啊比较稳定。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老伴是高血压是不是啊？
2: 对，高血压。
0: 血压高了多少啊，老伴？
2: 他高到150-160。
0: 哎呦，这个血压再不能高了，再高的都出现脑溢血啊、中风啊，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我跟你讲的，陈军呐、
0: 啊。
2: 嗯。我们也不懂。我每天都听你节目
0: 啊，
2: 这个每个人都反馈，你这个鼻子一说讲的好，好的很、啊。
0: 对，
2: 陈主任那讲课他讲的也好。
0: 嗯，
2: 一次性的我就买了五个疗程。
0: 对对对，参加活动一个是能省钱，最关键呢、啊、是让咱们身体啊能得到健康，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老伴高血压服到一个多月，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啊？
2: 他不像以前啊头昏头疼的。
0: 哦，以前那种高血压引起的头昏头疼的一些症状啊，现在慢慢没有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这个没有是个好现象。它就是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它是一个大组方的药，里头的灵芝、丹参、三七啊，这些中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血液干净了，血管通透的，咱这个头昏头疼慢慢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多大年龄了？现在？
2: 现在他60几岁。
0: 好好好，那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吗？是不是啊？
2: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谢谢陈军了，谢谢陈军了。
0: 不谢，不谢，不谢。
2: 哎，陈军，我还跟你讲，我吃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嗯，
2: 大便了，特别厉害，我发现怎么回事？
0: 嗯，
2: 大便了，我的啊，每天2次，而且每次排便那个特别多呀。
0: 好好，那不要紧，不要紧，他就是跟你身体的抖擞啊，他给你慢慢排出来，这个是个好现象，好不好？
2: 好现象是好现象，我原来我的是干巴巴，
0: 嗯，
2: 我现在我的要那个不把那个颜色已经变掉了。我就要的太多了，
0: 排便嘛，宿便呐、
2: 啊，
0: 就是你这个肠子里头的宿便，它不给你排出来吗、啊？那是个好事、啊。
2: 原来好事是好事，我就是害怕是原来排的，现在排的一次啊，第过去起码3天4天。
0: 我跟你讲它，咱在里头有防其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你元气充盈呐、啊，你的排便呐、啊，它一个轻松，第二个啊，它排便干净，排便彻底，知道吗？
2: 是的，是的，现在排便啊，要不抽。
0: 你现在服了多长时间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2: 我也是那个时候服了过百。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弟弟？
2: 哎呀，满意满意满意满意，确实满意。
0: 好好好，
2: 好，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你跟老伴两个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这都比较好，都比较好，确确实实是好。
0: 好好好，
2: 我原来在那用，他不敢用，在外边的啊，接那些名堂多得很呐，我收片子是吧？
0: 嗯。
2: 我说我听好多人，这有名有心的。
0: 对对对。
2: 这都是湖南人。
0: 对，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顾客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每个县、每个市、每个镇的，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0: 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不是虚假的，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们也是疗效的见证者，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贵姓啊，爹爹？
2: 我姓刘，我叫刘学生。
0: 你们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宜昌国州坝的。
0: 咱们宜昌国州坝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呀。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你们服的好的，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实话实说的讲一讲。
2: 我跟他们都讲了，我跟他们好几个人讲，我是原来吃这个药，没吃之前是什么状况，我现在吃了又是什么状况，确实不错。
0: 对对对，咱们来传播健康，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有很多老年人呐、啊，他有慢性病，他找不到好药，他也很痛苦，知道吗？
2: 是他也不敢买，因为上当的太多了。
0: 对对对，因为现在鱼目混杂，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0: 有很多老百姓呐、啊，他分不清楚。 哪个好哪个

0: 哪个不好，是不是？
1: 是的，像你陈军的这样做好事的能烧啊。
0: 哎呀，谢谢您的鼓励，我们都是来传播健康，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也谢谢您的鼓励，谢谢你的认可啊。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好，这点你的电话是多少？
1: 我电话就是那个13217138391。
0: 好好好，在这里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好，以上的刘爹爹和婆婆呀，二老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血压现在已经平稳了，头也不昏不疼了，爹爹自己呢，这个排便不正常的，现在呀大便正常了。就和刘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武昌的。
0: 哦，你是武昌的朋友。
3: 哎
0: 啊！
3: 今天这话的打电话了，是要来干一些的。
0: 哦，
3: 吃了两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哦，
3: 效果蛮好。
0: 好，你说
3: 吧，我现在的情况说一下。
0: 啊，
3: 我今年的62岁了。
0: 啊，
3: 高血压，糖尿病10几年了。
0: 哎呦，
3: 对治病的话的中药西药也吃了不少。
0: 啊，
3: 血糖的。一直都在12点多，血压也是107。
0: 哎呦，你受得了吗？这么高的血压？
3: 就是说啥？睡了的话呢，每天呢就头痛头痛。
0: 哎呦，
3: 走走也麻木。
0: 哎呦，
3: 人都恍恍惚惚。后来听了你这个节目的话呢，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0: 嗯，
3: 在武昌买了2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啊，
3: 吃了10几天的。就见效了。
0: 哦，不错不错。
3: 头晕啊，头痛啊，手足麻木啊，也不麻了。
0: 哎呦，那不错呀。
3: 头也不疼了。哎，
0: 好得很，好得很。
3: 现在的就是2个疗程的灵芝益寿啊，现在吃完了。
0: 啊，
3: 血糖呢，现在也是在5点多，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也改善了。
0: 哦，现在血糖5点多，那就是正常了嘛？现在。
3: 哎，血压的话呢？现在是120/85。
0: 哦，那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是120/85，那也是很好啊。
3: 哎，所以这些症状啊，现在都消失了。
0: 那不错。
3: 所以我今天的话呢，想打电话了，想请问陈主任，我一还要付多少？
0: 好好好，
3: 谢谢谢。
0: 不用感谢。像你这个情况呢，灵芝益寿胶囊这次优惠活动。再去拿上3个疗程送2个疗程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
3: 好好好好。
0: 哎，你是哪？
3: 我们一定趁着一次活动。
0: 对对对。
3: 就是把它拿走。
0: 是的是的，你是居在哪里啊？
3: 武昌民居楼。
0: 哦，武昌民居楼的朋友是吧？
3: 哎。
0: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
0: 好。
3: 好，
0: 再见啊。
3: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家住在武昌民主路的爹爹啊，哎，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高压120，低压85，血糖呢是餐前5点多。另外啊，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你像手脚麻木啊，头昏头疼啊，现在都没有了。祝贺这位武昌的爹爹，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祝贺人家，我要包办的，我们那送个锦旗，好不好？好，陈主任。
0: 不需要送锦旗，你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昨天那个昏厥症啊，蛮严重啊，现在不能走啊，不能说话，走路都不能走嘛。
0: 你多大年龄呢？
4: 现在是70岁嘛，10几年的那个是支气管炎转的那个昏厥症啊。
0: 哦，10几年的那个支气管炎，然后到了现在就成肺气肿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你到肺气肿。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啊，下一步就是肺心病。到了肺心病呢，那人就完了，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随州市的。
0: 哦，你是湖北省随州市的？
4: 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老子爸爸就死了，在我的中间呢，是93年结婚的，我的老婆93年就死了，就满口气满在说那说那个，现在人不行，这病那病都来了。
0: 你现在等于说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儿走得早，是不是、啊？
4: 对对，我一个人，对对，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家里杂志，现在是小品子的，过那个生活，这眼泪都哭干了。
0: 你自己就是说捡点废品。

0: 以前呢靠是维持生活。
1: 对，那回去的那种钱都看都知道。我原来是完了买了买钢铁的人了，我原来是六岁回岛的人了，那这现在干的跟这个节目不能懂啊，没得话了，顾着我的眼里啊。
0: 哎呦，那你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1: 哎呀，没得话了，讲多了，我是3月号回来的，我九号是先打电话的，1号是三小舅子送来的，我不说那个东西，我说先去了我，管点肉，我讲的很管点肉。
0: 哦，不错不错，你吃了多久啊？到现在？
1: 就是吃了20多天了，吃的有效果了。
0: 哇，吃了20多天的，你的那个肺气肿都有效果了？
1: 哎，有效果，有效果。我说我打电话，这下子打电话在那个广播队里给你讲了，我说。
0: 特别是肺气肿啊，它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走路都不能走，呼吸都跟不上来，知道吗？
1: 说话都不能说了，说话都上气都接不到下气。
0: 那就是你的肺气肿已经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了，知道吧？
1: 不能到严重，是对，是严重。
0: 你现在服了20多天，你感觉是不是人有劲儿，也说话有力气一些了？
1: 现在能走话了，那么不能走啊？现在能走话，能到时坚持劲了，坚持回去啊？
0: 现在服20多天了，你走路能走得动了，以前走路都走不动。
1: 真走不动，走不动，就是。
0: 好，你这一受教了，为什么有效果？它对你肺部的病症，对你支气管的病症。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呢，你这个病灶修复了，你看一下，他这个身体啊会越来越好，知道吧？
1: 对，这个情况，像这些情况啊，我都晓得，感觉到了这个要好下去，哎，我是还是那个苦头的，我提1000块钱嘞，他买2个2只的，我不得忘记你啊，沈主任啊。
0: 哎，客气了，我对你还是有个要求啊。
1: 啊，
0: 咱们抚林这一受胶囊受益了。咱们身边有一些支气管炎的，像你一样肺气肿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瘦胶囊的疗效。
1: 好好，陈主任，好。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林正吉。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1: 我电话1592761-9641。
0: 好，我想问一下李爹爹，你对林志一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我肯定满意的。
0: 好，你也保重啊。
1: 今天什么时候来的？
0: 我这边跟你联系好了再说，好不好？
1: 好，要来的再给我打电话，我在等到，好吧？
0: 安排了，来之前给你打电话，好吧？
1: 好，陈主任，谢谢你，感谢你啊！
0: 啊，不感谢，你老保重啊！
1: 好，陈主任，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好。
2: 这位随州70岁的李爹爹啊，有严重的这个肺气肿，他说呀，走路不能走，说话说不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才短短20几天啊，说话有劲儿了，也能够走路了，身体也恢复的比较好，爹爹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咱们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现在是在荆州江陵六合院农场左岭二分厂，要去看望的是66岁的戴国川戴爹爹。爹爹啊，有心梗，有脑梗，而且啊全身浮肿，走路啊腿是拖着走。60多岁的人还需要80多岁的老母亲来照顾。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走，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一看。你好，一直在等着我们在是吧？
3: 是李阳吧？
2: 哎，是的，你好，
3: 在那个
2: 带我们到你家里去看一下，
3: 好
2: 不好？
3: 好嘞，
2: 你们这门前还种的2大块菜地啊？
3: 哎，
2: 好不好？你好，这还蛮凉快的，你们家里啊，蛮通风的啊。
3: 哎，谢谢，好，
2: 我今天就是来了解您的情况的哈。你给我们介绍，你贵姓啊？
3: 我姓戴，戴国川。
2: 啊，姓戴啊？
3: 对。
2: 啊。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了。
2: 65岁啊。
3: 对。
2: 我听你的这个口音呢、啊、不像是这个本地的口音，有点像河南的。
3: 河南口音。
2: 是河南的是吧？
3: 河南南阳的。
2: 河南南阳的、是吧？
3: 对。
2: 来这里多少年了？
3: 76年来的。
2: 76年来的。
3: 对。
2: 刚才听你说你是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
3: 对。
2: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选择了这个灵芝胶囊是吧？
3: 对。
2: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3: 开始是那个在地下一个托，我跟陈主任讲了。
2: 哎呦。
3: 这上面还有个这。
2: 这手弄得出来是吧？
3: 这个
2: 比以前小多了，
3: 小多了，小开始那个好大，就跟个鹅蛋样的，现在小了。
2: 原来有多大呀？
3: 开始跟个鹅蛋样的，
2: 鹅蛋那么大呀？
3: 对，现在小些了。你再一个，你看这个，我这个肚子这，开始是也在这里，也蛮大。
2: 也长了个大疙瘩是吧？
3: 对。
2: 哦，
3: 现在它吃药往下消了。
2: 哦，已经看不出来，都已经平了。
3: 对，基本上平了。
2: 平了啊。
3: 再个有还有老梗。
2: 还脑梗是吧？
3: 脑梗，他这个吃个药，他这个头上个鸡蛋那么大，现在基本上快小了。
2: 原来这样也长了个大疙瘩。
3: 对。
2: 哎呦，这都已经摸不出来了吧？

0: 这基本上快没得了。
1: 哎呦，那不错呀。
0: 啊，对对。
1: 你的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是150。
1: 血压150。
0: 哎，对对。
1: 还是偏高了。
0: 啊，对对对。这低压90。
1: 低压90。
0: 哎，
1: 低压也稍微高了一点。啊，现在血压怎么样呢？
0: 现在我就多少量量是血压是120或80了
1: 啊。
0: 哎，
1: 这个血压就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现在这个头还昏不昏呢？
0: 现在头不昏了。
1: 头不昏了。
0: 哎，现在可以睡着觉了。
1: 啊，原来是不是身上还是比较发肿的呀？
0: 对对，你说有的地方我想不起来。
1: 嗯。
0: 浑身肿，
1: 浑身肿。
0: 哎，对，捏着这肉都发疼去了。
1: 哦。浑身都是肿的，
0: 浑身肿，手上也是肿，
1: 哦哟，
0: 脚上都是肿的，
1: 都是浮肿的。
0: 对对，现在这肿小了，这
1: 完全看不出来肿了吗？
0: 现在这基本上小了。
1: 哦，除了这个肿之外，他这个腿还有什么不舒服呢？
0: 腿
1: 走不走得了路啊？
0: 老不动，
1: 啊，
0: 没耐力。
1: 原来肿的是不是鞋都不好穿的呀？
0: 那穿不上，那不好穿。
1: 哦，是吧？
0: 原来走完路你看。就像这样。
1: 哦，叫拖着走。
0: 腿没劲嘛，老不动嘛。
1: 哦
0: 哦。就像这样，对
1: 吧？哦。
0: 哎，现在可以大步走了。
1: 哦。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了啊！原来就是不光是脚啊、腿肿，浑身都肿。
0: 浑身肿
1: 啊！
0: 这眼睛都肿，眼睛上面都肿，上眼皮都肿的。
1: 哦，现在一看到已经好多了。
0: 啊，对对对，
1: 完全这个肿都没有了。
0: 哎，对对对对对，要是不吃这个药，就那人都没得了。
1: 哦，
0: 那真的跟你说实在话
1: 啊，
0: 这个药真好，这确实好药。
1: 除了这个身上的肿啊，然后长了一些疙瘩，现在消了之外，
0: 哎对，
1: 还有失眠，原来睡不好觉的是吧？
0: 成夜睡不着觉，
1: 成夜睡不着觉，
0: 对对，
1: 严重的失眠啊。
0: 再一个这个前列腺炎
1: 啊，
0: 前列腺炎里原来能切个七八次，
1: 原来切七八次
0: 啊，就睡不着觉嘛，
1: 对对，
0: 一下一切了，一下一切了
1: 啊，难怪就睡不好觉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好多了，这个便利的现在基本上正常了。
2: 这个小房子是我
1: 啊，
2: 前年自己盖的，
1: 自己盖的一个房子啊，哎呦，
2: 你来看看
1: 啊，还蛮能干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搞起来的、啊，
0: 哎，对，
1: 不简单不简单啊，嗯，你说原来是病殃殃的，哪里搞得起来这种事儿，是不是？就是还是蛮费体力的嘞，是吧？我刚刚看你走路还很利索啊，扛那个锄头就过来了。你这干起事儿来还是动作还是蛮灵活的啊，手脚都比较灵活。
0: 我跟你说了，那不吃这个药，真都没得了，真的没得了。
1: 原来是有心梗、脑梗。
0: 哎，对对对，他就是心梗和脑梗。
1: 心梗、脑梗。
0: 啊、对对。
1: 然后心有没有觉得心慌、憋闷的慌、啊？
0: 就是这心慌、憋闷
1: 啊，
0: 出不来气了，他就是这了。
1: 原来呼气怎么不好呢？
0: 呼气。上气都上气接不到下气，现在吃这个药好了，基本上能好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3: 86了。
1: 哟，都86岁了。
3: 啊、
1: 当时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您照顾的。
3: 啊
1: 他那个时候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你还有印象吗？
3: 浑身都是肿的。
1: 啊。
3: 那脚流血。
1: 脚还流血。
3: 至少他的病好了，我都放心了。
1: 对对对，是的。好，希望您能够保重身体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你，好不好？
0: 行，好，谢谢，感谢。
1: 没事，我们就来看望你们，了解你们的实际的情况啊。好，保重啊。好，行，好，那我们走了啊。好，行。
4: 陈主任，
5: 哎，
4: 我们走访了这位荆州江陵六合院农场65岁的戴国川师傅啊。这个身上的一体多病，常年需要人来照顾。
5: 嗯，
4: 就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啊，爱人就离家出走。相当于他这个家就散了啊。
5: 对对对。
4: 所以呢，他是请他80多岁的老母亲来照顾他。
5: 是的。非常不容易啊。
4: 啊，戴师傅呢，他是高血压，心脏不好，还长了这个囊肿包块。
5: 对，最关键的啊，他这个全身浮肿。
4: 嗯，对，
5: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4: 他连鞋子都穿不上，这个脚一直流血，走路是要拖着走。
5: 哎呦，你看。
4: 嗯，
5: 他这个一个是全身浮肿啊，是多方面的原因。
4: 哦，
5: 一个是心脏不好，他也会引起啊全身浮肿。
4: 嗯，
5: 还有就是肾脏不好。就是肾功能缺陷问题，它也会造成呐、全身浮肿。
4: 哦，
5: 不过让人听到的好消息啊，就是他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他这个全身的浮肿啊，现在消了。
4: 对对，
5: 并且呢，他这个血压正常了120/80，这个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们那个灵芝呀，双向的调节血压，
4: 嗯，
5: 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血液干净了。咱那个血压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4: 嗯，
5: 还有最关键的呀，咱们男性朋友啊，特别是年纪大的前列腺容易出现问题。哎，现在呀，他这个前列腺企业比较好，对不对？
4: 嗯。
5: 什么原因？因为这里边呢有一味药叫淫羊藿
4: 啊。
5: 淫羊藿啊，它就是针对于我们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夜尿频多的这个问题啊来进行解决的。
4: 嗯。
5: 还有啊，他身上这个囊肿包块啊慢慢消了。
4: 嗯。
5: 他说最大的时候跟鹅蛋这么大，是不是？
4: 对对。
5: 这个是很可怕的
4: 啊！
5: 如果说他去向恶变的话，那后果不堪想象。
4: 对，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们里边的成分呢，灵芝多糖，它针对于我们囊肿包块，它能有效地抑制它的增生。
4: 嗯，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给它溶解代谢了。它这个囊肿啊慢慢消失了。
4: 嗯，好，灵芝益寿效果好，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哦，那好那好。
5: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的好的，那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5: 嗯，
6: 我们还去年就服过。
5: 嗯，
6: 有老同志啊，
5: 嗯，
6: 他原来就是哪里经常的，15年前啊，
5: 嗯，
6: 他就经常的感冒啊，跟身体不好啊，一搞就摔跤啊，
5: 嗯，
6: 是啊，几天一感冒跟身体非常虚弱。他听了那个收音机那个健康讲座以后哈，
5: 啊，
6: 他就是买了，买的起来。当时我们贵，我们是天门的，是吧？
5: 啊。
6: 他吃了以后，他就几十几年不感冒，身体好。嗯，但是现在我在玩哈，是不是啊？
5: 啊，
6: 他就跟老婆说都很好。现在我就有点什么毛病呢？
5: 嗯，
6: 我就又便秘。
5: 嗯，
6: 那边都是几十年的，啊，一天该一刀啊，老是老会摔。
5: 嗯，
6: 第一个就是因为感冒，他过了不知道过把月搞一回，过再搞一回啊，是吧？又再就是又什么，他睡眠不太好哈。
5: 哦，
6: 我就去年就开始，我就买了30盒，我进来以后，这确实有好转，不感冒，身体好，是吧？我很好的在哪里？我在老家一下呢，家乡县人。
5: 嗯，
6: 有个天门买了是吧？
5: 爹爹，我能听得出来。第一个呢，
6: 啊，
5: 你很热心，也一直在宣传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6: 是的，是的，你老一直在说，我们都，反正周围我们都是很热心的，都可以买，满都是买的。
5: 蛮多人就是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当天都很忙的。那我们去干以后，再加上我们搞点农作生意，我们在觉得这个也多啊。反正有病痛啊，就要尽量说尽量做好事。这事的话是吧？
5: 是的，是的，咱们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6: 对，本来就是好，因为难道都是一病一有搞带几病的东西，免得有的一把一就是糖尿，又是高血压，这边的一把丸子啊，人吃也不能了的，是不是？这事情呢？
5: 对对对对，
6: 那这好事是吧？
5: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想问一下，便秘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6: 那就是脑干椎呀，脑要摔的，一天搞几道的。现在每天早晨改一点就不改就行了。
5: 哦，现在运肠通便呢，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天就一次。
6: 是的，是的，一次啊，那原来都是几十年，那不是一天两天。
5: 哦，几十年的便秘，现在一天一次忙虚乎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5: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便秘的问题，知道吧？
6: 对对对，再就是感冒，原来你老感冒。
5: 哦，原来经常感冒，体质差，是不是？
6: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不伤身，抵抗力强些呢。
5: 对，现在抵抗力强了，体质增强了，就不感冒，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不感冒，身体好。
5: 好好好，另外失眠的情况，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6: 睡小时呢？我现在总是一个10点的时候，到不了到5点就醒你。原来2、3点就脑子醒了鬼搞，但是不是啊？那就睡眠到睡得舒服些呢，是吧？
5: 对对对，一个是睡得香，第二个呢睡的时间长，那就从10点钟到5点钟，那睡6、7个小时了一个晚上。
6: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是好的。我们原来说看真的好，就是清洁手呢，你都按着学着那些，这是哪里去经常做好事的好做的。
5: 对对对，你这个咱们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6: 是是是是，
5: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天门岳口。
5: 你是天门市岳口镇的人？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叫张延明的。
5: 好，张爹爹，再赴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的好的，有事那我来接你，坐客。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好的好的，
5: 你老要保重啊。
6: 好好，谢谢。
4: 好，天门月口的张爹爹服林芝一手胶囊高兴地打来电话报喜，严重的便秘现在是一天一次正常了。另外失眠睡不着觉的，现在啊一晚上能够睡六七个小时。爹爹说呀，他的体质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祝贺张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王希烈这个官员想利用同立本的忌日给首辅一个难堪，再一个你张居正就想利用经查这个机会来排除异己。那好，同立本为了胡椒苏梦死的，我在京城的各衙门忽悠一下子，把这事儿闹大着。所以到了同立本忌日这天，京城各大小衙门来了很多个官员，不过这些官员可没有主要的官员。万万没想到，就在王希烈念同立本祭文的时候，一场大火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了。本来这些纸人纸马纸扫活都是易燃品，尤其是同立本的大棺材是果木做的，又新刷的油漆，呵，就更愿意着火了。这一烧起来把同立本就火化了。再说看热闹的老百姓特别的多，整个这一个胡同口被人都围满了，这突如其来的大火一着起来可乱套喽，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啊，哭爹喊妈叫娘的，什么动静都有啊。这些官员现在嗨，谁也顾不得谁了，往东跑的也有，往南跑的也有，往北跑跑不出去再往西窜，呵，这家伙乱到什么程度。

人越多，这水火不留情。你看他站起来大喊一声：“都冷静冷静，千万不要乱。”他这一喊，有些官员清醒了，可是有些人呢，照样是乱跑乱窜。这把魏学增气的，说实在话，他上了王希烈的贼船了。王希烈在他面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对这个首府是一点好印象也没有。到现在他才明白，跟这些人搅在一起，是一种耻辱啊。现在王希烈也说不上跑哪儿去了，是被官员救走了，还是烧死了。魏学增他真就不知道王希烈猫哪儿了，他必须要指挥大伙灭这场大火。他一看有一个年龄大的官员呐，浑身上下都是火，让火给包起来了。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噗噗，就这么两下子把这火呀扑灭了。然后他找了一个小盆，端了一盆水，哗的一下子给这个年龄大的官员就泼清醒了。哎呀，魏大人，谢谢您呐，快起来快起来。你还真别说，经过魏大人重新再一组织部署，有些官员开始听从指挥。大伙儿啊，有的找钩子找铲子，有的找水桶，开始有秩序的灭火。这场内的形势就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不像刚才那么乱了。可是这水火是照样的无情，继续噼里啪啦的烧。也就在这个功夫，王传接到信儿了。王传是怎么接到信儿的呢？王传他是巡城御史，巡城御史下边有30多个巡警部，同时这5城兵马司好多兵马归他指挥。这巡警部有的巡警就发现了这个胡同着火了，马上就报告给王传。王传一听啊，这场大火要是真烧起来，那个羊尾巴胡同那就麻烦了，那全是易燃品呐。王传要说这时候他是非常的机灵，马上派一伙人给首府张居正送信儿，说是羊尾巴胡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然后他就组织5城兵马司的这些官兵，带着灭火的工具，急匆匆的就来到了现场，开始救火。这场大火虽然烧得挺旺，这人呐也烧死了不少，但是魏学增领着一些官员由里边往外扑，王传领着官员由外边往里边冲，这样里外合围大概能有1个时辰的扑救，嘿，这火势基本上就控制下去了。这个时候一清点人数可惨喽，光官员就烧死了150多个呀，老百姓踩踏死的也有70多个，呵，那惨状啊就甭提了。你说那人烧死的模样呼啦啦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时候王传就开始组织人马清理着现场。等清理完现场，天儿已经黑了。这时候首府也接到了信儿，亲自来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一看，呵，现状是特别的惨。魏大人呐，头发也烧焦了，眉毛也烧没了，浑身上下呀烧的是没好地方，赶快抬到医院去吧。说实在话，这场大火表现最好的官员就是魏学增。首府看到这个场面，王传呐，大人，这场大火经过你们的扑救，现在基本上扑灭了，

0: 这倒是一个好事儿。我在想，这场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呢？王传当时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哎呀，首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吧。大人呐，这场火，我对东厂的人有怀疑。
1: 哦，
0: 难道东厂的人要放火？首富啊，我手下的人最近这十来天一直跟我汇报一个情况：东厂的这些小特务，自打佟立本死了之后，就在这周围布下了眼线。其实这个事儿首府知道，因为什么呢？每当有官员到这祭奠，首府马上就知道，这都是冯宝秘密送过来的信儿。首府就琢磨，冯宝难道真的这么狠心，就敢在这放火？他不知道这要出人命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冯宝这个人也挺狠毒啊。你看表面上这个人，哎，杀个鸡他都害怕，看来他心术不正啊。但是冯宝和首府的关系，首府还不能把这件事说透。你有足够的证据吗？首府，足够的证据我没有，但是我认为东厂放火的面特别的大。那么这场火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还真就让王传给算上了。冯宝早就想在这个忌日里，我让你王希烈死在火场。他主要是对王希烈喂大炮去的。这天他一看，人来的这么多，把这胡同都围满了。再说这些纸草活，一点就着，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他就把徐觉叫来了。徐觉呀，老爷，今天是佟立本的忌日，也是你和陈英凤立功的时候。到那儿，多派一些人，看看究竟有多少官员参加佟立本的忌日。另外啊，徐觉啊，如果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都在那儿，他就使了个眼色，然后用手啊比划一下子，那意思就是把火煽起来。这徐觉多机灵啊，就明白主子的意思了。主子，您放心，到时候啊，我保证让王希烈就死在那个火，那个火他没敢说，那个现场，去吧，一定办好了，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也不能让这个湖北佬知道是咱们干的。你看，这个冯宝多阴险呐！徐觉跟陈英凤两个人一沟通，就派了几十名便衣特务奔那个胡同去了。到那之后，这些人呐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其中有两个东厂的小特务提前带着个火绳子，那时候也叫曲灯，把这东西都准备好了，一切俱备，只欠东风。他们就看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不大功夫，这王希烈慷慨陈词的就开始念起了祭文。大伙都集中听着祭文的功夫，你看那小特务趁人不注意，嘿，把这个火绳子取出来了，歘，就把这火石打着了。这火呼啦家伙就着起来喽，再加上十几天没下雨，这些东西晒得特别的干，那噼里啪啦一着起来，这就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燎原的大火把这胡同就变成一个火胡同了，嘿，这烧起来喽。这场大火烧完了，东厂的这些小特务也都撤走了， 这王传听到消息，带领官兵前来灭火，把魏学增、魏大炮送到了医院去救治，还有一些官员也正在抢救，死的尸体也都存放起来了。那么，这个王希烈跑哪儿去了？王希烈啊，被几个官员连拖带拽呀，拽出去了，回家了。回到家里边，他就知道了，坏了。这场祸惹大了，他还不知道这是有人放火，但是他知道什么事儿都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他本来想把这件事儿喝了起来，跟这个首府对着干，没想到一场大火把他的美梦给烧灭了。回到家里之后就精神恍惚，饭也吃不下，是坐不安站不稳，越想越窝囊。哎呀，我这一辈子为的是什么呢？跟高阁老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本来想继续在官场上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升到大九卿就可以封妻荫子，那祖祖辈辈的孩子就可以弄个公务员，有养活他们的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落个这么个下场，明天这邸报就得发往全国，皇上就得知道这件事儿。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王希烈这脑袋还能待在脖子上吗？哎呦，想到这儿他不敢想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啊，嗨，他找个绳子，也学了佟立本悬梁自尽了。王希烈自杀的消息，首府是第二天早晨才听说的。首府把着火的情况让王传写一个详细的经过，准备把这个经过报给皇上，当冯保的面也要把这些情况说清楚。他想观察观察冯保究竟是不是罪魁祸首。可是一大早，王传给首府送这些材料，然后再把一些情况跟首府汇报汇报，说是今天早晨已经接到了报案，王希烈悬梁自尽了。不管怎么说，王希烈也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呐，按现在说那也叫副部级干部啊。这王传亲自到了现场，他一看现场，什么都明白了。找仵作一验尸，他和佟立本一样都是自杀，没有暗害的迹象。这件事已经都明了了，他把这件事详细的跟首府汇报了一遍。首府拿着这王传写好的扑灭大火的经过，好吧，王传，你呀，立了大功了，救火你立了一功，根据你在救火现场，你说一说表现最好的官员还有谁？首府啊，你让我说真话还说假话？哎，王传，让你说真话可不是听你说假话呀，跟我张某人处事咱就直来直去，有什么你就说什么。首府啊，我说这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别看魏学增跟你是死对头，但是他表现得确实不错呀。如果他领着官员不在里边，往外边开始救火，看来这场损失还得大，还要烧死很多人。那你的意思是，我想一会儿您见皇上，您在皇上面前给这位大人呐美言几句，要不皇上就得处分他。好，我听明白了。我本人对魏学增这个人也不错呀，别看他是高拱的好朋友，其实我早就想启用他。一会儿我见到皇上，单独把魏学增的情况跟皇上说一遍。如果皇上能听从我的意思，我准备让魏学增接任两广总督。 好，首府，你如果能把魏学增提起来，大伙更服气了，就知道你张首府不是踩高拱的肩膀上来的小人。嗯，王传，看来你还是了解我的。不过，对你的使用，老夫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哎呀，老恩师，你还能给我提一把？老夫我已经想好了，把你提到漕运，做漕运总督，也就是运河总督，这官可大。不过，他这衙门不设在京城，而是设在扬州，那可是三品大员呐。这三品衙门在京城不算大衙门，但是在扬州那可是最高的衙门呢。哎呀，老恩师，那在下可感谢您了。不用客气，你下去吧。首府把材料也准备好了，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了，他马上坐着轿来到了乾清宫。内宫里边，皇上还有太后娘娘也都知道，昨天着了一场大火，死了那么多的人，这可是件大事儿啊。一听说首府早晨就要到乾清宫跟皇上禀告这件事儿，太后还有冯宝加上万岁爷在乾清宫金銮殿接见了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还是老习惯，首府一见面先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你可别看皇上年龄小，人家那叫万岁爷，不管多大的年龄，你张居正永远是人家的臣子，古代年间君臣分的是特别的清楚。三拜九叩大礼行过之后，给太后娘娘也行过了大礼，这些礼仪都过去了，首府开始把王传写的详细情况向万历小皇上做了如实的汇报。当万历小皇上和太后娘娘听说死了那么多的人，还有一些无辜的老百姓，小皇上还显得很心疼。看来万历小皇上这心地还挺善良。哎呀，母后，死了这么些无辜的老百姓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家属啊，我看都给一些抚恤。太后娘娘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了张居正。首府啊，万岁爷已经说了，给那些无辜的家属一些抚恤，谢皇上。那么那些官员怎么处理啊？臣已经想好了，这些官员是私自来参加同立本的祭日，跟咱们朝中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丧葬费咱们朝廷该付还得付啊。那就按首府说的办。小皇上也同意了。这个时候，冯宝在那块儿啊，眼珠子滴溜溜一转。首府啊，那个王希烈听说上吊自尽了。
1: 是，
0: 冯公公，您不说这件事儿，我也要跟皇上禀报这件事儿。王希烈属于畏罪自杀。好了，他死就死了吧，如果不死啊，朕也得把他发配3000里充军。那么死了，就不用再处理了，这几件事儿都处理完了，首府马上就提到了。还有一个人咱们应该嘉奖，那就是魏学增。由于魏学增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临阵指挥这些官员开始救火，立了显赫的功劳。再说魏学增他也是个能臣呐，原来也做过封疆大吏。他把魏学增的情况跟万历小皇上说完了，他就请求万

立小皇上。臣有个意见，请皇上批旨。张居正建议魏学曾到两广担当两广总督。按常理说，首辅提到这个问题，小皇上应该支持这个大宰相。可是冯保提出了反对意见，小皇上为难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沧海一粟》，请听第三集。
4: 我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蔡元培先生在北京知道后立即致信给上海的朋友，极力声援营救。监狱当局只对我说了三个字：误会了，把我放了出来。我法治何在，天理何在呀？我回到学校，招生和新学年开学事宜正在等我。
5: 哎呀，好啊，好啊，线条如此流畅，真是出手不凡。这名考生叫什么？
6: 她叫潘玉良，是个女的。
5: 女的？
6: 是。
5: 哟，那就更不简单了。教务长
6: 啊，
5: 我们要响应蔡元培先生之号召，在美专招收女生，开中国男女同校之先河。
6: 可是这个女的她有点……
5: 怎么了？
6: 海素
5: 啊，
6: 你认得潘赞化吧？
5: 认得，但是谈不上深交。
6: 哦，
5: 这个人呢，在日本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民国以后论功行赏，给他做了安徽海关监督啊。
6: 潘玉良啊，就是这位海关监督的如夫人。
5: 如夫人？
6: 是。这女子啊，原本姓张，
5: 嗯，
6: 早年被舅舅卖入妓院，是潘赞化为她赎了身，改名潘玉良。
5: 哦，
6: 这女子的来历可是够复杂的。
5: 哎，不能说是复杂，只能说是不幸。
6: 是啊，
5: 你想啊，一个女孩子被人卖入了妓院，这是很黑暗的人生。无论是被赎身还是做人家的小妾，她是被人摆布，没有自己的意愿的。
6: 嗯，
5: 如今呢，发现自己的天赋，想活出自己来，这也是难得的呀。
6: 可她毕竟……海素，
5: 嗯，
6: 我是怕影响学校的声誉
5: 啊。哎呀，行了行了，办学校培养出人才，那才是声誉。
6: 可，
7: 哎，有我有我，哎，妈，你看有我，
8: 哎呦，看到了看到了，好啊！
9: 我临摹了他三年，怎么就没我？不公，着实不公！
7: 哎呀，
9: 哼，艺术啊，讲究的是个性，讲创造，你淋得再好啊，也是八大三人下的蛋。你
10: 这怎么回事？
9: 哎，是谁呀？
7: 呀，听说啊，叫什么梁，画的最好了。
11: 黄忠不会回去。
7: 校长来了。
12: 小刘还是
7: 校长？校长，
13: 刘校长。
5: 上海美专虽然没有伯乐，但是千里马是不会被埋没的。大家看，这就是他的画作。现在啊，我亲笔把他的名字写在榜上，并且名列第一。
14: 潘玉良，
7: 潘玉良，
14: 你有没有搞错？
5: 同学们，我把他入学考试的画作贴在他名字的旁边，有自认为在他之上而遭遇不公者，请来找我。
7: 哎呦， 真是有才华啊。
12: 哎，太好了，
13: 夫妻嘛，夫妻早，
7: 夫妻早
13: 留下了，
14: 人家应该得第一啊。
5: 确实。
6: 韩素，嗯，是你亲自把潘玉良的名字添到榜上的？
5: 是我，我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么优秀的考生竟然榜上无名？
6: 他做过妓女，我们应该注意学校的声誉。如果一个青楼女子也来美专上学，那我们美专成了什么地方？
5: 不错，啊，潘玉良是做过风尘女子，但这是罪恶的社会造成的。他有才华，想学习艺术，我们正应该帮助他呀。
6: 海素，美专的麻烦还少吗？因为模特写生和人体画展，我们简直成了社会公敌。你为此还蹲了几个月的大牢。
5: 哎呀，这个事不要再提了。
6: 还有，上海美专搞男女同校，有身份的家长纷纷逼孩子退学，学校为此蒙受了多少损失，又受到多少攻击。我是教务长，我得为学校负责呀。如果我们再招一个妓女入学，
5: 教务长，请不要如此说话。他以前即使进了那样不名誉的地方，那也是身不由己。你一口一个妓女，这有失厚道。上海美专在我刘海粟手里啊，就要特立独行，敢于向黑暗宣战。我告诉你，我刘海粟时刻处于漩涡急流里，天天被攻击，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6: 可是
5: 你不要再说了，我们中国糟就糟在庸才太多啊！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总是要遭到庸人的妒忌和陷害。潘玉良这个学生我收定了，如果我的眼力不差，他会成为有造就的画家。
6: 既然校长执意要收潘玉良入学，我不敢阻拦，那就请容我辞去教务长之职。
5: 你
6: 道不同，不相为谋，好自为之吧。告辞了。
5: 好，走，你们都走好了。我刘海粟是颗铜豌豆，锤不扁，打不烂，我挺得住。
15: 哎，校长，
16: 校长，
15: 校长，
16: 校长，
15: 校长，校长，不好了！啊，那个叫潘玉良的跳了苏州河，
5: 跳河了。怎么样了？
15: 救上来了，他现在正在医院呢。
5: 走，看看去。
15: 好，
16: 快快快！
17: 玉良，玉良，美专的刘校长海粟先生看你来了。
7: 刘校长
5: 啊，哎，不必起来，快躺下啊。你已经被本校录取了。
7: 啊，谢谢，谢谢刘校长。我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人，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太难了。我想挣扎，我想奋斗，可我真的不知道路在哪里。
5: 路就在每个人的脚下呀，再苦再难，只要自己坚强挺得住，何至于无路可走呢？
7: 我活得太苦了，我喜欢画画，真的喜欢。我去报考美专是瞒着潘先生。
17: 哎呀，是啊，玉良瞒着我去报考贵校。哎呀，平时看他在家里涂涂抹抹的，我也不知道他还那么喜欢画画。哎呀，
5: 潘玉良，你喜欢画画，喜欢艺术，证明你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和幻想。你能感受到大地的美丽和花朵的芬芳吗？艺术是可以给人带来希望的。
7: 是。我一想到画画，看到各种各样美丽的颜色，我就觉得活着真好。
5: 当然了，活着就是好啊。我希望你从生活的阴影中走出来，养好身体，开学后啊就到学校来吧。啊，
7: 谢谢
5: 啊，
7: 谢谢刘校长。
5: 哎，潘先生啊，请你跟我出来一下。
17: 哦，啊，好。
5: 对于潘玉良过去的身世，我会在学校的师生中保密的。
17: 哦，好，刘校长，
5: 嗯，
17: 这女子无才便是德，我可没有想过让玉良去学什么画画。 你看，我这里有你的朋友陈忠甫、陈独修先生的一封信，他让我带给你。他讲了，他要介绍玉良去你那里学画，我不同意，所以这封信没有交给你。
6: 陈独秀先生的信，
17: 对，
6: 海苏先生，她是一个弱女子，好比路边柔弱的小草，被人肆意践踏。可是，她也渴望阳光，渴望有尊严的生存。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尽到扶助弱小的责任。那么，就请您帮一帮她吧。
17: 我跟你讲啊，这陈独秀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办的新青年名声大噪。哎呀，讲实话，我可不怎么赞成他。整天吧，扶助弱小啦，抗击强权啦，哎呦，好像这个世界就要靠他来行侠仗义似的。哎，
6: 话不能这么说呀，潘先生，如果世上多一些陈先生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不会如此黑暗。潘先生。陈独秀先生说的对呀，小草也有尊严，他也有渴望阳光、争取生存的权利呀。
4: 学校开学之后，潘玉良入了学，他刻苦努力，成绩优异，性格也变得开朗了。那一年，上海的几个年轻画家组织了一个艺术小团体，叫天马会。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之意，我们举办了天马会画展，作品的独特风格震动了上海艺术界。哎呀，
12: 很有气势，
13: 这是从来没有见过啊！笔墨用的又纯熟，是又大胆，真是不得了、啊！哎，
12: 不得了，不得了，
17: 真是不得了，
16: 真是不得了啊！
17: 这个明代的徐渭、徐青藤很怪吧？哎，要我看，这位刘海粟先生啊，哎。很有徐青藤的风范嘞！
18: 哎，不不不，我觉得他更像石涛。嗯，
19: 也是有那么一点。
4: 汪洋之肆，雄迈豪放，齐发古人，而又在古人之上。
20: 对对对，
21: 我踩重家之长。哎，
22: 我踩重家之长。先生说的
4: 不得了啊！那时啊，杭州西湖是我们常去写生的地方。哟，
23: 校长，我不知道您。啊，
6: 画吧画吧，不要分神啊。
23: 校长，你来好半天了吧？啊，
6: 我在你身后站了一会儿了。我看你用笔、设色，路子很对，但是啊，一定不要平涂。哦。你看这一阵子，夕阳下的断桥。真是美极了，可是你看，晚霞的色彩太绚丽了，它不是一味的红啊。这样啊，在紫红边上来上一抹靛青。嗯，怎么样？哎呀，
23: 真美呀、啊！太好了，您这一笔上去，对比鲜明，整幅画都活起来了。
6: 艺术先要取法自然，最后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嘛。
23: 校长，户外写生太有趣了，比在屋子里靠着想象画风景可生动多了。
6: 好了，天要黑了，你抓紧画吧，我去那边看看同乐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23: 好，
18: 别走啊，潘小姐。我就这么找你烦吗？
23: 殷先生，
18: 潘小姐，家父在南洋有一些产业，他答应送我去巴黎学习。
23: 好啊，我祝福你。
18: 潘小姐，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吧？
23: 殷先生，我从来没想。
18: 我可是想啊。潘小姐，我是朝思暮想，寝不安席呀。
23: 殷先生，请你放尊重一些。
18: 潘小姐，你和古人好有一比哦。
23: 哪个古人？
18: 潘金莲呐。你比潘金莲长得俏，才华比他高，

0: 我想你比他更小风琴硬啊。
1: 不迟。
0: 哎，别走。我晓得你潘玉良可是有故事的人呐。
1: 放开我。
0: 哎呀，别这样嘛，我好喜欢你哦。潘小姐，来来来来，让我亲一下。哎，这臭婊子，你给我等着瞧。
2: 哎哎哎，同学们，铜锣会开始了，快来呀、啊、快来呀、啊
3: 潘玉良呢？他去哪儿了？
4: 哎，就是啊，
5: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6: 我今天
4: 怎么了呀？
6: 改日我一定给大家唱。
7: 不行啊，今天是同乐会。
4: 是啊，
7: 你不要扫大家的兴嘛。
5: 对呀、啊，
7: 唱吧，
5: 啊、
7: 唱一首。
5: 唱一首，
4: 来一个。
6: 画画嘛还可以，唱歌我实在不行。要不我给大家念首诗吧。
0: 嘿嘿，我晓得，潘小姐身世不凡。你还给很多男人朗诵过诗吧？
8: 你说什么呢？你怎可如此羞辱别人？
0: 我羞辱他？大家问问这位校长的高足，才艺超群的潘小姐，她是谁？她是青楼妓女，
4: 啊，
0: 安徽海关监督潘某人的小老婆。哼，我们可都是世家子弟、良家女儿，却和妓女同床共读。诸位。羞也不羞啊！
4: 哎呀，怎么
5: 是这样
4: 啊？你是这样的人
8: 呐！哎呀，
4: 知道了，
8: 你
4: 不与我三天之
8: 下。银伦，我宣布，上海美专开除你！
0: 哼，不用你开除，我现在就走。你刘海粟办的这是什么学校？众目睽睽下，把大姑娘扒光了衣服画来画去，纯粹是伤风败俗的野鸡学校！
8: 你。混蛋！
0: 哼！
9: 这次事件之后，有一些学生因而退学，学校一度陷入困境，但我硬是坚持下来了。后来，潘玉良去法国深造，终于成为享誉世界的大画家。1927年，由于军阀的迫害，我逃难到日本，在那里举办画展。和日本书画名家交流技艺，取得极大反响。1929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派遣，我游历欧洲诸国，考察和学习西方传统和现代艺术。1934年，我又带中国现代艺术展在欧洲各国展出。中西交融，画艺精进，使我声名日盛。可是啊，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战争，我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应南洋侨界领袖之邀，去国离乡，去举办筹赈画展，支援国内的抗战。
6: 哎呀，海粟啊！
8: 哎呀，
6: 海粟，
8: 你怎么才来啊？
6: 哎呀，
8: 这船都要开了。
6: 哎呦，我的手撕盒呀，丢在那个梳妆台里了，半路上回去取啊。
8: 都什么时候了？还带那么多首饰。
6: 哎呀，海粟，我不打扮得漂亮一些不丢你的面子嘛。哦，对了，
8: 嗯，
6: 那个乃正啊，我非得要来送我们。快点，哎，你呀，快把东西接过来嘛。啊，海粟，快点。
10: 海粟兄啊，我是特意为你和嫂夫人送行来的。
8: 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东西啊请带回吧。
6: 喂，海粟。
10: 嘿嘿，海粟兄啊，其实你留在这个上海啊不是更好吗？何必要像现在这样颠沛流离呢？你说是不是啊？
8: 我只会画画，但我也要用一己之力为抗日做点事情。上海沦陷了，我在这儿能做什么呢？
10: 哎呀，我可以帮你在政府谋个差呀。
8: 道不同，不相为谋。
10: 这。哎呀，不好意思啊，船马上就要开了，我也不好多耽搁。祝你们一路顺风啊！
6: 哎
10: 哎啊！嫂夫人，
6: 哎，
10: 一路上风浪颠簸，
6: 嗯，
10: 你要照顾好海粟。
6: 啊，晓得了。
10: 更要照顾好你自己。哦，
6: 谢谢肖先生啊，我会的。
10: 好了好了，那我就下船了哦。
6: 嗯，
10: 但愿。早日相见，
6: 啊，
10: 走了啊。

0: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再见，焦红。
1: 再见。
2: 海父，你在想什么呢？
3: 国家在危难中，孩子也留在了上海，去国离家呀。
2: 海素，有我在你的身边啊。
3: 是啊，嘉禾，你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宁静多了。不过萧乃镇这个人上蹿下跳的，我不太喜欢。
2: 哎呦，乃镇是咱们的朋友，他对你多尊重啊，咱们家的事情人家没少帮忙啊。海素，你对朋友为什么要这么刻薄呢？
3: 我只是有一种直觉，我只希望啊，你今后少跟他来往。
2: 我和你漂洋过海，和他会有什么来往啊？你呀，别胡思乱想了。
1: 哎呦，起风了，我刚做的头发。海素，咱们快点回船舱里去吧。
3: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再站一会儿啊。
4: 程嘉禾是我的第二个妻子，她美丽聪慧，喜欢交际，也在上海美专学习过，当过我的模特。1934年去德国之前，我们结了婚。在欧洲，她展示了东方女性的妩媚和优雅，出尽了风头。和她生活在一起，有一种在云里的感觉，让人飘忽不定。在英国，他生下了我们的女儿。我以为生活之舟已经驶进了平静的港湾，可不知为什么，我内心深处却生出莫名的担忧。
5: 卖报了，卖报了！快讯，快讯！中国艺术大师刘海粟抗日朝政画展盛况空前。卖报了，卖报了，
6: 卖报的，
5: 哎，
6: 卖报的，我买张报纸，
7: 啊，给您，
6: 谢谢，
7: 哎，
5: 卖报了，卖报了，
6: 表姐，哎，你看，爪哇华人争相购买收藏，大师画作一纸千金，真好。
8: 听说在巴城展览也很轰动，
6: 嗯，
8: 一瞧，你不是拜刘海粟为师学画了吗？
6: 是啊。他说我很有灵气，我看他是鼓励我呢。他待人真真诚，知识又那么的渊博。
8: 你从小就有画画的底子，一瞧你要好好用功啊。
6: 嗯，今天晚上我就要去上课了。哎呀，你不知道他太忙了，他的夫人又年轻又漂亮。
8: 他多大了？
6: 你说谁呀？
8: 刘海粟啊，你的老师啊。报纸上的照片好像很年轻的，
6: 他本人也那么年轻，照片是本地记者新照的嘛。可他已经40多岁了。
8: 一瞧，你要小心哦。40多岁的男人又有名又潇洒，对女孩子格外有吸引力。
6: 哎呀，
8: 再说你也太漂亮了。
6: 哎呀，表姐，表姐，你胡说什么嘛？
8: 瞧你呀、啊。
2: 哎呦，我在这里简直是待够了，没意思。
3: 嘉禾，你又怎么了？
2: 嗯，热得要死，整天就吃那个破香蕉，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哪里赶得上人家欧洲啊？茶会啊，舞会啊，社交活动那么多。
3: 嘉禾。我们到这里不是来享受的，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出力的。我们前方的将士在流血呀！
2: 哎呀，行了，别说了。海素啊，范先生刚才说，我们这次来进账已经30万吨了。哎，这笔钱是不是应该让我管啊？
3: 你疯了！
2: 啊，
3: 这是我的钱吗？
2: 卖你的画挣的钱怎么不是你的钱啊？
3: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很多国内的书画名家

0: 捐献的作品，他们都是一腔报国热情啊！我告诉你啊，这笔钱不但你不能沾，连我都不能过问。
1: 那钱哪里去了啊？
2: 钱啊，由爪哇华侨酋镇总会经手，已经汇往贵州红十字会，由他们转交给千方急需的将士或购买武器或购买药品。
0: 哎呀，你眼里还有我吗？啊！哎呀，我跟你颠沛流离，满世界跑来跑去，名义上是你的夫人，可是我得到什么了？
1: 家和，你怎么这么俗气呢你？<笑>
0: 我不要留在这个鬼地方，我要回到上海去。你打我，嘉禾，
1: 对不起啊，我刚才，哎呀，我错了，我刚才失态了，我打了你，来来来，宝贝儿，你狠狠地打我两下吧啊！
3: 让你记下这巴掌！哎，
1: 嘉禾，记住，我会还的。哎，来了来了！哎呦，
0: 一桥小姐啊，快快快，请进啊，来进来。
4: 老师，师母，
3: 啊，
4: 我打扰你们了吧？哪里哪里，哎呦，一桥小姐。 你今天大班的可真漂亮哎！谢谢师母夸奖。老师，我来上课，如果你们有事，我可以改日再来。哦，
1: 没事的，没事的。哎，一桥啊，老师正等着你来上课呢，我去买些木瓜来，
4: 你人吃这个可是美容的。我去去就来啊。
3: 师母，
4: 你坐，你坐啊。
1: 啊，一桥。 咱们上课吧。
4: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都很喜欢的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说个心理话，独处的时候总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怎么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怎样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纯过日子人，那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陪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董秋霞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董老师。
6: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欢迎董老师啊！这个让董老师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哎，大家好。
5: 有一种太久没见的感觉。
7: 对，确实有一种确实好久没见了啊。
5: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聊的也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就是叫做纯过日子人啊。不知道董老师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梗，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
7: 我看到了啊，
5: 就是以前呢，咱们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最理想的一个人设就是精英人设，对吧？穿着什么 Lululemon 或者是始祖鸟的那种精致中产啊，把抗炎养生、国际学校、马斯克这样的话题挂在嘴边，要么呢就是想拿大结果跨越阶级创业，想跻身到上层作为人上人。但是经过了几年社会的拷打之后，很多年轻人彻底就开悟了啊，在北上广活得最幸福的人设变成了一种人，叫做纯过日子人。这个纯过日子人呢，就是把一切花里胡哨人设的反面站在他的对立面啊，什么文艺男、金融人、大厂人啊，在

0: 过来啊，自己还在这不要温和的走进那良夜，曾经的文艺鼻祖居然已经逐渐变成了纯过日子人。那这个纯过日子人呢，成为了当代互联网的最夯人设，就是不再等待命运的转弯，也不再设置阶段周期性的管理，不再痛苦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隙，也不在似是而非的艺术作品里寻找共鸣，就是按部就班，随波逐流，买菜喂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就叫纯过日子人啊！不知道各位听过这个梗没有？你算不算是一个纯过日子人呢？你是否甘心这种平凡、普通但是又幸福的生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最近，一场关于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模式的讨论成为互联网上的热点。纯过日子人意味着不再关心遥远和宏大的叙事，不再执着于对自我进行精神剖析，不再咀嚼痛苦，反刍忧郁，而是把生活重心放回一日三餐之上，转而强调克制消费，取悦自己。文艺片懒得看了，忧郁文案也不收藏了，不原生家庭了，不主体性，奥德赛、前额叶、课题分离了。这似乎是另一种认知觉醒，人们意识到自己原来可以摆脱消费主义和过度思考的束缚。当大家用平静、诙谐的语气说出不哭了、不闹了，其实是在宣告一种与世无争的心声，在与看似无用的思考的漫长斗争中就此偃旗息鼓。这看似是一种躺平，但与之不同的是，纯过日子意味着人开始厌倦解释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人们用纯过日子来标签化自己的生活态度，用过具体的生活来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时，是否又暗示了某种新的被追捧的生活标准？而那些未践行者是否只能在这种声浪中保持沉默？在一次次认知清醒的选择中，人们应该看见生活应该平淡还是热烈，应该理性克制还是随心折腾，解释权始终应当握在自己手中。人们越来越习惯给自己的生活找各种解释，失恋是依恋模式，焦虑是内耗，和父母争吵是原生家庭。但当这些话语被过度使用，就容易沦为流行口号，沦为包装自己吊书袋的工具。问题不是这些概念错了，而是当人越来越依赖这些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生活时，解释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认知觉醒，这些词汇当然有其知识意义，但一个人掌握了更多解释自己的词汇，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更会生活。概念是外部递来的解释，而反思则是一种更古老也更私人的方式。从小人们就听着吾日三省吾身长大，这或许就是人们最早接触到的解释自我、理解行为的方式。它本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问题在于连这种私人的反思如今也被做成了公共的内容产品。就像当下流行的视频播客，嘉宾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反刍自己的痛苦，观众似乎也能从中获益。但倾听的过程同时意味着承接对谈嘉宾所传递的厚重情感，观众需要花时间去消化和理解这些故事，而消化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劳动。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0: 大家可以感受到确实时尚是个轮回，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是一个轮回。曾经呢，很多人他们更关注一些宏大的命题啊，会关注这个比如说经济它的变化，或者是家国大事， 或者很多人对于我们心理领域的一些词汇，像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奥德赛、认知觉醒等等等等吧，这些词汇都特别特别的如数家珍啊。然后呢，特别喜欢讨论生活的意义啊，特别关注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工作有什么意义啊，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那个有什么意义。总之就是非常的不接地气。但结果呢，现在轮回了之后啊，很多人开始愿意，比如说我就是想。

0: 今天晚上好好踏踏实实做个饭吃个饭啊，或者是遛个弯，或者追求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这就是所谓的纯过日子人，好像和之前年轻人想要的那种特别遥远的诗和远方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想让董老师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您怎么样定义这个纯过日子人，他和我们上一代的就是父辈们他们所说的老实本分或者是宅，他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嗯，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更加的开始关注自身的这种感受了。就是说我的感觉不是别人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时候我很累了，我不想再去为谁为他人去活而做什么我只想为自己做一顿饭，坐下来慢慢的吃，然后只想为自己过着慢生活，好像就是这样，能够停下来，能够放下一些东西，能够关注自身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追逐于外界的发展，其实第一步首先是要找回自己。
0: 这个很重要，找自己，认知自己的需求，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的论调是，你看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是精英人设是吧，大厂人设，创业狠人，什么中产可能很多年轻人对这些都是趋之若鹜的。
1: 但是我们忽略了，就是说你在说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的更早一批，就像小孩时期的就是从幼儿园是哪个时期就开始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一代孩子，
0: 好像就是我们这一批人
1: 是吧，就这一代孩子好像出生就不要输在起跑线，就已经跨越了这种幼儿时期的那种享受他们的快乐童年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超出年龄去生活了。所以停下来，然后慢下来，去找回自己过往没有去体会到的，重新去回味一下，然后再来。我觉得有必要。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拼搏奋斗应该是人生的底色呀。现在大家如果说想要回来做纯过日子人，好像开始原地踏步，甚至有一些退步了。你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呢？
1: 这就像是说一个从来没有学过走路的孩子，他就开始跑，就是我们会发现跑其实比走更稳一些。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小孩子在他刚开始会翻身然后要爬行的时候，他就想站起来就要走就要跑，他站不稳的时候其实他是用往前俯冲的方式。其实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的发育这一块是会受影响的。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我们的心智化成长里面，就是我们内心的成长啊，在这一部分，如果说我们内心都还没有停下来去体会怎么去静下来去思考去看待问题，这个能力都没有培养出来，首先就跨了一大步就跑出去，就看我要怎么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成为精英，就去考虑精英这一部分。那其实这一步只能踏空
0: 跨大了，
1: 踏空了，反而会跌倒。
0: 所以说在您看来，曾经追逐的那个特别远方的理想，也许是大家好高骛远了。
1: 是的，
0: 我们要先脚踏生活，然后再看自己的需求和能力的边界在哪里，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很多人是觉得想开了，就是他，因为我刚才片花当中也听到，就是很多人是被生活捶打了之后，他觉得还是做回一个纯过日子人就好了。
1: 对，
0: 但是你知道，纯过日子也是一种能力耶。他不是说我想纯过日子就能把日子过好的，
1: 很难，
0: 对，很难
1: 、
0: 你想把日子过好，比如说做饭是一种技能，是吧，看小孩是一种技能，你谈场恋爱也是一个技能。说句实话，其实真的想把日子纯纯的过好
1: 很不容易的，
0: 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的心态上是我完全躺平了，我不想再卷了，咱们说也不是说他完全正确或者错误，但是他不是只是纯过日子人。你要真想做纯过日子人，他还是要培养各方面的能力的。
1: 是的，
2: 吃饭睡觉谋生，不去分析，不去解释，这句话本身就像一句口号，用最基础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对抗那些被包装和美化的时尚概念。它像一场断舍离，是人们主动屏蔽外界噪音的举动。更有意思的是，贾樟柯说自己刷红果短句， 王朔说自己刷短视频，这些说法之所以引起关注，恰恰是因为打破了人们对文化人的想象。一个人完全可以读严肃文学，也可以刷短视频，可以讨论艺术，也可以只想看点轻松的东西。文化消费不再需要承担证明我是谁的任务，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自己都不再维护那套高级审美的标准，普通人就更没有理由为只看短剧感到羞愧了。这种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拒绝过度包装生活的底气，于是大家用一种轻松又自嘲的语气说出纯过日子人这句话。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话语本身也在标榜一种新的生活导向。过日子这个接地气的说法，把注意力聚焦到如何度过每一天上，不再去想一个无法即刻兑现的未来，而是埋头经营每一天，关注日常的细枝末节。过去人们说咱们好好过日子，因为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日子就这么过呗，则用轻松的语气道出了一种习以为常，看似无奈，底色里其实透着乐观。而当下的纯过日子人，则暗含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自我标榜，自我定位，给自己贴标签。这些清醒的群体拒绝被各种主义、各种概念束缚，转头却又用类似的话语主动定义自己。如何取悦自己，如何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或许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课程。就像重新把自己养一遍29岁如何重启人生这样的口号式标语，在呼吁把注意力收回自身的过程中，也在定义着应该成就怎样的人生的标准。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0: 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纯过日子人的拥趸，这个词儿也本身变成了许多负面情绪的收容所。大家在吐槽和共情的时候，可能也会问自己一句，就是我是在逃避生活呢，还是在真实的面对现实。当纯这个字儿把外界的烦恼一扫而空的时候，似乎也把那些无用却有益的思考这个关在了门外啊，而且甚至滑向了对文艺的贬低，对思考本身的否定。所以贴标签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并不提倡的。纯过日子本身可能是一个流量大词，本质上这些流行的概念让人生厌的原因也是类似的，就是他们还在用抽象简化的语言去阐释和定义人生。这里就跟大家要讨论一个意义饥渴症了，就是我们现在就刚才也提到过的，大家对于很多这种标签式的或者是心理学上的这些词汇啊特别的敏感啊，对于人生哲学、心理热词迫切的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些价值感。但是纯过日子人呢，好像在反其道而行之的过程当中又给自己贴上了新的标签。所以在这些朋友在寻找意义感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它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精神负担？在这儿想让董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嗯，过度的追求它就成了一种负担。
0: 嗯，
1: 但是我们需要有人生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是驱使于我们向前生活向前去走的一个动力。如果说没有这个动力，我们的生活就真的变得平淡无味，那么我们可能对于生与死这两者之间就缩短了我们对他们的认知。所以人生从生到死这一段路可长可短，其实这个长短就不是时间上的长短，就是意义上的长短。当我赋予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的人生的长短定义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但是不要过度的去追求。过度的追求一样东西，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个上面，又缺少了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种觉知啊，或者去享受当下的这种生活的感知力，就会降低。
0: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网上大家已经说烂的像情绪价值、原生家庭、奥德赛等等等等这样的词汇的时候，不要把它都往自己身上揽。
1: 对，
0: 或者不要给自己去对标、去追寻，就我们人生有一个主线的任务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不要把这些其他的网络上有一个博主跟你说这个啊，那就往自己身上贴，说那个你就往自己身上贴，其实。

0: 挺累的，
1: 是
0: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耗和拉扯。但是纯过日子人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哈，咱们不说极端的，可能都跟我们一样，就是想躺呢又躺不平，想卷呢又卷不动。对，那像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在生活当中平衡，或者说找到一个释怀呢？
1: 哎，你在说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正在想，刚才那个片花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你看今天的主题就是纯过日子。之前我们讨论过，其实我们聊过关于躺平和卷，卷是一个极端，躺平又成了一个极端。
0: 对。
1: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把话题回到了一个日子。过日子，而且这个过日子前面还要纯过日子，
0: 不考虑别的，我纯过日子。
1: 对，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再是要么就让自己拼命的奔跑吧，要不然就让自己
0: 彻底的躺下吧，
1: 彻底躺下啊，就这种感觉，而是我们让自己走走停停，可以去欣赏一路的风景，可以去回味品味自己人生的每一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过日子了，我们开始每一天回到每一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到当下，回到生活中，回到你的每一顿饭呐、做的每一件事啊，走的每一个步子里面去，
0: 所以在我看来。过日子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纯过日子就是你把所有的事儿搞到极端了，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你纯过日子的话，那你纯过日子的钱从哪儿来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心中有诗和远方没问题啊，然后脚下踩着泥土也没问题。
1: 哎，所以你说的这个，其实好像这个纯过日子。过日子是什么？过日子工作挣钱算不算过日子中的一部分呢？
0: 哦，那他也算过日子的一部分。
1: 有的人算，有的人怕不算，就是这个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对于这个价值观的恒定哈。有人说过日子就是吃穿睡玩交友，那工作创造财富，那都是为了过日子做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他会把这个部分。也纳入到过日子中，就是创造财富是过日子的一部分，是一种享受
0: 啊，对，就不是那种上班像上坟一样的心情，它也是过日子当中有趣的一部分，就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部分。
1: 对，就是像上坟那种很痛苦。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平衡其实挺难找的。
1: 对，
0: 但是也不是我们一言或者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是只能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慢慢体会，就是也让我想起之前蔡康永在一个采访当中，他说现在人都有意义饥渴症嘛，就大家做什么事都要意义饥渴，就想问做这个事情
1: 有意思吗？有意思我就做。
0: 对，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就不做。
1: 对，
0: 但是他说其实就跟做面包是一样的，你没做那个面包的时候，那个香气就不会出来。那个意义其实就是香气，当你在过生活的时候，它其实香气才会慢慢出来，我们在一边做的时候，意义才会慢慢的浮现。
2: 马尔库塞曾讨论过一种值得警惕的机制，社会不仅能够制造商品，也能够制造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放到今天的互联网语境里，被制造出来的未必只是消费需求，也可能是一套套现成的生活语言。我们厌倦内卷，于是接受松弛，厌倦成功学，于是拥抱躺平，厌倦精神分析，又开始用纯过日子解释自己。看透生活本质，拒绝被定义这些说法的流行，可能也是一种广泛的识人牙慧，借用他者的语言简化了自己思考的过程，结果显得千篇一律。任何反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准答案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规训，同时挤占了本应该留给自己思考和解释如何生活的空间。人们不该轻易相信纯过日子的承诺，信了它，生活就会更好，因为这种承诺与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并不直接相关。是选择逼自己一把，还是就这样躺着就好？决定权和解释权都应握在自己手中，无需左右脑互搏，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十多年前流行的小确幸，也是一种把注意力放回日常生活的方式。

0: 他不是拒绝宏大，而是在宏大之外，为一顿好吃的饭、一次散步、一个下午的阳光留下位置。而纯过日子则是主动刹车，是人们发现奋进不再是唯一选择，而上岸终究遥遥无期之后，选择退出游戏。但在对生活细微处的关照上，二者是一致的。它与日本低欲望社会的现象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表现出对竞争、消费和传统成功路径的疲惫。但如果说低欲望回答的是我还想不想要更多，那么纯过日子更像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不必非要把自己的生活想明白。但欲望本身不会消失，在持续的重复和麻木之后，人们也会想看到改变。每个人都会在想要折腾和不愿再想之间反复横跳，究竟何为清醒是值得思考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清醒，纯过日子既有一点犬儒主义式的反叛，拒绝接受社会规定的欲望，也有一点斯多格主义式的克制，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但它终究不是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当下语境中的生活姿态。要不要把生活想明白，这其实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回答的实际问题。一个人辞掉高薪工作回老家开家小店，同一件事可以被躺平解释成认清现实，也可以被成功学解释成勇敢追梦。但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既不是认输也不是叛逆，只是想换个活法。同样，面对生活压力迎面而上的人，不应该被视作被规训的服服帖帖的人。选择及时退出、跳出竞赛的人也并非纯粹摆烂，可能只是不适合这个环境。由于性格和经历的差异，人们在面对同一道题时会给出不同版本的回答，而是否热爱思考也并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1: 咱们今天说到全民过纯过日子的这个时代，好像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一个大的潮流，但它其实好像是一场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生活的话语权之争，而这场争辩是没有赢家的，因为争的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人的个体，也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选择不同的方式，在不够清醒和足够理智之间来回摇摆是我们的常态，在瞎折腾和简单生活之间不断的切换也是我们的日常。所以纯过日子真正值得留下的并不是不思考，而是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词儿有资格替我们决定应该怎样去生活。你想要这样的生活就去大胆的做就好了。如果一定说它带来了什么呢，大概是一个新的生活答案啊，把一个回答的权利还给了每一个具体的人。再次感谢董老师在上半段的分享。那各位收听到的是重新看热榜的板块，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大家趋之若鹜。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相关的话题。我们聊到了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周一大大他说，无论是什么物质攀比还是似是而非的潮流，都能用自己是纯过日子人的理由来说不，不浪费自己的能量和精力。纯过日子人看起来是朴素的，实则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因为最顶级的生活哲学就是扮猪吃老虎。有缘人说，00一代的纯过日子人只想跟自己过日子，养猫、运动、睡觉、刷短剧，心里有事儿就跟豆包一起唠唠嗑，全都好了。跟豆包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是这个不能什么都信 AI 啊，我们在这里要严重的说明。
3: 对，
2: 阿伟他说自己做饭、打扫卫生，自己安排周末，不为了发朋友圈而去打卡。周末自然醒，煮一碗面，看一个不用动脑子的短剧，感觉大脑的褶皱都被抚平了。其实我觉得这可以是暂停键，就是你今天想休息，我可以这样过。
3: 对，
2: 但人生的主题一定不能是每天休息，对吧？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独处的时候，总是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怎么样才算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怎样调节不良的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9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结果呢就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4: 工作变动了，相比较之前任务增加了，不只是一点点，增加了很多，该工作之外又额外分配了很多任务，变动的那部分去和领导沟通了。他回答说没多少活，可是随着工作的推进，任务越来越多，很随。在整体来说很多很多，觉得对身体都要产生影响了，危害。其实我有一直坚持自我关怀，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任务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主要就是心理和实际操作上都觉得困难，甚至又想到了辞职和极端。可是辞职会有心理负担，觉得什么工作都累，而且别人会瞧不起自己之类的，极端的话也说舍不得，觉得有一丢丢不值得。
2: 这朋友其实有，我觉得他肯定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方面啊。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只不过是没什么用，然后工作变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薪酬水平有没有跟着变多，这里面他没有提到。总之这个工作让他非常的焦虑，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3: 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嘛。我们如果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面，事情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调整心态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调整情绪，先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就暂时先适应一下当下这个阶段，这个繁忙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能够
2: 改变。
3: 对，放着不做，你就得调整状态去适应这个事件。当你的这个事情找到了一定的契机，有了机会，你可以去和领导去聊一聊。也就我们说，不要带着情绪去和领导谈话。我们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构思好自己要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捋清楚，去和领导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商量可协调的余地，再来看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2: 但是他说跟领导沟通了，然后领导就开始敷衍他，他说领导说没多多少活啊，但其实随着任务的推进还活越来越多，
3: 所以这个沟通其实是不明确的，就是这只是领导站在他的那一方，或者是告诉你站在他的角度说这是没多少活，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这种分量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就像有的人拎着这个50斤的一袋大米说好重，有的人说啊50斤算什么，再给我50斤都没问题。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的了解，就是我只能拎起50斤，那我就要告诉对方抱歉，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只能拿50斤，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担起100斤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那可能你高估我了，我只能就是让你可能有那么50%是失望的，我得承认，然后同时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我做这50%这50斤我会帮你，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那你是希望我把这100斤都拎在手上全部都掉在地上好呢，还是把这50斤给你妥妥的帮你扛到呢，
2: 对吗，跟他讲明白，
3: 质量上面去保证嘛，
2: 对，
3: 说清楚。
2: 另外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有没有额外的薪酬。如果他额外的有薪酬啊，您其实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另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小技巧吧，算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就是你要同步你的工作状态给领导，就是你因为他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因为他说随着工作的增加和推进是任务随意的填补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领导根本不知道你在忙些啥，所以你就是做一步汇报一步，做一步汇报一步，你让他同步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嫌麻烦，这点可能也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3: 是的。
2: 另外我还想请董老师给我们提一点，就给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因为这个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去调整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情绪来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快速的方法能让他自己镇定下来。
3: 首先我们会说的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呀，或是有没有爱运动呀，最快的调节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上，比方说很简单，有的人他说我出去抽一根烟我就觉得很放松了，那一根烟的时间OK，
2: 情绪就出去了。
3: 对，虽然这个烟可能不健康，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力就放在是，我现在很紧张，我要松弛下来。那我就出去让自己松弛一下。
2: 别把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找一个其他的出口。然后在情绪来了的时候立即去做那件事情啊，让自己放松下来，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那怎么样好好去爱自己充实自己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5: 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有人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里人的关心很笨拙，我也能感受到笨拙背后的关爱，所以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当然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来到了公司，发现了不太对，待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了很强的购物欲，想买衣服，也能吃很多东西，但依旧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可以整理房间整理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希望自己一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暴饮暴食疯狂购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充实自己。
2: 可能也是一种内耗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这种状况，到了公司就开始有想买衣服想吃东西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整理，可以整理一天，但是就是不想工作和学习，怎么办呢，董老师？
3: 一听他这一段啊讲的时候，我莫名的就会觉得有些焦虑在里面，
2: 对，
3: 那种焦虑不安的感觉。就是好像家里面是安全的，离开家了，缺少了就是家人在身边，有人这样细心的照顾，得一切事情可能都得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去分配时间，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一样样的做到。这个时候焦虑就来了。但这个焦虑的它又无法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面，比方说我只对我吃饭焦虑啊，我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焦虑，但是好像他的焦虑是遍布着他的整个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体会到你在焦虑，所以你先让自己先好好的先去体会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就不停的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我说的这个无意义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你该上班但是你不去上班，可能这个时间你该吃饭但是你不吃饭，该睡觉你不睡觉，你尽自在该做什么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感觉你的紧张与焦虑了。那让自己回味到当下该做的事情上面去，比方说我这个点了我该睡觉了，我就不要去做家务了，我就让自己躺在床上，再有再多的家务我也放着明天睁开眼再做。
2: 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3: 是的，
2: 就是像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像分成了各个格子一样，在这个格子里就填满这个事情。
3: 对。
2: 要强迫自己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
3: 对，开始需要这样，然后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以后，就这个始终背后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情绪的本质啊，就是说然后稳定下来以后我再来体会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啊，我害怕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有孤独感吗，这个是后一步了啊，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安感，这种恐惧感。
2: 也就是说先从行为规范自己，然后再开始探寻内心的情况啊，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网友他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年迷茫，不想做碌碌无为的人，但是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6: 中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到晚围绕家庭转，可是自己很累，别人还不能理解，想自己干些什么，可是连看书都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了。
2: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谈到纯过日子人有很大的关联啊，因为其实家务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就是你可能忙活了一整天，别人一看不知道忙活在哪里。
3: 对。
2: 然后很多中年人呢，尤其可能妈妈居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忙活很长时间啊，围着家庭转，觉得自己很累，但是老公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啊，或者说不知道你累在哪里，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突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觉得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啊，没有什么动力了，也没有什么体力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又焦虑。
3: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先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上面，就是你从过日子嘛，这个是你在过日子，家务事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忙碌的这一部分也好，这都是你在做的，你自己要去在从中去找到这种价值感。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怕我就在扫地扫地，我不停的在扫地，我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从我自身去找到一个意义来说的话，然后我给自己一个肯定，回过来再去从身边人再去做一些沟通与交流。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到了中年的这种迷茫啊，其实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啊，婚姻啊，还有父母啊，子女的教育啊，还有经济的压力啊，各方面因素都有的。所以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外界因素，我们最终要回到的是我的内在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我的感觉，我的因素是什么，我怎么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每天就像你说的，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看书，哪怕我坐在那把书打开，坐在那 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是我终于把书拿在手上了，我可以去翻上两页了，
2: 这是个开始，
3: 对，随便看上几句话了，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2: 嗯，
3: 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再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生活分块一样一样的去做，不要把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完，
2: 嗯，
3: 做得完整，做得完美，而是我们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中去，先去做，
2: 嗯
3: 啊，然后当我做了以后，这个时候我要给自己一个回应，就是我刚才做了，然后我对自己的满意在哪里，
2: 嗯
3: 啊，肯定自己要多一点，就是至少就是说对于你当下这种焦虑的情绪来说的话，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肯定，
2: 嗯
3: 啊，因为否定就不用说了，你已经给自己有很多批判性的否定性
2: 的，是
3: 的，嗯，
2: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自己在攻击自己，
3: 对，是，
2: 就是做了家务，你可以看到那个，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你看你擦了很亮的玻璃和之前都是泥点子的玻璃，
3: 对，
2: 它就是让你能够肯定自己的一个点呢，
3: 是的
2: 啊，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不去肯定自己了。我其实像我太太她有一个朋友啊，可能也是家庭主妇，她就是比如说过年前大家都会大扫除，她家有很多面的那种大玻璃，她每天只擦一块，我擦完这一块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手工，然后做手工之后心情就好了，然后明天再擦另一块，就像董老师刚才讲的，你不要把它一天都干完，你不要要求自己有什么指标，我今天就做一点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好，我再去做一点我开心的事儿，第二天我再去做下一个啊，下一步就是可能过年前十天他最终才把自己家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但是也挺好的呀，就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原来自己的这个给自己戴上的这个紧箍咒，
3: 对，是，
2: 能够松弛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冷战了一个月啊，现在都睡不好觉，我和丈夫双方都很痛苦，我们该怎么沟通呢？我们来听一听。
5: 冷战直接原因是我晚上10点下班回家，看到床上很乱，对他骂骂咧咧说了几句，说他回来早，每次都不收拾，然后就吵了一架开始冷战。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理他的真正原因是一周前他突然改了支付宝和银行卡密码，问他原因不说，问他密码不给，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我嘴上没说啥，心里一直很不满，觉得夫妻间的互相信任都没了，过着也没意思了，后面看他做啥都不顺眼。补充下，我们两个的钱各管各的，平时房贷、生活费、孩子花销都是他在出，我的钱给自己和孩子花。冷战前期大家似乎都没受影响，但是越往后我越痛苦，晚上睡不好，很早就醒了，他也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主动的人，我打算今天找他谈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建议，是先微信沟通还是直接当面沟通？沟通的时候怎么说才能避免再次吵架？我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改密码不跟我说的原因，给我一种提防我的感觉，还有我想知道新密码，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他不给密码我该怎么办，毕竟孩子还小，不想离婚。
2: 嗯，这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哈，就是到底先微信跟他说还是直接当面说，该怎么说才能不吵架，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原来生气的原因是不给我密码，然后你要现在给我新的密码，怎么办呢董老师？
3: 确实啊，每当这个在婚姻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人很焦灼的，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来了，
2: 对，
3: 很容易这样，所以首先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自己，就是你真的冷静下来了吗？是时间你去找他谈的这个时机了吗？你自身不是他，他不需要，是你要，是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在主动想要找你谈，那么不是要等到你的机会，而是要我自己给我自己机会，就是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找你谈了，所以你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准备到哪一步，你的这一步里面是准备通过这个一个手机媒介去和他谈啊，网上谈，还是说面对面谈，你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好了，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带着慢慢的和你谈，我不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对方崩了我也不会崩，因为我可以带着节奏走， 所以谁是带节奏的那个人？
2: 嗯，
3: 那如果说你想把事情谈出你想要的答案，你就得把这个节奏带稳。
2: 嗯，那带节奏怎么带呢？好难啊，这个
3: 情绪。随时都要调整自己，不受对方的情绪的影响，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2: 就自己内核一定要稳住。
3: 对，非常稳，
2: 要不然又变成吵架了，变成新的吵架。
3: 也许对方被怒了，就是对方的怒不一定是你激怒的，而是对方自身为那个碰到了他的敏感点了。
2: 是的，
3: 他不想或者是他不能，他有难处的时候他爆了，那你要稳住，你才能谈得下去。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再等等。
2: 哦，明白了，所以先想好吧，能不能自己顶住这个刚才董老师说的压力啊，稳住自己，然后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对方愿意和你沟通，你沟通才有效。如果说你们开始的这个情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话，那就不要想着急于去解决后面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互相的攻击。
3: 对，是。
2: 所以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哈，然后也让你再思考思考，再继续行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所有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3: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2: 最后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8: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但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 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通过我们的介绍啊，让大家知道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了解啊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目前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好方法，
2: 对，
3: 以及比较好的一些药品，跟大家来分享探讨。
2: 那陈主任，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高血压，包括中风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友啊，打来电话求助，确实啊，这些疾病的危害特别大。
3: 对对对，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呐、在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
2: 对，
3: 被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你像我们糖尿病呢、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心血管疾病。心脏啊趋向冠心病，
2: 对，
3: 趋向心梗，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2: 对，
3: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脑动脉硬化，脑梗塞，有的甚至趋向呢脑缺血、中风。
2: 对，
3: 轻者呢致残，重者呀也是危及生命。还有我们糖尿病呢趋向肾病的，肾功能到了4级5级，尿毒症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3: 那就要靠透析啊维持生命。还有糖尿病的病种，这个也是比较可怕的。所以趋向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2: 对，
3: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有吃中药的，
2: 对，
3: 有吃西药的，
2: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3: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所以啊，治病呢、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糖尿病呢、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造成呢、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2: 对，
3: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出现糖尿病。
2: 对，
3: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2: 对，
3: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要么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修复我们胰岛细胞，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2: 对对对，
3: 它也是针对于我们啊糖尿病发病的一个根源上进行治疗。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对，
3: 李安啊，另外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中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哦，陈主任好，你好你好，我是重庆的啊。
3: 哦，咱们湖北钟祥市的。
4: 啊，对对对对对对了。
3: 哦，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你是什么情况啊？老弟啊，
4: 感谢你啊，这个一您自己说啊，可以啊，我当时是冠心病了啊。

0: 给我照顾是不是啊？
1: 要心脏早搏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哎，有了心脏早搏、心脏房颤了、啊，都是冠心病了、啊，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0: 对啊。
1: 现在感觉效果可以。
0: 嘿，他没那个症状的呗。
1: 哦，就是以前那个心脏早搏的现象，现在没有了。
0: 没得没得没得，他是正常的很的。
1: 哦，现在这个心脏啊，蛮正常了。
0: 会会，好的很。我的货呢，我都再给你打电话，我再买，哎，再买啊，买啥货啊？给我多给点，可以吧？
1: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1岁了。
1: 你是中乡什么地方的呀？
0: 我是中乡啊，文集啊。
1: 你是中乡市文集镇？
0: 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王乐春啊。
1: 好，好，哎，王爹爹，把电话留给我。
0: 1317171710。
1: 好，王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的，谢谢啊。
1: 哎，福哥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也感到蛮高兴的啊。
1: 哎，
3: 服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已经有2个疗程。
1: 我服了2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哎，确实是啊，在我那个糖尿病的效果还是我真的觉得蛮满意，也蛮高兴。所以说呢，我打个电话的，就跟陈主任讲一下子啊。
1: 哦，现在服了2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
3: 见到效果，见到效果。
1: 嗯，
3: 我呢就得糖尿病也就有10几年了。
1: 哎，
3: 那就是原来呀餐前呢血糖高，总是在17啊18。
1: 那你这个餐前的血糖17、18相当高了呀。
3: 哎，你高的可住院呐，每一年都要住2、3次医院。
1: 哎，
3: 但是住院的回来的只当时好，他回来之后他又发了，
1: 那个血糖又升高了。
3: 又升高了。
1: 嗯，
3: 不知道是个么原因呐、啊。再就是那个总是感觉手脚发麻，晚上完全睡不好觉啊。
1: 哦，末端循环不好，脚手发麻。
3: 哎、嗯，
1: 并且夜晚睡不着觉，
3: 晚上完全睡不着，还有冠心病噻。
1: 哎呦，你看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呐、啊、引起来一系列的并发症呐、啊。
3: 我跟你讲，陈军的讲个赵爷那个冠心病呐、啊，晚上总是睡到3点多钟，中间有个时间现象，睡到3点多钟啊，他就那么就把人一下子憋醒了，憋得汗流，那就完全不能够躺着睡，不能平着睡。
1: 那是的，是的。你个冠心病啊，随时随地啊就会引发意外啊，心梗啊，说走人都走人啊，那很危险的呀。
3: 是的，是的，那你赶快爬起来坐了那个半个小山看有汗这个地方的周围缓解一下子，但是长期这样不行的，陈主任家说对不对呀、
1: 啊、你这个就是救急啊，真正治病呢、啊、还是要找着一个好药来治。
3: 是，就是说啥，我这是没得办法的，每次是住院回来就周围血糖就好一点的，但是一到那个时候呢他又开始发了，有那天呢都无形的我就听广播啊，
1: 人
3: 家听到陈主任讲啊，那个名字一搜啊，好多患者他们吃了都见到效果。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陈主任，我说别个吃了之后见到好效果，我就我吃了未必就不会好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当时我就在药房，我就买了2个疗程。
1: 啊，
3: 刚吃了大概半个月吧。
1: 嗯，
3: 啥子见到点效果了啊？
1: 那不错，不错。
3: 再就是那个手上麻木的那个情况也明显的好了了。
1: 好好好，那个脚手麻木这是最直观的，因为咱里头有丹参啊、三七、灵芝啊，这都是降血脂、降血粘、通经络、通穴位的，知道吧？
3: 是说啥？但是呢，跟你讲啥，就是那个现在的冠心病了，晚上2、3点钟的时候，他就不发了的。
1: 哦，冠心病也见到效果了。
3: 哎，现在我还去查了我的血糖呀，陈主任。
1: 嗯。
3: 现在血糖餐前只有5.4那个样子。
1: 那个5.4那个血糖是正常的呀。
3: 哦，是的，反正怎么能感觉有精神了？你看我怎么说话，继续去走啊。
1: 那是的，是的。
3: 我觉得今天在这特地打电话，首先是来感谢陈主任呐，感谢你们那个灵芝益寿啊。再者是说的，现在听说又有优惠活动，我还想继续的再去，然后看下子，看我还需要再买几多。我感谢陈主任，你来给我看下子看看。
1: 好好好，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2个疗程敷完没有？
3: 我还有最后剩了2天的药了。
1: 你这个情况呢，灵芝益寿胶囊啊、再去拿上3个疗程。送你2个疗程，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好吧？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哎，你是住在哪里啊？
3: 我在青山里。
1: 好，好，好，那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青山的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陈主任，感谢你，感谢你啊。
1: 哎，不能感谢，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0: 0368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喂，陈主任。
1: 你好、啊。
2: 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可交流了。
2: 哎，交流，我这听着你的讲座听了好长时间了。
1: 你听我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
2: 那从好人生的开始播，我经常听。
1: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
2: 听得懂的，你讲的非常好啊。
1: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
2: 哎，那不是困难是事实啊，是真的。他也肯定把一些患者了，就比方。有些老慢病的人吃的灵芝一手胶囊药，好了，有的糖尿病。我的婆婆是糖尿病，知道吧？我昨天去买了五个疗程。
1: 哦，你婆婆是糖尿病？
2: 糖尿病。
1: 婆婆多大年龄呢？
2: 72岁啊。
1: 72岁了。
2: 72岁。
1: 她现在那个血糖怎么样呢？
2: 血糖反正她的还是现在可以，因为她一直吃中药，吃中药了，糖尿病的血糖大概是控制了，5.6点交稳。空腹
1: 那可以，
2: 可以，就是有个问题，有并发症，肾阳啊，再就是那个静脉的血管的小体胀痛啊，就是还有一个晚上抽筋呐，有好多并发症，所以我把那个你离手胶囊，我就买得起。
1: 好，他如果说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半个月
2: 啊，
1: 林子一手胶囊就见到好效果了。
2: 是的，我昨天就开始吃了都。
1: 好，
2: 你
1: 让老伴儿
2: 啊，
1: 一天服3次，一次服3粒。
2: 哦，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月就能见到效果。
2: 半个月啊，是的，
1: 好不好？
2: 还有我想我请教一下那个，他有些有糖尿病的中药，姜糖素片那是片子药，是中药做成的，里面呢也有一些，也有几个药跟里面的像有丹参呐，也有人参呐，有几样相同，那问题大不大了？
1: 那不大不大，该分开服用，先给个半个小时，好吧？
2: 先给半个小时。
1: 哎，对。
2: 那好。
1: 好不好？
2: 对，那就知道了哈。
1: 好，另外我对你个要求啊。
2: 哈。
1: 老伴儿服的好啊。
2: 啊。
1: 血糖正常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好了，你跟身边一些街坊邻居跟他们讲一讲。
2: 邻居，你想我介绍了好几个人，他都来去买礼物。
1: 是不是啊？
2: 是的。
1: 你贵姓呢？
2: 我姓于啊，我的名字姓于啊。
1: 好，于店长，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交流上了，谢谢你哈，谢谢你的关心
1: 啊。啊，不谢不谢，10天半个月跟老伴的情况，向我打个电话交流交流，好吧？
2: 好，也得，
1: 好，再见哈，
2: 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那是陈主任啊。
1: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现在那个博糖啊，我每天吃饭的时候做一颗药，刚下去的早一颗完以后再搞的呢，它都还蛮好，蛮平稳。高血压一阵糖的病都还蛮好。
1: 哇，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
3: 都比较好。我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做5个疗程。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是早3粒、晚3粒服用的？
3: 哥，还想做坚持期啊，做的？
1: 对，你现在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啊？
3: 血糖我前天检查是5.2。
1: 哇，
3: 到空腹。
1: 哦，前天检查血糖空腹是5.2。
3: 哥，
1: 那你空腹5.2，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呀，对。
3: 哥，
1: 那个不错。血压呢？
3: 血压我又老检查的是80/80啊。1.2、1.380几啊，高血压控制蛮好。
1: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都比较平稳，都是正常的。
3: 是。
1: 好。你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爹？
3: 4个疗程还没完呢，将要换4个疗程。
1: 那你这个服4个疗程呢、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恢复的比较好啊。
3: 是，蛮好。
1: 多大年龄呢，爹？
3: 我有78。
1: 哦，你老已经78岁了。
3: 那、
1: 你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病史有长不长啊？
3: 我这是高血压有上10年的历史了。糖尿病呢，去年那一个才做几天医院检查，这是化学糖尿病。
1: 就是说你这个高血压的病史时间长，那个糖尿病呢最近年把才发现，是不是啊？
3: 是。
1: 你这个呀发现的比较及时，然后呢？服药啊也比较及时啊，爹。
3: 服的蛮及时。
1: 并发症没有出现的？
3: 没什么并发症。我原来的并发症的就是这眼睛呢、看东西的模糊。我现在服了这，你这眼睛呢、不见了模糊的，好些的好多的。
1: 好。

0: 好，他眼底供血好了，然后你这个视力啊，慢慢也清晰了，知道吧？
1: 好些的。
0: 好，那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糖尿病呢，最容易眼底视网膜出血，有的视网膜大面积出血啊，有的严重的就失明了，知道吗？
1: 对的。
0: 我跟你说呀，你这个服用方法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好不好？
1: 对，我这是咨询哈，我的一个媳妇，她是脑梗塞啊，我把这个疗程她还没喝完呢，我家子我先要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哦，前天又去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好，你媳妇啊，像脑梗呐，你就让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好吧？
1: 这慢点活着呢。
0: 哎，对，爹爹，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我相信这种，我才把这单负担。我放心的服用，我相信这个。
0: 对，放心的服用。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仙桃市的人，仙桃工业园区。
0: 哦，好，然后你服灵芝受胶囊受益了呀。咱们仙桃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我首先把我的号召搞好，你别给他钱相信我呢。
0: 对，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丁的，丁生红。
0: 哦，好的，安心的服从，好吧？
1: 好，感谢了我。
0: 哎，不感谢，你老保重，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仙桃78岁的丁爹爹，高血压、糖尿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现在是80的120，血糖呢餐前是5.2、5.3，现在爹爹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满意。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啊，陈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湖北随州的。
0: 好，什么情况啊？
4: 我爹爹的犀牛，他是冠心病。
0: 爹爹是冠心病是吧？
4: 哦。
0: 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爹爹今年80岁了。
0: 80岁了。
4: 哦，
0: 那个不错。
4: 他以往没有吃的那个药的时候呢，我吃的，他吃的别么药，吃了不少的药。他是听了蛮长时间，听你那个电视那个同志们的反映说的那个药蛮好
0: 啊，
4: 我们就不好的开始吃你们那个药
0: 啊，
4: 吃你那个药呢，天天吃了还不错
0: 啊，
4: 精神也蛮好
0: 啊，
4: 那个心脑血管呢也不错，那个胸口呢太不疼了，现在头也不昏了，睡眠也好，大小便也不错。
0: 现在老伴儿服了之后啊，精神状态不错，
4: 哎。
0: 然后那个头昏头疼啊，反应的也不错，
4: 吃的还不错。
0: 那个
4: 就是他的情哦，这他每天呢还吃了这个药之后啊，每天还吃个单面。
0: 哦。
4: 他把你们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那个盒子啊，他捅到那个包包里，他走到哪里别人说，哟，刘总，你的精神不错呀、啊，哎，我吃的么子药么子药，他把那个盒子呢发给别人看，他说你们要是那个，你们这个买也不贵，晓得。
0: 那就是说你老伴儿了，蛮热心，是不是啊？
4: 哦，
0: 他吃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他的帮助比较大。他也给那个药盒子带去，也想帮助别人，是不是啊？
4: 哦，是的，他想着别人要病蛮痛苦，晓得。
0: 是的。
4: 他都说我吃的蛮好，我都告诉你啥子，晓得。
0: 哦，不错。
4: 我们吃那个， 这个立了那个药之后啊，
0: 啊，
4: 他睡眠特别好。
0: 哦，现在睡眠睡得着觉了，是不是啊？
4: 哦，我们家是去的一个人，现在老买了老火去了，去了嘞。说两句话，我们没得那些钱去，我们一个穷工人。
0: 哦，
4: 我们都想便宜的，晓得。
0: 哦，有的药太贵，是不是？
4: 洛阳的，我们都是吃的这个药的，我们在我前面又给买了一个疗程。
0: 啊。
4: 我们都是没得多的钱，我们都是每个月关粮到关粮的时候，我们都给拿了钱的，我们就给买。我买了四个疗程了。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哎、关键就是说，不管它是便宜还是贵，关键看是有没有作用，这个很关键，是不是啊？
4: 哎，那是的。
0: 你吃了没有效，你就是一块钱，那个一块钱也是浪费了，是不是啊？
4: 那是的，哎，吃的效果蛮好。这个我呢，有糖尿病，有类风湿病，
0: 嗯，
4: 睡眠不好，是不是？
0: 嗯。
4: 他吃的那个，我也跟他一起吃，
0: 嗯，
4: 晓得，
0: 嗯。
4: 哦，我去了也不错，精神蛮好。每天我去个锻炼呐，
0: 嗯，
4: 晓得。我们还是吧，要走地方，走一个站的路的路。
0: 哦，你有糖尿病，有风湿关节炎，是不是啊？
4: 哦，
0: 反映
4: 的。我类风湿病的老年不能自理，晓得。
0: 哦，你这个类风湿严重的时候，生活自理都不能自理了。
4: 哎，我说现在的，我先去的那个。你们这个药我也吃，这个那个，我是山西泡椒我也喝
0: 啊，
4: 所以呢，我现在呢吃了能自理，晓得能慢着跑了。
0: 哦，好好好，生活现在能自理，能锻炼一下，到处蛮去跑啊，这个，
4: 跑呀，
0: 好好好，不错，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药啊，对风湿、类风湿反应力都比较好，因为这两种药它可以起到一个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4: 哦，
0: 哎，另外你有糖尿病呢，咱们那个灵芝，
4: 哎，
0: 它上降的调节血糖，这个反应也不错啊。
4: 是的，起得不错。早三粒，晚三粒。
0: 不错。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了四个疗程，反应力都比较满意。
4: 哎，我好准备继续去，吃得好，我都没得么反应，我还继续去准备。
0: 是的，吃了有作用，那肯定要一鼓作气，给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好不好？
4: 哦，是的。
0: 哎，
4: 光节约钱就是没得人来，身体哪拿得到钱呢？
0: 对，你没有身体，你舍不得花钱，你这个病越来越重，是不是？
4: 是的。
0: 你搞严重了，出现心脑血管意外，那个人不在了，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
4: 哦，是的，谢谢你们的关心呐、感谢你们。
0: 啊，不行，不感谢，不感谢。婆婆，你多大年龄了？
4: 我也78了，爹爹80岁了。
0: 不错。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武昌人。
0: 哦，武昌人是吧？
4: 哎。
0: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婆婆？
4: 我住在湖北随州。
0: 哦，湖北随州是吧？
4: 哎。
0: 你叫？
4: 我们是工作的需要，我们到老年都来的，从武汉来的。
0: 哦。婆婆，
4: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姓黄，叫黄建秀。
0: 黄建秀是吧？
4: 哎，黄建秀。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谢谢。
0: 哎，不谢，福到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谢谢。
0: 哎，好，不谢，再见啊。
4: 啊，再见，嗯。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云梦县曾店镇大方村蔡北祖蔡高红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严重的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高压高到180，餐后的血糖达到20多点。还有糖尿病并发的呀严重的腹泻，另外他的痔疮手术之后啊也没有解决，老人家非常痛苦。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的这些情况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您贵姓啊？
5: 我姓蔡。
2: 姓蔡啊？
5: 蔡，叫蔡高红。
2: 蔡高红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5: 今年69岁。
2: 69岁。
5: 我这个情况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哦，血压高是吧？
5: 血压高
2: 啊，
5: 又糖尿病。
2: 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5: 嗯。
2: 哦，血压多高了？
5: 血压原来检查是180的100几。
2: 180，高压180啊。
5: 对，这都是你这拉高的都是100，
6: 低压都有100，
5: 低压100
6: 啊。
5: 嗯，
6: 这个血压高啊，有什么症状啊？
5: 头晕呐、
6: 头昏呐、
5: 头昏、头痛、头昏。
6: 哦，
5: 血糖到那个空腹13.7。
6: 哦，空腹都达到13点、是吧？
5: 哎，要是吃药完以后就是20多点。
6: 哟，那血糖很高啊！
5: 哎，血糖很高。
6: 你这糖尿病啊，有什么症状啊？
5: 糖尿病就是吃的多，
6: 吃的多，
5: 拉的多。
6: 嗯。
5: 口渴。口干。这是我这个习惯又不好，又喜欢喝点酒。就是这个情况。
6: 嗯。
5: 家里是听收音机
6: 啊，
5: 听到你们那个一手胶囊。像吃了那几个疗程以后呢？
6: 啊。
5: 意外的。好事发生了就是我有一个痔疮瘘管瘘管完了那个裤子里面呢，虽然记得都是湿的，就说个那个不好的话，就是放个屁都有那个管子都里面都胀得疼，就是跟个刀割一样又是流脓流血。
6: 哎呦，
5: 流脓流血了，相当心不难受。把那个药吃了以后都消失了，无形当中都消失了。
6: 这是没有到医院去看的，
5: 没有到医院，他那个肛门底下都消失了，那个肿的个那个瘘管，他就又一那个大指盖的那个抽一个罐子，那一个罐子，这个罐子自动的淹了，自动消失了，
6: 这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效果啊，
5: 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效果就是，每天那个大便呢，大便都拉不住，
6: 便秘是
5: 吧？不是便秘
6: 啊，
5: 把大便拉像拉豆子那样拉。
6: 腹泻。
5: 腹泻。
6: 哦。
5: 腹泻，它只是大便来了以后，就解裤子解不赢。
6: 哦。
5: 又是会拉在裤子里面。
6: 这个腹泻好像也是一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5: 现实就把那个药一吃，现实每天一次。
6: 正常了是吧？
5: 正常了。
6: 哦。
5: 这是我意外的那个收获
6: 啊。对，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5: 血糖就是5.几，
6: 5点多是吧？就是相当于餐前5点多，
5: 哎、
6: 那就是这个血糖都已经比较好了啊。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5: 80/100。
6: 80/120啊。
5: 现在头不昏了。
6: 现在头不昏。血压也是恢复的比较好啊。
5: 可以。
6: 刚刚说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高血压，一个糖尿病哈，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腹泻的问题，还有一个
5: 痔疮肛门，那就是痔疮叫瘘管。
6: 瘘管是吧？
5: 瘘管就是痔疮，痔疮比较严重的一些那个病。
6: 这个痔疮做了手术的是吧？
5: 做手术的。
6: 做了手术。
5: 没搞好。现在起了个药把它起好。
6: 你为什么对林志一寿这么有信心呢？
5: 我在无意当中听到广播的蛮好，我都相信了。相信了我就敬拜。
6: 你们这个村叫什么村啊？
5: 我柴坊。
6: 就是云梦县是吧？
5: 曾店镇。
6: 曾店镇，
5: 曾店镇，这是大方村。
6: 大方村，
5: 蔡北祖。
6: 蔡北祖是吧？今年69岁啊。您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儿啊？
5: 种田是吧？
6: 你种了田的啊？
5: 种田
6: 啊，种了多少地啊？
5: 20多亩。
6: 种了20多亩地哦，那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5: 是的。
6: 您都69岁了，还要在田里面忙啊？
5: 哎，忙
6: 啊！种了20多亩的，种了什么呀？
5: 种水稻。
6: 种了水稻。你们这都是一家子的。
5: 这也不是一家，这是各家各户的。
6: 这里你相当于是3栋。
5: 那都是我的幺弟弟，那是我的大哥的，我是老二在中间。
6: 这中间这一栋就是你们的，是吧？你们但是你们盖的房子是盖到一起了，是吧？你有几个孩子啊？
5: 3个孩子。一个儿子，就2个姑娘。
6: 儿子们在外面做事儿是吧？
5: 儿子在外面做事。
6: 看你们这门头还挂了这个"光荣之家"，这是什么时候挂上的呀？
5: 那是挂了几年。那我因为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嘛。
6: 年轻人当了兵是吧？你现在对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待呀？
5: 当兵一个月可能有个100多块钱。
6: 一个月100多块钱。
5: 那个六十岁的养老金还有一个1000多块钱。
6: 一年60岁以上的有1000多块钱是吧？
5: 1000多块钱。那工作个2-3千块钱。
6: 这是每年发一次的是吧？
5: 每年发一次。是。
6: 你老伴儿呢？
5: 那老伴儿，对，那是老伴儿没
6: 了。
7: 要么徒步逃生。
6: 他服林志一寿胶囊还有几个意外的收获啊，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哈。
7: 你听听，那么装人家那个好。 那个司机没装要听话的挺好的，
5: 没好这没装的那个这直肠楼管都会好的，
6: 对对对，
5: 都无形当中都好了。
7: 他头的这一卖就卖药，我就跟那就卖的卖的。
5: 他支持我，他不支持我，我也卖不成。
7: 我说就卖的，我说小的药小点也卖得起脚上这水呢。啊，他就是
6: 你还是陪着老伴一起去买的药是吧？
7: 是的。
6: 啊，好，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5: 我的电话是158啊1320560。
6: 好，那我们今天看望您，看到您现在这个效果，我们也非常的满意啊。那你就继续坚持服用，好不好？
5: 好，感谢您。
2: 好，陈主任，
8: 哎，
2: 听到这位云梦县曾店镇大方村蔡方北组的蔡高红爹爹，哎，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
8: 对，
2: 这个血压呢，从原来的180，现在到120的80。
8: 对，
2: 另外他的血糖啊，原来餐后啊高到20多点儿。现在餐前啊5点多，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哈。
8: 对对对，
2: 他有意外之喜呢，就是他的这个痔疮啊做了手术，又出现了漏管以及这个严重的腹泻的情况，这还是比较难为情的哈。
8: 对对对，蔡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8: 特别啊，你刚才说啊，他这个痔疮漏管啊特别严重。
2: 对对，
8: 痔疮发作的时候啊，要么就流血流脓。
2: 嗯，
8: 这个一个是不卫生，第二个啊反复发作、啊、反复感染，他会越来越重。
2: 对，
8: 不过呢，有心的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痔疮漏管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
2: 对对对，
8: 恢复正常了。
2: 嗯，
8: 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会出现痔疮这个疾病。
2: 嗯，
8: 这根据啊一个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2: 哦，
8: 很多人呢、啊、是久坐动的比较少。
2: 嗯，
8: 另外啊他平时饮食啊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吃的比较多。
2: 哦，
8: 你像蔡高红爹爹啊长期喜欢喝酒。
2: 对对对，
8: 以及吃那个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对我们肛周黏膜以及肌肉啊造成损伤。
2: 哦，
8: 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那个痔核的形成。
2: 嗯，
8: 从而引起痔疮那个问题。
2: 哦，
8: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他身体的元气。
2: 嗯，
8: 改善了他这个肛周周围的一个血液循环。
2: 嗯，
8: 修复他这个肛周啊痔疮的一个病灶。
2: 嗯，
8: 他这个现在啊痔疮漏管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
2: 对对对，
8: 确实为蔡高红爹爹啊这个尴尬的事情呢、啊、感觉到高兴。
2: 对，这也是他意外的收获啊。
8: 对对对，再说到啊他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啊、这都属于重大疾病，是不是、啊嗯、
2: 对，
8: 随便哪一个病，像高血压高到180啊，去下脑梗甚至脑溢血的呀、啊、轻者致残，重者危及生命。
2: 嗯，
8: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8: 灵芝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老人家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对对对，
8: 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又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8: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8: 蔡爹爹啊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体多病啊现在恢复的、啊、都比较好。
2: 对对对，
8: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了、啊、像咱们云梦的蔡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巨人。
9: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9: 是我婆婆。
0: 啊，
9: 他是血压高，
0: 啊，
9: 脑血栓，中风多次，开始呢，他也中了风呢，他就没有感觉到，
0: 啊，
9: 中医为的是关节炎，
0: 啊，
9: 他还有腰间盘突出，
0: 哦，
9: 他就以为是这不舒服，
0: 嗯，
9: 最后呢，就发展到呢，已经在马河的那个乡了，
0: 啊，
9: 半夜三更的，
0: 啊，
9: 就像已经失去了知觉一样，
0: 多危险呐！
9: 哎，把他弄到医院去，就是一级楼那个医院
0: 啊，
9: 那就是像抢救一样。通过他的医院的治疗呢，
0: 啊，
9: 回来以后呢，大概也有5个月的样子，他就回到家，
0: 啊，
9: 他又发了，
0: 啊，
9: 他总是夜晚3点多钟、10点钟那个样子，
0: 啊，
9: 那都是喊救护车。最后呢，在医院的医院开的药呢，那是真不能担的，
0: 啊。
9: 那就是要长期吸，一直吸到死。
0: 是的，是的，他是不是血压高了呀，爹爹？
9: 血压高。
0: 那难怪了，他就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偏瘫后遗症。
9: 哎，
0: 那你血压一定要控制好，你血压不控制好，它反复发作，哪一天那个血管要破了，那就完了，知道吗？
9: 那就说了，医生说了，那再破了就没得办法了的。
0: 那是的，是的，是的，他这个
9: 他现在还属于重症，
0: 重症，
9: 属于重症，
0: 反复几次中风，他这个身体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了，知道吧？
9: 是的，吃东西呢，只能吃稀饭
0: 啊，
9: 其他的东西呢？他不想吃，他也吃不进。
0: 你看，你看，你看，你是受苦了呀，弟弟。
9: 那没有办法的。
0: 那是的，我跟你讲的。
9: 嗯。
0: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家里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啦、全家老小都要发疯，知道吗？
9: 是的。
0: 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呢？他这个中风偏瘫的，有的严重的屎尿都拉在床上。你一个人有的严重，一个人搞不了，知道吧？
9: 他一说要怎么怎么，我们赶快把尿盆拿弄上。
0: 你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9: 不是一天两天，嗯。
0: 但是还是要注意的，让他的血压控制好，知道吗？
9: 是的。这医生说了的，你一定在屋里呢，不能超过110。
0: 啊。
9: 我还买那个血压计。
0: 啊。
9: 稍微有点不舒服，我就量。
0: 赶紧量。
9: 量赶紧量。
0: 是的，是的，是的。他这个呢，一个呢。让他防止他的血压高，如果他血压不高、他这个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你抓住重点，他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
9: 呢，吃了你这个药以后，我不晓得买了几种药吃
0: 啊，
9: 这个吃那个吃，
0: 到处试，
9: 反正这个吃不好
0: 啊，
9: 吃不好呢，也花了不少的钱呢，那也没得办法的事情呢。最后呢，他就成天这个听，晚上他睡不着
0: 啊。
9: 他该睡觉时他不睡，不睡觉时他要在醒的。他就听了一个你们的这个月的广播
0: 啊，
9: 老师的讲课
0: 啊，
9: 他听了的，这个老师讲的我蛮对喽
0: 啊，
9: 说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啊，
9: 他说能不能够买那个药
0: 啊？
9: 我说这药我们都买了不少
0: 啊，
9: 我说有没有用去？他这话他总是想。
0: 啊，
9: 你要不你买一两个疗程我试试看，我说好吧好吧，那就买两个疗程呗，所以我就买了
0: 啊，
9: 吃了一个星期的样子吧
0: 啊，
9: 我说有没得用处啊？他说强多了，我说是真的是假的？
0: 别哄我，
9: 他是真的，他是真的强多了。
0: 他自己有感觉知道吗？有没有效？
9: 有感，
0: 那不错不错。
9: 我说现在骗人的东西蛮多，我说我们已经被别个骗够了，我连医院的都搞不好。你听个广播能够搞得好？我的确是这样个思想了。
0: 是的，是的。
9: 我是跟你不说假话。他又说有用，我说有用就行了。我那就好好生生的按照这个说明稿都说的你，你就按时吃了。
0: 是的。
9: 就每天呢都是一早一晚。
0: 早上喝，晚上喝。
9: 其实现在来看呢，强多了。
0: 现在强多了。
9: 强多了。
0: 人就是说
9: 他强的模样强呢。他都可以自己取的棍子。上厕所。
0: 自己能取棍子，能上厕所。不需要。
9: 以前上厕所就喊我。半夜的都喊我。白天的喊我就无所谓的。半夜的都喊我，连冬天都喊我。
0: 哎呦。
9: 反正我要把他扶到他，
0: 那是你不扶他，把他搭到了。
9: 一直把他送到马桶上，这个坐着才行的。
0: 那是的，是的，是的。
9: 现在的这自从吃了你这个药以后，他夜晚上厕所他就不喊我了，
0: 自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9: 是的。
0: 好。
9: 但呢，我说呢，你不喊我呢，你还是喊我。我万一有个怎么样了，那怎么办呢？
0: 你还是担心是吧？
9: 我在你个跟前，我不扶着你可以了。我还抱着你自己走，我就我看着你走，
0: 心里踏实些啊。
9: 但呢，他还是没有打了我，他说我也照应。
0: 是的，是你的老伴儿啊，对你相互的照顾，是不是啊？
9: 是的。
0: 不错不错，我跟你讲噻，他现在那个就是说脚手有劲儿了，脚手灵活了，是不是啊？
9: 是的，比以前强多了。
0: 我跟你讲噻，爹爹。他这个很多事情他自己能搞的，尽量让他自己搞，让他自己来锻炼。另外，通过药物的来帮助治疗，知道吧？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是菌治号的药品，它不是保健品啊。
9: 我主要是看的这个菌治。
0: 对，另外呢，那个灵芝跟五味子它对中风 它修复大脑受损的神经，这个反应的都比较不错。
9: 是的。
0: 他这个现在服了几个疗程你知道吗？
9: 有买的那天开始起，前年来的起，大概还有五六壶吧。
0: 哦，那就是说相当于服了两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9: 还有五六壶，我只晓得。
0: 好好好，那你还是让他早三粒晚三粒。哎，那证明反应的还是不错，你对这个疗效应该是比较满意的。
9: 我那么满意，比以前强多了。他还疼呢，他的关节还疼。
0: 是的，是的，他本身有，你说他有腰椎间盘突出嘛，是不是啊？
9: 他那个髁筋束上面也是有个么子，反正是不方便，说是医院里要做手术。
0: 哎呦，
9: 我说那要把那个骨头，那个髁筋束的骨头都打开，还看到这肉，我说那就吓人了。
0: 因为他本身中风嘛，那这些东西啊，保守治疗。
9: 我说你已经都是七十多，快八十了。还个中这大的手术
0: 哦，
9: 不听你衙门也说的不做手术，
0: 保守治疗知道吧？
9: 是的，
0: 就是刚开始比较怀疑是不是啊？
9: 我说他这个药这好，为么是医院不卖的？他要在广播都得卖的。
0: 好，爹爹我跟你说啥？现在老伴儿服了有效果，就不用怀疑。因为很多。你想也急着呢，你必须到医院去保命，那个必须到医院，是不是啊？
9: 对。
0: 但是呢，有很多西药或者医院解决不了的，我们民间有很多，一个是有偏方，第二个有很大的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有办法解决的。这个
9: 我也晓得，到时候在民间。
0: 对。
9: 但呢，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碰到这样的高手，我是这样想的。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们有没有那个缘分，有没有那个运气能遇得见，是不是啊？不错不错，今天就是听到老伴儿的好消息啊，也为了你们感觉到高兴，也是老伴儿的一个。
9: 我是蛮高兴，我跟老伴家人讲呢，我说这个药不管么样，我说我要求不高，不要他治好，只要把你能够治得稍微能够动一点，你不疼，我就划得来了，我就赚了。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见到效果了，应该越来越有信心，是不是啊？
9: 他不疼了，以前疼得睡不着，疼得他在床上捶床。
0: 哦，以前就是说他除了中风以外，他这个骨关节疼痛捶床，是不是啊？
9: 对，他在床上捶，哎呦，疼得不能睡。
0: 就是这是另外的一个好消息，是不是啊？
9: 是的。
0: 我跟你讲了，他为什么不疼啊？因为在这个疼痛关节疾病这块，我们也接受很多这方面的疾病，反映的都不错。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营养货跟桑寄生这两味中药，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反映的也比较好哈。
9: 是的。
0: 他这个后期啊，再接再厉，坚持服用，好不好？
9: 那要服的几长时间呢？
0: 他这个这么严重的病，起码要半年到一年。你事先有个准备，好不好？
9: 我觉得是问问土鸡场。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9: 我是地地道道的汉口人。
0: 婆婆叫什么呀？
9: 王月香。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9: 好好好，
0: 我向老伴儿问个好，好吧？
9: 好，
0: 就这样，好，不客气啊。
9: 好，
0: 再见啊。
9: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 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3: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1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12: 啊，陈局长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2: 我原来我去年听了我叫我的姑娘的把药买的就是开始洗。洗几个药什么的，屋里买几个药是这样的，也还买了买一点。我原来就是个便秘，还是搞的没事太喜欢早也。明显的改善了些。这一天一次啊，也下边是两，一晚上也是两次。那最大的问题是个感觉吃饭呢，原来个我也吃不了饭。这一天吃完饭一回，那完全以前吃不起了一点饭。
0: 哎呦，那就是说啊，你现在那个胃病给你修复的比较好，现在饭量增加了，是不是啊？
12: 对。
0: 哎，咱现在饭量增加了，体质增强了，营养吸收的比较好。
12: 血压的，我买药了，天天药都没动啊。
0: 你有高血压啊？
12: 血压原来是每天是，反正不满，他也是听160啊了，长期都是160，就是160。
0: 哦，原来血压高压160了，还是高了啊？
12: 前天我在我们的小诊所里练的80-120。
0: 前天量了，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80-120，这个非常好啊，弟弟。
12: 对。
0: 你为什么血压80-120？因为我们在里边呢，灵芝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12: 对。
0: 哎，另外呢，你看你便秘啊，现在一天一次很通畅。
12: 对，
0: 他的孕肠通便这个非常好。
12: 对，
0: 原来几天一次排便呢，弟弟？
12: 哎呀，那多的也是4-5天的，那个狗的太喜欢早些。
0: 哎呦，你这个严重的便秘啊，4-5天一次排便。
12: 哎呀，你一哭一个还无法，我一起来他这有我那个狗要搞50几次，他跟着我一两天才排出来。太早也结火了，我觉得太早也。
0: 是的，你这个呀，你现在找对方法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它来运肠通便，咱每天一次，很利索，很通畅，是不是？
12: 也舒服了，这个咋？
0: 哎，蛮好。现在这个小便也一个晚上起来个1-2次，是不是啊？
12: 对。
0: 现在小便也比较好，前列腺也修复的比较好，是不是？
12: 一晚多些吧，请你喜欢麻线牌子不下肚子哦，饿的多好，饿的5-6个小时都是该回。
0: 好，那就好。哎，那现在呀，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跟你一体多病呢，都修复的比较好啊，弟弟啊。
12: 对。 你给我把个起饭那一个大饼解决了，几十块钱，哎呀，那个真是造孽。
0: 对对对，原来造孽啊，这个排便排不出来，吃也不想吃，是不是啊？
12: 饭也不想吃，这搞一点吃，不想弄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蛮好，现在整个排便系统。
12: 啊，一个三餐的难伺候。
0: 对了。咱现在代谢系统、排泄系统通畅了，咱正常的饮食是不是啊？胃病修复好了，咱那个运肠通便、排泄系统好了，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对这个效果高兴吗？
12: 哎呀，老二，我叫姑娘给我买，屋里买几只活粘的，这还给我粘活吗？没粘的。
0: 就是，你受益了，高兴了。姑娘也舍得给你发钱，是不是啊？
12: 感谢感谢。
0: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对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2: 我今年77。
0: 好，咱个福林子益寿胶囊，让自己血压好，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吃得香，排得上，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啊，对对啊。
12: 啊，谢谢你们胶囊公司女儿。
0: 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你贵姓呢，对对？
12: 我姓张。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2: 我是汉城马口镇那个八寨村的九子。
0: 电话记不记得啊，张队的？
12: 记得了，137-899-51751。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2: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汉川马口镇的张爹爹啊，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高血压氟磷脂益寿胶囊正常了，80/120。还有严重的便秘，一天一次，这个吃饭也正常了。就和张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3: 陈哥。
0: 哎，你好啊，
13: 这谢谢难关心呐。
0: 哎呀，不谢啊，你是什么情况？
13: 我这是买三个疗程，算两个了，陈哥试试了。
0: 哦，你是咱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吗？
13: 夜晚睡不着，咳嗽。
0: 嗯，
13: 到药局推行就去停着了。
0: 嗯，
13: 停着了，我就去买的那个我们全家的，我就买三个疗程，算两个疗程。
0: 嗯，
13: 但是停了什么？20天有效果。
0: 哦，服了20天的灵芝益寿胶囊，效果都慢慢出来了。
13: 啊，就是眼睛呢。
0: 嗯，
13: 太阳大原来是看个昏的昏了。
0: 嗯，
13: 现在可以看到已经200米远了，在晚点看到头上，看到还眼睛稍微好一点。
0: 哦，以前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楚，是不是啊？
13: 模糊。
0: 哦。
13: 这个高血压时间长的了
0: 呢。哦，你老有高血压。
13: 这个这个30年了。
0: 你老有高血压是不是啊？
13: 就是高血压就引起这个眼睛啊、玻璃灯啊，就整个的。
0: 对对对。你这个高血压啊，造成眼底的血管硬化了，眼底供血不好，你这个视力肯定看不清楚啊，是不是啊？
13: 对。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眼底的供血。供氧充足了，你这个视力它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13: 对，就感到这个腿在这个里面呢有劲些了。
0: 哦，腿有力了，腿有劲了。
13: 呀，比如说那这个走路啊，
0: 嗯，
13: 骑自行车，
0: 嗯，
13: 那腿是不能软的。
0: 哦，你老多大年龄了？现在能骑自行车？
13: 我79的。
0: 哎呦，79了，对的。
13: 嗯。
0: 好好。
13: 原来的血压是107-108，
0: 嗯，
13: 那这些头晕脑胀啊就不舒服。
0: 嗯。
13: 不过他在这呢，但是头部不疼了。
0: 哦，
13: 那原来脑昏了。
0: 哦，你老服灵芝益寿胶囊，以前是血压是170-180。
13: 对啊。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爹爹？
13: 现在哈120-103嘛。
0: 嗯。
13: 低的还80了，看看。
0: 哦，高压120，低压80。
13: 对。
0: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啊，现在血压正常了呀，头部昏了，头部疼了。
13: 对。
0: 你老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13: 我这买个三个疗程呢。还剩的5-6盒。
0: 哦，你现在血压正常了，眼睛亮了，还有哪一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13: 夜尿确实少些了，两个。
0: 哦，夜尿次数减少了。
13: 原来冬天的一般只要5-6次。
0: 嗯。
13: 我不准那被窝里一睡，一热壶里就起来了。
0: 嗯。
13: 现在最多1次到2次。
0: 哦，对于79岁的老人呢，夜晚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了，这都是正常的呀，爹爹。
13: 对。
0: 好好好，那你现在夜尿起个1次2次，你现在睡眠也好了呀？
13: 哎，睡眠好多了，6个小时了。
0: 哦，现在夜晚能睡6个小时。
13: 啊、
0: 嗯。那对于79岁的老人睡6个小时，这个睡眠质量很好。
13: 是呢。
0: 那难怪说你现在骑自行车腿有劲了呀，你睡眠好的， 血压正常了，体质正常了，是不是？
13: 对。
0: 你看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就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体质了，知道吧？
13: 嗯。
0: 爹爹，你贵姓呢？
13: 张家齐呀。
0: 你是全家什么地方的呀，张爹？

0: 的呀？
1: 我是前江周干镇钱明村四叔。
0: 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电话
0: 啊，
1: 153-478-3583。
0: 对你取代这马的叫我表示祝贺，好吧？
1: 好好，谢谢呢。
0: 好，你老保重。
1: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首辅当皇上的面儿表扬了魏学增，想让皇上准旨把魏学增派到两广做两广总督。本来首辅提出这个观点是出于公心，可是冯保在旁边听得不顺气儿。张先生，你这个建议听起来倒不错，魏学增领大伙救火立了功，还少死了不少人，可是你想没想到，这个魏学增当年跟高拱高胡子他们俩可是穿一条裤子，他在吏部主事，高拱在内阁做首辅，他们俩是遥相呼应，整个的朝廷大权他俩可把持一大半啊。用这样的人，皇上和太后娘娘能放心吗？你看，要说冯保这个人坐糖不一定甜，要是坐醋他准酸。首辅一听不对劲啊，冯保他恨高拱，就把魏大炮跟高胡子联系在一起了，可是他觉得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的人呢。再说把魏学增要是提拔起来了，今后首辅在朝中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可是冯保现在提出这个意见，皇上要是一犹豫，这个事儿就得泡汤。要说这首辅脑袋反应得快呀，他知道这场大火的罪根就是东厂这帮小特务，东厂这帮小特务就是受这个大内总管冯保指使的。张居正想到这儿，你看他一缕长髯，冯公公，您说这番话要是听起来好像有理，岂不知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呀，他不是一码事儿。当年他和高拱互相配合，这个事儿倒有，但是他作为吏部的左侍郎，高拱作为吏部的老尚书，同时呢高拱还身兼首辅，他不听高拱的他能听谁的呢？他俩是正常的上下级的关系啊，他尊敬高拱也等于尊重了皇上啊。哎，你看首辅他不软不硬，就这么一句话，冯保就没词儿了。可是太后和小皇上互相之间还是怀疑的态度，这个时候如果冯保要是把这火撤了，再美言几句，这件事儿就能办成。那么怎么办呢？首辅不愧是当朝的宰相，他马上就把观点亮出来了。冯公公，您作为司礼监总管太监，皇上的事儿没少操心，但是在下觉得有些事儿咱们应该多替皇上着想着想啊，只要咱们朝廷稳定了，内宫就更稳定了。昨天我到太医院特意看望了魏学增，这个魏大炮躺在床上还要带病回到吏部
去工作上班呢。他说他有很多情况要跟我说，他怀疑这场大火

0: 那么冯宝就得露馅儿，一旦露了馅儿，你就是身上长100张嘴，死了好几百人，这么个大案，你也说不清。冯宝当时这脸就变色了，他把话马上就转过来了。要说冯宝，你看这个人呐，虽然是个小人，但是小人可不是傻子，小人都非常聪明啊。他知道今天这件事要是不指示首府的话，那么首府就可以停止严查这场大火的原因。冯宝佩服这个湖北佬啊，你个湖北佬，反过来给我一枪，行了，我服你了，魏学增啊，升官就升官吧，该找这小子走点儿，碰上这么一个公正能干事的首府啊，要是跟我冯宝，你就再立了功，我也把你踩扁了。你看他这么想，可不能这么说。万岁呀，太后娘娘，要说高拱和魏学增当时在朝廷的关系确实是挺好，我冯宝看着就来气，不过魏学增也没办法，他不听高阁老听谁的，人家高阁老是当朝的宰相啊。要说张先生说的也对，哎呀，我看呐，这个魏学增干事还真行，这场大火他要不出力呀，恐怕还得多烧俩时辰。你看看这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他把话就调过来了。他这一调过来，张居正马上就开始给皇上添柴火加火，让皇上赶紧表态呀。是啊，冯公公说的对，魏学增确实有些事是为朝廷着想啊。万岁，太后娘娘，这件事儿是不是就准旨啊？李太后看了看冯宝，又看了看小皇上，小皇上也看了看他母后，又看了看张先生。你看他母后那眼睛啊，给他一个回视，他知道母后同意了。张先生，那这件事儿马上就让吏部写一个奏折，然后张先生你就拟票，拟完了票，冯公公你呀就给批注，嘿，这件事儿就算办妥了。紧接着首府就提出了王传的事儿，说是王传在这场大火当中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亲自带领官兵前来扑火，一共救出了300多无辜的老百姓。
1: 那不用问了，小皇上就听明白了，看来这个王传也得给他表彰表彰啊。
0: 是啊，臣的意思是根据王传的表现，让王传担当漕运的总督，因为漕运的总督王大人已经3年考满。
1: 好吧，那你就拟一道票，冯宝，然后你就批注，嘿，
0: 王传一下子由4品大员升为3品的漕运总督。首府把这件事办完了，回到了内阁，王传在那儿呢。
1: 王传是不是等好消息啊？
0: 不是，王传来有一件喜事向首府禀告。王传，你的事儿皇上批了。
1: 恩师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1: 小玉娘的演技治好了
0: 啊！这可真是火烧旺运呐、啊！这场大火虽然有很大的损失，可是给这个首府可捎来了好运气。
1: 他那小玉娘，
0: 自打这场大火之后，是重见光明，治好了。另外更主要的是啊，朝廷那些闹事的官员全捏铁了，尤其

是，烧死这100多个官员里边，大部分都是这次经查的主要对象。他们在高拱执政时都是贪官。要是没有这场大火，这次经查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可是既然已经烧死了，那就免除刑事责任了。这回通过经查，再由杨伯老天官密切的配合，这次经查搞得是非常成功。这朝廷的官员哈，想不干事儿多余了，上班你就得像回事儿，再像以前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儿没有了，整个的朝廷就来一个旧貌换新颜。这朝廷的局势一稳定，经济形势就来了一个大翻番，可以说是老天有眼，这年底又赶上了一个风调雨顺的大丰收，这形势就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呢。万历新政一开始就出现了好的开端，老百姓那小放猪的兜里边都有钱，这经济发展了，就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整个的明王朝由过去的死气沉沉，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这样，又来了3年的大丰收。这回，朝廷的日子好过了，官员是各服其责，整个的朝廷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等到2-3年之后，这个新上任的宰相

这个首府了。可是，这位首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这个多少年来弊病这么多的一个烂摊子，这位首府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往下更艰难了。他心里边非常清楚，我什么都能动，唯一不能动的就是皇权。在他面前还有几步艰难的坎儿，可是这几个坎儿要想顺利的迈过去，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首先就是皇亲国戚，皇亲国戚的利益，那你可碰不得。再说国朝已经200多年，留下这些弊病太多，这皇亲国戚，哎呀，一波一波，一茬一茬，都是拿着皇家的俸禄，既给粮又给地，还白给银两养活。这年头越多，朝廷的负担越重。就说宛平县吧，它离北京最近，那可以说是天子脚下。这宛平县本来有上万亩的良田，这些良田每年按正常的税收，朝廷要收很多的银两。可是宛平县在皇上眼皮底下，皇上一高兴就拿宛平县的上万亩的好田赏给这些皇亲国戚和内宫的一些机构，有的就被称为三公子犁田。所说的三公子犁田，就是大内的乾清宫、慈靖宫和慈宁宫。这三公的子犁田在京城附近有好多处，你像保定附近呐、河间府，还有大兴县。可是子犁田最多的是宛平县，宛平县离北京最近，这些田的税收直接归三公自己所有，也就是说这些税收就是三公的私房钱。东宫、西宫还有一些要害的部门，他们呢那些花销就从这些税收里边支出。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个惯例了。到了万历元年，李太后虽然和儿子朱翊钧住进了乾清宫，但是慈宁宫名义上还是他自己的。再说皇上年纪小，还不能自己花钱儿。所以这乾清宫和慈宁宫这两宫的子犁田，实际就是李太后一个人私人所有。到了隆庆六年，加封两宫皇太后之后，在冯保的建议之下，户部又经过了核准，又给两宫子犁田各增加了50公顷。那么这么一来，慈宁宫名义下的子犁田在宛平这一个县就已经有170多公顷。每年光子犁田的进项就有8000多两银子。可是去年宛平县送来的子犁银钱比往年少了，仅慈宁宫就少了1000多两。这三公子犁田税收少了，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件事儿就惊动了皇上。皇上知道这件事儿，就下了一道圣旨，说三公子犁田为什么拖欠这么多，让内阁直接查明这件事儿，然后再回奏皇上。这道圣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直接传达到内阁。明白人一下就看明白了，皇上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查办这件事儿。再说张居正早就有了准备，他接到了这个圣旨之后，把户部尚书王国广王大人请来，因为这件事儿他直接归户部管呐，他必须得跟王国广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时间不

王国光就来到了内阁。我说朱大呀，好长时间你也没到户部去，我呀也没到内阁来，朝中这段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大事儿。今天您怎么有闲心把我找来了？难道要请我吃猪头肉？哎呀，国光，开什么玩笑？最近虽然没有大事，但是小事也不断。那么，今天把你请过来，跟你商量商量，就是内宫这三公子李田的事儿。紧接着，首辅就说了，刚才皇上下了一道旨，说是皇上下的旨啊，其实是太后娘娘借皇上的口下的旨。首辅就把皇上的口谕跟王大人传达了一遍。王国光一听，哦，明白了，子立田的税钱少了，这太后娘娘不愿意了，谁也不怕钱咬手啊，越多越好，这可真是出家人不贪财，给多少都行。其实啊，这两位大人心里明白，后宫这些娘娘谁也不缺钱，但是要是少了谁也不愿意。那看看吧，皇上已经发旨了，咱们俩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是啊，哎，两个人合计来合计去，这件事啊是得查。猛然之间，首辅大人就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金学增。金学增前年他到礼部去查账，这一查账可给首辅露脸喽，在礼部一下子就查出了一大串硕鼠，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礼部这些大大小小的贪污犯都揪出来了。因为金学增这个人办事非常有水平，再加上他的责任心非常强，办起事儿来丁是丁卯是卯，再说他懂业务，把这账一查出来，礼部这些贪官傻眼喽，你看看一个个都耷拉脑袋了。最后首辅张居正借着经查机会给他们重的判刑，轻的流放三千里之外。当时这件事儿可以说是经查中的一个典型，金学增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也就出名了。再说他前年秋天在秋鬼府用蟋蟀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金学增就成为官场当中一位名人了。再说他自己也跟着风光起来了，过去是个九品的官正，现在通过在礼部一查账，摇身一变升为朝中的四品大员，这官升了，权力大了，干工作的劲头也就更足了。那么这一天，他听说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找他有急事儿，他就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内阁，拜见了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大人。王大人说话了，学增啊，你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部堂大人，我不知道啊。那您看看首辅吧。他把脸转向了首辅，首辅两道寒光射向了金学增。金学增就感到这头发根有点发炸，我犯错误了，不能啊，我没犯什么事儿啊。这时候首辅一缕长髯，笑了，学增啊，害怕了吧？是不是怕我再揭你的老底儿，到坟窟窿里再弄两个小黑寡妇去斗一场那黑市大将军呢？哎，这句话说完，金学增心里有底了啊，自己
没犯什么错误啊，我觉得也差不多，我没腐败呀。学增啊，找你来是有这么一件事儿。金学增一听明白了，让他到宛平去了解一个案情。没想到金学增这一了解案情，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一场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 仙桃 FM 98.2 潜江 FM 87.4 荆门 FM 93.5 AM 1566 钟祥 FM 107 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1: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1: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是阿龙闲聊北京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老北京的婚俗。一说到结婚呢，大伙总爱说这是终身大事儿。由此可见，中国人在传统观念里边非常重视婚姻，结婚就是成家，而家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个成语叫成家立业，从中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历来认为一个人成了家，代表他长大了，可以独立生活了，这样才有立业的根基。但是这个观点在现代来说明显不适用了，生活压力大，作为男同胞您得先立业后成家，而且不光能立业，还得把这个业给立稳喽，要不然找媳妇都难。在封建社会，结婚凭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不管你男女双方本人愿意不愿意，只要家长同意了，门当户对就行了。所以那会儿经常是两口子都入洞房了才算是第一回见面。这种包办婚姻强迫着封建社会的男女青年都是先结婚后恋爱，要是结婚之后能够擦出爱情的火花，这算是万幸的。这要是就是不来电，一辈子过得也挺悲剧的。要说包办婚姻的形式，这也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关系。父母作为家长就认为替儿女包办婚姻，这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也是做家长应该尽的义务。他们认为啊，儿女还没成人呢，经历的世面少，没经验，不会看人，父母包办这也是为了儿女好。现在结婚都是先领结婚证再办场婚礼，这领证是为了合法，办婚礼是为了合人情世故。可是过去没有结婚证，所以婚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要通过大办婚礼昭告亲朋好友这俩人在一块生活是合理化的，这也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明媒正娶。老北京的婚礼有一套固定的程序，说起来很繁琐，要讲究六礼，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一共六项。一般这姑娘出嫁的年龄啊都很小，咱们常听戏里边说年方二八，这二八到底多大呢？您记住了，二八一十六，就是十六岁。到了十六岁，这要是还没结婚呢，就得着急了。所以过去这姑娘家呀，都是十四五岁的就开始托人保亲了。所谓保亲呢，就是说媒，这媒婆就是旧社会专为婚姻应运而生的一门职业。这媒婆靠的就是保媒拉纤，从中挣钱。因为这媒婆都长了一张巧嘴，所以他们有一外号叫捏合山，就是说这媒婆的嘴巧的能把两座山给捏合到一块儿去，可见媒婆的厉害呀。媒婆有时候呢，为了挣钱也会办点缺德事儿，比方说说媒的时候故意隐瞒双方的缺点。记得单口相声大师张寿臣老先生说一段子，讲的就是媒婆。这位媒婆呢，保媒拉纤的这两家啊，男女双方都有缺陷，这男的没鼻子，这女的呢豁了缝，就是兔唇。您要是瞒着人家两家，结婚之后发现有残疾了，人家把你告官了，您吃不了兜着走。但要是把这残疾给说出来，那这门亲事准得黄了，自己这钱也挣不着了。媒婆有辙，他能褶着说，这男的不是没鼻子吗？他跟女方家说了，哎，这男的哪儿都好，可就是眼下没什么。 是啊，眼下头没什么呀，可不是没鼻子吗？这女方家领会错了，以为说是眼下头没什么呢，说小伙子没财产，回了一句没关系的，以后好好干，他得有。您说那能有吗？这女的不是豁了嘴儿吗？这媒婆跟男方家说了，这女的哪儿都好，就一样嘴不好。这男方家也领会错了，以为说嘴不好啊，说这女的嘴敞没把门的，爱嚼舌的根子呢。男方家说了，嘴不好没事，以后过了门多板着点就好了。您说这能板得过来吗？就这样，媒婆把男女双方的缺陷可都说出来了，但是把两家也都蒙过去了。当然了，这是一个相声段子，但我觉得在旧社会这种事情肯定也会有，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嘛。媒婆说完了媒，双方要是觉得还行，下一步就该议婚了。所谓议婚呢，就是商议一下这门婚事。大户人家议婚讲究门当户对，要是当官的得看看对方这官职啊、爵位啊跟自己家是不是相符，要是经商的得看看两家财产差距大不大。一般来说，这女方家可以比男方家略微低一层，因为结了婚呢，这男人是一家之主，得有地位，这女人呢得依附于男人。要是普通老百姓就不看这些了，考察男方得看看这男的身体好不好，品行端不端，长得是不是端正，有没有一技之长可以养家。考察女方呢，主要看看女方的容貌啊，会不会啊将喜缝补，是不是性格温顺，以后能不能孝敬公婆，相夫教子。

0: 这样，男女双方还见不着面。那您说见不着面怎么相亲呢？那时候他也有办法，一般都是双方家长代为相亲，城里大户人家一般约在府上或者饭庄子里头，也有在戏园子里头包个包厢的，一般老百姓呢约在庙会上。老北京那会儿庙会也多，恨不得一个月天天都有，乡下人一般是趁着赶集连带着就相亲了。相亲就是为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对方，见见本人。但是相亲的时候男女双方只去一个人，可是啊，双方家长都在场。比如说这回相亲是男方来了跟着自个儿妈，对方来的就是女方母亲一个人，过来亲眼看看准姑爷，回到家再跟家里一嚼舌，全家人再商量。本主啊，知道今天跟娘出来是为什么，相亲来了，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您得装的跟没事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您想想这场景也够尴尬的。双方要是约在饭庄的相亲，上什么菜这里头也有讲究。我曾经啊跟一老先生聊过这事儿，说双方啊在饭桌上相看，要是谁家没看上对方或者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那这家呢点盘莲藕。为什么呀？因为这莲藕啊它有眼儿，这意思就是挑眼了。对方一看上了一盘藕，这心里就明白了。相亲过后各自回家商议，一家人要是都觉得好了，下一步就可以交换庚帖了。这庚帖上写的是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拿到对方的庚帖还得找算命的给算算。这个算呢就包括看属相跟看命相。您看现在人呢有时候管这个恋人也叫对象，其实啊跟这个有关系。对象对象就是得对得上命相跟属相，不能犯冲。
1: 早安湖北，
0: 过去看属相还有顺口溜呢，什么青兔黄狗古来有，红马黄羊寿命长，黑鼠黄牛两星旺，青牛黑猪喜羊羊。这说的是属相合的，也有犯冲的，比如说白马怕青牛，属羊一旦休，蛇虎如刀错，龙兔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猪狗不到头。不光如此啊，这女的要是属羊的或者属虎的那更惨。过去人都认为属羊的媳妇命苦克夫，属虎的媳妇性子暴克丈夫，方公婆终无子主贫穷，全摊上了。这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边有一典型，虎妞就是属虎的，长得也着实不怎么样，性子还烈，所以生活不幸福，最后难产死了。您看终无子主贫穷。当然了，这都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您听了全当一乐，千万别拿着自己对号去。现代人是不看属相了，开始学外国的星座了。但是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好，天下没有不合的星座，只有不合的人。看完了属相，接着还得看命相，看看这八字合不合。什么叫八字呢？很简单，这是咱中国古老的算法，人出生有年份月份日期时间四项，每项分天干地支，二四得八，得出八个字来，这就是八字。如果这俩人不合，被生生别开的事儿也常有。要说这两家都看好这门婚事，非得结婚，那就给这算命的先生啊多塞俩钱儿，让先生想办法给破解破解。一般这先生收了钱了，总能找着说辞给破解了。所以您就想想这事儿灵不灵吧。其实说到根儿就是图个心理安慰。看完了属相命相，这算命的先生还得再给选个黄道吉日，定个喜神方位，把这些写在一个红折子上，这叫龙凤帖。在清朝的时候，只有在算命的命馆里边拿到龙凤帖了，才算是履行了正式的结婚手续，这就相当于现在的结婚证书。直到民国才有规定啊，结婚得到民政局领结婚证去。完成了这一系列，下边就该是订婚了。 这订婚呢也叫放定，

就是确立婚姻关系了。放定分为放小定跟放大定，放小定找一黄道吉日，老百姓家放小定啊，就是男方家送给女方一枚金戒指让女方戴上，这就表示订婚了。大户人家就讲究了，要设摆宴席，亲朋好友都得请来，男方家给女方送四件首饰，项圈、耳环、手镯、戒指，由放定的人亲手给女方戴上，然后女方呢得向放定的人行叩拜礼。除此之外，这男方家还得给女方的父母送点心匣子，这里边装的无外乎就是京八件。满族人送定啊也有送如意的，但是值得一说的是，男方选的这个送定的人一定是个全乎人，一般都是中年妇女，丈夫孙男弟女全都有。放小定完了就该准备放大定了，这中间呢短则是一年，多的两三年。趁着这个功夫，男方家准备新房，置办家具，筹办婚礼，女方家的准备嫁妆，两家人都准备停当了，选个好日子可就该放大定了。放大定也叫过大礼啊，就是男方给女方家送彩礼，而且在送彩礼的时候还得告诉女方哪天过来迎亲来。一般这迎亲的日子都是送完彩礼之后的俩月到一百天，送彩礼必须是在上午送，送多少得看着男方家家底厚不厚，少的有两台的、四台的、八台的，多的有十六台、二十四台、三十六台的，咱必须得是双数，讲究的是成双成对。那么这台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食盒，这一台啊就是一大食盒，一个食盒分四层，每层里头放两样礼品，放什么也有规定，这里边就包括活鹅一对、好酒一坛、活鲤鱼两条。这活鲤鱼呢代表的是新婚燕尔，小两口尽享鱼水之欢，这是美好的祝福。绸缎衣料、鞋袜、金银首饰、龙凤喜饼、干鲜果品、红皮鸡蛋、上好茶叶。随着彩礼啊还得送上龙凤帖和礼单。有意思的是啊，这里边还单有媒婆的一份礼，什么呢？一条羊腿、一条猪腿。为什么送这个呀？这说出来啊也挺好玩的，那意思就是啊，媒婆为了这两家的亲事没少费心，天天在两家之间这么跑来跑去，腿都累细了，送上羊腿、猪腿为的是让媒婆好好补补，吃什么补什么呀。这彩礼的食盒由台夫给抬着，前边是媒婆领队给送到女方家里。女方家收了彩礼之后还得回赠点东西，但是没这么贵重，也就是意思意思，点到为止。送的是笔墨纸砚，外带糕点果品，还得附上礼单一份。这回礼呢就是为了向男方家表示谢意，再一个告诉你我收着了。男方家给女方家送了彩礼了，女方家也得把这嫁妆给送到男方家。送嫁妆的时候啊都是在迎亲的头一天下午，嫁妆的多少也得看这女方家是不是殷实。老百姓家的嫁妆啊也就是两台到八台，这要是大户人家光是过嫁妆过老半天，三十二台、四十八台那常见。嫁妆之所以这么多，就是怕闺女过门之后受委屈，得给闺女撑脸面。还有一种情况有意思，老两口有儿有女，但儿子不争气，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他败家，老两口指望不上儿子，怕以后儿子虐待自己，所以趁着闺女出嫁呀把自己的家底儿拿出一部分跟着嫁妆让闺女带走，为的是以后老两口上岁数了给自己留一后手。一般这女方的嫁妆也不少，有各式各样的家具摆设，樟木箱子、八仙桌子、梳妆台、大座钟、小盆景、衣服镜子、蜡烛台、脸盆、脚盆和尿盆。
这富贵人家除了这些，还得有硬木家具、日用品、金银首饰、名人字画。有的女方家要是开大买卖的，连带买卖字号都当了嫁妆了。当然了，这商铺您肯定抬不走啊，那就把这买卖号的匾给摘下来搁到嫁妆里。要是这家趁房产，也要把这房子当陪嫁的。当然了，房子也肯定搬不动，那就用瓦片搁到嫁妆里边，表示我陪嫁房产了。谁要是娶了这样的媳妇儿，那得乐死。

平民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嫁妆自然啊就少了很多，但是最起码的得有樟木箱子、首饰匣子一对、盒子一对、梳妆台一个。

0: 您看刚才说了这么些个呀，这还没到举办婚礼的当天呢，也就是前期工作就已经这么繁琐了，这要是到了结婚当天更热闹。不过今天节目时长有限，下回阿龙再跟您接着聊老北京的婚礼。
1: 早安湖北，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啊。朋友们经常听我讲，特别是结合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呀、啊，对于提高免疫力、维护人体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特别是稳定机体的内环境呢、啊，非常重要。什么叫内环境呢？说简单点，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所处的这样一个生存环境，包括我们人体内在的血液循环啦、还有神经调节啦、还有内分泌呀、等等啊，就是这种稳定的状态很重要。那么在我们谈到特别是活力资源宝的时候，我们强调一个功效叫抗菌抗炎，然后呢抗突变。而抗菌抗炎很好理解啊，菌嘛就是细菌，炎就是炎症，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容易产生炎症，这个就容易破坏我们人体的内环境，也就是我们细胞所生活的环境被破坏了，然后呢就容易出现突变啊。那么一说到突变，我相信大家多少有那么一点认识啊，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啊，它容易发生突然的这种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那我们这里就不强调，但是不管是好是坏，只要变化了，肯定对人体会造成伤害，所以这个突变呢，是对人体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刚才我们说了，环境的变化是导致细胞发生突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也就是说是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生理学上研究啊，人体细胞啊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你比方说化学因素，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霉变的一些食物，特别像亚硝酸盐啊、黄曲霉素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食物放的时间长了变质了变霉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因为这些容易诱发细胞的突变。还有就是我们受到外界的啊，特别像辐射啊，电离辐射啦，还有紫外线的辐射啦，也会诱发细胞的突变。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各种病毒的攻击，细菌的感染也是导致细胞发生突变的一些原因。那么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当我们细胞发生突变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产生各种肿瘤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它的危害是很大的。我相信一说到肿瘤大家都很担心，所以这就跟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想真正的远离肿瘤，我不管你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首先就要防止细胞发生突变，那么就要稳定我们的内环境，像刚才我们说的外界的什么紫外线啊，这种电离辐射啊，我们尽量的远离，这个饮食上的这种黄曲霉素啊，这些我们尽量的不要接触。然后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功能要保持完善，免疫机制要保持稳定，它才能够识别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啊、病毒啊、各种因素的感染。所以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这句话不管在什么病的防治上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今天我们就强调这个防止细胞突变，远离肿瘤的危害，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到。那么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最大的核心功效，那就是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而且要坚持巩固。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知名的老用户啊。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是金山瞻阳谭林村。
0: 好好好，那就把您用的情况跟我们具体分享交流一下啊。
2: 我开始呢就是那个腿子啊，你老听那个筋。
0: 哦。
2: 或者是你老听的手机啊，各个接触的返回信息都有好处哈。
0: 对对对，
2: 我抱一个实验室的心态呢，我就去金山，不是实验小学向西30米，那300斤去。
0: 是的，
2: 是10个左右的。我去买了一个疗程回来呢，都很消气了，就是感觉有劲。
0: 当时买的哪个产品买了一个疗程呢？
2: 那个活力资源宝呢？
0: 活力资源宝。
2: 我感觉太有效啊。80岁的老人都过了呢，我今天昨晚81了都。
0: 哦，您都81了。
2: 嗯。
0: 哟，那还真不错。
2: 就是一个小儿子在深圳里，他一个中层大户，我在屋里跟他做好饭啦，他个鸡子该宰养，我有空就找你，我跟他补一下啦。也不知是怎么了，腿子之前无形中也疼的，疼的呢。啥子后来就有点白呀，有点白呀，不知道疼呀。我说没有软呢，啥子这把疼了，又是轻的，晚上不能翻身了，翻身了腿子拖不动了，怎么得了，翻不动了。
0: 哎呀，
2: 我叫我的姑娘回来，我说你回来跟我烧两串火来，跟我把被子洗下。这妈嘞，那的裤子这惩罚怎么够？我又没接到金山那个号码嘞，我就跟那们武汉公司打电话。啥子？我说我没看。轻松过你进来，
0: 对，
2: 我腿子疼呢，但是可能他们跟他联系，他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就叫他寄到我三阳来，我说我走不出去。
0: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他就跟我寄到三阳来，寄到快一点的。好，我拿回来停了3小瓶了，当夜噻。一天早上一颗了，晚上一颗，叫他寄噻。
0: 对。
2: 哎，他无形中他是轻松的嘞。
0: 哦，
2: 那是走路他很有劲的嘞。
0: 哎呦，那孩子很好，很快的啊。
2: 他腿子呢是不感觉落疼发的。
0: 嗯。
2: 哎呀，我都感觉洗不过。 我的姑娘就说嘛了，那的腿也疼啊，怎么我买的药俺那倒的，孩子，天又好转，好在我就接着去，去了五小平。
0: 哦，
2: 去了五小平呢，我这人我还是也没紧张嘞，这个好药嘞，我还舍不得嘞，我的媳妇哪让俺回来嘞，他把突然间在我的忙完忙把腰扭的。
0: 哦。
2: 因为他说妈嘞，我这难搞，我把腰扭的，
0: 腰扭了。
2: 我有一种药把你妻子喝的。
0: 啊，对。
2: 我把三小瓶他。
0: 哦，就把青春过滤剂给他吃。
2: 哎，我把三瓶他吃了呢。
0: 嗯。
2: 他吃几天了？他说妈，这要是我林丹没有药了，
0: 哟，
2: 那啥就好的了。
0: 你看多好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好了。
2: 后来我的小儿子呢，吃的是林丹不好，我带我那去三个多月的工嘞。他们在广东是最近的器材又大了，所以一只脚站多，一只脚还要抬机子。
0: 哦，
2: 这后来也回来了，一不搞的送下来了，腿子疼得没法子，再下个不能起来，起来，
0: 哎呦，
2: 起来也不能再下去。
0: 哦，
2: 我说你怎么看呢？他说万一那是不好的，我骆子把人不容易。但我就把那大瓶搬了两瓶他。
0: 哦，就是青春过滤剂那个大瓶子是吧？
2: 哎哎，大瓶我给了两瓶，他进了一瓶的。他说我现在终于好了，
0: 也好了。
2: 他说嘛，我的体力都轻松功力已经好的，也不疼的。
0: 你看，
2: 我你吃完嘛呢？嘛，我还有一瓶的。我在等去年腊肉，去年冬至去买的，他吃的呢也有好感。
0: 那您这一家子都用了啊？
2: 但是小子这些什么的吃的，我腿子一穿，站一下可以容易，起来也容易，感觉不疼的。
0: 那
2: 是不是会有效啊？我是肯定是有些你这样修修的好点事。刚才我是介绍了山上一个美女呢，我不听说那个腰椎盘突出啊，几多年就是长着长着起的好话。
0: 哦，
2: 就是他那个找山医是在我们这里买的，算是人心的人，他自己舍不得钱来，叫他的五子跟他买，他的五子去跟他买耶，在街上可以一问呢，他说这保健品的他不买耶。
0: 哦，
2: 不买。这一直现在这还不想谈，这钱昨天都在我这来的。我你一年周三都是五万块钱的，你自己舍不得买，你家的儿子这哪个子舍得给你买补品呢？这是哪个子给你花那么大代价？我说我一天几百三十块钱，我说我以后我屋里三个人。
0: 是啊，您看多好。
2: 嗯，
0: 您那他一定要用啊。
2: 有情感，有情感是说把油留的嘞，是刚刚呢回你平吧我。我说那白琴医生，白琴他吃了他也好，
0: 也好，
2: 他吃了他天天没打麻将啊，
0: 哦，
2: 在那做的像无私的好。
0: 哎呦，
2: 我也很喜欢打麻将，我也很喜欢打扑克，我都玩呢。
0: 那您这还真是好，您老今年是81了是吧？
2: 我是45年生的。
0: 哦，45年。那您这要说起来，您这要说起来，我说个玩笑话，您都成了一个医生了啊。这家里您看媳妇儿子啊关节不好，让他们吃青春过滤剂都解决了，是不是？
2: 嗯，
0: 现在下一步您让您这个妹妹一定要用啊，老年人关节的问题不能拖，拖的时间越长人也遭罪，以后恢复下来就困难。
2: 第一个我的个独老爷的一个姑娘，她要一直一走一甩呀，一走一甩呀。
0: 哦，
2: 我们在一起玩的，我就跟那些家长啊，我说你去把这个青春过滤剂呢，跟那个活力自然宝，你去一样买一个疗程间，你吃了你就很有好转。
0: 是的，
2: 他也听我的话，在经常去买的。
0: 哦，
2: 去买的是他的话呀，我的腿子也不疼的了，
0: 也不疼了，
2: 也不疼摔的。
0: 哦，你看，
2: 真是他那姑娘50大点。
0: 不错不错，您老贵姓呢？
2: 我姓李，
0: 姓李，
2: 李贤翠。
0: 李贤翠。
2: 哎哎哎，
0: 您看您这听广播听得好，而且用得好，然后您把这个经验呢传播给这么多人，包括这么多家人亲戚，是吧？
2: 我们这一地，这一地有好多人都是腰椎盘突出疼痛的，我说过多次，他说在山南不上这当的都是骗人的。我让他街上啊开农大的门市不都
0: 是
2: 骗人家，因为别处。
0: 对，而且我们这都是20多年呐。
2: 是是是。
0: 您关键，我觉得最关。最关键是您自己，最关键是您自己和您的家人都用好了，这是最真实的。
2: 嗯，
0: 那这样啊，老人家，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
2: 好好好。
0: 您老自己保重好，然后呢，平时也注意该休息还是休息好。
2: 这些我还提的鞋放得下嘞。
0: 是的，是的。
2: 每天搞半天劳动了，下午我就玩半天，不管是扑克麻将我都可以。
0: 好。 那就好，祝你们全家都更加健康啊！
2: 好好好，谢谢哈。
0: 好好好，再见啊！
2: 谢谢关心啦。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再见。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呀，谭总啊。
0: 哎，你好。
3: 好，我是新疆后湖的，我想先是个汇报。
0: 好，汇报一下吧。
3: 好好，一个是我的老伴呢，去了活力宝的两年多，解决了胃溃疡。
0: 嗯。
3: 冠心病，谁不是解决个感冒？这一个月搞得满两次，一次也是搞赢了。
0: 嗯。
3: 这现在存了正常时间没搞感冒了。
0: 那就是这两三年来都很少感冒了。
3: 嗯，
0: 还
3: 有这个最近淋巴瘤。
0: 哦，最近一年来就更好了。所以您看这个贵在坚持，一步一步的。有些慢性病呢，我们也急不来，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好得快一点，但是这个病它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是不是？
3: 这就我来说的。
0: 嗯，
3: 我现在这期的两个月，
0: 刚刚两个月。
3: 一个是个前列腺了，我这个十一年那个前列腺了，现在比较正规了。
0: 嗯，
3: 现在又要做五六次啊。原来上这个照料馆呢，上这个一个月起码上一次吧，到现在就正常时间没有，特别是这个最近就比现在要好得多了。
0: 哦，等于说那就是原来有尿储留排不出来。
3: 是的。
0: 哦，难怪那真是很严重了。您这个活人要是被尿憋着，那是很难受的，是不是？您关键憋狠了以后影响肾功能，那就很危险了。
3: 嗯，再现在我的感冒要比现在要好些了。
0: 嗯，好。
3: 这个正常时间这个没有那么蛮大问题啊。
0: 嗯，
3: 啊，没有刮疼是没啷个了。
0: 不错。您贵姓哪地的？
3: 我姓廖啊，我有个新疆小火团里的，去拿那个是大火休息是哪里？
0: 哦，那行，那您和老伴呢好好用。
3: 好啊，
0: 好，再见
3: 啊。
0: 啊。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哎，唐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辛苦了啊。
0: 哎呦，谢谢你，不客气啊。
4: 啊，哈哈。
0: 嗯。
4: 我吃这个活人参包还是可以，是吧？
0: 哦。
4: 活人参包原黄金，我吃了今年是三年了。
0: 哦，第三个年头了。
4: 哎，第三个年头，我的一个支气管子气好呢，这腰疼呢，背部疼呢。
0: 哦。
4: 这胯疼呢，头去那个轻松固力，从那个轻松固力的，我去了石头改善了。
0: 就是轻松固力键。
4: 哎。一个感冒不感冒呢？
0: 对，抵抗力提高。
4: 现在光感冒的，哎，之前没得感冒的，还好。
0: 哎呦，那太好了。
4: 嗯，还可以。
0: 嗯，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有76了。
0: 哦，也76了。
4: 哎，76了呢。
0: 支气管炎和感冒呢，应该说也算是一体的啊。一感冒了，肯定气管炎就发了，
4: 哎、
0: 是不是？
4: 支气管还是我那时这些就是好心了，那感冒的咳啊，那咳就是咳的有血是吧？
0: 哟。哦、那就严重了，就咳的那个痰中带血丝了。
4: 带血丝似的。
0: 哦，那就咳得很了。那您这，
4: 嗯，
0: 以往一般是怎么，就是到医院去打针呢？
4: 打吊针。
0: 啊。
4: 那打了黄，那是一感冒是咳的，那是带血丝。
0: 打就是打点消炎的。炎症消了就不咳了，但是您免疫力不提高，您抵抗力不增强。再一受凉，一感冒，那又咳起来了，对不对？
4: 是我吃这个原黄金，我润宝的吃来的人呐、啊，人是精神好些，
0: 精神好些，
4: 那人免疫力提高了，这三个几年那尿气啦，
0: 嗯，
4: 那人都总是人都蛮算是蛮圆，像都
0: 是
4: 的，
0: 是的。这人呐、啊，这就是叫正气。中医不说了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您正气足了，百病都除了。人呐、啊，就这也换另外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您这个正气不足的时候，人呐、啊，走路也走不动，说话也说不出声音来，甚至什么事都不想干呐、啊。
4: 对，这他妈的筋都不想走。
0: 对呀、啊，您没劲，怎么做去做事了？是不是？
4: 我现在以前呢，我血高得的蛮早，我血高得十几年了。
0: 哦，您还有高血压了？
4: 哦，高血压。啊，高的已经200，
0: 那也是狠得很呐、
4: 啊。低100，低100多啊。
0: 低的都100多了。
4: 嗯。
0: 那您怎么过来的？那不很危险呢、啊？没中过风吧？
4: 危险的那还是去游了，都休息了。 那冷的走了都不稳。
0: 没有中过风吧？
4: 没有中过风。
0: 哦，那还算万幸啊，那算万幸。您这换的很多人高到100、200，那一下人就倒了。
4: 是的，
0: 现在这几年血压控制在多少呢？
4: 这控制了蛮好，这控制了120、130呐，70呀，70多。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您这样，您才。

0: 能感觉轻松啊，您要不然您这个头脑您不会有这种轻松的感觉。
1: 我那以前呐，可老话总是晃晃，那走路总是晃晃晃晃晃走了，我都走不，他就走了走着，他就偏着后面走了。
0: 叫这个脑袋总是不清醒吧，是不是？
1: 哎，脑袋不清醒是。
0: 是的，是的，很多高血压的人呐、实际上呢，高血压时间长了以后，都会伴随着这个血管的痉挛。就会导致严重的脑缺血，这个人呢、头脑总是闷闷的不清醒、甚至有的时候看到事情呢、想去做，结果呢就做不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走路走路明明是想直着走，结果是越走越偏了。这就是说实在的啊，您这就是叫中风先兆啊，中风先兆也就是脑功能已经受损了，只是说血管还没有完全堵。您要是真血管一堵，那您就更严重了啊！
1: 我这个几年，我比那个几年强，还好些，还都是还像人呢，像人蛮轻松的
0: 吧？您血压正常的嘛？血压正常的，免疫力也提高了，那肯定人呐、自然就精神了。
1: 感觉不是蛮累，这个药好，感谢你这个药。
0: 这个活力资源宝用了，然后那个轻松固力健也用了。
1: 用了，我还买了个护身贴了。
0: 就是轻松固力健吗？
1: 轻松固力健。
0: 您刚刚说原来身上的关节也是问题蛮多的，是吧？
1: 那腰啊，腿子跟两一个膝盖呀，那到楼都到不得，那像好都没得，那个实际上。
0: 就说这个上楼都上不了了。
1: 这是好的。
0: 原来变天的时候关节反应大吗？
1: 哎呀，变天大。天天的那背膀子谁来是疼，是浑身都疼，
0: 浑身都疼。所以我说过啊，骨关节疾病呢、特别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劳伤，再一个呢，因为您本身原来这个免疫力就低啊，体内啊抵抗这个风寒的能力就比较差，所以一变天呐、受点凉啊，关节就出问题了。
1: 是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风里雨水那里去。
0: 那是那年轻那的您得要生活要劳作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也都是年轻的时候啊留下的老病根。现在上楼梯怎么样了现在？
1: 这也还好，这也蛮好。
0: 这蛮好了。可以。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是国宁。
0: 哪里啊？
1: 三个桂林这里，所以差一点。
0: 就是汉阳跟蔡甸交界的吧？您贵姓呢？
1: 我姓周呢。
0: 周婆婆啊，好好好，您保重好。
1: 好好，
0: 那就祝你更加健康了啊。
1: 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好好，
1: 好，谢谢。
0: 好。喂，你好，周朋友。
2: 好，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2: 哎，我是这么个情况啊！
0: 啊，
2: 我在就已经有两年了。
0: 两年前。
2: 两年前，我的这个腿子、头啊、的脚啊，膜管炎，膜管炎我都治了一个月。住院以后呢，都把膜管炎治疗好、整好以后回来呀、原来我的这个胯子呢，风湿，因为我们是农村出身嘛，是吧？它是风雨。原来连筋力都回来了，自个觉得。反正这哈把冰带发了，就觉得这个壳子啊，松了，蹲也蹲不下来，上厕所都蹲不下来。
0: 哎呦，那不走路也难呐？
2: 难的，肯定难的，不能吃人的
0: 啊。
2: 好了，我就到我们这个医院里咨询以后啊，中医院里，他们说是走的急医，水肿，把两个腿的。可惜把我两个肿的蛮肿，把手一按下个一个屋。他们要住院，住院以后呢，就把那个鸡抽了，抽了以后呢，就那男他要跟我打的，不要是抹的药进去，我大概住了半个月以后呢，就回来，大家是听了那个收音机不是讲你们的药，轻松活力健呢，好，我都大概去了有两年了。现在腿子呢都不肿，
0: 好，
2: 可以往前迈，可以走，
0: 走，
2: 可以走两里路。
0: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78、79了。
0: 78、79，差不多80了。等于说您刚开始啊，得过脉管炎。当时脉管炎是怎么，是疼啊，还是肿啊，还是怎么了？
2: 从这个科细胞管的脚底，就是扣小腿上面扣的红颜色血管。
0: 那是痒是吧？
2: 那是膜管炎。
0: 就是那个小腿那个血管那个地方痒，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全部肿了。
0: 哎呦，
2: 全部红了。
0: 哎呦，那还真是不能抠啊，就咱不能抓，知道吧？越抓越痒。
2: 就是的。
0: 抓
2: 是斜的了。
0: 哎，抓烂了以后啊，感染了就麻烦了。那当时当时那个血管有没有暴露出来呀？
2: 冒有
0: 啊，没有，就
2: 是
0: 痒。
2: 对，冒血管冒一泡，
0: 然后还肿是吧？
2: 哎，
0: 后来治疗以后这个已经好了啊。
2: 好了，哎，
0: 那您风湿啊，膝盖疼啊，这个情况应该时间很长的吧？
2: 有，
0: 大概
2: 原来就有一点，不是这么严重。
0: 哦，就原来就有，只是说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2: 哎，肿。
0: 用青松固力键，刚才说有多长时间呢？
2: 两年了
0: 啊，现在肿已经消了。
2: 哎，没得了。
0: 那就出门散步啊，或者买个菜啊，都应该不影响。
2: 不影响。
0: 啊，您当时有没有做膝盖的核磁共振检查了？
2: 检查了，
0: 做的什么检查，是什么结果还记得吗？
2: 他说什么的话，这是骨头的增生，那不是有积水。
0: 现在积水已经没有了。
2: 没得了，不
0: 没有了，那就不肿了嘛。晚上睡觉这个腿感觉怎么样呢？
2: 晚上睡觉的可以。
0: 行，您贵姓老婆婆？
2: 我姓熊。
0: 姓熊哦，是哪里啊？您是
2: 洪湖的。
0: 洪湖的啊。
2: 我参加了，八点去了。
0: 啊，已经去了是吧？
2: 我们这哈去的30号，
0: 上个月参加活动了，
2: 会搞活动到那里跟他聊一聊。现在这个月以后，感冒的比较少一些，就是自个觉得
0: 是的，是的。
2: 像我们检查身体啊，都还比较正常，
0: 老年体检都很正常，是吧？
2: 我这去了这个月以后啊，
0: 嗯，
2: 我原来这个口腔这里牙齿不是这里疼，这是那里疼。
0: 哦，
2: 从去了这个月以后，牙齿不疼了。
0: 哦，
2: 但我原来掉了一块牙齿，它是挤的，
0: 嗯，
2: 一个扁扁形，它自行的自个掉了以后，当中一个空。
0: 哦，
2: 去了这个月以后，它自个你把这个牙齿长动起来还。
0: 哟，那就说明这个骨头在养好了嘛。
2: 我这个小了口，你可不疼。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以后再疼，
0: 对，
2: 我都在发现我这个牙齿现在没原来疼了。
0: 那很好，那很好，这就是青松固力键养骨骼的好处啊！它强壮骨骼，您这个牙齿就是骨骼的一个代表嘛。
2: 哦，
0: 好好好，
2: 感谢感谢啊！
0: 好，
2: 祝你身体好啊！
0: 哎，好的，再见啊！好，
2: 好好，再见再见。
3: 青松固力键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青松固力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常主任，辛苦了，辛苦了。
0: 哎，不客气。
4: 我是青山的，我说那个、那个张太婆，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我说我老伴只是穿个舞。摔伤了的
0: 哦，有印象，有印象、
4: 哎、
0: 啊，有印象，哈哈，是不是？
4: 有印象，我是说、我说我后来不是买了，我去买了三大盒，
0: 嗯，
4: 和你的自然宝，我
0: 对，
4: 我又去买了三大盒，
0: 嗯，
4: 我在给我老伴用，我们吃了个和你的自然宝，我睡觉可以，
0: 睡得好，
4: 哎，睡得好，
0: 嗯，
4: 再一个大便也可以，
0: 嗯，您看多好啊，
4: 对，再一个他们都说我头发也黑了，
0: 那人就年轻了嘛，
4: 减少了，所以他说。你这么往脸上光溜、都光滑的、
0: 所以这就是有了新鲜的血液来滋养我们的身体。您头发滋养好了，自然就变黑了，皮肤滋养好了、老年斑自然就没有了、人呢、整体骨髓年轻了、自然人也就健康年轻了，对不对、
4: 我们楼上的我们的同事都在吃、因为我们吃了以后他们也买的吃、我们都是一起去买的，在
0: 青山店。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像您这样的老用户非常多、都很热情，关键是自己用的好，大家也看得出来。
4: 哎，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买的
0: 啊，一起用。
4: 哎，
0: 非常好，非常好。那好好让老伴好好用，骨关节的问题啊，平时还是注意休息好。
4: 哎，
0: 要注意休息好。
4: 他吃了那个还好啊，恢复的还蛮好哎。
0: 那好好用，
4: 谢谢你
0: 好好用。
4: 哈、你注意休息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4: 你很忙啊，
0: 哎，好，再见啊，
4: 拜拜，好，再见再见。
3: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固力键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6: 轻松固力键，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
7: 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曹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9: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7: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5: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7: 各位听众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

0: 众号九头鸟 FM 以及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呢，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来订阅老年天地，那儿呢也有很多和老年朋友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呢我们播出第四季的第十一期。今年一月，武汉市发布了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清单，提出呢，在1.1万名有意愿的独居老人家中安装紧急呼叫、智能监护等设备，持续扩大居家智慧养老的覆盖面。当人工智能遇见夕阳生活，科技的微光如何照进寻常社区呢？来守护我们的银发岁月。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武汉市江汉区新湾1路21号的民航里吉年一月中心，探访这里如何以智慧赋能养老，织密15分钟养老生活圈，把安全感和幸福感送到老年朋友的家门口。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民航里吉年一月中心在2023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970多平方米的空间当中，综合服务区、幸福食堂、中医康复室、老年大学课堂、人工智能体验展厅一应俱全，是扎根社区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综合体。这里秉持系统加服务加老人加终端加社区的智慧养老理念，依托自研智慧的养老平台，织就了一张涵盖住医、住餐、住行、住节、住购、住乐的养老服务网络，用心构建15分钟养老生活圈，让老年朋友足不出社区就能够触摸到便捷、专业又饱含温度的晚年照料。在上周呢，林月和甜甜实地探访了中心2楼的人工智能体验展厅，在那里呢，我们认识了几位老人，其中呢，有一位是74岁的民航里社区居民严志全叔叔，听他讲述了智能设备走进家庭之后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叔叔，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75。
2: 75。您是民航里社区这边的居民吗？
3: 是。
2: 嗯，就住在这个附近是吧？
3: 对。
2: 嗯，那您在这儿呢，就是享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智能化的服务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想的话就是，有两点吧。元月19号吧，我摔了跤，就是吃了个药，那个就是吃了个止疼药，吃了大概一个星期，结果就把胃吃坏了。大出血的，真的是晚上大概1点多钟吧，完了后我就按了一下那个
2: 一键呼叫，还是
3: 一键呼叫？
2: 您家里是安装的这个智能呼叫的设备的是吧？
3: 对，
2: 是什么时候安装的呢？
3: 1-2年了吧。
2: 安装的是具体是什么设备啊？智能呼叫网关，安装的是这个。
3: 我儿子马上就打电话来了，就问我有什么事。我儿子马上打电话来，完了就我把情况讲了后，他就跟我的那个外甥打电话，就问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我外甥吧，结果讲，就是叫我赶快量血呀。我一量血的话，只有五十四的四十五，低啊就是这45，高压的话呢那个是54。他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我说我明天就去。我外甥说明天就不在了，你赶快去。他就给我联系了那个医院，联系医院以后，完了后我送到了去，表马上就要我输血，因为我没得血了，血基本上都跑完了。输血以后第二天我们小孩啊又去和我几个外甥呢、啊、就给我医院还血，血光儿子的不够，很有很大的方便。
2: 就是当时情况非常的紧急，
3: 非常紧急，因为基本上没得血压的。
2: 幸亏处理比较及时，有这样一个智能网关的系统。
3: 对，这个我们受益很大，你知道吧？第二个就是我的脑瓜被车撞了以后呢，后来他们这里啊，就是

0: 啊，您是跟孩子一块儿过来看的是吧？
1: 我们经常在参加他们这的活动啊，
0: 哦，
1: 他们有空讲讲的这方面是比较多了，
0: 讲的就了解了，
1: 哎，能了解了，就是说要不知道了，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有这方面的东西啊，对不对？而且我们都我们家里也装了智能设备吧，我们家里也装的。
0: 您现在家里面装了哪些这个场景当中的智能设备？
1: 一个是挂在厕所的，有一个就拉的，绳子拉的。
0: 啊，就是厕所里面装了一个拉绳报警。
1: 再就是这个圆的，就是这个，智能呼叫的。
0: 哦，智能呼叫网关。
1: 还有一个，装在门上的，就是门。
0: 智能门磁。
1: 还有一个装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厨房的。
0: 烟雾感应器报警的。哎，您这个装的还挺齐全的哈。是孩子们主张给您装的，还是您自己要求装的？
1: 不是，他们这里就主动的给我们装的。就社区的或他们。
0: 哦，就是特困老人，就是社区，就是统一来安装的。
1: 对，
0: 他这个安装是免费的吗？
1: 免费的。哦，免费的。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了严志全叔叔的介绍和分享啊，就是他家里的这样一套智能呼叫网关这个设备呢，可以说是两次来帮他们化解险情，提供帮助这样一个真实的经历啊。同样享受到智能养老守护的还有我们的独居老人李凤琴阿姨。当时我们走进展厅的时候呢，看到她手上啊有一只小小的便捷呼叫器，她是时时刻刻的拿在手上，放在包包里面的。他告诉我们说呢，现在睡觉他会放在这个床头，上厕所他也会放在这个马桶边上，然后出门呢他是一刻都不会停的把它放在包包里面的啊。就觉得这样一个小小的便捷呼叫器呢是可以守护他的居家安全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分享。
3: 对，
0: 您是使用了咱们的什么智能设备啊？
3: 就使用的那个呼叫器，我们叫呼叫器
0: 啊，就是拿在手上的非常方便的这个呼叫器。
3: 对，
0: 我看您在上面写了一二三，这是怕看不清楚。
3: 这个呢，就是说有什么问题来不及的话呢，我一按这个地方，他们这里就响铃了，然后就跟我联系。
0: 按哪个地方？
3: 一。
0: 啊，按一就是到我们这里的这个工作服务人员这里来了。
3: 对，
0: 是吧？平台上面
3: 了。二呢就是那个120。
0: 二就120。
3: 对。三呢就是报警的那个120。
0: 你觉得这个用起来怎么样？
3: 很方便呢。因为我是独居的，正好呢就特别适合我，岁数大了嘛，有时候这里疼那里疼啊，不方便，尤其是便秘的，上厕所的时候就我血压很高的，然后我心脏里面还有那个血栓，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你叫都叫不了，说实在话真的是叫不了。你拿了这个以后呢，我只要不舒服的话呢，我就拿它上厕所呀，就在家里就随身带了，有什么事情我就随便按一个。
0: 都能够就是帮助到您，对不对？
3: 对对对，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定位呀，这不挺方便的吗？我血压高的时候达到最高了，达到200多。
0: 那太高了。
3: 我就最后就是只要血压一高没降下来，我就把它带着跟着我跑呗，随时遇到情况随时呼叫。有时候我就自己想啊，万一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那我肯定要开门啊，这是我想的呀，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我开不了门怎么办呢？是不是又是一个人？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说对我来说就相当于就是有一个陪护。你看这几个我都知道，对不对？
0: 都记住了，很简单，对不对？
3: 很简单。然后首先第一个按一是最好的，一叫他们就都知道了，而且他们很负责任的，就是说我按了以后呢，他们非要叫的我回话，要不然的话呢，他们知道我的地址呀，就肯定就上门了。他们真的是我们几年的这帮同志还是很好的。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像我这种情况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0: 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到咱们这么方便的这个一键呼叫的这样一个小玩意儿的呢？
3: 我也是经常参加这种保健呀，在社区活动呀，在他们几年组织的那个卫生讲课呀，就是那个
0: 医疗保健方面的。
3: 对，就组织我们活动嘛，就是了解了以后，他们给我们装的，他们也是根据我们
0: 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3: 对对对，给我们装的，真的我很感谢他们的，作为我们来说。

0: 说的话，老人来说的话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幸福指数吧。
1: 嗯，
0: 有幸福感，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说，想不到的，很细心的，很贴心的。因为你说家里其他的人谁一天到晚的跟着你呢，是不是啊？他们要工作呀，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亲人吧，
1: 就是随身携带，然后呢也保障了自己的安全，觉得很安心，对不对？
0: 对对对，我有一个安全感的，是不是啊？我拿了这个以后呢就是很放心，没有这个以前的话呢，因为我心脏堵了呀，我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就怕闭着眼睛睁不开眼睛了，因为我父母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去世的，我们家族的那个遗传的都是心脏有问题，我现在心脏本身也是有点畸形，所以我也很害怕，你知道不？然后隔不几天的话呢，亲戚啊朋友就打个电话就问一问，听听我的声音，要么就是每天让我在群里面发个东西，他证明我还活着。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发的东西，我下一刻心脏出问题了，那算不倒的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8月3号给我发的一个早上好，8月5号他姑娘突然发了一个不高，他已经火化了。你看看，就是给我发了早上好以后，突然心梗去世了。这种心梗也好，脑梗也好，就是这种病啊，防不胜防的，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
1: 如果说有这个一键呼叫的这个在手上的话，您万一突发情况，您可以迅速的呼叫他们，
0: 对，
1: 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
0: 对对对，很及时很及时，而且很方便的。就第一个，我首先肯定第一个阿姨啊，因为他们来得快呀。再一话呢，120，
1: 他们也会帮您去联系120。
0: 对对对，就是说我来得及的情况下，我自己打个120，但是打了120以后。也120要沟通话，我说不定那个时候就已经说不了话了，都有可能性。最好的就是一，有什么情况一按一，他们就知道了，肯定他们就是已经预估到呼叫我不回话，那就是出问题了。住到哪个地方他们都知道啊，那就肯定就来那个了，来帮助我们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给我了一个安全的保障，生命的保障。就是说这个说实在话。比家里的亲人比儿女都及时，因为儿女在外面嘛，他不可能赶得回来呀，是不是把时间耽误了呀，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好的。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其实在民航里的吉年一月中心的人工智能体验展厅呢，还有一整套面向居家场景的这个智能硬件适老化的辅具，大到护理床，小到一把勺子一个水杯，全部都是围绕着我们老年朋友真实生活的痛点来设计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吉年运营总监于永辉为我们来详细的拆解这些智慧养老产品以及背后的整套服务体系。
8: 包括我们20000空调独居老人，这些常用的设备全部集成在这一块了，就包括它有四个格子，分别是浴室的卫浴的场景，然后厨卫的场景、客厅的场景和起居室的场景，然后它投入的设备的不同，这边是关于一些老人的一些小型的这个辅具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问题，这中间也有一部分智能化的东西，然后包括一些适老化改造，然后智能化的这个设备的这个体现还会包括这个，待会儿他们把这个柜面机什么都打开，包括智能化的这一块，我们这一块有这个智能健康的一体机，老人的建档到评估全部都是一体化的，然后对于上床不方便的老人，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健康包的这个方式背上门来给老人做评估，然后评估能力也是按照武汉市和这个国标的这个标准来做的，就直接生成了评估结果之后呢，可以直接就作为那个老人的这个补贴的依据啊，还有我们的健康这个入住的依据，就是这一块。然后这一块就是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都可能比较这个具象化了
9: 啊，对，
8: 像这一块就是以智能化家居为主，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智能的升降的面盆是针对于这个坐轮椅的居民，他在日常使用的时候也方便他这个正常的一个老人的一个家庭的使用，就对于这个失能的老人坐轮椅的，他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遥控面板来对这个他的下降或者是来给正常那个老人使用的时候，他就可以上升，就可以保证这个使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个助浴的，这个助浴的这一套系统呢，它也是可以通过 AI 语音声控的，可以控制温度。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传统的这个老人来说，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手啊，就是因为颈椎和肩周的问题，他已经不方便了，然后他就洗不到自己的背部。他这个方面呢，全方位的可以给老人做到洗浴，同时有一定这个助浴灯的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挂在这个家里的墙上，也不用占太多的空间。对于老人来说，对于特别是老旧小区那种小型浴室的改造，就是很有帮助的，就不用大搞大动，也不占用空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马桶。这个智能马桶外面很多，但是它家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现在有一个报警系统，智能报警系统，长按的时候，它就会进行这个报警。然后
9: 就在手边哈。
8: 对，然后它晚上它这个马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蓄水区域它是夜光的，就相当于老人在这一块的时候掀开马桶盖，它就有一个夜光，就防止老人跌倒。然后这一块是一个静音的一个冰箱，这个静音的这个冰箱它同时也是一个床和柜的功能，它也是个智能化的，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现在我们很多老人都用药，特别是我们一些半失能的老人啊，或者失能在家的老人，他要需要打辅食的，有中药的、胰岛素的，很多时候他就乱放。有时候我们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居家护理人员上门，那就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他通过这个东西把老人常用的药品、食品就放在一个地方，就是放在他的床头，方便他随时取用。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说特别注重老年的这个居家安全的问题，现在很多老旧小区里面，其实原来装修的时候它插头是留得不足的，现在很多老人都使用了大量的电子设备，开始包括这个不管是卧床的呼吸机也好，血压计也好等等的这个东西，包括他日常使用的手机啊、平板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会存在一个情况，就是乱搭，然后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插线板的话，很容易引起电路的这个消防危险、火灾危险。那么通过这种安全的这种在床头柜上面植入我们的安全插座的这个功能，就可以防止这个老人这个乱接乱搭造成的这个火灾隐患。第二个，他晚上要起床的时候，他可以在底下画一下，他这个底下的灯就会亮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夜光的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
9: 感应的是吧，
8: 对，多功能的这一种方便老人使用的这一种冰箱、床头柜加智能插座加智能企业夜灯的一个综合型的功能，所以在很小的空间大量的集成化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呢，就可能是在我们日常护理中会经常使用到的这一种是我们的一个护理床。这个护理床呢也是通过智慧化的手段，因为它是可以进行这个1、2、3、4、5、6、7项的这个转身的功能，还有记忆的功能，都方便家属在护理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去给我们的这个家属护理。那比如说他需要护理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床抬高，就抬高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护理人员和家属护理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便捷，因为他就不用弯腰了。 护理完了之后，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些老人他可能特别有认知症的老人啊，或者他腿脚也不方便又有认知症，他特别爱翻。传统的办法呢，防坠床我们是可能放扶手或者用束缚带的方式，其实对老人的这个尊严都是有极大的影响的。然后如果放到这个最低的这个状态，老人坠床的危险就会降到最低。
1: 嗯，
8: 对，所以说这个整个的智能护理床也是结合到我们这个日常护理中去使用。

0: 老人可以既可以采购，也可以采用租赁的方式来做这个东西。
1: 这个如果是采购的话，这个床它的价格怎么样？
0: 这个床的价格是这样子的，它根据它的这个材质以及它的这个马达，还有它翻身的这个功能不等。从最便宜的两三千块钱，到这个如果说用很好的这种材质，就是可以在床上就可以处理这个粪便的这一种，可能就要到两三万都有。所以说根据这个各个家庭中间使用的这个功能不同，还要根据它的护理情况以及它的护理人员，我们再来跟它定制化的去推荐，
1: 是定制的这种护理床。然后它如果是租赁的话呢，价格怎么样呢？
0: 租赁的价格就相对来说会就根据它的这个床品不同的话，从最便宜的一个月可能就是两三百块钱、四百块钱的这种基础型的这种电动护理床，到这种可能一个月到两千或者三千这一种比较高端的这一种可以清理粪便的这种护理床，就看居民的这个自己的经济能力，还有他的照护力量的这个不同决定的。因为如果说家里有专业的这个保姆护理的话，我们就会推荐他一些比较这个方便这个护理的。如果他采用的是这种纯家属照顾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家属去搞一个好一点的护理床，因为对于家属的照顾提升是很有很大帮助的，要能有效减少家属的照顾压力。
1: 那如果说是有这个需求的一些老人家庭过来来看的话，你们是给他们就是出方案呢，还是说他们自己来进行购买的这种方式多一些？
0: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出方案为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来搞我买这种服务的，一般就是照顾的家属或者是他的这个子女就是为主，而相反是受照顾人，他基本上是没有决策能力了。所以我们会针对于老人的情况，比如说现在他家里什么样的照顾，照顾的水平是怎么样的，老人的身体情况，我们就会做充分的评估，给他推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也不跟他增加任何的经济负担。我们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租赁来减少我们家属的照顾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个案定制化的去推动我们不同档位的这个护理床去推荐给我们的老人，然后同时在推荐护理床的同时也会搭配到我们的一些专业服务上面去。就比如说他有一些老人，他可能家属就是说经济情况有限，我们现在武汉市请一个专业的护理保姆的话，差不多就是六千到七千左右，这对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吉联就可以提供这一种设备带服务的方式，就是每一周我们上门两到三次，给他的这个受照顾的对象做这个护理和这个护理工作，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对家属进行这一个护理的培训，就是他学会的技能，就是然后加上工具，他的家里就很轻松的去照顾，相当于这对家属来说也是一种喘息。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家人不孝的，而是活生生的被拖垮了，被一个失能老人给拖垮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家属在我们护理员来的时候，他就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可能这一天他就可以出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也是融合了我们的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在这个护理床上门的同时，我们也会有那种智能看护系统，您可以在身边看，也装到家庭当中去，使这个他的子女即使外出他也可以放心，也可以随时监督我们的服务质量。对，即使对于半失能的老人在家里，他可以自主的，也可以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那是也恢复这个自己的尊严。
1: 实际上我觉得刚才通过您的介绍的话，我们感受到就是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智能设备哈，或者这个使用的场景，但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呢，我们还跟它配套了相关的服务，包括这个护理的培训，这是一整套系统的。
0: 对，
1: 那目前就是我们单就这个护理床来说哈，我觉得这个护理床呢，在我们很多失能的这个家庭、老人的家庭当中，可能运用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我想多问两句啊，就是我们这个护理床这一块目前就是在咱们社区啊，咱们这个点呢，它是一个试点嘛，是吧？目前运用的情况来说，您觉得这个家属啊，或者接受的程度怎么样，或者他们运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0: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整个家属对于护理床的这个需求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存在一个蛮明显的峰值情况。特别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是老人跌倒和脑卒中高发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有大量的康复型的老人会回到家庭当中持续性康复，那这个时候就到了护理床的租赁高峰。但是呢，因为这个租赁这个工作呢，因为他们从我们这个社区的试点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所投放的护理床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供不应求呢？因为本身这个护理床它的仓储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投入护理床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当然未来我们可能解决了这个批量的解决了问题，解决了仓储问题以后，我们也在正在研判。

0: 这个在线上这种共享租赁和厂家直接来对接的这种模式，在现在来试点当中。但从现在来看，居民的这个需求是肯定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大部分的居民是一定要搭配到服务一起去使用的，要么他会选择我们的这种套餐的形式，就是我们给他定制这一种康复型的套餐，上门的这个护理套餐，我们的这个保洁阿姨，我们的这个护理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都会上门，和他形成一整套的闭环，对，来去使用。
1: 在我们家属就是想购买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设备，护理床也好，或者其他包括我们的服务也好，他们的顾虑最多的是什么呢？
0: 顾虑最多的还是考虑到这个使用的这个时效的问题，因为很多家里可能觉得就使用一段时间他就不使用了，那就可能就是对于购买来说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划不来，压力很大，更多的会选择租赁的这个方式。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来自于在第二个，其次考虑就是功能性够不够的问题。其实来说，智能设备它是我们使我们的这个服务真正能够使老人享受到的一个工具，它能够去增加我们的服务效率，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提高这个老人的舒适度。但是实际上来说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整体的服务和切合老人服务来最终落地的。所以说来说的话，在这个配合的服务落地之后，家属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性就会下降，因为他觉得花了这么个钱，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获得的比他付出的更多，就会物超所值的感觉就会有了。如果单独让他说这个护理床有升降有什么，但对于他来说，他解决不了他的任何实际上的问题，他该困在家里还是困在家里，他可能来说他该累他还是得累。所以说他居民往往在这个方面来说，他只看到护理床的功能性，而没有看到他配套的服务实际上能够做什么。所以在我们这一块，我们的养老顾问评估专家们就会对于这个每一个老人过来咨询的时候的个案来进行引导，来跟他推出最适合他的辅具，然后也尽量的去减少家属的经济和照顾成本这一块。
1: 我们再看这边的一个这个区域啊，
0: 这边的这一个区域呢，这是我们桌上的。其实来说的话，这是这个在我们的老人助残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可能和数字化的接触程度不高，但是他也是属于有科技的东西。在家中失能半失能的，特别是帕金森的患者，这是大量的这一些老人存在的。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说吃不吃好饭，我们现在助餐点的建设已经非常丰富和完善了，然后我们也建立了很多的志愿者配餐的功能，基本上我们可以保证每一个社会上的老人，不管他在家还是在社区，他都能吃得饱吃得好，这是我们保证到。但是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老人能不能真正把东西靠自主吃到嘴里。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到一些照片，就是保姆给老人喂饭，就是很大一勺子，然后老人咀嚼能力也不好，吃的身上全是肚兜上全是这个油脂，很没有尊严。其实老人他晚年他最关注的就是尊严，他能自己把个菜夹起来或者怎么样都很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助餐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给老人和家属会去在这一块可能定制化的推荐这一种我们的这种智能碗筷和我们的智能的这个勺子和智能的叉子这种辅具以及喝水的工具，
1: 就是一些辅助的餐具哈。
0: 对，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老人能够自主的去吃，自主吃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康复，可以有效的，不能说是让他康复好，而是说能让他有效的延缓他因为病症啊或者造成的这个机能的退化的过程。第二个，可以跟老人觉得自己还有尊严感，不用太过于麻烦家属。第二，家属也可以放心，因为就包括这一种小的水杯来说的话，如果家属这一块不懂这些东西的话，他很可能就是我们老人喝水的时候对于吞咽能力不好的，他就会有一种肺炎，叫吞咽性肺炎。
1: 我看这个水杯它有点像我们
0: 小宝宝
1: 喝的这个带吸管，但它不是一个吸管杯哈，它但是它这个嘴呢是比较小的，
0: 对，它还带了一个小型的这一个过滤的这一个装置在里面。所以说对于老人的这个特别是有吞咽能力障碍的老人的话是很好的方式，他呛食啊噎食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就看这一种小小的东西其实能解决大大的问题。那在吃饭的时候，那家属就不用守在旁边去喂，他只用看着老人，他自己慢慢的去吃，那老人也会用自己最好的节奏去把它吃完，就避免了这一种家庭的一些喂饭的时候就造成了一些家庭的矛盾啊等等，这一些东西都可以有效的去避免。在这一块呢，您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在家庭中间投放的智慧化的一些设施设备的这一种最直观的感受和一些这个运用的这个手段。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老人家庭当中去的，这是在国家人工智慧化试点当中第一批投放的这一个第一期的。

0: 个设备。这个定义器设备中间就有一个设备叫做智能磨合。这个智能磨合这个系统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老人家庭中间安装了一个机顶盒。安装了机顶盒过后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24小时作息，以及我们现在这个老人所购买服务的，包括一些公益性服务的，包括社区网格员、养老顾问、物业公司，都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作息体系当中来。
1: 这个智能磨合就像一个机顶盒一样的啊，我看它的形状，然后呢安装在我们的这个电视上面，然后通过我们的遥控器，就像平时我们在家里面遥控这个，比如说我要看什么频道，它是一样的操作是吧？
0: 对，这个您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个界面，当然看电视的就会按到二影视天地，当它开机的时候就这样，当按到一的时候就是进入到我的呼叫的这个界面菜单，
1: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单里面。
0: 我们的养老顾问他是有这个有固定作息的，然后
1: 好，养老顾问就可以接通了，
0: 就会接通了。而且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机器码是和老人的地址绑定的，我们的后台就相当于来说
1: 自动会弹出他的地址是吧？
0: 地址和老人的基本信息以及其他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批投放的设备。但我们发现很多其实老人他可能大量的事情他不在这个里面，特别是我们一些空巢独居的老人，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这空巢独居的这个守护项目当中呢，我们就
1: 一键呼叫吗？这个
0: 呼叫的设备，这个设备是他可以随时带出去的，而且具有北斗定位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的后台可以实时观察到他去哪了。然后我们这边也设置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一键呼叫的号码，这很多老人他可能忘记带手机，他会带这个，因为这第一个键 SOS， 这个第一个键我们就会首先呼叫他的紧急联系人的，第二个键是我们的作息平台，第三个键是110，第四个键是120。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4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要感谢钟祥的武胜志老师，也是吴老爹啊，给我们介绍的他用三通三宝的好经验、好做法，像便秘呀、血压的问题呀、糖尿病的问题呀等等，用三通三宝这么些年来的健康经验，老爹特别认真呐，把他的经验体会形成文字来和我们交流，这样就非常系统、可操作，非常容易借鉴三通的经验。老爹总结了三点：第一点，要相信科学；第二点，要持之以恒；第三点呢，舍得，舍得才能够得到。也就是说，您舍得健康投入，就能够收获骄人的健康。感谢大家每天带来这么多的宝贵的三通健康经验，我们一定学起来，成为后来的三通健康人呐！教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在来势汹汹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面前，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看准准字号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前沿的治疗方法。清华大学的博士吴晓光经过16年研发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那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啊，它是指血液污染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从而引起心脑缺血而产生的相应的病变，它包括像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包括心梗和心绞痛了。那脑缺血性的改变呢，就包括像脑缺血不足、脑血栓形成、脑梗塞以及脑出血等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通过体表脑动脉的照射，激光的光能和热能被动脉血吸收，通达我们全身各处，它可以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加快血流、提高血氧饱和度。所以对于像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全身的血液及器官的改变，它都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所以很多患者说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真正的一举多得，您的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会多病同治。
1: 心脑血管健康，人就健康态、年轻态，一定要把三高仪早晚记得佩戴起来。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哎呀真不认呢，
2: 让你久等了啊。
3: 哎，我肩膀疼，
2: 肩膀
3: 疼呢，说我是骨质增生，真不好啊，我还是用三通慢慢在屋里整整顿呢。
2: 啊，
3: 我首先感谢三通对我的这个帮助。
2: 啊，
3: 我是1999年得了椎间盘脱出了，在那儿都整不好。
2: 嗯，
3: 以后我买了个三通，慢慢整的不疼了。
2: 哦，
3: 最后呢，我又得了一个过敏性的鼻炎，那个哮喘，鼻炎哮喘。
2: 嗯，
3: 那个哮喘呀，都哮喘的很的很。
2: 啊。
3: 我今年跟正月间抽气回来，
2: 嗯，
3: 医生跟主任说我
2: 啊，
3: 我看你吐黄痰吐了2天，他是肺结核，你回去准备好，嗯，我过一个月给你复查。
2: 嗯，
3: 我正月抽气回来了，我是用三通，我用前后心跳，前后心跳，一不咳了，二不喘了，接到医院的检查，我好的很的很，没得肺结核，这个肺气肿也没得了，倒中会儿，
2: 嗯。
3: 肺一点也不喘气，什么都没得。因为我屋里一家人指望我，有时候了，我星期天了，我每次都才回来，我儿子孙子都回来吃饭，我看他们一眼，我给复查了，好的很。我在医院里说了，医院里没想到你正好的机子，我们没要去看一会儿啥样的。医院里说的，他来到我屋里了，看到他们都服了这个三通，
2: 服了三通，
3: 我的腰到现在我椎间盘脱出不疼了，好的很了。
2: 啊，
3: 不是啦，我还用了三高了。
2: 啊，
3: 我原来有夜晚心绞疼，这个血压不正常，有时候180，有时候恨不得200。我现在用了三高了，第一个这个夜里心不绞疼了，第二个血压很正常，130-70。第三个呢，我这个用了这个三高了以后啊，我脑筋呢特别清楚。
2: 哦，
3: 我现在都指望这个三通三高安慕地。
2: 嗯，
3: 安慕地的原来胃口不好，我喝了嘞，现在胃口好，吃的多。我今年都83岁了，什么都干了。我感谢你啊，
2: 老人家，
3: 感谢三通的各级领导， 感谢我们江夏的专卖店的态度好得很。
2: 老人家，您是江夏的，是不是啊？
3: 哎，我是江夏。
2: 那你这个口音不像是江夏口音呢？
3: 我是丹江移民。
2: 哦，丹江移民到江夏来。
3: 哎，
2: 好，
3: 金主任，你给我介绍一下我这个地儿咋治？
2: 好，
3: 我现在都是腰的上面和那个脊背疼。
2: 如果整个脊柱有疼痛，就要把三号药包纵向治疗脊柱。
3: 哦，
2: 就是治疼痛类的疾病呢，如果不明原因的时候，可以以疼痛点为中心进行治疗。如果明确了疼痛的原因，比如说是颈椎病引起的，或者是肩周炎引起的，那你呢就治大椎和肩颈穴。
3: 哦，
2: 老人家，你83岁了？
3: 哎，83岁了，我什么都干了，我一个人过，我不跟儿子们过。
2: 你刚才讲，你说一到周末的时候，你就买一车子菜，儿女孙子都回来。您自己啊，用三通三宝，身体好，所以你才能够自己独自一个人挺起家门来。
3: 全靠三通。
2: 嗯，特别是你刚才讲到你这个肺脏疾病，通过用五号药包宣肺呀、消炎呐、肺脏没有问题了，医生都替你高兴啊。
3: 一个是主治大夫，一个是主任，他说恭喜你啊，你什么都没得，
2: 多好啊！
3: 炎症消失了，
2: 你炎症消散了，病灶没有了，所以他才恭喜你。
3: 我说我用的三通。
2: 再一个呢，你戴三高啊，你不管是治心绞痛还是稳定血压。包括你自己讲，你说脑筋比过去好了，不是说年纪大的人脑筋就该不好，不是说年纪大的人血压就该不好，这不对。咱们三高的老用户当中，很多80多岁的老人血压都是在很标准的范围内，您这个血压就很棒，很好啊。
3: 嗯，
2: 心绞痛没有了，说明什么？激光啊溶解了你冠状动脉的血栓，冠心病不发作才没有心绞痛。所以你今后呢，这个三高啊还要继续坚持佩戴，
3: 继续戴。好，
2: 老人家，听到你通过用三通三宝恢复这么健康的消息，我也替你高兴。
3: 真准呢。
2: 啊，
3: 我原先我老年大学的打太极拳。
2: 哦，
3: 一个星期是一块。
2: 可以，打太极拳是非常适合于老年朋友的运动。
3: 哦，
2: 好，老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
3: 好好，谢谢谢谢。
2: 哎，再见啊。
3: 嗯，
1: 用三通三宝，江夏婆婆现在这么健康，这是我们要看齐的目标呀。83岁健康且长寿。喂，你好。
2: 你好。
4: 南河。
2: 你好，您请讲。
4: 我现是用三通的。
2: 哦，
4: 三通的是紧急要人们看中老年人扶贫的平台的是。
2: 嗯，
4: 然后呢就这个三通过得蛮好，我就呢又买这个三高。
2: 就是先用三通，这个效果很好。
4: 你要哪一通就是哪一。
2: 哦，
4: 三通是好。后来我老后又忽高忽低啊，就是人来老和浑浑身上不舒服。我然后又买了一个三高了，三高我戴了1年多。
2: 原来血压不稳定哈。
4: 不稳定了，现在戴了三高以后，这个戴了1年多，我现在蛮好嘛，倒货呀也清晰得很了。
2: 你这个血压呀，如果原来忽高忽低呢，说明你血管弹性不好。血管弹性不好呢，像天气变化、情绪激动啊，你这个血管它不能够自如的收缩或者扩张。所以像血压不稳定的老年人，他更容易发生中风和血管破裂。老人家，你戴了三高，现在血压稳定，这首先已经获得了胜利。你呢，要再接再厉。
4: 郑主任，能听我说啊？
2: 嗯，
4: 我早晚戴呀，是戴1个小时的。
2: 那可以了。
4: 蛮好嘛。
2: 已经很好了。好，多大年纪啦？
4: 我今年62了。
2: 62了哈，戴了三高，现在血压很稳定，这非常好，不用害怕。
4: 有个老货呀，也清晰得很了。
2: 清楚了。
4: 我现在在打1天大的麻将啊，没有。

0: 人家打一回麻将了，我就昏了。
1: 现在打麻将不昏了，反应快了，能赢点钱了。
0: 赢了，没问题。
1: 虽然呢，打麻将对大脑有很好的刺激啊，是个益智的，但是也不提倡。为什么？因为他老坐着，老坐着呢，对腰椎呀、啊，对血液循环不好。
0: 你也没补课会好啊。
1: 时间不能打太长。
0: 哎呀，我还种水性问题的。
1: 你刚才讲用三通啊，治颈椎啊，治腰椎啊，关节好了才能劳动，这生活质量就不一样了。
0: 我天天都听你的早上的讲座呀。
1: 谢谢你啊。
0: 你讲的好啊，是我们的健康之道。
1: 人家用三通三宝用得好，也要老用户新用户之间呢、啊、相互学习，多听三通健康乐园，把三通三宝啊发挥到最好的功效。
0: 哦，好好好，
1: 好嘞。你是哪里的呀？
0: 我是这个沙阳的。
1: 住沙阳什么地方啊？具体？
0: 管那里。
1: 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
1: 好。
2: 沙阳老爹说得好，三通健康乐园是大家的健康指导。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好好好，早上好。
1: 咱们电话接通了，
3: 好，行，
1: 欢迎您。
3: 啊，我是长期用户，不是一般的用户。
1: 啊，那您是老用户。
3: 我用那个三高，用那个三通，我是12年的，是10年的，时间了。
1: 啊，
3: 反正就症状的，我三高我那还得用啊，再就是血氧机。
1: 啊，咱们一个一个说。首先来说，
3: 啊、
1: 您用三通治什么病？
3: 三通是吧？三通用那个。
1: 啊
3: 颈椎啊，这腰椎啊，那都不是好。那个时候是腰疼，我在外面跟人家住宿，工地的人家跟人家做饭去了，他就不能动，做饭前都不能坐嘛，那妈的罚了那工地的人家吃饭呢，我就给苦在地上那么来搞吧。
1: 嗯，
3: 我这闹得天光不嘛，我去那省院主任那在讲这个东西。
1: 啊，
3: 我这听那个东西，天天我就说我去吃一下，我拉下的我还得就是。不是平白有个那个三重里面
1: 啊，
3: 三重他就是当时是卖一个腰包，卖了回来就聊两天，那又是好转了，我就七个八是一个腰包就聊完了，聊完他是好呢，好的鞋子又去卖过，
1: 嗯，
3: 卖完之后是一直到现在没发，
1: 哦，
3: 现在没发，我这又是这么搞的，我就把那个三号腰啊、六号腰包就卖到这屋里，那个又是不舒服，我就把它糊一下，糊一下的货。
1: 这个颈椎病啊，因为它会压迫脊神经根和动脉，所以它会引起很多纷繁复杂的症状。您用三通呢，解决了您这个脖子不舒服，影响你干活，是不是啊？
3: 那个是年纪不大了，是50多，现在的这个情呢。我是个那个90老人家，这年的高，我的现在一半的，我现在一拉高，我明白那好得很。
1: 那三通给您做伴儿，是吧？
3: 做伴，做伴，做伴，是不是做伴？
1: 咱们三通治疗仪呢，它是双准字号的治疗方法。像您呢，一个空巢老人，你家里有三通呢，它就像家庭医生一样，随时随地拿出来就能治疗。您这个颈椎病呢，你看您用三通的三号药，它又能强筋壮骨，又可以恢复颈椎的生理曲度。它治疗带上呢，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它是个非常综合性的治疗手段。所以您看，您恢复的这么好，一好好了20多年。
3: 好了，我现在在这地里去挖柴了。
1: 干活现在也没问题哈，
3: 我拿了手指在地里在挖地啊。
1: 好，人家您除了用三通受益了20多年，那其他两宝您有吗？用他们治疗了哪些病啊？
3: 三高我是那个闹高血压了，拉旧木也旧楼也，我就在是在软木就是正是觉得不舒服嘛，跟头一直昏呐，旧楼之间也不舒服。在那医院去检查，他说你的高血压。
1: 嗯，
3: 当时150，那个时间你都50多，问题不大嘛。他就吸我，他就降血，我就吸。那血几十年，吸到21年。
1: 哦。
3: 21年，他妈的情况呢？
1: 啊、
3: 嗯。那个医生，我在医院一检查，我的妈的情况跟我说的，他妈的情况，你那二百二的，你不是？
1: 这个血压太吓人了。
3: 让我们进医院，这些住几天班呢，他就给我扩管了，告诉。
1: 啊。你当时没有症状吗？
3: 有症状，那这楼底下弹棉花的，这昏天倒地，在这那个头上那个大筋那个手那就痛。
1: 你这血压太吓人了。
3: 我自己反正还没当回事，那医生说他你的不行，我们也不能给你看，你上医院去，这就上医院去，这不行，我就回来跟儿子商量了。
1: 嗯。
3: 反正我要骂告啊，我这闹得挺光不嘛，这不有那个三高嘛。我就跟儿子把个情况给你讲啊，我那个三高，心脑血管支管症，他是专门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我说三高。

0: 他们跟着三高。
1: 嗯，
0: 我是跟人卖油锅，他拉锯的去，我俩三千块钱。我儿子他看到我德国嘛，他那卖过是卖过的。
1: 儿子赞成。
0: 啊，21年六月几号买的？
1: 嗯，
0: 那干几个人猫都三千块钱了，你得真贵呢。我还猫给我的生意
1: 啊，
0: 猫给我的不能生意，还是满员。猫跟现在话，哎，这三个月好像都像真的好点，我这混一混的好点，就那些好像是一两年。
1: 嗯，
0: 他就到里边救，压点好不好？像那里边救，我的坚持单位再到半年以后叫过来的。
1: 啊。
0: 在半夜的时候下过来，就到现在慢慢往下压，有没有一个八，一个七，一个六？我现在个木根上去了。
1: 啊！
0: 我现在该活很有力，比现在的早。
1: 啊！
0: 我要把面买在德国的，我是钱不钱？你这个你管着我的水道，他们的外头我有过这个屋里，我的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我的储存钱要到个木成上去了。
1: 嗯。
0: 那是130里70里80里，130里70里80里，谁都拉一场。就是跟人家意思，咱那个老头们厉害些呀，我厉害就不可以停了，厉害些呀。那我还有刀片，他妈你骂个刀片，不是我用那个三高新的激光针的，完全不光就是三高那个东西好，你的 CMD 也好。
1: 嗯
0: ，CMD 它也好，那我每天早晨起来就到那它150毫升水是有的，我坚持把它挤18里到20里，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1: 嗯。
0: 我是活把这个血液捂掉，我不管那力啊，我这把我的病办好一些了。便宜那3、5天、5、7天的来一次，那是要你的命呢，活生拉得出来。
1: 嗯，
0: 现在都不正常一些，我最多是2天一次，那就只有正常。他拉便宜舒服，那不是什么干净像拉不出来，那都是属于正常。
1: 对，
0: 所以我都那个东西相当满意，我都个三通三报我都。
1: 嗯，
0: 那我的腰包 CMD 我卖的10瓶嘛，我的我的送是库存的15瓶，那不给他干净。
1: 好，人家，虽然您是一个人生活，但是你的儿子还是非常关心你的。你选择三通三宝呢，儿子也很支持你。
0: 他看了这一个老人们，我就是好的。
1: 您用三通呢，治颈椎病，您好了20多年。您的血压呀，220的140，通过佩戴激光和 CMD， 血压也正常了。
0: 高血这一毛点，高血糖一毛点，
1: 多好！
0: 血糖啊，血糖，我这经常的血糖，我这是睡过了，在那躺了，这睡觉了都好。他一查，他你冒着高血糖。
1: 因为带激光呢，它是净化血液，所以你看你的血压、血糖、血脂都正常，是吧？
0: 正常。
1: 这个便秘啊，对老年朋友来讲那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便秘呢，对老年人来讲，它是几乎100%会出现。为什么？因为它是衰老的一种表现。就人老了呢，一个是肠道比较干涩，它分泌的这个润滑剂少了，再一个呢，人老了以后它是肠子没劲儿了，蠕动减慢了，所以老年人出现便秘几乎是每个老年人都有。您刚才讲几天不排便一次，那太痛苦了，是不是啊？
2: 哎，好像断了。好，这位电话断了啊。
1: 好，人家电话信号不好断掉了啊。老年人啊，由于年龄的增加，生理机能的退化，往往是多种慢性疾病集合一身。但我们在家里用三通健康三宝呢，非常的实用方便，物美价廉，所以一个真正有疗效的治疗方法，能够给一个家庭带来幸福，让儿女不受累。
2: 是啊，我们一定要健康，保证自己生活有品质，三通三宝来帮忙。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 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4: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3: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八三六二四七八五。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8000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啊，叫用进废退。它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的很多器官呢、长期的经常的使用，它会更加的发达，如果要是不用的话，它就会退化。我想这点我们很多老人家可能有深的一个体会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哎，每天要出去走一走动一动，不要整天待在家里，要不然您的关节啊会僵硬，肌肉会萎缩。甚至我们也经常叮嘱有些老人家，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啊，或者是听听音乐啦、听听新闻啦，或者是打打小麻将啊，哎，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整个大脑啊经常的动一动，运转一下，这样呢免得我们的长期不用导致的记忆力下降，这些不良的一些变化。这是我们讲的是用进废退，就是要科学适量的运转。这个运转就包括很多，既有我们刚才说的日常的这种很明确的这种活动啊，肢体关节的活动，也有我们内在的思维的这种活动，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好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层面啊，也必须强调，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黄帝内经》里面曾经说过这么一个，就是导致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叫什么呢？叫生病起于过用，啊，就是导致疾病有很多是因为过，就是太过了，用的太多了而导致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这点应该说更加的突出。您看最明显的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有很多朋友说啊，我的颈椎、我的腰椎、我的关节常年的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常年过于劳作，长期不停的劳作，这样呢导致我们的关节劳损比较厉害，结果就导致关节炎了啊，我想这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啊。还有其实我们内在的五脏六腑都有这个特点，你就像我们讲肠胃一样，肠胃是干什么的？尤其是我们的胃，它是受纳食物，就是装东西，促进食物的分解消化的一个场所。那么如果说您长期的啊暴饮暴食，那么就会导致它消化的能力啊被长期过量的使用，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胃受到损伤。所以《黄帝内经》里面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饮食自备就是饮食长期的备，就是几倍的增长，那么肠胃就会受到伤害。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生病起于过用。有的时候我们讲睡觉一天能够睡个六七个小时就很好了，但是有的人长期的一天睡的时间很长了，反而会导致人的身体机能会明显下降。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任何这种生理上的事情啊，都要掌握一个度，平衡适量是最关键的。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骨关节，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啊！我就希望大家呢，很多老人家患了骨关节疾病以后，要想康复，当然一方面服用我们的青松固力健确实很重要，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提高骨密度，能够很快的使关节不疼不肿不胀，活动灵活，腿脚有劲。但是我们必须要保障充足的休养，您本身就已经是过用啊，用得太狠了，那您还不再休养的话，您再去用它，那它的损伤就会很难修复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是获得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呢良好的这种生活的要求啊也必须要配合起来。希望大家呢要理解生病起于过用的这样一个意义。好，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您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2: 啊。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湖南的。
1: 湖南的朋友，
2: 我们是开收音机收明白的活力资源宝的。
1: 哦，通过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已经用了活力资源宝了。
2: 嗯，对。
1: 那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2: 我们吃了资源宝以后，消化能力最强了，走路也有劲了。
1: 哎呀，走路也有劲了。
2: 嗯。
1: 哦，那还是变化蛮大嘛。
2: 哦，变化很大，活力资源宝效果很好。
1: 您原来到底是什么病呢？这个原来胃不好啊。
2: 我们身体就是消化能力不强，
1: 就是吃了东西不消化。
2: 哦，总是吃早饭了不想吃夜饭，吃夜饭了又不想吃早饭了。
1: 哟，那您这早饭和夜饭那隔着一个白天的时间呢，那怎么行呢？是不是啊？那说个玩笑话，一天只吃一餐，是不是
2: 啊？对，吃了活力资源宝以后，
1: 嗯，
2: 身体很好了，吃饭也一餐顶不到一餐了。
1: 那就好，吃得香，吃了也消化。
2: 消化能力很强了。
1: 所以您能吃能消化能吸收，所以您后面才能够腿脚有劲，走路轻松啊。
2: 啊，对对对对。
1: 哎，这个要好好祝贺你啊，这是我们人的立身之本。为什么我们中医把这个脾胃称为后天之本呢？因为这是气血生化之源，您没有气血的生化，没有气血的培补，这身体就完了嘛。
2: 对，
1: 这个真是要祝贺您啊。
2: 嗯，我们身体就是吃饭能力不强。
1: 那就是说最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2: 这个解决了。
1: 那个大小便怎么样呢？
2: 没有问题，只有不想吃饭，吃到便里没有什么问题。
1: 啊，就主要就是这个不想吃饭的问题，反正解决了嘛。
2: 啊，解决了啊，解决了。
1: 啊，那就行。
2: 现在吃饭的话，一餐顶不到一餐了。
1: 啊，您是湖南哪里啊？
2: 我是湖南张家界。
1: 哎呦，那还有点远呢。
2: 湖南张家界桑植县。
1: 那就是贺龙元帅的老家嘛。
2: 嗯，对。
1: 您那边听广播听得清吗？
2: 我们收音机听得清楚
1: 啊。听得清楚啊。
2: 嗯，对。
1: 您多大年纪啊，老人家？
2: 74。
1: 平时血压啦，还有睡眠啦，骨关节啦，都怎么样？
2: 都还可以。
1: 都可以啊。
2: 我们身体可以，我们就是不想吃饭。
1: 行行行，那就可以，那我就放心了。
2: 吃了活力资源宝了以后，吃饭的话，我们以往的话只有吃两餐饭呢，现在三餐饭。
1: 那就可以，一日三餐嘛，这是正常的。
2: 可以，活力资源宝的效果很强。

0: 到这区里买进点油啊。
1: 哦，
0: 现在这蛮好。
1: 哦，爹爹婆婆都在用。
0: 爹婆都在用啊，跟他俩都在去。
1: 嗯。
0: 不是拿这些拿钱找一浪子拿一浪子这脚呀，这那么摔了一跤啊，打了一跤啊，脚趾头那么老都肿啊，那个这是拿去干事去去去两把呢，我去两把呢。
1: 您吃了两把的时间。
0: 啊、
1: 嗯。您刚说是。
0: 老头子去的时间长些。
1: 哦，爹爹用的时间长些。
0: 哎哎哎。
1: 您刚才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0: 是那打打一架又那个腿子又肿啊，
1: 哦，
0: 又叫我去不是太好啊，就这些老是在隔离，隔我去看那些隔离去在切切去切两把去，这些都蛮好的。
1: 等于说您是当时摔了以后啊，摔的地方肿，一直好不了。
0: 哎哎哎，
1: 那是把腿的哪个地方摔了？
0: 腿子膝子把它一摔，摔了一个包啊，膝子弯着有车子晃了一下打伤了。
1: 哦，那这
0: 那些老肿啊，那就肿了。
1: 哦，那这还摔得蛮狠，就是农村的那个三轮车是吧？
0: 三轮车，哎哎，
1: 三轮车翻了。
0: 三轮往长快的。
1: 哦，哎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农村呐、啊，三轮车啦、自行车啦、电动车啦，出门呐、啊、方便，但是要注意安全。这老年人就怕摔，
0: 还要环的，环的，
1: 很危险，很危险。
0: 打了一跤，
1: 那等于说把膝盖摔了以后啊，就是经常肿。
0: 腿子脚呀，这脑子肿啊，
1: 脑子肿。
0: 肿啊，咋去吃啊？这就是吃上点药去吃吃，但是就好些了呢。
1: 是爹爹让您吃的，吃的我们哪个？
0: 拿着去，六七年去的，去七年去的。
1: 哦，你的那爹爹让您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原黄金的。
1: 原黄金。
0: 嗯。
1: 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0: 轻松固力健鲜奶，这吃的这还真没有。
1: 哦，就是先吃了。
0: 嗯。
1: 现在腿肿已经没有了。
0: 好些的，好多了，
1: 好多了啊，那就好。现在变天的时候关节感觉怎么样呢？
0: 这好些的。
1: 哦，那就好。以后啊，
0: 不变天都成了，肿的，
1: 现在
0: 好多了。
1: 现在好多了，可以可以。那您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
0: 是的。
1: 那您除了腿摔伤了，现在恢复好了，还有哪些感受吗？用了两把的时间。
0: 这好多好多，没得问题的。
1: 血压啦、心脏啊都怎么样？
0: 心脏都那都蛮好，血压有怕高啊，有时那高血压患者有时在接，有时又没有接的那个。
1: 哦，
0: 血压不是太高，
1: 就是血压原来有点高，现在也不高了。
0: 对
1: 啊，那您还是要规律的吃，坚持巩固，规律的吃。
0: 好好好好，
1: 行，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0: 75啊。
1: 哦，您也75岁了啊。
0: 老头子有78。
1: 哦，那行，自己平时呢，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我借您这个反馈啊，也强调一下，出门呐、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摔一下可不是小事。
0: 好，
1: 好，祝您更健康。您贵姓老婆婆？
0: 我姓唐。
1: 哦，您跟我是家门吗？
0: 对。
1: 哦，好好好，您是哪里啊，唐婆婆？
0: 我们是前门的张岗。
1: 张岗的啊。
0: 哎、
1: 好好好，祝您老更加健康。
0: 好，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谢谢。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3: 啊，唐主任吗？
1: 哎，您好。欢迎您，欢迎您。
3: 辛苦了啊。
1: 哎呦，您客气。哈哈。哎、
3: 嗯、
1: 爹爹贵姓呢？
3: 我姓汪。
1: 姓汪是吧？
3: 啊，姓林。
1: 哦，多大年纪了？
3: 我19年是吗？
1: 19年那就是有77了。
3: 嗯，我半年不能做事了，坐了轮椅。
1: 哦，坐轮椅是怎么回事呢？
3: 我中风几十年呗。
1: 哦，就原来是中风了几十年了。
3: 那现在有那个说的不错的。
1: 哦，那您这说话听不出来啊，您有的人中风了说话都说不清楚。
3: 是老伴就是他在前面的就是忙着不得了。
1: 那是。
3: 他的腰疼，洗丸子还是有效。
1: 嗯。
3: 马上呢他没休息到。
1: 哦，就婆婆。
3: 他都是忙着不得了，都一直都吼着就是。
1: 那是。
3: 不能干。
1: 那是那是，
3: 那个事情都落在他一块头上
1: 哦，那是。
3: 就是个那种忙的，人家做的时候。
1: 对。
3: 我也不能做事。
1: 你也不能做。
3: 小丸子一直到现在还是可以。
1: 嗯。
3: 没没感冒。
1: 啊，不感冒。
3: 没感冒，那几年了，那有几年了。
1: 对。
3: 就是几十年呗。
1: 您自己。
3: 瞎了。
1: 啊。
3: 眼睛也看不到。
1: 哦，眼睛也不行。
3: 在生活上还瞧不瞧你明明的。
1: 嗯。
3: 我操！
1: 就。

0: 说基本上您现在自己能自理怎么样呢？自理情况怎么样？
1: 生活反正都那个一般啊。
0: 啊，一般。
1: 我的钱就是做人家的婚呗。
0: 啊。
1: 人家说晚上不把镜子打好，现在照什么的人呢？还有人跟人家说话了。
0: 是的，是的。您当时是脑溢血了，还是脑梗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1: 冒检查出来，当时就那个冒检查呗，检查以后就他要的住院，那阵冒的钱，几十年呗，
0: 几十年了，
1: 冒的钱就冒住院。
0: 哦，
1: 那反正恢复算是好的，
0: 哎，
1: 把那个丸子一吃，
0: 哎，
1: 那反正小小说没照哈。
0: 哦，那就行。看不到
1: 呗，胖子也不方便，一个都摔跤，一个都打了下。
0: 哟，那还是要注意。
1: 打在身上疼，不是骑那个亲生闺女肩还完就不能还。
0: 就是有时候身上碰了撞了，吃点亲生闺女肩就恢复了。
1: 是的。
0: 领导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我的那没观察，
0: 上
1: 头是135的80斤。
0: 哦，那还可以。平时头啊。平时大脑啊、心脏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呢？
1: 大脑、心脏没什么事。大脑就是眼睛瞎了，大脑还没清醒。
0: 啊，头脑还清醒啊。
1: 耳朵听得到，就是眼睛看不清楚。
0: 那是，那眼睛坏了就不好办了。但是呢，头脑还是很清醒，心里还是很明白。
1: 我谈清醒不清醒了，那个我还有这风的人呢。
0: 嗯。
1: 打起打，没料说打高。打个山东头，打几刀，那山上活下来这是不错的。
0: 那是，现在在家里能不能帮婆婆做点小小事情呢？
1: 做点清啥事儿？
0: 做点。
1: 有时候，眼睛不清楚，把个衣裳，拿点外天的衣裳呗，把个衣裳给他搓哈。
0: 哦。
1: 再有时候摸着把个饭搞在打哈饭。
0: 哦，做哈饭。那还行，那您说个别见外的话，最起码您没有完全依赖婆婆、依赖家人，自己还能够自理，还能做点小小的事。
1: 啊，
0: 您要像真是完全瘫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干，什么都不能动，那真是很遭罪呀。
1: 你这个很饶饶事啊，真好。
0: 是啊，
1: 那骑着轮椅慢车可以走哈。
0: 哦，可以走哈。
1: 没有慢车走。
0: 哦，就是自己扶着轮椅在附近慢慢的走一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那确实要注意安全，能动能走，多尽量的活动活动。要老是坐着老是躺着也不是个事啊。不错不错啊，您这确实很不容易啊，中风这么多年。您刚才也反复谈到，我觉得您自己对目前这个状况呢，应该还算是比较满意了
1: 啊。
0: 那我就祝贺您老汪爹爹啊！
1: 哈哈哈哈！
0: 哎，您老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1: 我呢，主要就是这轻松固力健
0: 啊，轻松固力健。
1: 和你做完保养已经用完了，这正在吃着，你这吃吧。
0: 好好好，行。
1: 轻松固力健还有几盒，还有七八瓶呢。
0: 哦，那就先吃的轻松固力健。
1: 主要是两个人吃，经济上还是有点干不过了。
0: 那肯定，确实。
1: 其他但是有时候这那是完全那个轻松固力健，身上买20多盒没。
0: 好好好。
1: 完全没单的。
0: 好，那就好好用。
1: 我这张报纸现在还吃完了，吃完就准备吃点经济那个之后，咱就赶紧了，这行吗？
0: 好，那行，那领导注意听广播，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就要开始了，双节的活动也是一年当中和春节差不多大的活动了，到时候可以再趁这个大优惠去参加。
1: 好好好好。
0: 哎，领导属于哪里啊，汪爹爹？
1: 是云梦。
0: 云梦。
1: 啊，
0: 好的，您保重啊。
1: 好，谢谢常主任关心啊。
0: 好了好了，您自己保重好啊。
1: 好，
0: 再见啊。
1: 感谢。
0: 好。
2: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常主任。
0: 哎，你好。
3: 哎，哈哈。
0: 哎，您请讲了，您家用过咱们原黄金吗？
3: 我用了，因为两个副村子，我的病人现在年轻了。
0: 嗯。
3: 我有高血压。
0: 嗯。
3: 有血脂高，有脑萎缩。
0: 脑萎缩，哎呦。
3: 哎，心律不齐的，有时候在那个狂什么也是慢了。
0: 就是心动过缓呐，是吧？
3: 对。
0: 嗯。
3: 再就是连颈椎、腰椎。
0: 就是关节。
3: 那个便秘，我一个是年龄便秘。
0: 哦，还便秘。
3: 便秘，要不是吃那个下药的，那子要在4天5天。
0: 哦，时间够。

0: 够
1: 该得
0: 长
1: 你，
0: 了。
1: 叫我提两个那个你，
0: 嗯，
1: 就是个鞋子能增强些。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有78岁了。
0: 78岁了啊，等于说颈椎、腰椎比以前要灵活多了。
1: 对。
0: 原来是怎么的？是疼呢，还是头晕呢，还是腿疼呢？
1: 头晕了，有时疼的是头的晕了。
0: 哦。
1: 颈椎腰椎坐不得，坐都是疼的不得了，本身的嘛就都疼了，腰。
0: 哦。
1: 那疼，今晚忙都忙不到后头。
0: 哈哈，就脖子扭都难受了。
1: 哎。
0: 啊，所以贵在坚持，尤其养骨壮骨啊，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好处。现在血压、血脂量过没有？怎么样啊？
1: 血压子量的，反正跟血压的，
0: 嗯，
1: 这是保持啊，80啊，70啊，这都是120。
0: 好，坚持用。
1: 啊。
0: 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太平山。
0: 您贵姓的婆婆？
1: 我姓姚。
0: 行，祝您更加健康啊，姚婆婆啊。
1: 好，感谢。
0: 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2: 好，唐老师您好。
0: 您好，哎，你请讲。
2: 感谢你们的老房间对我有益啊，我就说我去了。这一年好些的高血压低下了。
0: 那就是高血压降下来了。
2: 降下来了，哎，这一年比以前强些了。
0: 哦，原来睡眠不好啊。
2: 哎，我只去了一年多了，这还两年没到啊。反正就这两个条件好些了的，感谢他们。
0: 老人家，您是哪里啊？
2: 我是深桥。
0: 深桥是属于哪个地方啊？
2: 是金山县的，住在老街里。
0: 啊，金山那边。
2: 啊，就在老街里。啊，去年子买的，我开始吃的活的自然宝，吃了也五盒呀。胃上有说是蓝黄精对心脏病好些，我还有心脏病呢。下午又买的蓝黄精，蓝黄精的话有买10瓶，但是还没吃完呢。完了吃了以后再去买如何蓝黄精的。
0: 啊，等于说。
2: 跟你讲，我也买了10盒的。
0: 哦，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都用了啊！
2: 哎，三样我都用了。
0: 都用了啊！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多高啊？
2: 有时有200啊，有时有150-160呢。
0: 哦，那还是蛮高。
2: 一般都是100多，170。
0: 啊，一般就160-170，高的时候达到200了。
2: 低下也身量都不起来，低下也老都是60几，这60几。
0: 您多大年纪啊，婆婆？
2: 我有75岁。
0: 啊，75岁，现在血压降到多少了？
2: 现在降到130几，140几。
0: 啊，人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2: 感觉比先要好一点的，我就是这200我都不晕的。
0: 哦，那就很危险。
2: 200我都不晕。
0: 就是原来那么高，人都不晕。
2: 在一两啊，有200。
0: 那您那就叫无症状性的高血压，这是最危险的。现在降下来了，人呢就放心了。然后呢，平时啊还是注意经常多量一量，因为老年人血压了怕波动。
2: 我自己有量。量血压的量呀，姐，我自然量的，我用老量的。
0: 是的，是的，血压降下来，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因为它会引起很多并发症。
2: 那睡眠好了，就有可好了。
0: 原来怎么睡不好呢？
2: 他就是睡到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他就算不醒了，就不好醒，不好睡了。再就是喜欢夜尿多，一老要改小数，
0: 哎、
2: 还要改过还要改。
0: 夜尿多，晚上睡1-3个小时。现在这些都恢复了吗？
2: 现在好的，夜尿睡一年好的。
0: 那个轻松固力健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啊？
2: 轻松固力健我每天都吃得去，一天2次啊，小服。
0: 对，早晚1颗。
2: 我是听收音机听哪的话买的。
0: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关节。
2: 我也是这些介绍叫我买呀，我又把它。洗下来的，把那号码洗下来，俺就去买这金山的。
0: 哦，就是您介绍别人在用了。
2: 哎，
0: 您现在腰腿关节都怎么样啊？
2: 脚腿的关节3-8年比先强。
0: 上下楼啊，走路啊，都怎么样呢？
2: 比先强。
0: 好，您呐、自己呢一定要好好巩固。
2: 好，计时器，我打了8/30了以后，我可以买10个蓝黄金去。现在我还有7瓶蓝黄精了，我就说管到10月1号肯定你又要做活动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那您就坚持巩固，到时候就参加活动就行了。
2: 好的，
0: 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啊！
2: 啊，祝你那些辛苦了也健康了。
0: 好的，谢谢您。
2: 产品的合作了。
0: 好，谢谢您。
2: 是我听见的，到我找的这个店呢，是我自己去的。
0: 哦，就是到我们金山专营店，都是自己去参加活动。好，祝您更加健康，再见啊！
2: 祝你呢，唐老师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啊！
2: 感谢。
3: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 和培补真元的不造补品西洋参。

0: 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道地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及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2: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1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阵风5到6级。明天晴天见多云，气温21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天见多云，气温21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恩施咸宁局部有零星小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8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阵风5到6级。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物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

0: 坚固呢，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8: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9: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 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0: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4: 我宣誓。
1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8: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7: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8: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7: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9: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 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

0: 纾困问题引起实测，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

0: 下午五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两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6: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6: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6: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
12: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4: 妈，
1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
10: 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儿，

0: 不下就放冰箱，
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 直到被丢弃，
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积极构建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资金链，助力更多科创幼苗在荆楚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
1: 系列报道《绿色长江十年蝶变》，今天聚焦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丹江口，读懂一库清水背后的双向奔赴。
2: 汉江秋汛演练在仙桃举行，以练备战筑牢秋汛安全防线。
1: 孝感主动承接武汉成果转化产业配套，跑出汉校产业协同发展加速度。
2: 全省一批新建改扩建学校投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1至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恩施、咸宁局地有零星小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8至32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湖北聚焦从零到一初创融资痛点，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口，积极探索构建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金链，让更多科创幼苗在荆楚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卞勇报道。
3: 缺少资金是不少科创企业走向市场的阻碍，为了让更多的好种子获得金融支持，湖北正打造天天公园中心。投资路演就是为资本和初创企业搭建了一个面对面对话的舞台，台上的团队带来前沿技术成果，台下的投资人带着真金白银寻找优质项目。
4: 一场路演现场投决，六家初创企业当场拿到种子基金签约意向。而这样针对种子期项目的路演，湖北平均每周要办2场。星图数智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龙：
5: 非常的高效的，我参加一次路演，找到对接了更好的这个资本，同时有各个业务的部门还有外面的这个专家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些建议。
4: 快决快投秘诀在于湖北创新实行的投资路演决策一体化机制，投决团队融合了职能部门、产业一线、行业专家，投资决策从过去的漫长评估变成了多方力量集体把关、现场拍板。武汉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基金合作部总经理张媛媛：
6: 武汉基金出了一名代表，然后4名科创基信发改投促的相关处室负责人，以及6名外部的这个专家作为我们的投委。企业不需要经历漫长的这个等待期、补充资料期等等，他现场就可以统计出结果。
4: 去年为了让更多从零到一的创新种子生根发芽，湖北选择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了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针对投资风险把控问题，湖北从制度层面为国资创投松绑，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允许单个项目100%亏损、省级政府出资收益最高100%让渡等措施，将增值收益优先留给创业团队和社会资本。武汉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佘志宏：
7: 目前我们交割的这些企业里面，80%他是第一次拿到这个股权投资基金，是鲜活种苗给他的，大概有20%左右的也有得到的 在新一轮的融资。我这一笔钱像个药引子，我进去以后，社会资本跟进投资。
4: 今年八月底，湖北又出台了省级先补后股政策，探索财政加各类金融工具服务模式，让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杠杆效应。湖北省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春峰：
8: 种子基金暂未覆盖的项目可以通过先补后股予以支持，先补后股项目成熟后，种子基金同步跟进，针对项目不同发展阶段匹配差异化服务。
4: 一年来，全省已开展项目路演活动92场，路演项目1020个，通过投决项目401个。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朱玲：
9: 九月进入开学季，我们也将联合华科、武大等高校举办5场投资路演活动，让更多科创小种子成长为赋能湖北高质量发展的参天大树。
4: 除了初创期企业，大量轻资产的科创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缺乏抵押物，也频频遭遇融资难。武汉博士曼医疗科技就曾是其中之一。武汉博士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涵：
10: 银行放贷的时候就会有顾虑，不给授信。那还有一种就是给的额度呢太小了。
4: 为了让更多科创企业的技术专利可以被定价，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让信用有价。这根指挥棒正在改变引起双方的逻辑。企业倒逼自己加强研发，规范管理，银行敢于突破传统抵押依赖，主动布局科技金融新赛道。今年博士曼知识价值评定从 C 级升至 A 级，顺利拿到了1000万元贷款支持。交通银行武汉光谷科技支行行长卢飞：
11: 银行不再是孤立的审查一家企业，而是接入了一个覆盖全省28.5万家科技型企业的数据生态。我们科技金融贷款较年初增长76亿元，占贷款总增量的27%。
4: 湖北省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四级调研员赵峰：
12: 通过我们这一年多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价值信用贷的引导，现在我们从 B 级到 A 级升级达到了19%，然后从我们的这个C 级到 B 级，现在的这个提升也达到了14%。
4: 截至八月末，全省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2081.09亿元，支持企业4.32万家次。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深化全省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有关工作，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企业金融机构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总体部署和我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专项行动的相关要求，立足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募资做培育三大金融职能定位，坚持大视野谋划、小切口突破，坚持财政、国资、金融协同和投贷政险单联动，坚持局部试点、全域试验、完善推

0: 水、林、气候等生态要素的绿色金融产品基础上，加快探索面向钢铁、化工、建材等传统高碳行业的转型金融产品，以及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商品再销售等循环经济金融产品，为加快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二，要围绕绿色识别、价值度量、产品交易、收益分配四个环节，进一步畅通绿色资源、绿色金融、绿色产业转化通道，特别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权益焊交所功能作用，推动更多绿色资源标准化、证券化、可交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向节能降碳、环境保护、绿色转型集聚，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通过创新政策供给、集聚金融资源、引入中介机构、强化人才保障、深化国际合作与防范金融风险多措并举，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绿色金融生态，为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议。
1: 大江奔涌十年，荆楚生态蝶变。长江大保护十年来，湖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政企协同、全民参与，依靠科技治水、常态互绿、生态惠民，走出保护与发展共生、生态与民生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景展现湖北长江大保护的实践与成效，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绿色长江十年蝶变》。今天聚焦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丹江口，读懂这一库清水背后的双向奔赴。湖北台记者陈晕、赵龙文报道。
2: 入汛后，持续降雨裹挟着上游垃圾汇入关山河支流，巡河压力陡然加大。61岁的护河员秦丽萍更忙碌了。寒来暑往，他巡河护岸已有12年。在丹江口，和秦丽萍一样的基层护河人有近1000名。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关山河水质稳定达到2类，水清岸绿成为常态。实验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财神庙村护河员秦丽萍：
3: 我们从小都长在这个河边去，对这个河怀有感情的。河道也干净了，我走到河道的心里也怪舒服。娃子说的：“妈妈，你做这行工作你办好了，我都替你高兴。”
2: 丹江口库区岸线长，横跨鄂豫两省，仅靠人工巡河效率低下，省际水域更是监管执法难点。近年来，丹江口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当地检察院上线智慧护水检查监督平台，卫星遥感、无人机、水质监测多系统联动。织密空天地水一体化数字监督网，24小时紧盯库区，精准捕捉违规垂钓、非法养殖等问题，推动生态监管由被动处置转向主动发现。丹江口市人民检察院生态检查办公室负责人刘永峰：
4: 发现在辖区水域内、禁钓区内出现了20天7次的违规垂钓行为。
2: 丹江口市库区综合执法大队执法队员朱志强：
5: 开展了专项执法行动，库区违规垂钓及非法捕捞的案件明显减少。
2: 面对跨省治理监管盲区，平台通过多期卫星影像比对，还原网箱跨省转移、隐蔽违规养殖全过程，固定违法证据，打通鄂豫联合执法堵点。平台运行以来，已经完成调查取证97次。助力办理公益诉讼26件，刑事案件6件，显著提升生态办案质效。丹江口市人民检察院生态检查办公室负责人刘永峰：
4: 以前就是违法行为点，可能单独的点，从行政公益诉讼角度来说无法进行立案，但是发现普遍性的或频发高发的一些点位啊，构成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了。
2: 守好生态底色，更要释放生态红利。过去不少村民靠网箱养鱼、水上捕捞为生，极易污染水体。长江大保护十年来，当地群众撤网退鱼、上岸转型，将闲置农院改造为民宿、农家乐。牛河林区五谷庙村就凭借千岛画廊的湖山胜景迅速走红， 当地民宿创新推出垃圾

0: 换咖啡活动，引导游客参与护水，让环保变得趣味十足。游客赵玉新：
1: 就几个垃圾，然后随手装袋子里边过来换了一杯，挺好的。
0: 如今全村23家民宿农家乐经营红火，年旅游收入超100万元。村里小水滴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近岸护水行动，全民护水共治共享成为乡村新风。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五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柳：
2: 正在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今后我们要持续守好这一户碧水，擦亮千岛画廊的生态精致招牌，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腰包里的金山银山。
3: 昨天汉江秋汛演练在仙桃举行，省防办指导当地调集2000余人、1000余台套装备投入实战演练，以练备战，筑牢秋汛安全防线。湖北台记者王蓉、李李报道。
4: 在汉江仙桃段黄岳险段，巡堤人员8人一组对汉江干堤堤顶、堤身、堤脚开展拉网式巡查。
0: 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汉江河段长，不少险情隐蔽难发现。演练运用搭载多光谱激光雷达的无人机、 AI 机器狗、水下机器人，构建空地水一体化监测体系，把隐患发现在萌芽阶段，为险情研判处置抢得先机。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学术带头人江来：
5: 水下机器人可以发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水面以下的一些危害，比如说是否有崩岸啊、裂隙啊、管涌啊，能够大范围快速的来普查我们隐患，提升40%到50%的一个工作效率。
0: 指挥中心实时汇集全域汛情、人员装备数据，一旦出现翻沙、谷水、堤身裂缝、崩岸等险情，一线立即上报，依托防汛一张底图快速制定避险转移方案，明确撤离范围、路线、时限、安置点，按照统一响应、多点联动、分线处置，组织群众快速撤离、就近安置、应转尽转。仙桃市长塘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邓立波：
6: 组织包村干部、村两位干部逐户敲门入户动员，告知提防险情隐患及撤离必要性，对老弱病残孕人员一对一绝对帮扶，确保险情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0: 本次演练设置11个场景、44个科目，实战检验预案队伍装备，排查补齐短板，保障汉江安全渡汛。湖北省防办副主任、水利厅防御处处长李凯：
7: 战今年备明年，既锤炼了实战能力，又提升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8: 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核心在于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硬核产业，立足汉校同城化发展大局，孝感主动承接武汉成果转化产业配套，跑出汉校产业协同发展加速度。湖北台记者陈凯歌报道。
0: 在华工高里孝感车间，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 PTC 热管理模块正批量下线。就在去年底，该产品成功获得国内某主机厂定点，产品整合电池、电驱、成员舱3大温控系统，融入高压 PTC 加热核心技术，实现管路缩减40%，整体减重20%，还支持 OTA 远程升级，从核心材料、专用芯片到器件控制系统，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国产化替代优势凸显。孝感华工高里电子有限公司 PTC 热管理事业部技术副总监吴强：
9: 武汉的中央研究院紧盯前沿技术，孝感基地负责规模化的量产，两地合力把全链条自主能力变成系统级的方案。
0: 依托武汉出脑、孝感出手的协同模式，华工高里构建起完善的产业布局，凭借自主可控的敏感陶瓷核心技术，坐稳行业龙头地位。目前企业新能源汽车 PTC 加热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年产能达1300多万套，稳定配套比亚迪、吉利、东风等主流车企，还斩获近3亿美元欧洲订单。孝感华工高里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任倩倩：
10: 我们每3秒下线一台 PTC 加热器，每天有390多种，超过550万传感器从孝感走向全球，实现孝感造、全国章、全球用。
0: 武汉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不仅成就了龙头企业，更带动传感产业链集聚城市。2026年上半年，孝感成功转化武汉

0: 科技成果104项，实现县域与武汉高校院所全方位结对联动，增材制造、机器人、车规传感器、激光雷达等一批科创项目相继落户孝感，飞恩微电子、元真微电、三江宏丰等企业协同发力，持续补齐产业短板，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总规划5.5平方公里的孝感传感器产业园正在成型，配套20亿元智能传感股权投资基金，为产业发展赋能。孝感市高新区科技与产业发展局负责人段文仲：
1: 补齐中市转化短板，坐实研发在武汉、落地在孝感的协同发展模式，锚定2030年传感器产业园规模达到500亿元。
2: 咸宁是中国苎麻之乡，苎麻产业在当地经历过风光，也陷入过低谷。眼下，咸宁的苎麻企业产销两旺，逆势回暖，成为百姓增收、外贸出口的重要抓手。沉寂的老牌特色产业是如何重焕生机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张恒的报道。
3: 走进咸宁高新区凤凰产业园的麻纺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之后。伴随着麻质服饰风潮兴起，苎麻原料国际需求持续走高，原麻每吨价格上涨近万元。湖北天元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小燕：
4: 今年的生产销售都非常的好，整个营收额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0%。
3: 在咸宁，苎麻种植面积一度达到40万亩，可90年代后期开始，这里的苎麻产业一落千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工环节污染大，严格的环保要求逼迫产业逐渐萎缩。要想重振雄风，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几年，技术改造在当地风起云涌，不少企业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改进工艺。湖北天元纺织有限公司就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用生物酶绿色脱胶工艺替代了传统工艺，污染物排放下降57%。远少于国家排放标准。胡小燕：
4: 原来脱胶是化工脱胶，重酸重碱，现在追求的是生物酶脱胶，更加的环保，低碳的，对面料的无化工的侵害。
3: 新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每吨生产成本直接降低2000元。企业生产的高脂苎麻混纺纱成功打入国际市场，高端纱线每吨产值达60万元，站稳全球高端面料供应链。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因为一度低迷的市场，当地苎麻的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企业只能远赴四川、湖南采购原麻。如何引导当地农民重新种植，搭上这一轮的市场风口？关键时刻，政府部门出手了。当地盘活闲置荒地，整合低效农田，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同时帮助企业与农户签订包销订单，让大家吃上定心丸。农民种植苎麻的积极性又重新被调动了起来，在双溪桥镇就建立起了38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咸宁市咸安区宏源苎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波：
5: 是说商场，这一亩地的总收入大概在4000元左右，有很多农户跟我们合作，就是他种的麻我们包回收，他都跟着我们一起不愁销路的。
3: 国家棉麻产业技术咸宁苎麻试验站站长汪洪武：
6: 今年新发展的主要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华都4号，第二个是中柱3号，经久耐用，这么多年很受老百姓喜欢，产量跟抗性都很稳定。
3: 如今咸安区已经构建起苎麻从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产值近31亿元。根据规划，咸安区苎麻种植面积2028年将拓展至4万亩。
0: 本周，湖北1.64万所中小学、幼儿园按时开学，910万师生平安返校。紧扣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全省一批新建改扩建学校投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廖云翔、李小雨报道。
3: 在武汉市江岸区，丹溪片规划学校在今年秋季建成投用，大课间活力满满。新校区采用环保铝材替代木板，实现甲醛零排放。这里集聚武汉16中七一华园尚美分校、长春街小学尚德分校，1年级到高三学生共享教学楼、运动场，教学区、运动区、服务区合理分隔，以小初高一体化的新模式带来2100个优质学位。武汉市第16中学高一学生姚善宇：
7: 我们的课桌，我们的多媒体都是最新的，就象征着我们新的高一，新的开始。
3: 武汉市第十六中学党委书记罗峰，
8: 百步亭片区也没有一所优质的市级示范高中，我们就搬过来提供我们周边片区的学生的优质学位。
3: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二级调研员杨德江，
9: 在学校建设方面呢，采取了模块化建设，将小学按照初中的硬件要求建，初中按照高中建设的硬件要求建，高中呢是最高标准建，可以打通使用。
3: 今年秋季，武汉共有30所中小学完成新改扩建，新增学位3.5万余个。襄阳襄城区4所现代化学校同步启用，新增公办学位6180个。荆州街小学旁工新校区主打新中式风格，颜值和硬件全面升级。学生家长舒晨，
10: 除了咱们的教学楼以外，比如说咱们的图书馆、操场这两个地方，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3: 针对乡镇学位集中扩容需求，湖北多地正在进行老旧校舍提质改造。襄阳南张西关小学翻新改造设施，在校生从200余人增至491人。恩施巴东官渡口中心小学投入800余万元改扩建，新建综合楼、风雨操场和多功能厅，新增100个优质学位。巴东县官渡口镇中心小学学生向云轩，
11: 活动场地宽敞又安全，我们读书运动都更加舒心。
1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近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规划紧扣湖北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三线并进发展战略和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目标，精准优化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重点强化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专利质量提升，前瞻布局标准必要专利。
0: 打着免费鉴宝、高价回收的幌子，吸引老年藏家进入直播间，再通过认干亲、送养老钱、砸金蛋抽奖等方式层层设套，一步步骗取老年群体钱财，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受害群众遍布全国多达1000000人。近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抽调100余名警力，跨越3省4市，成功打掉这一特大免费鉴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
2: 今年开学季，武汉创新推出武汉青年大学新生智能卡，面向全体2026级来汉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发放。据了解，它是一张拥有 NFC 功能的实体卡，不光是福利凭证，还集成了校园指引、城市导览、学习辅助、政策代办等8大核心服务功能。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周倩、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7: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铭记抗战伟大胜利，传承红色奋斗星火。
6: 郑钦文状态持续回升，2-1首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32强。
7: 葡萄皮上冒出小疙瘩，还能不能放心吃？专家表示，葡萄皮上的刺突多数是和昆虫活动有关。
6: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我国推出气象预警相关中国方案，助力全球防灾减灾工作。
7: 国家发改委官网披露，国防动员综合司职责，承担国家国动委有关日常工作等。
6: 韩国光州双年展发生严重涉台错误，我驻韩使馆表示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7: 美伊战火重燃后陷入对峙，焦点观察是小打小闹还是全面升级。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行了多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来听央视报道。
8: 上午9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嘹亮的号声划破天际，纪念仪式拉开帷幕。现场约5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敬献花篮，寄托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各界群众整齐列队，深切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认真参观铁军出征基本陈列，
9: 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先烈们不畏强敌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铭记历史，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国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8: 在位于安徽天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纪念馆，广大青年党员们看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感慨万千。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武装部组织90余名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大家还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把体能锤炼与红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上好入伍第一课。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
10: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是育人的重要一课。我会把此次参观的所见所感所悟融入日常教学中，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7: 在我省襄阳枣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恒之学校组织师生及退役军人代表走进襄阳市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来听湖北台报道。
6: 在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内，退役军人及学生代表整齐列队，向烈士纪念碑鞠躬并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祭扫后，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功臣王有权为师生讲授现场思政课。他结合参战经历，讲述战斗岁月与英雄事迹，让同学们深刻感悟和平来之不易。仪式后，全体人员参观烈士英雄纪念馆，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史料遗物、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先辈的家国担当。
11: 我愿讲好红色故事，让爱国忠君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2: 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根据红色血脉，同时激励广大退役军人拥抱军人本色，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3: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就在今天凌晨，在美网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感冒尚未痊愈的郑钦文是以6-4、2-6、6-1首胜苦主普丁塞娃，顺利的晋级到了32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湖北台记者金若涵。你好，金若涵。
14: 嘉明早啊，亚康早。
6: 早。我们看到近期啊，郑钦文状态回升，那详细情况也请你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啊。
14: 这场比赛我觉得挺辛苦的，但是我看到社交媒体上很多人说很值得这个夜熬的，确实很不容易。嘉明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叫苦主，是因为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郑钦文都输给了对手。其实普丁塞娃这个选手其实是非常有个性的啊。在网络上大家称她为大表姐，就是谐音梗，因为她戏比较多，比如说昨天的比赛当中，突然打着在局中，她就要换袜子换鞋，然后会有各种的对自己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对手的一种干扰。我记得印象当中，王新宇就吃过相关的亏，最后在状态比较好的时候被对方把这个节奏给干扰了，这是在打球之外的部分。还有就是打球整个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挑高球切削的变化，会打乱对手的节奏，尤其是那种比较擅长进攻的选手会很容易受到这样一个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郑钦文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都输给对手的一个原因。那回到这场比赛，我就不得不提上次咱们聊的这个话题，进步。郑钦文确实在心态上有明显的进步，昨天是先胜了一盘，在第二盘的时候就遇到了我刚刚说到这些调整的变化的时候，郑钦文没有乱，在第三盘的时候又迅速调整回来的。而这种进步除了在比赛当中的一个进步之外呢，还有场外的一个进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昨天这个裁判也是有很多的画面和很多的戏码。裁判问郑钦文说，为什么你每次发球之间好像间隔时间有点长？郑钦文比较礼貌又机智的回应说，因为我出汗比较多，毛巾离我发球的位置比较远，所以请您照顾一下我，这样的话就避免吃到警告，因为如果吃到警告过多的话可能会出现罚分。这样一个小细节也看得出来，过去吃过的亏都成为了现在的财富。这场比赛赢了之后，我觉得结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郑钦文再次进入到美网的32强，而且一路走来资格赛3场加正赛2场，5场球的累积胜利是今年以来的首次，也是这么多几个月以来吧，大家看到郑钦文最稳定的一次的成绩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接下来他面临的几大种子的挑战会对郑钦文究竟现在恢复到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衡量。嘉明。
7: 我们看到有人评价这3场比赛，第一盘是普丁塞娃发了疯，第二盘是郑钦文发了疯，第三盘普丁塞娃直接被郑钦文送了一根油条啊。也有人评价说，从这几场比赛来看，感觉美网好像要把郑钦文训练成一个月亮球高手啊。对于这个判断，金若涵你怎么看？
14: 其实月亮球我们之前也聊过啊，先给大家介绍月亮球是什么意思。月亮球就是在比赛当中，如果说你比较被动 或者说处于防守的状态时候，没有办法击平击球的时候，会把球挑高，叫做月亮球。而这种类型的球比较容易在法网，也就是红土赛场当中出现，因为它的弹跳比较低，同时球速比较慢，也会给对方一种不确定性，因为红土赛场它的弹跳是不规则的，所以叫做月亮球。其实郑钦文的打法，从小因为西班牙的教练带他，西班牙就是一个红土比较场地类型比较多的一个这样一个场地，所以月亮球本身是郑钦文的一个手段。但是过去一段时间，郑钦文在月亮球上吃了很多亏，我个人觉得他倒不是在技术上吃亏，而更多的是在心态上。因为月亮球它考验的就是一种耐心，要和对方去磨。那么昨天这场球，我之所以在前面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提到这个进步嘛，也是因为对方的这月亮球没有干扰到郑钦文，反而让挑月亮球的普林塞娃最后露了馅儿。所以我想这种进步一方面是一种技术上的不断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上的磨练。毕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挫折之后，再来回头看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就看得到那种挫折背后带给的经验的足够的珍贵。
7: 我觉得郑钦文美网打到这个程度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球迷都非常满意啊，也摆脱了法网过后的恶性循环。那下一轮这个输赢，金若涵你有怎样的期待？
14: 我觉得其实从美网来讲的话，到这个阶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就是郑钦文的比赛来看的话，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因为前面的五场球，我们客观一点说啊，如果从纯技术、实力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五个对手的实力应该还是要比郑钦文稍微弱一些，或者说跟郑钦文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状态下。但是从接下来的比赛开始，他将陆续要面临种子选手了。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下一轮目前对手是已经确定了，就是澳网的冠军凯斯。尽管说他今年整个的状态不是太好，目前世界排名在20开外，但是毕竟他是拿过澳网冠军的选手，而且进攻实力非常凶。那么如果说能够闯过凯斯，下一轮的话将对位斯瓦泰克。这个名字我相信看网球的人就知道，有带给大家太多的故事感和过去的历史。所以郑钦文如果能够闯过凯斯的话，又将会面临斯瓦泰克的挑战可能性。那如果说再赢了斯瓦泰克，那这个半区的八强赛很有可能要对战莱巴金娜。因为这一次美网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在这一次美网比赛结束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新的世界排名第一，萨巴伦卡、莱巴金娜，包括美国选手佩古拉都有希望获得这样一个桂冠。如果说莱巴金娜最后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输给了对手，那很有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所以接下来这三场球应该说都非常具有戏剧性，也非常具有看点。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两天之后可能要进行的和凯斯的这场32进16的比赛。如果说过去的这几场球，我觉得郑钦文是偏进攻，那么对手是偏防守的话，那么凯斯就是一个典型的进攻型的选手。昨天的比赛他其实一波三折，对手是拿到两个赛点的情况下，凯斯最终是死里逃生。然后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所以凯斯在摆脱了赛点之后，在面对郑钦文的时候，两个发球都很好、正手都很好的选手对攻之战的时候，郑钦文如何来面临对手的这种进攻的话，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前几场比赛当中耐心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如果说遇到对手进攻这么凶，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否度过这样一种难关，也是一大看点。那么估计会在两天之后的这场，估计也会安排在中心球场吧，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刚好可能是一个周末，大家熬夜也不用那么辛苦，牛马们也不用担心第二天工作了啊。一起期待一下吧。
7: 好，谢谢金若涵啊。我们看到最高兴的是看到郑钦文终于拿回了自己过去这个拿奖杯的状态啊。本届大赛我们期待看到他能够走得更远。
15: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6: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15: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 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0: 小心，我来帮你。
1: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2: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焦点新闻。本周湖北1.64万所中小学幼儿园按时开学，910万师生平安返校。紧扣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全省一批新建改扩建学校投用，让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5: 在武汉江岸区，丹溪片规划学校在今年秋季建成投用，大课间活力满满。新校区采用环保铝材替代木板，实现甲醛零释放。这里集聚武汉16中、七一华园尚美分校、长春街小学尚德分校，一年级到高三学生共享教学楼、运动场、教学区、运动区、服务区合理分隔，以小初高一体化的新模式，带来2100个优质学位。
6: 我们的课桌、我们的多媒体都是最新的，就象征着我们新的高一、新的开始。
7: 百步亭片区也没有一所优质的四级示范高中，我们就搬过来提供我们周边片区的学生的优质学位。
8: 在学校建设方面呢，采取了模块化建设，将小学按照初中的硬件要求建，初中按照高中建设的硬件要求建，高中呢是最高标准建，可以打通使用。
5: 今年秋季，武汉共有30所中小学完成新改扩建，新增学位3.5万余个。襄阳襄城区4所现代化学校同步启用，新增公办学位6180个。荆州街小学旁工新校区主打新中式风格，颜值和硬件全面升级。
9: 除了咱们的教学楼以外，比如说咱们的图书馆，比如说咱们的风雨操场，这两个地方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5: 针对乡镇学位集中扩容需求，湖北多地正在进行老旧校舍提质改造。襄阳南漳西关小学翻新改造设施，在校生从200余人增至491人。恩施巴东关渡口中心小学投入800余万元改扩建，新建综合楼、风雨操场和多功能厅，新增100个优质学位。
10: 活动场地宽敞又安全，我们读书运动都更加舒心。
11: 开学季了，现在在各个大学里你可以看到一个风景，就是那快递呀堆成了山呢。比如说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刚刚结束军训的大一新生，他不像以前一样都是拖着行李箱，而是涌进了快递站批量收货。从床单、洗发水到收纳用品、衣食住行，现在的同学们都是靠网购直接送到学校。这两天光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个快递驿站入库量就突破了4万件，我们了解一下。
12: 9月2日上午11点，中南民族大学智慧物流中心迎来取件高峰，刚结束军训的大一新生如潮水般涌入，驿站内货架满满当当，通道两侧也堆满快件，大件包裹统一放置在门外的遮阳棚下，6台扫码取件机器一刻不停运转，同学们拎着、提着、抱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13: 最大就是床帘，先拿7个
14: 快递。
13: 对，因为刚开学嘛，所以要准备很多东西哦。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比如说床帘和就是收纳用的东西。
15: 29号来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有
14: 20个。送了最多少多少个？
16: 送了9个。
14: 9个，那你怎么拿呢？
16: 一个包，手上挎着。一个包里放一点，然后快一点。
12: 现场来自福建的大一新生程同学，2天时间就取了10几件包裹，包括洗护用品、衣物等生活用品。他说，快递点离宿舍不远，提前网购到校之后不用拖着一大堆行李，省事儿很多。
17: 我们坐火车都8个小时左右，然后带不了太多，就带点衣服之类的。
14: 那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在这边买？
17: 对，差不多网购嘛。
14: 大概已经收了多少个包裹了？已经买了多少？
17: 那应该挺多，应该有10多个了吧？
14: 10多个，自己买的还是爸妈买的？
17: 自己买的。就是他们给我生活费嘛，自己看自己买咯。垃圾桶、晾衣杆，然后这个是浴室放的沐浴露的那种架子。
12: 从床上4件套、蚊帐、靠背椅。

0: 到脸盆、洗发水、方便面，新生们轻装到校，学习生活用品几乎全靠网购直达。驿站负责人介绍，今年学校新生报到近8000余人，与往年同期相比，快递量增长了1倍。
1: 从8月28号开始，新生开始返校，然后包裹每天一天比一天多。前两天我们学校南区、北区2个驿站都已经突破了40000单。学校对于我们高峰期有志愿者来帮忙引导新生取快递，然后给予了我们一个临时的场地。
0: 据了解，各家快递公司和站点已通过增派人手、引入智能化取件设备等方式，提升入库和取件效率，全力保障学生顺利拿到包裹。开学空手道正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新生的新选择。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央视最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的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呢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4: 通报显示，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较常年平均水平已经偏高 1.5至2摄氏度以上，且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期间持续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已经超过2.5摄氏度，表明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增强。
3: 而更加严峻的是，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的水温相较于平均水平偏高超过8摄氏度，这种异常的热量积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也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对此呢，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将会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目前呢已经接近了100%。
4: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表示，目前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影响预计将持续加剧，此次异常事件需要全球特殊准备和应对措施。
3: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会显著地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但是事件强度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某一特定地区的受灾严重程度，直接影响呢因地理位置和季节而异，同时呢受到其他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温异常状况。
4: 为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
3: 世界气象组织强调，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是由气候变化所引起，通常呢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呢是在3月到6月之间开始发展，一般呢是在11月到次年的2月之间达到峰值强度。
4: 厄尔尼诺事件将对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天气和灾害呢？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5: 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2: 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九月三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盛大启幕。在这场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的国际盛会上，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湖北派出38家优质企业组成的军团，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精彩亮相，全力抢抓产业合作机遇，拓展国内外市场空间。
3: 我省不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为个人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省数据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今年8月份，100项重点事项已上线72项，办件量达到520万余件，平均减时间79%，减材料51%。
4: 全省首张排水管网不动产权证书在荆州发放，一年来已确认实物资产价值40亿元以上，撬动银行授信38.94亿元，以此为突破口，湖北推动地下管网从只花钱的财政包袱向能造血的经营资产转变，为城市里子工程可持续运营探出新路。
3: 根据中国光谷消息，2026光谷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星期天举行，报名通道于9月3号上午10点开启，截止时间为9月10号的24点。
4: 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4.46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3: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4: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3: 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
4: 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
3: 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4: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3: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
4: 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3: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到钢梁架设施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4: 央视新闻梳理的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3: 根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委员会委员主席伊普拉辛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4: 美国联邦调查局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根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3: 这时段焦点时刻我们就关注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更多内容稍后送到。
7: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8: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9: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0: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1: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2: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13: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